0: 向行驶的车辆以及郎沧高速沧州方向行驶的车辆转行邢台高速。在郎沧高速沧州段，由于车流量大，西花园站一直到千桐站去往济南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韩港高速的东光东站去往邯郸方向，东光南站的双向，还有武义站一直到连镇站的黄花岗方向，目前都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主路现在都通行比较顺畅。在这里提醒大家，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进京方向车流量将会持续增大，车流密集，路段追尾刮蹭事故高发，尤其是在互通的汇入口、收费站的上下道口以及服务区出入口这些点位，提醒各位车友一定要格外留心，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平安返程。那想要了解更多实时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2: 早间的8:05了，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进一步为大家梳理高速的情况啊。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高速预计当中返程的一个高峰了。我们为大家连线到高速交警北戴河大队的孟凡星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孟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辖区的高速的通行情况好吗？
3: 目前我们辖区沈阳方向流量已经趋于正常，然后返京方向，就是北京方向的流量呢较高位运行，可见这个返程车流还是比较多的现在。
2: 那么能不能根据咱们的经验和预判给我们提示一下，大概今天还会在几点出现这个车流的高峰，是什么方向？另外就是高峰期间咱们通行高速需要注意些什么？
3: 预测今天白天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之间吧。返京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在这个期间提醒广大驾驶员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切勿随意变道。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切勿酒后驾驶。
2: 好的，非常感谢孟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介绍和提示，也非常的关键啊。那假期返程路上平安最重要，我们也希望在假期一直值守在一线的咱们的高速交警同志们道一声辛苦了，感谢大家为我们的这个通行的保驾护航。好的，谢谢孟警官，再见。
3: 再见。
2: 好的，那今天啊确实预计这第一波出行高速的高峰呢可能在大概上午9:00之后，也就是说大家不要都赶到那个时间，最好这会儿咱们早一点出门，稍微坐坐风，路上的这个时间富裕量大一点啊。
1: 对，我们再来看来自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的一个提醒，说目前火车站的南洛克站口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北洛克车流是比较少的，请合理安排路线。哎，真的是和我们在即时客户端的听友说到这个情况一样，有位朋友说小角色刚从北进站口下来，进站口呢这个北边还是可以的，不怎么堵车啊，可以走。
2: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则亏电求助，孙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长兴街51号西王地铁口，大概北行2公里左右，就是南郭东区的位置。他的电话是13032662697 13032662697。
4: 探秘古村落，寻访太行人家，沙河王挠村石头砌墙，涉县大洼村依山而卧，百年老宅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慢下来感受藏在深山里的乡愁。
5: 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6: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要问河北人心里最亲切的红色经典，地道战一定名列前茅。
7: 196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咱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保定冉庄的老百姓把土洞地窖连成地下长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熟悉的台词一响，多少人的童年记忆被瞬间唤醒。今天冉庄地道战遗址依然静静伫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假期您既能带家人重温老电影，也可以自驾去冉庄实地看看地道，听听历史，来一场家门口的红色研学之旅。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的8:10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微信当中二月这位朋友回了个关键词随手拍，这是可以参与咱们的国庆随手拍的活动啊。之前咱们的编辑给大家做了这个关键词，您在我们992的微信回随手拍能直接进去。还有就是如果已经是我们计时的老朋友，大家手机当中有计时新闻的 APP 客户端，直接打开首页图上就有国庆随手拍这个大板块啊，点进去您就可以分享假期出游时候拍到的美景美图、秋日的好天气、家人团圆的笑脸、各种美好的收获瞬间等等。
1: 还有呢就是图片短视频都可以。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刷到大家发了很
2: 多
1: 作品
2: 啊，
1: 大家发布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什么呢？一个话题暗语就是992，一个井号，然后992
2: 数字啊，
1: 然后呢，后台抽奖就知道是来自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了。每天都会有精美的礼品送出，您的作品点赞越多，机会就越多。如果您挂上992，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号召大家都给咱们挂有992的听友们去点赞啊。
2: 没错啊，这即使首页找到随手拍，一定要在话题当中啊，就是发图之前，他不是可以发一个作品标题呀、评论等等，别忘了后边缀上咱们阿拉伯数字三个数992就知道了啊。国庆假期啊，好多朋友选择出门远行，然后养宠家庭家里这个毛孩子们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会大家都讨论讨论如何来安置，是带着走啊，是去到哪儿，还是找人寄养呢？其实假期里边宠物寄养跟上门喂养的订单持续在攀升啊。
1: 有家政平台的数据就显示啊，节前两周有托管需求的养宠人群里边，48.5%的会优先选择什么呢？宠物店里边去寄养，还有11.4%的朋友会选择上门喂养，并且全国不少城市的宠物店国庆寄养的床位啊，您都得需要提前个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才能去订，或者都已经订满了。那么省会石家庄本地的寄养市场热度怎么样呢？来听记者报道。
8: 记者在石家庄走访多家宠物门店，发现店内寄养区域猫狗入住率已经饱和，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为宠物喂食、洗护、修剪毛发。
9: 一般都是头两天先打听一下，是吧？有没有位置什么的，然后来了他就会说我哪一哪一天接，几乎跟他家里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他们很放心。
10: 基本上接了有个6-7只。
11: 那寄养一天它是多少钱？
10: 我们这儿寄养的话就是30一天，
11: 包括什么？
10: 包括就是喂养，还有就是出门需要遛他们，还有就是简单的身体的检查这些。
8: 价格方面，石家庄各家门店收费标准不一，会根据宠物体型、寄养房型以及附加服务区分定价。单日寄养费用在30元至80元区间。整体来看，国庆假期宠物寄养价格保持平稳，没有出现大幅上涨。
11: 寄养了几天啊？
12: 2-3天吧。
11: 过节期间这个价格跟平时比有变化吗？
12: 没变化，没有任何变化。
11: 哦，你现在是怎么寄养？收费怎么收的？
12: 收费1天30。
8: 除了寄养，宠物美容服务同样走俏，洗澡、修剪、造型等服务项目人气都很旺。
9: 身上留1厘米，腿儿粗腿儿，然后不长熊头，对吧？
12: 啊。我们经常在他们家洗，他们家技术比较好。国庆嘛，人过节。宠物也要过去，毕竟是家人。
11: 也得美美的，是吧？
12: 对。

0: 对。
1: 其实我们那个同过十一就想给他剪剪，结果那个家里有事儿没顾上，没顾上就说正好这两天有功夫就给他做做做做，就是冬过节嘛，就是这个意思，冬过节都漂亮漂亮。
2: 反正小体的洗澡也就是四五十左右，稍微大点的话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是价格就是很亲民的。
3: 你给他剪造型什么的这些呢？
2: 剪造型的话就是120起，具体看大小看毛量都要看的。
4: 伊林是提醒市民挑选宠物寄养门店，优先选择具备资质的正规宠物店，同时务必与店家签订寄养协议，保障宠物寄养期间的安全。
5: 寄养期间您家的毛孩子是怎么样去对待的？是寄养到宠物店了，还是呢找人上门去喂养，或者朋友啊亲戚啊邻居啊帮着您去喂养一下，或者说我就带着他一块儿出门了。
0: 嗯，
5: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挺好玩的，今天可以聊一聊，明天还可以继续问一问。
0: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的评论专区，聊一聊假日里边的这个毛孩子怎么安排哈。
5: 对，其实挺希望了解一下大家平时是怎么照看他们的啊。
0: 当然了，假日里边除了这个我们说安顿宠物之外，还有就是大家的这个出行的健康隐患不能忽视啊，叫什么呢？叫经济舱综合症。
5: 对，它并不是说只是发生在飞机的经济舱里啊，而是一个代名词。
0: 嗯，
5: 也就是长时间的乘坐飞机啊、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都有可能会引发的一些病症。来听记者报道。
6: 长时间在那儿坐着也不动弹一下，然后坐了长时间以后就感觉这个老是胸闷咳嗽，可不舒服了。
7: 坐飞机坐车啥的，挤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边，感觉脚上好像肿了一块，走路啥的特别不舒服。
4: 不少人长途出行久坐之后都会遇到腿肿腿疼甚至是胸闷不适的情况，很多人以为只是累着了歇一歇就能缓解，可是这种看似普通的不适背后却藏着不小的隐患。
8: 我们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之内，活动量比较小的，特别是一些飞机比较小的空间就更加小了，让这样就对应着我们可能会长时间的久坐，然后活动空间比较小，这就会引起什么呢？下肢的静脉的血栓形成。如果有真有血栓形成的话，脱落之后出现的胸痛、胸闷还有呼吸的一些困难，更有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危及生命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们就称之为深静脉血栓，又叫英文名字叫 VTE。
4: 深静脉血栓发病隐蔽，不少人早期仅表现为腿肿腿疼，很容易被当成疲劳忽略。那么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日常出行又该如何做好预防，避免血栓找上门呢？
8: 第一个就是肥胖的病人，体重比较大的啊，然后我们血脂比较高的，还有我们高血压的这些人群，都是我们属于风险比较高的。还有最最关键的，有下肢静脉曲张的人群，一定要更加注意这些事情的出现。最好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们长期旅行啊，坐飞机也好，开车也好，一个小时左右上上厕所，然后喝水，然后运动运动，包括我们的下肢的一些活动，目的都是让下肢静脉尽量回流好一些，而不是长期的处于一种瘀滞状态而形成血栓。
4: 以下几类高危人群需要注意：一、频繁乘坐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旅客；二、长期卧床、静坐等缺乏锻炼者以及吸烟人群；三、因体重大导致下肢负荷重的人群；四、乘长途车前大量饮酒者；五、有血栓病史、凝血功能异常者；六、近期接受足部手术或足部骨折者；七、孕产妇。提醒这几类人群，久坐途中一定要定时起身，经常变换坐姿，活动下肢，降低血栓风险。
0: 早间的8:17了，9:22，早高峰的时段，我们的假日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看看此时此刻有朋友问，火车站区好走点了吗？怎么说呢？持续的一个高峰车流，尤其是南进站口的匝道啊，无论您是从南二环东向西想下桥，或者再往前，有的朋友想说下桥这堵，那我往前从中华大街右转下到这个京广西街这边好不好走？也是堵啊，目前这两段都不好走。
5: 对，其实南边啊，这个南二环上的路段排队的车距比前一时段稍微有些好转，还是提醒大家就先选择北京站口或者地铁出行，或者呢已经开上车了，那咱们往东广场停一停，京广东街即停即走，现在也虽然有排队吧，但是我们都常规知道这个地方不让长时间停车，大家从这儿即停即走，拖着行李走两步也是可以的啊。
0: 还有一个前一时段我们关注了持续很久的这个一个多小时清澈的，就是中华大街联盟路的那个事故，现在侧翻车已经清澈完了啊，中华大街北向南恢复了顺畅了。
5: 还有位左右热心肠提醒一下，车牌尾号是5N8的白色雪佛兰车主，您这个左 侧的刹车灯现在已经不亮了。
0: 另外我们再提示一下参与我们国庆随手拍的这个活动啊，刚才好多朋友说如何来留暗语九九二，很简单，大家在我们即时 APP 客户端首页图上就能点进这个国庆随手拍的板块里边来分享您想发布的图片照片都可以啊。今天七号最后一天有这个抽奖了，今天是一个海盐热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热敷枕啊，大家可以来在发布的时候一定要在标题上带上咱们的暗语九九二三个阿拉伯数字，就知道是我们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了。
5: 对，我们也就号召大家给这个992的这个暗语的标的朋友去疯狂的点赞啊，期待您有更多的中奖机会。
9: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11: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9: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6: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大家帮的帮友欢子，我推荐我的家乡定州。说到定州呢，很多朋友只知道古城，其实咱们这儿呀，藏着不少小众又舒服的好去处。一个我想推荐定州贡院旁的古街巷，它呢不像大景区那样人挤人，保留着老定州原汁原味的烟火气。走在青石板路上，两旁是老宅子、本地小铺子，午后阳光洒下来特别有氛围感，没事儿溜达溜达能感受老定州的慢生活，还能偶遇当地的手艺人呢。第二个宝藏点位呢，我推荐唐河湿地公园的郊野片区，避开人流扎堆的主广场，往深处走，大片芦苇、河畔草坪、 河水清清的特别。

0: 也适合散步野餐。傍晚的时候呢，落日映在河面上，景色特别治愈，是本地人平时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很少有外地游客过来。当然了，还有吃的方面，咱们定州美食可不能错过，首推呢就是定州焖子，这可是咱们本地特色，肥瘦相间，用红薯淀粉做的，煎到外皮焦香，咬一口呀软糯鲜香，不管是街边小摊还是老店，味道都很地道。还有定州的手掰肠，肉质紧实，直接吃炒菜都很香，来玩呢一定要尝一尝。另外呢，还有碗坨，爽滑筋道，浇上蒜醋料汁，酸酸甜甜，特别开胃。欢迎大家来定州游玩，感受咱们这座古城不一样的烟火气息。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今天很多朋友啊开启自驾返程了，那么返程高速路上哪些地方容易出现拥堵？另外今天自驾返程开车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报道。
3: 先来看公路出行。据交通运输部研判，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共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北京也将在6日至7日迎来返京高峰，主要进京通道车流集中在13点至18点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排队缓行，京港澳、京哈、京昆等高速进京方向压力较大。预计7日假期最后一日，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等多个服务区饱和度将达80%到90%，充电桩可能短时排队。北京交通部门提示，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将于10月7日24点截止，以车辆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错峰出行。经历几天假期，不少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又习惯在饱餐之后返程，更容易犯困。针对返程安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宣传教育处处长刘春雨提醒，
4: 长假交通出行呢，常见的因交通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主要有路口发生的因争抢和不熟悉路况发生的这一类的事故，还有呢因严重违法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呢都可防可控，所以驾驶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非常的有帮助。
3: 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刘春雨提示，
4: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啊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在节日高峰，尤其是人在疲惫的状况下，驾驶人呢会有依赖辅助驾驶来帮助自己驾驶的行为，在此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辅助驾驶功能呢即使在开启的状态下，人也不能够脱手脱眼，不能够把车辆完全交给辅助驾驶。
3: 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国铁广州局6日预计发送旅客283.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61.7万人次，增幅27.8%。当日加开列车702列，并于7日凌晨加开夜间高铁401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北京8站2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地铁延长保障，公交加密夜间班次，出租车和网约车分场站保点派单，保障旅客顺畅离站。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咱们商城的好物啊，这天儿马上就要凉下来了，尤其现在一早一晚大家都得上长袖长裤了啊。咱们的大品牌吉普的冲锋衣，很多朋友都这两天都已经给备上了，今天咱们把下半身也解决一下，那就是吉普的冬季休闲运动裤也给您安排上啊。
5: 说这个季节哈，其实如果穿的厚呢，还是显得有点臃肿，中午还热，薄呢这个薄裤子风一吹就透了，不暖和，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吉普的秋季运动休闲裤就特别适合。首先这个面料 料特别适合，摸上去它不硬，也不是那种脆脆的刺啦刺啦响的，垂感很好。而且呢它有这个束口裤子还有直筒裤两种裤管的选择，增加大家的选择这个选择度吧。
2: 没错，价格也特别的美丽啊。秋季款呢常规款是一条只要到手79块钱，然后冬季加厚加绒款只要89块钱，深色灰色两种颜色都是特别百搭的可选择啊。
5: 大家可以回复3个数字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99爱上程序下单购买了，让您的秋季出门穿搭更加的方便和百搭。
2: 对，裤子特别懂大家的一些痛点，身形痛点，比如说裤型直观上看着特别显腿直显腿长，而且腰头这个位置也不勒，裤脚又特别利落，就是大家的一些常见场景，什么下蹲啊运动啊抬腿啊，包括这个驾驶车辆啊等等，坐办公室你怎么待着都不别扭，这种裤子就特别受欢迎啊。
5: 日常通勤啊休闲啊都特别合适，而且价位实在让人太心动了哈。秋款一条79，加绒款也才需要89块钱，
2: 全家都备上其实也没有多贵啊非常的划算。那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打开爱商城的首页就可以来抓紧时间优惠下单，秋冬季出门一定要给大家备上好的这样一条休闲运动裤。好的，稍后8:30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
6: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8:30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今天自驾返程高峰，预计第一波高峰的这个返程车流会出现在上午的这个9-10点钟左右哈。那大家路上看直播哪家强呢？当然是河北交通广播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还有今天下午的2点到6点啊，两个返程高峰期，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继续为大家直播高速路况，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在线，可以和主持人互动，查询路况，做导航，规划路线，高速通行的画面一键触达。
5: 在我们即时新闻的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朋友，帮路况送祝福，还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高速交警方面的提示哈，河南包括邯郸邢台这些地区呢，通过大广高速前往北京的车辆今天呢需要绕行一下大广高速的这个流量比较大了，大家可以绕行一下衡水南绕城这一段，包括邢衡高速再前往北京方向，可以避开目前这个时段大广高速的大流量的路段。
5: 这个时段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的提示，今天白天的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31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还有承德保定的西北部-1到7度，其他地区呢是8到17度。
7: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32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河北、上海、广西等地呢，本月开始啊，实施了新的这个医保支持生育医疗费用保障的新政，扩大了生育保险参保的覆盖面，也优化了生育保险的管理服务。那这项民生保障政策也打通了这个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了解一下。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2: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3: 当然很高兴啊。
2: 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
3: 就感觉检查那个

0: 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2: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3: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险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4: 早间的8:37了，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南二环火车站这边情况。上上签这位朋友刚从这儿过来啊，说打算开车去火车站的朋友，提前一定要规划下路线。南二环西行方向就是东向西往火车站走的匝道，因为车太多，现在临时有管理措施了，也是一个间断放行，有的时候可能暂时不能走哈。南二环火车站走的最外侧车道，对尾压力已经排到建通街桥上了。
5: 对，就拐弯的地方哈，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明显。那基本上比较不太好走，大家呢可以选择地铁啊到站直接。去出行到火车站，或者从北进站口，还有东广场来进站是比较方便的。
4: 国庆假期啊，已经进入到返程高峰了。我们通过铁路、火车站周边区域能感觉出来。还有就是关于高速上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呢会驶入高速服务区。这充电呢，今年假期也迎来了一场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显示，今年假期整体上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1.8倍。截止到目前，全国服务区呢，这个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大约8.9万个。
5: 但是啊，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是可以排起长队了。为了缓解排队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出了一个叫做充电8分饱的服务。

0: 也就是电量达到80%左右的时候，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这个举措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等待时间，得到了不少好评。不过呢，也有车主担心说单次充不满就得多次充，这样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究竟有什么样的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听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2: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3: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2: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4: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2: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4: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2: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5: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80%，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提升了20%左右。
2: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5: 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6: 自驾走在高速上，尤其新能源车啊，高速充电确实是非常关切的一件事儿。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也专门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的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一个使用情况啊。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充电站大庆方向出现轻微排队拥堵的情况，建议提前选择站点来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来进行充电。那出门前也一定要保证电量满电啊，再出门。
0: 还有呢，您可以 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的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呀，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可以咨询现场人员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您记好的是03116667517。
6: 另外微信首页扫一扫或者是打开易充电的这个 APP 小程序，都可以注册登录之后啊，直接充值充电，充电之后呢，剩余金额还自动原路退款。当然如果您不想充值，也可以简单的使用芝麻信用或者是微信支付的这个支付分来授权，之后使用先充后付的功能，可以自动来扣除，非常的方便。官方的 APP 还有小程序实时状态同步更迅速，而且价格展示更准确，导航到站更便捷。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

0: 快发我链接，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6: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长途自驾路上，疲劳驾驶是看不见的隐形杀手，在此提示您，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开车的时候，如果感觉眼皮发沉、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一定要立刻驶入服务区休整，千万不要硬撑赶路。出发前提前规划路线，把服务区、休息点安排进行程里。停车休息的时候，下车走动走动，洗把脸，拉伸身体，不要在车内趴着浅睡，这种休息很难恢复精力。如果同行人员持有有效驾照，可以两个人轮流驾驶，分担长时间开车的压力，劳逸结合，保持头脑清醒，才能稳稳当当走完自驾旅程。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早间的8:50了，992的特别节目《假日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吧。来看一下这个时段，和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们的好物啊。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带着家人长途的自驾出游，很多朋友现在还在返程高峰，这个时候长时间开车容易出现什么呢？眼睛干涩、疲劳、模糊等症状啊。尤其这两天啊，这个阳光比较好的时候还比较晃眼，这个时候用上咱们的背上啊出门必备的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个15分钟左右就能消除眼睛的疲劳酸胀。看路牌、看风景、看一路上的美好啊，都能够非常的轻松，
8: 非常的舒爽。贴上之后，15分钟就会感觉到这样的不一样。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也是福利送不停。现在呢，大家拨打电话400-6986-992来购买，当场会多送您6包加强版的眼贴，让大家亲自体验一下哈。还有呢，前10分钟下单成功的朋友，还会加送您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长假福利啊，就是这样的豪爽。仅限前10分钟拨打电话并且下单成功的朋友，双节出行眼睛清晰啊才能够玩得尽兴，所以呢赶紧来拨打电话订购，400-6986-992 400-6986-992。
7: 我们的微信当中听友北欧童话，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问说啥歌啊？卓凡老师，这刚才听到那首好听的歌曲，春子帮大家选的，这样你给这位听友单独私信回复一下，这个
8: 私信回，好的，
7: 因为我怕他敲错字儿，这名字叫山顶的松，城市的红，是那彩虹的红啊，字儿给人回对啊。
8: 好的，也感谢您喜欢我们选择的歌曲，还有呢，如果您喜欢听什么歌，也提前告诉我们，我们提前的做个准备。
7: 对，先给大家回复。另外，我接着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呢？这个火车站这边的路况整体再帮大家看看吧。这个今天早间持续啊火车站进站的客流高峰，南二环首先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选择东向西去常规的这个匝道走，这边现在车已经多到要间断的进行交通管制了。而北边的这个匝道呢相对好一些，但是从京广西街上匝道的车也比较多。刚刚有听友建议了，说可以尝试一下，咱们在上桥这个匝道之前，乘客如果着急走啊，先下桥走，步行上去，这样比车在这排队等着要好得多。不过现在问题就是东广场胜利大街这边过来的车开始也多了啊。
8: 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周边的高速站口正常开启，目前的高速站口的各个站口车流量哈、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如果选择这个时间段上高速出行返程或者是出发的朋友还是不错的。
7: 好的，整体来看今天啊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也是返程的最后一波高峰了啊。稍后呢这个不论是自驾出行还是火车啊这个等等，就包括航空的出行，返程高峰都会陆续到来。大家无论是公共交通还是自驾出行，一定要遵守咱们的交通法规还有相关的车站场站的秩序啊。
8: 再有呢就是早一点规划自己的路线，在路上呢能够平安出行。
7: 好，这个时段假日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
5: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

不只有山河辽阔，也有人间烟火。一盏灯，一首歌，一段路，便足以让心安定下来。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遇见温柔，遇见陪伴，也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

0: 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但是路网流量较大，特别是环京津城市周边的高速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省内各辖区大部分的高速都是限行黄牌货车上高速，部分站口关闭了上道口。那目前省会石家庄周边的石家庄东南西北四个端口收费站都是正常通行的，其中京港澳高速新乐东站至高邑站的北京方向，新源高速的原市站双向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广高速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上村站、肃宁站、桃城站一直到大明站的北京方向，饶阳站、深州站的双向都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同时黄石高速、渠港高速上行驶的车辆现在是禁止转行大广高速。京台高速也是由于车流量大，沧州北站、南皮站、东光站的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同时禁止黄石高速黄化方向行驶的车辆以及郎沧高速上行驶的车辆转行京台高速。那郎沧高速沧州段由于车流量大，西花园站、姚关屯站、沧州开发区站、孟村西站、盐山南站、千桐站的济南方向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韩港高速上的东光东站去往邯郸方向、东关南站的双向以及武义站、武义东站、阜城站、阜城东站、连镇站的黄花岗方向也都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同时分流东光南站去往黄花方向的车辆。渠港高速肃宁互通至京台高速段沿线站口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同时分流主路上肃宁站去往黄花岗方向的车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唐曹高速在南铺开发区站附近31公里处去往曹妃甸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南铺开发区站附近31公里处去往曹妃甸方向目前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一定要多加耐心，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进京方向车流量会持续增大，那车流密集路段追尾刮蹭的事故会是一个高发路段，尤其是在互通汇入口收费站的上下道口以及服务区出入口这些点位，提醒各位车友一定要格外留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那想要了解更多实时高速路况的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高速交警邢台大队的赵国强警官，请赵警官来介绍一下辖区内的整体通行情况。你好，赵警官。
2: 你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0: 哎，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2: 对。
0: 那咱们辖区现在的返程高峰是否已经到来？
2: 目前还没到。这个我们大队辖区属于这个京港澳的邢台段，现在是因为北行的车流量逐渐在增大，现在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北行管控黄牌货车，各站口的减少了这个上路口的这个通道，削减这个路上的流量，这个南行现在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管控，就是管控这个危险品车和这个大件车，随着这个车流量的增大吧，我们会继续进一步采取相关的措施来进行进一步的管控，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赵警官，目前是这样子，高峰还没到来，您预计今天的这个返程高峰大约几点？
2: 在我们

0: 大队辖区吧，应该是在11点到晚上，今天晚上到8点嘛。
1: 哦，就这个持续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返程高峰。
0: 对，对，持续时间比较长，也会有一个波峰稍微降，再说再稍降一点，再有一个波峰，持续有两个波峰吧。
1: 嗯，
0: 在11点前后和下午3-4点钟的时候会有两个高峰。
1: 嗯，那今天假期最后一天又返程高峰，持续这么长时间，您觉得有什么最想嘱咐咱们的这个自驾的朋友们的吗？
0: 啊，好的，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吧。第一就是出门以前把自己的车加满油充满电，尽可能减少在这个高速服务区上的加油充电，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浪费时间。
1: 嗯，
0: 第二的话，车上备上一个糖块啊或者是小零食什么的，这个避免身体不好的人是吧长途行驶吧出现这个低血糖情况。第三就是在行驶当中保持行车间距，避免出现这个追尾事故的发生。第四的话就是说驾车不要强行变道，也不要强行加塞儿，这个变道的时候啊不要影响到相关车道车辆的正常行驶，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交通事故。
2: 嗯，
0: 第五的话就是说不要疲劳驾驶，长途驾车的话建议连续驾车2个小时就到这个服务区啊休息一下。
2: 嗯，
0: 并不一定完全休息够这个20分钟，2个小时稍微休息一下，休息这个10几分钟是吧？
1: 嗯，
0: 蹬蹬腿儿，这样的话吸吸新鲜空气。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会这个避免这个疲劳。
1: 嗯，
0: 最后一个提示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嗯，
0: 建议喝完酒以后啊，24小时以后再动车。
2: 好的，
0: 提示就这样。
1: 好的，
2: 谢谢赵警官的细心提示，谢谢您。
1: 嗯，好嘞，再见。
0: 好嘞，
2: 哎，
0: 谢谢。
2: 我觉得赵警官说的特别好，到服务区的话咱们可以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左三圈右三圈
1: 就健康歌哈唱一唱动起来。哎，其实刚才赵警官说到了一个数字，跟咱们可能平时印象当中的不太一样，咱们说可能有的时候说大车司机啊，咱们4个小时之后是一定要停车休息20分钟，但是对咱们长途驾驶的自驾的朋友来说，真的这个要求还要更高一点，因为你是可能没有人或者没有仪器去约束这个小车，而且有的时候你一开在高速上很长，返程的周期可能1天甚至2天。所以呢，刚才赵警官说到了一个小时数，自驾的朋友返程的朋友建议您几个小时之后，连续开车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到服务区休息休息了。把这个答案，朋友们，这算我们今天互动的第一道题吧，答到帮个忙吧里边吧。
2: 嗯，好，那返程的高峰还没有到来，即将到来，也希望大家实时关注收听我们的最新的高速路况，那锁定我们的调频，邢台这边收听我们的调频，车载调频是 FM99.2 兆赫。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各个网络平台，比如说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即时新闻，希望大家搜索下载即河北的简称即时，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返程的天气怎么样吧。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1度。
2: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0下1到7度，其他地区8到17度。
1: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地、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2: 来看一下微信上有位朋友姓任，他想问一下无极这边金石高速口现在可以通行吗？有没有刚刚走过的告诉我们一声，谢谢了。
1: 嗯，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10月7号邢台限号吗？今天是假期，哪儿都不限号，但是明天10月8号，明天是周四，应该是3和8吧，朋友们，记住这个哈，周四北京、天津还有邢台，明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8。
2: 吴明他说：“终于听到你们俩的声音了。
1: 嗯”
2: 好，欢迎欢迎吴明。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猜今天有可能是小鹿和卫龙，猜错了。
1: 嗯”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留了一个小题，有朋友说了，肯定明天返程高峰是两个人上，到底是谁上呢？我们说答对的朋友有望获得大家帮的文创礼物。
2: 嗯，你猜错了哈，咱就不罚酒三杯了啊。
1: 嗯，
2: 罚你跑3圈。
1: 嗯，运动起来吧哈，跑3圈2小时，好多朋友都答对了，说如果自驾返程的话，2个小时之后一定要到服务区去休息休息。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在返程的路上吗？路况怎么样？也别忘了回报给我们，连续收听咱们接下来的假日快乐帮。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6: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说起燕赵大地的英雄气概，就绕不开狼牙山。1958年，八一厂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银幕，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把敌人引上绝路，弹尽粮绝之际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视死如归。跳崖的地方就在保定义县狼牙山棋盘坨，如今狼牙山已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纪念碑高耸山巅。假期出游不想扎堆热门景点，不妨去义县走一走，看一场老电影，登一次狼牙山，这份震撼胜过千言万语。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8: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7: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2: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国庆7天假期，我们的九九大家帮是从每天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足足3个小时，朋友们能听过瘾吗？
1: 嗯，3个小时2个人，有朋友就提出要求了，追梦赤子心说，今天2个人了，礼品的名额是不是要翻倍才行？那就看大家的参与的热情度了，好不好？如果大家参与热情的话，不是没有可能。所以朋友们此时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对，你们此时此刻在干嘛呀？今天小长假最后一天了，想知道大家此时此刻收听的状态，您是已经回到家了，还是在返程的路上，还是说趁最后一天还是要附近转一转，还是说我就居家，我要收收心准备明天的工作了？想问问大家此时此刻的状态，大家都来报道一下吧。我们还是大家参与的同时一定要缀上一个数字，我们好知道您到底想需要咱们的哪个文创礼物。一对应的是大帮车贴，二对应的是钥匙扣，三对应的是咱们安全带的肩套。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星星紫金告诉我们说，大广高速大庆方向邢台威县东正店村哈附近是出现了堵车。好的，谢谢您提供的最新的路况信息。
1: 嗯，
2: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刚才说到了说，哎，今天怎么2个人了？
1: 嗯，
2: 今天就是2个人，
1: 返程高峰陪着大家，好不好？也希望互相的陪伴，朋友们。昨天咱们好多朋友都在玩这个文字的接龙，咱们就这样，就是一个简单的字。 大家，我们的老听友们，你们都在吗？不用你多打字，如果你在的话，你就打个在，我们看看都是谁在，好不好？另外，果梨树今天已经开始工作了，他说上午好，正式工作了，坐标在唐山玉田。今天天气很好，假期最后一天，路上的车流很大，请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他说安全到家才是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的提示、我们的话，您都给说到位了。
2: 是的哈，举家自驾出行，安全始终第一。所以说，在驾车期间啊，任何的一次大意、疏忽、侥幸或者违法行为，很有可能会带来车毁人亡的悲剧。所以说，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挂在心间，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希望大家都是平安出行，安全回家。
1: 所以今天啊，也会给大家一些安全提示，包括返程的安全行车。

0: 知识的一些问答，大家知道答案可以随时的互动。于是呢，咱们把这个记在心里。再一个，如果答对的朋友，咱们就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能够得到咱们大家帮的三个文创的三件套了。
1: 嗯，是的，有位朋友姓张，他说：“哎，我想问一下，想得到咱们九九大家帮的文创，是不是必须要来到即时新闻来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啊？”哎，是的，您说对了啊，即时新闻，然后是下载，然后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朋友们也别忘了哈，参与咱们的国庆随手拍九九二随手拍，您呢就在即时新闻上最上边有一个搜索栏，我拍，点击进去参与咱们的国庆随手拍，
0: 对，
1: 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我发布的一个小按钮，然后呢有两个选项，一个呢可以发送您最新拍的国庆期间的一些美景美食美图这个照片，另外呢也可以上传视频信息参与到咱们的国庆随手拍这个专题，
0: 对
1: 啊，当然哈，提醒大家别忘了哈，咱们加上一个前缀九九二随手拍，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天早晨起来的话将会有机会在获奖名单当中看到你的名字，
0: 对，讲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咱们节后会送给您即时新闻定制的文创礼品，所以朋友们赶紧了。但昨天啊，朋友们有经验之谈说他这个系统呢肯定要求你是七天之内的，你想国庆随手拍，咱们就七天的长假，你把国庆之前的发过来那就不算了啊，一定你那个照片要是七天之内的才是可以的。
1: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0: 哎，
1: 那今天呢是双重礼物，一是咱们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车贴钥匙扣安全带的肩套，另外呢还有即时新闻送给大家的文创，
0: 哎，其实还有一重礼物，三重礼物，就是如果看咱们的路况直播的话会有机会领取九九二车友会的车贴，
1: 对对对对，忘这事儿了
0: 对，现在正在直播呢，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从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下午的两点到六点，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直接回复直播或者直接回复路况这两个关键词都可以，有咱们的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如果互动留言的话报路况送祝福或者咨询，有机会获取咱们九九二车友会的车贴，
1: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当然哈，我们的驾驶快乐帮哈，帮忙不打烊。接下来呢，我们要帮个忙，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空白格，他说求助求助，在易县易水湖附近啊，易水湖附近有没有可以哈对伙搭电的车呀？
0: 哎，
1: 空白格，你得把这个准确的这个位置给我们发一下。易水湖也挺大的，您告诉我们一下具体在哪个路段哪个位置啊？
0: 哎，
1: 留电话，留车牌号，留姓名好吗？你把你的车牌号、具体的位置、你的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码留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或者说在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留言，
0: 对，
1: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可以过去帮忙对伙的。
0: 我们相信啊，咱们的听友可能遍布各地，说不定也有朋友去那玩呢，您最关键的电话留下来，我们确定一下你在玉水湖的哪个方位，大家怎么找到您好不好，或者您的车型啊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没有，有没有限您这个车上，我们好到时候跟您来联系一下啊。如果您看到咱们微信给您的回复赶紧留下电话。哎，还有一位朋友，大家观察特别仔细，昨天呢因为是十月六号又是八月二十六，结婚的特别多，还有一位朋友说今天结婚的也挺多，他说我刚看到一个婚车车队，他说是四辆白颜色的车，他这个有什么说法吗？哎，这个有什么讲究吗？我们不太知道，当然知道婚庆的更多的车队很多年之前是吧，就红八六全都是红色的，当然就是黑色的也比较多见，但是白色的我们不知道，那婚纱还是白色的呢是吧，但各地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呢，就大家如果知道这个婚庆的一个习俗的话，也可以给这位朋友答疑释惑一下。
1: 好的，好，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路况。赵先生告诉我们说青银高速栾城口这段呢已经是不让上了，啥车都不让上了，他说希望大家注意避开这个口，他有出行需要的话一定要注意。好的，谢谢，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青银高速栾城口目前呢是采取了临时的管控措施。
0: 好，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正在返程的路上有高速的一些临时的路况变化的话，别忘了跟我们来回报一下哈，供更多的朋友来参考。
1: 对，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空白格留电话了啊，她姓邵，还是位女士。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这个具体位置哈，是在易县易水湖的什么位置？我们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去那块玩的咱们的听友啊，能不能过去帮个忙？幺三五开头的手机尾号是2860，我们赶紧连线一下，
0: 赶紧拨一下。这个时候啊，要一个人，就是一家人，他也爱莫能助，因为你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哎，不知道这个点啊，易水湖那边游玩的人多不多？实在不行，我觉得就像附近的游客们问问，哎，您有对伙线吗？您能帮我对个伙吗？就主动出击也是个办法。咱们先看一看这个电话怎么样，是什么情况，在易水湖的停车场呢，还是哪个路段？
1: 风萧萧兮易水
0: 不寒，易水暖希望您平安还
1: 壮士什么什么什么啊、哎、想到谁了俩字儿，
0: 对，咱们随时就会提问哈、嗯，就一说到易水湖，你想到的是哪位壮士？把这名字打出来。哎，也希望咱们各位壮士们赶紧去，来帮个忙。尚女士的电话拨通了，你好，尚女士。
2: 哎，你好。
0: 具体位置在易水湖哪儿呢？
2: 在易水湖，这是
0: 嗯，
2: 博文农家院这儿，俊怡假日酒店。
0: 博文农家院是吗？
2: 啊，对。
1: 啊，这个是在景区附近吗？是在景区附近吗？
2: 对对，是在景区附近。
1: 是
2: 早晨，然后车没有电了。
1: 是在景区的大门口附近吗？
2: 不是，是在酒店附近。
0: 哪个酒店？你说，
2: 俊怡假日酒店。
0: 哦，俊怡假日酒店，它是在易水湖的旁边吗？
1: 是景区的入口处的哪个位置？说清楚一点，这样的话更方便大家过去寻找。
0: 对。
1: 啊、
2: 离景区大概有。几百米吧。
1: 哦，那挺近
2: 的，
1: 几百米，
0: 那还可以，
1: 那不叫事儿。对对对、
0: 嗯，
1: 好的，你再把这个酒店名字再说一下。
2: 俊怡假日酒店。
0: 俊，应该是骏马的那个俊，怡人的怡，是吧？
2: 怡、
0: 嗯，
2: 对，
0: 这是个连锁酒店。
1: 俊怡假日酒店。
0: 俊怡假日酒店。
1: 好的，电话我们能公布一下吗？13582482860，对吧？这是您电话。
2: 对。对
1: 啊、好，13582402860，您就是普通的这种私家车、小车是吧？
2: 哦，对的。
0: 好、哦，尚女士，还有一个办法，咱们一个是寻呼着咱们的听友，如果有在那边的，有过去玩的，帮个忙；再一个求助一下酒店，我就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对口线。
2: 哦，他没有。
0: 哦，没有啊。
2: 他没有，对对。
0: 哦，其实你看、
2: 哦、我也找了。
0: 嗯嗯，
2: 我也找了保险公司了，他说得时间长一些，
0: 太远了。
2: 但是还
0: 嗯，
2: 对对。
1: 您这是举家出游呢，还是说？
2: 因为工作。
1: 哦
0: 哦，还真不是在那儿去玩了、
1: 哦、
0: 是吧？
1: 好的好的、
2: 啊、对对，
1: 那这样吧、
0: 哦、你看
1: 好，那我们看看附近有没有的听友哈，能够及时过去帮个忙的好吗？你注意接电话等会儿、
0: 别也别着急、
2: 哎、好嘞好嘞，
0: 或者主动的、
2: 哎、
0: 你看停车场如果有其他的车的话，主动求助一下一些车友，就是他们有可能有的是带着对口线的，主动一下、主动出击、
2: 我
0: 们这边
2: 一直在问
0: 啊。好嘞好嘞，先别着急、
2: 好嘞好嘞、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车型是什么您方便透露吗？
2: SUV。
1: 什么品牌的？
2: 奇瑞。
1: 啊，奇瑞 SUV。好的、
0: 您这是今天就要返程了、回石家庄吗？还是？
2: 对对对。
0: 哦，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在侧面跟您了解一下，你看小长假最后一天了，也有朋友可能近距离的想出游，那儿怎么样？就是车多吗？您所在的易水湖这边？
2: 很多。
0: 很多，
2: 今天返程高峰吗？
0: 哎呦，好吧好吧，我们争取能缩短这个时间，让您尽快的能够赶路，好吧？
2: 哎，好嘞，谢谢。
0: 哎，没事没事，再见。
2: 感谢大家。
0: 哎，好嘞。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谁在这个酒店附近？
0: 嗯，
1: 俊怡假日酒店是在衡水湖啊，不，衡水湖了，易水湖，
0: 易
1: 水湖景区附近。那朋友们哈，谁在附近能不能过去帮忙对一会儿？谢谢啦。
0: 嗯，
1: 我为什么老是想到这个衡水湖呢？
0: 啊，
1: 因为在这个节前，衡水湖马拉松那天，
0: 哦、马拉松，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很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哈，就参加这个衡水湖马拉松，东边就是衡水湖，西边就是太原马拉松。
0: 嗯，
1: 但那天说实话哈，这个气温有点高，高温高湿，
0: 嗯、
1: 哎，所以说有些朋友的话，有些跑友哈，就是跑下来的话，觉得哇。衡水湖马拉松，
0: 嗯，
1: 2027年再办的时候，时间上能不能再考虑一下，错到这个国庆节之后啊，
0: 之后
1: 还凉快点儿，对，
0: 嗯，你说到这个吧，就是有朋友一说到这个易水湖，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比较容易，但是还有朋友说刘邦。刘邦确实在咱们这一片晃荡，是吗？
1: 这个，
0: 但是不是他？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哪跟哪儿啊？还是秦始皇那阵儿呢，是吗？还没到刘邦呢。没到呢
1: 这个不搭嘎
0: 完全不搭
1: 哎，朋友们有答对的啊，荆轲嘛，是不是？哎，
0: 东方也说了，对，他是荆轲，而且呢在咱们这个易县那边狼牙山，还有咱们的狼牙山五壮士、
1: 嗯、
0: 对，
1: 俩字儿，俩字儿就是荆轲，
0: 对，荆轲，
1: 对，好，虞美人，还有这个水喝的不够，还有心仪，还有龙井虾仁，一米阳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0: 嗯，好嘞，恭喜大家，咱们随时会抛出问题哈。千年古驴树解释了一下，说今天那个婚车，他说我们赵县的婚车呢，那个车队第一辆、最后一辆都选择是白色的，取名白头到老。你看、
1: 哦、
0: 人家是有用意的，他、
1: 哎、
0: 这四辆车恰恰是不是就是白头到老？人家正好就是这个四字的成语祝福呢，有可能是这样。各地的风俗都不一样，所以咱们路遇婚车啊，咱们就让个路， 成人之美吧。
1: 嗯，好，再来看一下哈，青青子今天他说天气冷了，建议广大车主呢去这个汽修厂或者 4S 店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的电瓶，及时更换新电瓶啊，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好的，谢谢子今的提醒。
0: 嗯，好嘞，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4: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刘浩，我推荐我的家乡邯郸。邯郸是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成语典故之都，历史底蕴厚重。除了很多的知名古迹，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游玩的景区和地方特色美食。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打卡游玩的景点。第一个是峰峰元宝山，紧挨着黑龙洞景区，登上山顶元宝处，能看见富阳河蜿蜒流淌，日落的时候河面波光粼粼，景色温馨动人。爬山的台阶还镶嵌着磁州窑的瓷片，处处都是本地人的岁月印记。逛完元宝山，可以去旁边的黑龙洞看看富阳河源头清泉不断的涌出，旁边是古朴的凤月关古建筑，山水相依，逛起来惬意舒心。第二个地方是歙县的韩王九寨，藏在太行山之中，可以直接开车到山顶的揽胜阁，俯视漳河岸的大片彩色的稻田画，看向不远处的山是太行五指山和空中草原，群山层峦叠嶂，村落在山野之间，山清水秀，特别适合自驾三心。逛完美景，可以吃一下邯郸特色美食小吃。说一下这两个景点周边的美食：豆沫儿，本地人的最爱，鲜香暖胃；洛阳白菜，软嫩入味，老少皆宜；峰峰拽面，手工现做，劲道爽滑；彭城三下锅更是回味无穷；还有河村三饭，更是民间的传统宴席；武安的沙明炒面，大火爆炒，香气扑鼻；歙县的敏捷菜团子，满是山野香味；再来一份外焦里嫩的煎猪血，配上爽滑解腻的凉粉，满满的都是邯郸的烟火味道。来邯郸，既能感受千年古城的韵味，又能浏览山水的风光，品尝特色美食小吃，欢迎大家来邯郸游玩。
5: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6: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7: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8: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9: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大学士，他说哈，主持人你们好，想问一下各位帮友咨询一个问题。他说今天上午要去廊坊，要走一段首都环线高速和大兴机场北线高速，想问一下需要办理进京证吗？是办理六环外的还是六环内的呀？目的地是和你进京路线怎么选？目的地那当然肯定你想去哪儿就选哪儿呗。
0: 对，
1: 进京路线刚才你也说了，准备要走的是首都环线高速和大兴机场北线高速。朋友们，那需要办进京证吗？北京的六环内还是六环外？
0: 环线的话，可能如果你通行的话还是要办，是不是办六环外就可以啊？朋友们知道的确定的，他还要走大兴那边呢，您给来确定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他让你选那个目的地，可能你就觉得哎，其实我只是过这儿，我的目的地比如说我在辽宁呢，我在秦皇岛呢，但是你可以选一个比如说大兴或者通州或者哪儿，就是你路过的北京的一个地方，应该也就可以了。
1: 对，当然根据以往的经验，最好还是保守点，咱们就办了吧。
0: 对。 还是办一下
1: 啊。对，
0: 如果实在拿不准呢，他在一个交接的地方，你就办内，
1: 对，
0: 你就办内，反正内是内外都包含了，是吧？这样是最有备无患的了。
1: 没错，内大于外。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是含着外的。你要这么想，他俩不是区分的啊。衡水强哥也在出主意说，咱们这个易水湖这位朋友，你要是手动挡的车，找两个人就给推着了，我估计够呛。现在手动挡的车也稍少一点，女士开自动挡的又比较多一点，是吧？姚阳人在河间说，前两天我也去易水湖了，想反映一个问题，在易水湖龙溪公路有一个玉兰咖啡，他这有个网红打卡点，他们都是买了咖啡，拿着咖啡到山上拍视频，好多人拍完了随手就把杯子扔山上了，地上好多垃圾。他说希望大家能不能自觉点，或者是相关的部门能不能管理一下。我倒想问问，那儿有垃圾桶吗？如果配备有垃圾桶，你再随手这么扔，那实在不应该。即使不配备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拿下去啊。
1: 美景可以带走，但是功德一定要留下。
0: 好嘞，马上半点报时，关注高速路况。
10: 上午9:30，
11: 992，半点导航。
1: 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是问到了实时的高速路况。记忆他说，京港澳高速的实时的路况，京港澳特别长，你想问一下具体哪个段？你想从哪个口上高速？您再说一下啊。梦儿他说哈，大广高速衡水段怎么样啊？有没有刚刚走过这个大广高速衡水段来告诉我们一声，车多吗？
0: 对，王宁宁说河间哪个口能上啊？越具体，大家回复的越精准。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除了您自主查询，咱们在路上的朋友，返程在高速上的朋友，及时回报一下，您从哪上的，是不是一路畅通，还是对某些车型有所管控？当然，如果自主查询的话，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直播，或者直接发路况，咱们的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位杨女士打来电话，还挺着急的。你好杨女士。
12: 喂，你好。
0: 您说有什么事儿？
12: 我妹妹她在天津住那个医院，然后我们需要献血，我们都已经献过了，然后说那个
1: 还是不够是吧？不够用。
0: 还是不够是吧？
1: 就大概还需要多少啊？多少大的量啊？
0: 信号不太好，杨女士。
1: 杨女士你好。
0: 杨女士，
1: 我们再来，
0: 你换个方向。
1: 对，
0: 换个方向。
1: 咱们走动一下，换个位置，这样信号是不是就好点了？
0: 好，我们不行，回拨一下。
1: 那稍等一下啊。
0: 对，我们得了解详细情况，
1: 再重新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啊。
0: 因为咱们的电波啊，在天津听得很清晰，就听993，天津北京993。另外，我们看一下，比如说杨女士就是在天津，妹妹在哪个医院，患者的信息也很重要。因为这样的话，比如说咱们天津的听友去献血的时候，得提供就是点对点的你的这种患者的信息才可以。到时候他们需要填报，也需要再加杨女士的一些微信，把献血的信息返回来。我们一会儿再稍等一下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回应了，他说途经六环高速的话都得需要办理进京证，他说我前一段时间刚刚被罚过，所以说保险起见哈，最好是办，特别是不常去北京或者说经过北京的这个范围的，对吧？你这个进京证你用不够那么多次数，
0: 对，
1: 是吧？一年当中呢是给了你那么多次数，事实上你又用不到，是吧？偶尔去一趟的话咱就办了吧，而且办这个证的话也不掏钱，
0: 对，
1: 在手机上就很方便的就能操作，您就在这个北京交警 APP 上就可以实现它在线上操作了。
0: 对，这一点要提示大家，前一段有位朋友他的教训之谈，一定要在北京交警 APP 上，或者咱们北京的一些交警的或者说政务的官方的网站的 APP， 你千万不要在导航上，有朋友在导航上去办的，他还是要中转到，要链接到咱们的这个北京交警 APP， 但是他那个会有延迟，你认为你已经提交信息办了，实际上根本就没办下来，然后就被罚了。怎么罚呢？有朋友说直接罚100块钱，所以还是办了吧哈。
1: 是的，好，我们再试一下杨女士这个电话，这个信号现在好了没？杨女士你好。
12: 你好。
1: 刚才信号不太好啊，就是妹妹在天津住院的哈，现在呢需要大家能够奉献爱心，能够献血，大概还需要多大的量啊？
12: 她也没，医院也没有说，她说可能需要两三个人吧，我们已经家属已经献过了，然后献了之后他这3到6个月不能再献血了是吧？
0: 你看有位朋友朱芳说这个天津献血的什么情况，他说我就在天津我可以献，是不是在天津的任何一个地方献血，任何血型都可以来帮到您是吗？
12: 任何血型都可以，但是必须在那个天津那个塘沽血站。
0: 只能在塘沽血站吗？他不能调用是吗？不能说其他的地方的血站只要 提供了您这患者的信息，然后再把信息反馈给您，可以吗？
12: 对对，他需要那个往那个天津泰达医院献血的话，需要在那个医院先登记一下，登记一下，然后他去那个血站再献血就可以。
1: 那这样吧，能不能先把这个妹妹的相关信息啊，咱们先来透露一下好吗？是哪家医院啊？妹妹的姓名是什么？

0: 科室，然后哪一个住院区间，这个说一下。
1: 就是天津泰达医院。
0: 嗯，天津泰达医院。
2: 什么科？
0: 啊、
2: 他住的住院的这个详细的、
0: 院区。
1: 就是 ICU 住院部。
0: 住院部的 ICU 啊，姓名怎么称呼？妹妹。
1: 杨钱钱。
0: 杨什么？
2: 什么？
1: 杨钱钱。
0: 哪个钱呀、啊？
1: 乾坤的钱。
2: 哦，乾坤。
0: 哦，杨钱钱。
2: 好嘞。
1: 对。
2: 因为他到时候啊，就是大家献的时候会让他们登记的，登记这个患者信息。然后呢，你也保持电话畅通，一旦大家献血成功了，也会跟您来联系反馈一下，啊，这种点对点献血的信息的，好吧？
1: 哦，如果献血的话，需要给那个天津泰达医院那边，他有个电话，需要给那边打电话先登记，
2: 那你说
1: 好了之后他再去献就行。
2: 啊、
1: 嗯，
0: 你手里有这个
2: 电
0: 话吗？你说一下。
1: 哦，稍等，我写一下。
0: 嗯，好嘞，您看一眼。
2: 哦，他这个可能各地略有不同，这个不是跟家属联系，是吧？是要跟医院先备案，然后再去献血，是不是？到时候他们的这个信息就能共享了。
0: 对，天津泰达医院住院部的 ICU 杨钱钱。
2: 泰就是泰山的泰，通达的达是吗？
0: 天津泰达嘛，泰达
2: 是吧？
0: 嗯
2: 嗯，好。
1: 对，
2: 好，您这就是
1: 02260226，
0: 嗯，
1: 5202，
0: 02这是区号，
2: 对，应该是区号。
0: 嗯，
2: 六在后边，65202多少后边？你说一下。
1: 750750
2: 是吧？咱们你再说一下，咱们再盯对一下这个电话，因为很重要。
1: 02265200。
2: 嗯，
1: 2750。
2: 好嘞，02265202750。您这个医院就在塘沽那边吗？
1: 对对，天津泰达医院。
2: 那他只能在塘沽血站这个区，不能别的地方不能共享是吧？
1: 对对对，
2: 哦、
1: 如果去县的话，需要给这个医院先打电话登记一下，说是。给那个杨钱钱
2: 啊，知道。
0: 另外呢，你看有位听友啊，听得特别仔细。泰达医院呢有两个，一个是泰达医院，一个是泰达心血管医院。您这个是前者还是后者？
1: 泰达医院
0: 啊、
2: 嗯，
0: 不是泰达心血管医院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咱们明确一下啊，以免就是咱们到时候信息有误差。
2: 嗯，
0: 好的，那这样吧，我们来看看，希望咱们天津的爱心的听友，收到这个信息之后，他及时能够跟您联系。那这样，你看泰达医院这边电话我们记下了，022这是区号，后面是65202750，65202750。那这样，杨女士，要不然留一下您的自己这个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有什么事的话再向您咨询好吗？
1: 啊，152。
0: 152000。三个零。
1: 23310。
0: 好，我再重复一遍，12300233310。
2: 嗯，好嘞。
1: 对对对。
2: 那我们也赶紧呼吁一下唐山的、不是咱们的天津的听友。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我们也做个关键词。另外，你随时保持电话畅通，万一的有朋友咨询您一些细节，有朋友可能第一次点对点的线，您可告知他们一下这个流程怎么办，好不好？
1: 哦，行行，好
2: 嘞，
1: 好
2: 嘞，
1: 谢谢
2: 好嘞，
1: 啊、
2: 哦，好嘞，您保持电话畅通，
0: 嗯，
2: 好嘞，再见。
0: 好，那先这样，
2: 嗯。
0: 好，在这儿我们特别谢谢哈，咱们的听友风物长一放眼量，他说哈，刚才啊提到这个医院就是两个泰达，一个是泰达医院，一个是泰达心血管医院。
2: 嗯，
0: 好的，现在明确了哈，就是前者泰达医院。
2: 哎，好吧，朋友们，包括朱芳啊、哦，您也在天津，也特别感谢您。您呢，能不能在您的朋友圈里一会儿啊，你发关键词，把这个求助能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一下？毕竟可能您的亲朋好友更多的都在天津，这样的话能帮我们来发动一下。他其实需要的量也不太多，2到3个人能够献血成功，点对点的帮忙就可以了。也希望咱们天津的听友们听到我们的呼吁的话，能够就是急人所急啊。场外编辑，我们也做一个献血的关键词吧，让大家。就不用这个记了，到时候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献血患者的信息，报备医院的电话，还有家人杨女士的电话就都可以了。有一个要求就是先到医院报备，先打医院的电话报备。另外呢，需要在天津的塘沽区各血站献血。我们也问问天津的听友，就塘沽区咱们有几个血站呢？
0: 嗯，
2: 包括流动的献血车，这个多不多？大致都在什么方位？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希望您给回复一下吧。
0: 嗯，对方正在输入，他说伟龙应该对于天津泰达特别熟悉。一说到天津泰达，那首先想到的是足球队，
2: 是
0: 吧？他说现在中超球队天津金门虎的前身就是天津泰达，对，老牌的这个球队哈，包括原来的这个中超的呀，还有原来这个甲 A 的球队呀，对，哎，说到这个球队，朋友们，昨天咱们石家庄本地有一场比赛。也很引起哈咱们广大球迷的关注。
2: 嗯，
0: 石家庄功夫队在玉桐这边哈主场迎战的是大连昆城队。
2: 嗯，
0: 大连也是足球。

0: 成啊。朋友们，想当年啊，大连足球历史上那响当当的，你会想起哪支大连的球队？
1: 嗯，我以为你要说国足的三连输呢。
0: 国
1: 不说他们了，
0: 国足那
1: 不说。
0: 我跟你说哈，我二号那天上节目，有人说你稳了，我说国足吧，气得我不行。
1: 不说
0: 也罢，对，虽然最后拿了个铜牌，是不是哈？咱们不说也罢，嗨、就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怒气不争啊，也是哎呀着急呀。好，咱说点开心的啊。昨天石家庄功夫队在主场赢球了，这个1-0赢的是大连昆城队啊，他现在是中甲的球队大连昆城。那说到这个大连，你会想到哪支啊鼎鼎大名的那支球队？
1: 太有名了，就是可能现在在各城市也还能看到那个，是吧？还能看到那个
0: 商场很多
1: 那个建筑，对。好，还有朋友，我们看一下哈，就问到这个献血，我们已经做好关键词了，尤其是咱们升级前，我们就再问问大家有没有天津的听友，您举个手好吗？就是在天津，除了朱芳，还有没有您发献血的关键词？帮我们来转发一下这个消息好吗？2-3个人献血成功，我们觉得这个应该还好，是吧？就是需求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呢，得再让咱们的天津的听友，尤其是塘沽的听友，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应该就能够献血成功。我们特别感谢天津的朋友们能帮我们来转发一下这个消息吧。
0: 嗯，好的，哎，所以说啊，刚才我也一愣，说杨钱钱，就是没有想到是乾坤的钱，是吧？就是这个乾坤，是吧？就是一般来讲，男孩才会用钱字，
1: 对对对，
0: 是吧？是这个阴阳。天地嘛，对不对？
1: 天行健，地势坤，
0: 哎、
1: 就是得是这个女士，
0: 对对对，
1: 是吧？但是她人家就叫钱钱，确实就叫这个字儿啊。朋友们，就是为杨钱钱，然后来帮忙的，在天津的泰达医院塘沽区的听友们发献血的关键词吧，咱们帮上忙。另外，如果你确定就是能够去献血的话，也能给我们报备一下好吗？给我们也爱心来留存一下。
0: 对啊，老男孩他说哈，他说一般来讲哈，男生的名字里边哈，就说很少带这个钱字啊。他说女生要带坤啊，男生要带钱，没错。我们身边还有同事啊，就带这个
1: 钱。记者王钱。
0: 对对对。
1: 哎，还有哪些字？就是他是有性别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那个书，一个女一个猪，是吧？这个书一般的肯定也是女士。
0: 那男士肯定不会用那个字儿，
1: 他肯定要叔叔的叔，
0: 做自己的名字，
1: 对
0: 吧？
1: 还有哪些字它是有性别的，就是只能女士，只能男士叫的，有没有这个？
0: 对，你一看这个名字绝对他肯定是个男士或者女士，
1: 哎，
0: 对吧？
1: 他其实有的时候从这个讲究上他确实就区分了这样一个性别。
0: 你比如说吧，美丽的丽，对不对？你说老爷们儿男士，名字当中有带这个美丽的丽的吗？
1: 不一定啊，问问咱的听友
0: 吗？
1: 问问咱
0: 朋友们，我们想问一下，举个手是吧？这50%啊，男士、女士，男士里面名字里面，咱不管你姓什么，张三、李四、王五是吧？你的名字里面啊，有没有带美丽的丽的？
1: 小丽啊，哎，人家林依轮那名字叫好像叫林美丽，当然你也是后来的这个外号似的，是吧？因为经常直播嘛，人家确实有容颜不老。但是你说真的，这个名字你的字里头就叫这个的，那家人我估计就是家里缺个闺女，然后就让您给替代了，是吧？
0: 说到钱，说到坤哈，那我再给大家出一道题吧，是吧？哈，咱们经常会说戏曲《梨园行》里面说钱旦坤生，是什么意思？钱旦坤生。
1: 那我再问大家，老说生旦净末丑，那个末是什么呀？是吧？可能好多朋友说最后吗？墨就是那个丑，那个墨没有真实的含义，真的是那样吗？朋友们，可能这个假期里有好多朋友去看了那个好多出咱们的河北梆子，是吧？
0: 好多好多
1: 好多蝴蝶杯也有彭辉恒老师的，
0: 那个是在石家庄大剧院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三十号那天的话是在河北梆子剧院的小剧场是。野猪林，
1: 对，
0: 野猪林是郝世超和孙娜的野猪林，然后4号5号在艺术中心的是
1: 钟馗，
0: 对，很多朋友都去看了，
1: 对，
0: 啊、
1: 看到双峰还晒那个票呢，280的票是吧？
0: 280呀，
1: 280，
0: 那你没我的贵。
1: 他这个是不是购买途径不一样是吧？你比如是什么联票什么的？
0: 我猜啊，双峰，我猜你有可能用的是那个文汇卡吧？对，因为文汇卡的话，它是100抵500。就是你输入100，就是它的面额就是 膨胀到500。
1: 嗯，
0: 对，非常划算，朋友们，
1: 嗯，
0: 赶紧的，赶紧办一张这个文化卡啊，就是看各种演出特别的实惠。
1: 嗯，好嘞，朋友们，咱们继续哈，看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吧。返程路上我们看一下各城市，今天省会石家庄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有南风3到5级。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承德，晴好天气，7到26度；
1: 张家口晴，7到23度；
0: 秦皇岛晴，11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1到25度；
0: 廊坊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11到27度；
0: 沧州晴，15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7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2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4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晴好天气，12到25度；
1: 天津晴，15到27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6到25度；
1: 郑州晴，14到28度；
0: 济南晴，17到28度。
1: 省会石家庄9点钟 ，PM2.5 的指数16 ，PM10 的指数58，空气质量是良。
0: 嗯，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的情况。国网河北电力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在服务区出现了这样排队啊、拥堵的情况，您呢可以哈，就是实时的来查询一下最新的关于有没有排队呀、充电桩的这个使用情况呀。建议大家提前，比如说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啊，或者说是在国网易充电小程序上做一个提前的了解，
1: 对，
0: 实时查看充电桩在这个站的这个位置，还有充电桩的使用情况、空闲状态。那么在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充电站、充电厂区，河北电力还在现场安排了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更加高效的服务。
1: 哎，我们查了一下最新的消息，目前还挺好的，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和拥堵，您可以放心的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看来这个返程的最高峰，这个充电需求还没有最终这个高峰到来。
0: 是的啊，非常简单的一个路径哈、微信首页扫一扫，或者说打开易充电 APP 小程序，登录注册登录之后就可以充电了。那么充电后剩余的金额呢，会自动的原路退款。当然，如果说您不想充值啊、也可以使用芝麻信用微信支付这个支付分的一个授权，使用先充后付的这么一个功能，也是一个自动扣除，非常方便。
1: 对，说到这个，这男士们带丽的，大海说我名字就带个丽、
0: 真的吗？
1: 我就是美丽的丽。
0: 哎，是不是当年这个
1: 美丽的大海？
0: 不是，我觉得吧，我觉得肯定是当年上户口啊，或者村里在。不知道你老家是不是村里的啊，比如说那个大队的相关的工作人写字儿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
1: 啊把那个
0: 误写，
1: 就是同音字是吧，然后有的就是哎既然这么写了咱就这么着了，有好多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被改了名字的。
0: 比如说啊，我的这伟大的伟、你知道吗，就是当年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家里老大人老人这个给这个上户口的时候，其实就是卫，保卫的卫。很多就是农村的、就老一辈儿，他其实他更习惯写那个保卫的卫。对，
1: 所以你看还有一位朋友也说到了，他说这个我还认识一位男士呢，名字人家还带个霞光的霞呢。这个当然个别的也都有是吧，但是更多的咱们就在意识当中，那些比较漂亮的、比较柔和的那个，他就是女性化嘛。然后有朋友说了，像呢刚啊、强啊，像这些亮啊，这些都是男生，女生啊就是秦啊、丽啊、还有慧啊，这是80后最怀旧。当然每个年代的名字有每个年代的时代的记忆，可能也不太一样是吧。
0: 是的，现在比如说这个二零后的小朋友，5、6岁的小朋友、名字当中出现的最多的字是哪个字？
1: 是什么已经过去了，那个韩什么姨啊什么的。
0: 那是10后。
1: 对，现在是什么。好，还有位朋友说李逵的逵，这个肯定是男士的，没有人叫这个哇呀呀。
0: 哎，不对。不对不对。
1: 女生有叫逵的吗？
0: 说到一个带魁字的啊、靠大家哈，就是梨园行里面，戏曲行里面有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老旦演员。
1: 带这个魁。
0: 哎，
1: 带这个魁字。
0: 朋友们哈，你喜欢听戏吗？喜欢听京戏吗？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1: 啊，这个名字里就带着高亢嘹亮。还有自然宁静说，我大学同班同学有个同学叫敏，敏捷的敏，结果分宿舍直接分到女生宿舍去了，就自认这个名字就是女性的一个名字。
0: 天涯他说，我的发小叫做艳美艳。啊，艳丽的艳，美丽的美，他是一位男士吗？想问问。
1: 嗯，那肯定了，要不然是女士的话，这个名字就没有啥这个经验的，是吧？还有位朋友说，过得刚刚好。他说我叫张超然，这么多年呢，我就碰到一个重名重姓的，还是个女生。他说我儿子25，不是25，是25后，啊，就刚刚出生。他说

0: 叫什么叫润泽。
1: 哦，润泽。
0: 哎，你这五行缺水是吗？都是三点水儿。嗯，您这名字也挺好的，超然、超然世外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是吧？
1: 哎，上山若水，是不是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生来就莫愁”，我来回答一下刚才这个李林夕提出这个问题吧。莫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成熟的老的男性，稳重端庄，生旦净莫愁。
0: 哎，还有朋友，老黄牛说没上成寻都是前旦呢。还有好
1: 坤生的呢，
0: 还有说坤生胡文阁呀，
1: 哎，
0: 他说比如说前旦还有王，对，还有王佩瑜呢，
1: 对
0: 对对，
1: 再包括咱们就是刚才提到四号五号演钟馗的时候，咱们的这个梅花奖得主哈、吴桂云，
0: 对，
1: 也是坤生，裴艳玲大师裴先生，
0: 对，
1: 是吧？坤生，
0: 好，朋友们继续参与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找找有没有戏歌放给大家听。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人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七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9: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0: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9: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0: 我爱假期，
9: 让心灵放轻松，
10: 让耳朵去旅行。
1: 我们来看一下赵先生是发来几张图，他说你们看一下这辆车怎么是有两个车牌啊，后排照是两副，两个、啊、我们来看一下啊 ,GA32991, 这是辆福特，我们来看一下，打开一下这个图片。
0: 江铃全顺，
1: 江铃福特，江铃福特全顺，而且它这个牌照这个位置啊，它上面这个位置。
0: 这是。它会不会是前牌照丢了先放
1: 了？您这个后牌照为什么两个呢？一个就是放在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放牌照那个位置，还有一个是放在这个车顶了。那您前牌照有吗？
0: 对，
1: 您的车上为什么有三张啊？这是
0: 为什么呀？还是说，比如说他丢了一个，他补就只能补一副吗？然后多出来的这一个，他觉得反正多一个咱就放，但这也不符合规范，
1: 那也不成啊，对吧？你就是咱们说一副就是前一个后一个是吧？您后面怎么挂俩呀？
0: 这个就让人觉得有点异样了，是吧？你又不需要这个弄个放大号啥的，咱也提示一下。哎，这位朋友，如果有机会您超车到前面，您看他那前牌照是不是权宜之计就掉下来了，他就先放到这儿了，还是说都有就是三副就是三个？那极有可能是他补了，然后呢多出来一个，人家反正撂着也是撂着，这个成了显眼包了。您哈，
1: 感觉还不是哈临时放上去的哈，
0: 固定的，
1: 感觉对对对，是有一个固定，对，
0: 固定到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顶部的那个行李架上了吧？
1: 它就是固定的，你看
0: 有螺丝，
1: 对，它那个螺丝它那个孔啊，它不是这个原牌照的。

0: 来听一下刘艳晓说什么呢？
1: 报告个路况，台二环油松向西，刚过建设大街桥上边，有两车刮蹭了，在右侧两个车道。马上堵车了。
0: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啊。好，好多朋友想听戏歌呢，是吧？好，咱听一段吧。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马上要到整点报时了，一会儿见。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6: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我们的992大家帮。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1度。
1: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0下1到7度，其他地区是8到17度。
0: 今天啊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高速交警衡水大队的周家军警官，请周警官介绍一下辖区的整体通行情况。你好，周警官。
2: 好的，主持人好，我是河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衡水大队民警周家军。我目前在大广公司指挥大厅监控着这个指挥大厅。目前我们大广高速北行车辆已经处于这个饱和状态。我们现在采取了这个限行一个措施，关闭了一个收费站北行的站口。限行黄牌货车，限行我们的小车，我们司机管他是什么样，可能不要误会啊，我们只是限行限流啊，不是禁行。我们大，您说主持人，
1: 您说，
2: 我们在阜阳新河大桥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缓行路段。如果我们有北行，进北京天津这个方向的四乘朋友要注意了。这个缓行路段呢，还是有那么也稍微有点大啊。在这里呢，我们采取了一个潮汐车道，也就是说我们借道衡德高速北京方向啊，在这里我们摆了很多反光锥，实行了这个软隔离。我们有民警在现场指导啊。仅仅说我们走了正常的这个车道的时候，然后向右变道，然后我们引到另外一条高速的路上啊，进也是北行啊，这个没有啊，进也是北行啊，这个没有问题。希望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在这里最要注意一下。
1: 好，就反正高峰有的时候咱们控制流量，大家这个心态其实最关键了，要平和是吧，就是遵从交警的一个疏导和指挥是最关键的。
2: 对，是这样的，我们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潮汐通道。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石黄互通立交桥这里，也是一个四车道变三车道这么一个状况，这里也有一个缓行的缓行的一个大概有那么几公里。我们在这里注意这个车流比较大，我提醒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心态，不随意穿插车道啊，依次通行。如果你要变更另外一条高速的时候，要提前2到3公里就变到最右侧。我们在这里也是进行了一个软隔离，将这个应急车道隔离出来，然后开放应急车道，也就是说你要提前变到我们这个软隔离车道以内，然后转石家庄啊或者转沧州方向都可以啊。如果说你没有转的话，可能就给你隔离到我们左车道，那么你就应该向前到下一收费站调头再回来啊。在这里就是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现场都有这个每隔几公里嘛，就摆的有民警现场啊，有几公里嘛就摆的有民警现场啊，有在现场。
0: 好的，
2: 这个是主持人朋友，
0: 谢谢，
2: 我就介绍到这里。
0: 谢
1: 谢
0: 周警官啊，
1: 您
0: 的提示特别的温馨哈、特别的细心贴心哈、暖心。哎，我有一个题外话，特别想问一下周警官，你老家应该不是河北这边的吧？
1: 您是南方人，听着。
2: 你挺水平挺高啊、我是湖北人、
0: 能听出来哈、还是有点口音。好的，不管怎么样哈、您辛苦了啊，也祝您节日快乐。
2: 祝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平安返程。
1: 好嘞，谢谢您，
2: 再见。
0: 一开口一说话我就觉得，首先他肯定不是衡水人，
1: 对，
0: 或者说大概率也不是河北人，是吧？啊，果不其然，老家是湖北的。
1: 哎，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都多年了，但是还是乡音未改，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他的提示里边就带着就南方的那种细致，你知道吗？他把各个措施都给大家说得非常到位，所以就是在返程高峰，如果交警是根据现场的情况，有些车道的改变、疏导啊、潮汐啊，朋友们就是你不要不敢走，那个时候 是吧？就是真的要根据提示，要不然的话就一个人犹豫，几个车犹豫，一下这个速度就慢下来了。就是那个时候一定要看现场交警、路牌，还有咱们那个大的显示屏上怎么说的，您就怎么走。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提供的路况。下雨了，这位朋友告诉我们说，曲港高速肃宁段这边呢也是采取了临时的管控措施。哎，是管控所有车辆吗？还是说是一个限流？还是说小车大车有什么区别吗？您再观察一下告诉我们一声。对方正在输入，他告诉我们说石家庄市区这边西二环南向北新华路这个出口两车发生了事故，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他说刚刚发生的一辆车呢是进主路，一辆车呢是进辅路，是这么两车发生了事故，中山路上口有影响。他说能绕的最好提前绕行吧。
1: 朋友们，此时此刻路上的即时路况，尤其是返程路上，高速也好啊，国省干道啊，市区道路，都希望朋友们及时给我们来提供一下哈。几个参与途径我们再说一下，有急事就拨打96992，另外有语音图片视频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另外呢，我们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参与途径，一个是在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吧里边，这是咱们一个主互动的一个渠道，希望朋友们把您要参与的竞答的然后打招呼的都可以发到这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然后呢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文创的三件套。还有一个参与途径一定要提示朋友们哈，能获得咱们即时新闻的一个文创，就是您打开即时新闻这个客户端，在首页最上方有一个我拍，打开我拍呢能够参与咱们国庆随手拍的一个活动。就是您这几天七天长假干什么去了，不一定非得是远游是吧，也许就是居家或者是秋收等等都是可以的，美景然后美食都是可以的，有照片可以，有短视频也是可以的。到时候咱们会选出幸运听众，奖励给您即时新闻定制的文创礼品。您在参与的同时一定要发一个992随手拍，这样的话是咱们992听友的一个特有的标志。如果咱们992的听友能中奖了，大家也跟您一块的高兴，一定要标注哈992随手拍。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叫没改名的8369282，他说向咱们的高速交警衡水大队的这位周警官来表示敬意。衡水我的家，你看衡水有很多我们的听友。好，衡水的朋友你们在哪里？
1: 衡水的听友，还有今天天津的听友，还有今天保定易水湖畔的听友，这是我们都特别需要您的帮忙。一会儿我们让场编辑也再问问咱们那位女士怎么样啊，有没有人救援，能不能这个时候已经踏上了返程的路呢，也其实都是为了工作在那边，并是不是为了游玩，结果遇到了一个亏电。还有天津献血的这样的一个求助，大老远打来电话求助咱们992的电波，也希望咱们天津的朋友塘沽的听友能够助力，您直接发关键词献血就能。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就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假期看电影，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国庆档，这部影片用七个故事串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光时刻：开国大典前夕，第一颗原子弹，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大事件里的小人物，小人物身上的大情怀，让无数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影片当年创下超过31亿票房，成为国庆档经典标杆。7年过去，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这个假期，不管是影院重映还是宅家重温，它都是最应景的那一部。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3: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 992 AI 车管家。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开新能源车自驾出行，遇到冰雪天气一定要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以免造成追尾。冰雪路面起步一定要缓，因为电机扭矩释放很快，容易出现打滑抱死的甩尾的情况。行驶中一定不能猛踩刹车，如果产生侧滑应马上松开刹车，让方向盘重新控制汽车。另外，由于电动汽车的电池和电机都位于车辆底部，因此要及时清除车底的积雪，以免对电池和电机造成损害。如果车辆被困在雪中无法移动，要立即拨打紧急救援电话寻求帮助。
3: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6: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3: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
0: 我们来看一下福爱假期。我们来看一下佛谢天蝎，他说我是山西长治的听友。嗯，天蝎，你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很高，咱们的文章 对吧？
1: 您是天蝎座是吗？然后又是比较佛系的性格，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0: 很有可能
1: 我们只能是这么猜了哈。好的朋友都继续在打卡，对，帮个忙吧，里边打卡留言回复问题，然后对应的一是车贴，二是钥匙扣，三是肩套。大家没有什么在假日期间的话，继续参与互动哈，然后也可以继续来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很多朋友啊也都在返程的路途当中，有位朋友问了，说这个如果长途返程到达目的地的话，因为那个高速上大家也都知道，那玻璃窗上经常会有那个虫胶什么的，是吧？什么时候清洗车辆最适宜？这个我们问问大家吧。是不是就是有的朋友其实有这样的习惯，就特别想干干净净的回家，就到自己所在的城市直接到洗车店，其实这样可能并不太好。对，什么时候洗车是最合适的，给大家一些选项吧。刚停车马上洗， B 是熄火静置半个小时，车身降温了再洗， C 高温下直接用高压水枪冲车头。您觉得哪个是对爱车最温和的？对，所以这个也都是有讲究的。不是说这个到了目的地马上咱就清理，是吧？就是哪个选项是对的，您可以 ABC 来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宏源，他说我是衡水人，在路上带着孩子去石家庄动物园玩。我2002年开始在石家庄工作了10年，我发现石家庄变化真大呀。你2002年工作10年，12年就离开石家庄了吗？12年到26年，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那可不是吗？那石家庄这几年，那甭说是十几年了，最近这5年变化多大呀？朋友们，特别是哈宏源这位朋友，我猜你这回你去往石家庄动物园，你现在走到哪儿了？你是在高速上呢，还是进入石家庄市区了？那必须得依赖导航，要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就迷路了。
1: 我忽然想起来，那个老动物园移到新动物园是哪年啊？
0: 朋友们帮我们回想一下。
1: 对，他原来去的时候，原来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老动物园呢？这个得问问大家，老石家庄人们，你还有印象吗？什么时候咱们这个先迁址的？
0: 对，
1: 是吧？就是原来老动物园离市区还是比较近的，现在搬到鹿泉那边，那是哪年的事儿了？朋友们如果记得的话，给我们再来回忆一下是哪个年份。
0: 老动物园在中山路上路南，对不对？哈，原来坐公交车坐
1: 一路吗？
0: 坐一路就能过去。对，现在当然坐地铁也可以去那儿哈，但是它已经不是动物园了。
1: 对，是哪年啊？它叫什么？西青公园。
0: 公园
1: 了，已经是哈。还有一位朋友，你看咱们这个长假怎么过的都有，偶尔路过，他说了，我刚刚啊路过一个大集，满眼的都是人间烟火气。这个假日好多朋友就是在赶大集，所以昨天南左大集的时候，好多朋友说那边的车流量就特别大。当然，
0: 昨天逢六
1: ，对对对。
0: 今天是27啊，农历的27。
1: 过大集的，然后去回家秋收的，然后远行的等等都很多。还有朋友说，大家这个黄金周有看电影的吗？ 这个黄建州的电影好像那天还看了一个，连续几天都是单天那个都是破亿了，是吧？我还没有机会去看，
0: 我也没有，
1: 我没有机会。朋友们，您去看了吗？今天有几部片子还是比较不错的，是吧？
0: 哎，
1: 我们听首歌吧。
0: 嗯，
1: 这是其中一部的一个主题曲，任素汐唱的《找名字的人》。朋友们，你知道这是咱们国庆档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

0: 任素汐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找名字的人》。
1: 这是哪首国庆档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呢？我们看一下哈。小胖子说昨晚我带着孩子看的《八仙》。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臭臭说五号晚上我们全家看的《神探之痕迹》。他说看的这个电影。你对这首歌熟不熟？如果你看了这个电影，就是这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当然这个呢，它是以咱们者痕检专家为原型的。
0: 对，
1: 记者痕检专家为原型的。
0: 对，
1: 记者痕检专家为原型的。
0: 对，
1: 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位专家的名字大家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到咱们帮个忙吧平台当中，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0: 这个稍稍有点难度啊。
1: 有些难度，大家有的可能看过，有的可能看过简介哈。我们看一下赵峰说今天是抬头村的大吉，就在过了环路，过了西三环桥第一个红绿灯左拐，他说这儿也很有人间烟火气，直到下午还是有摆摊的。所以我觉得小长假最后一天，大家倒不妨逛逛集市，收收心，然后充充电，好，明天咱们就开始工作了。
0: 对啊，刚才我们说的是石家庄老动物园是吧？就是不是搬到这个鹿泉那边去了吗？2006年啊，2006年搬到去的啊，就是2006年5月1号，五一。劳动节的时候那边正式开园的。
1: 怎么这么多朋友说2005年六月呢？
0: 2006年吧，我查到的资料是
1: 06年
0: 是吧？2006年，对。
1: 如果那样的话还真的没有朋友答对的。你看贺岩看红尘冷红岩。
0: 2005年的时候呢，他是实施了这个全面的一个搬迁工作。正式开园迎客是在2006年的五一那一天。所以说朋友们可能印象当中的话多少是差那有一个时间差。
1: 20年了已经。
0: 但是呢，你刚才咱们说这个老动物园现在它不是那个西青公园。
1: 不是西青吧，
0: 是西郊。
1: 叫西郊。
0: 西青公园是在这个玉华路上。
1: 不是西郊。
0: 对，一个是中山路上，一个是玉华路上。
1: 对，就西郊那边是。河北美术馆那边是吧，就在那个地方。
0: 那是它的算是东南角。
1: 对，对。我们再看一下在外漂泊的人说我今天也在赶大集呢，在怀来的东花园赶大集呢。这长假的最后一天大家的安排果然是不太一样，返程的就不必说了，然后居家的朋友呢可能就选择了另外的一个方式哈，然后最后一天的休整。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的假日快乐帮，想获得大家帮文创的继续在帮个忙里边留言就可以了。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7: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帮友燕赵的赵，我为我的家乡衡水市故城县代言。第一站大运河畔故城二道街，明清古街以运河第一湾而建，商铺林立，成就小天津卫繁华传奇。未央楼巍峨矗立，漫步青石板古巷，非遗飘香，美食诱人，藏着故城最浓的人间烟火。第二站劳苑店镇千年清音寺古塔，这座北宋初年的青砖古塔高35米有余，8角6层，双层飞展精巧别致，藏着宋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千年风雨，塔身依旧挺拔，它是我们故城珍贵的国宝级古迹。美食有故城非遗龙凤贡面， 起源明代，已有500多年历史。乾隆南巡品尝，御封龙须凤尾贡面，23道手工工序，细如银丝，面条空心。第二道美食孤城熏肉，百年古法果木熏制，肉质红亮油润，肥而不腻。第三道美食五干寨羊肉大饼，手工切制鲜羊肉，配上香菜、羊油、鏊子，温火烙制，外皮酥脆，鲜香不膻。欢迎大家来我们家乡来游玩。
8: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9: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10: 我爱架起相机，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我爱假期》，是我们的992大家帮的特别节目《假日快乐帮》。
1: 嗯，
0: 刚才很多朋友跟我们提示了哈，
1: 嗯
0: 啊，什么叫做西郊哈？西郊公园、西郊动物园，那是原来石家庄动物园的一个前身，
1: 对，
0: 或者说老更早之前，它叫西郊动物园。
1: 嗯，
0: 后来就是石家庄动物园。那搬到鹿泉区之后的话，那这个公园它现在叫做玉溪公园。
1: 玉溪公园，
0: 对，玉就是玉华路的那个玉，富裕的玉，玉溪，东西的西，玉溪公园。
1: 对，就在玉华路的最西头嘛，就记住这个玉溪公园。还有传奇说了，国庆节想带媳妇儿去看场电影来着，总觉得看电影是年轻人的生活，我就不好意思刻意的买票去看。他说我希望能中一次。嘿，您这会过日子的，您百转千回，我以为您干嘛呢，在咱这儿中不了，您在下午的节目哈，然后有机会中。在咱们这儿中呢，咱们是大家棒的车贴、钥匙扣，还有安全带的肩套。
0: 我特想问一下你多大年龄了，或者多大年纪，或者芳龄几何呀？
1: 怎么还有这个顾虑呢？
0: 我跟你说，你现在我就完全没有必要，不管哦，我们九九二听友里面哈、啊，就是男女老幼啊，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完全没有必要有这种顾虑。
1: 对呀，
0: 什么那是他们的场域啊，我进去之后是不是有点违和？这个真是太多虑了。
1: 不、这个，
0: 我觉得这种性格也好，或者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这种多思多虑的这种人格也好，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可以再去淡化一下。
1: 哎，
0: 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前两天啊，因为我去看了那个钟馗了嘛、
1: 嗯，
0: 因为之前看过好多次那个钟馗、
1: 嗯，
0: 因为这次特别想去看一看他创新版的这个钟馗、
1: 嗯，
0: 我就发现了，的确有很多的老年人，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咱甭说80后、90后了，00后大有人在，那就是特别喜欢咱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河北梆子、戏曲，咱们的国粹，特别喜欢。就山呼海啸般的这个掌声，你就简直是难以理解。你说啊，听戏的都是老年人吗？真未必，现在可不是了。很多年轻人也特别喜欢听戏。
1: 对，
0: 所以说回到刚才您说的这个话题来啊，我觉得啊，我是不是上了岁数了？我走进那个院是不是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没必要，多虑了，
1: 你太内耗了，你就爱不着的，就是是吧？当然，每某种这种休闲方式也好，艺术形式也好，不分年龄。再一个，可能某一部电影它有特殊针对的人群，比如说就是儿童的，是吧？动漫的或怎么样的，但是
0: 那个
1: 也没有，
0: 那个更多是适合合家欢，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扶老携幼的也可以。
1: 就现在你去电影院，我觉得还有好多人家是扶老携幼的，还有就是我自己一个人静静欣赏的。哎呀，这种宽容度，你就完全我都不知道你虑从何来，所以。如果只是想中咱们电影票的话，打破了自己这种顾虑，赶紧买电影票、哎、好不好？关注下午的节目。我建议您啊，你就是打破了自己这种顾虑，赶紧买电影票、哎、好不好？就带着爱人然后既然有这个想法了，咱就花点钱买了你想看的，是吧？然后选个场子。嗯，
0: 那都这个岁数了还想那么多干嘛呀？自己活得逍遥自在那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对的，不太理解您哈。哈，赶紧看啊，今天就看好不好？我们看邵女士，就是咱们刚开始在伊水湖边窥店的这位朋友，怎么样？邵女士，哎，邵女士您好。哎，这个好像我们在传回不会好像是有救援的过去了。
0: 哎，
1: 应该是打着火了，是吧？打着火就可以。人们常委编辑不行，咱们一会儿再回拨一下，我们再问一下就放心了，是不是已经到路上了？因为刚刚啊，大家也都在惦记这个事儿，我们给他回拨的时候一直在占线呢，估计，也是有不断的有朋友在跟他联系呢，是吧？好，只要是救援成功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0: 对，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雪，他说。我们两口子都快40了，还看动画片呢，这童心未泯多好啊！
1: 对呀、
0: 啊，永远年轻。
1: 这个真的不分年龄，有多少人现在还看什么《猫和老鼠》《鼹鼠的故事》，就是那种单纯哈，那种快乐。
0: 哎，前两天大家看那个网球了吗？中网是吧？哈、嗯，咱们的这个又进入到这个第三轮，
1: 嗯，
0: 对不对？啊、他后来这个获胜之后摆了一个 pose 一个姿势，
1: 郑钦文那个，
0: 郑钦文，
1: 嗯，他摆的是谁？
0: 他说我这个年纪的都看过那个动画片，动画片叫什么来着？你看过吗？
1: 哎，朋友们回答一下。
12: 上午10:30，
13: 992半点导航。
0: 郑钦文应该是23岁吧，20后、
1: 嗯，
0: 对不对哈？00后，对不起啊，00后，
1: 20后，刚几岁就开始打入
0: 2000千禧年之后啊，00后，对吧？他很年轻，他小时候看过那个动画片，就觉得有一个变身，
1: 嗯、
0: 是吧？他赢了之后的话，摆了一个 pose 啊、
1: 嗯。对，
0: 有人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造型吗？是那个造型？不是，人后来说了，我就是小时候看过那个动画片，
1: 哎，
0: 觉得是那个变身的动作特别的酷，特别的飒，
1: 嗯
0: 啊，那个动画片啊，
1: 那朋友们，
0: 00后你看过吗？
1: 嗯，哎，说到这个，真的有一些东西是有年龄的一个区分的嘛，就这些就适合老年，这些就适合年轻。我们问问大家有没有？
0: 比如说，
1: 对，
0: 打太极拳
1: 也有年轻人打呀，
0: 比较少。
1: 就是、有些获胜的，尤其是那个泰拳比赛，他也不分。
0: 或者说，在公园里面健步走的，
1: 还要放着音乐的是吧？
0: 对，就
1: 是、
0: 喊着口号的。
1: 我们想问问哪项活动也好，文娱、文体，就所有的爱好，哪些就是区分年龄的？这就是老年人的，您就是年轻人的，那就是孩子的。
0: 攀岩绝对是年轻人的，
1: 对，就攀不上去，他有心无力，倒不是说他不想，是吧？就有这样的区分吗，朋友？
0: 打门球的都是老年人
1: 就一些动作缓的是吧，然后的哎，做八段锦的呢，我发现年轻人也很多、哎、
0: 很多年轻人喜欢八段锦，对、嗯、
1: 对，所以朋友们咱们再想一想啊，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年龄区分。你看有位朋友叫云中漫步，谁说看电影是年轻人的专利啊，今年春节孩子们都不去，我和我媳妇儿每天去看，我们把春节档看的都差不多了，什么都得赶时髦，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能落伍。
0: 我跟你说你也不要轻易说我赶时髦，什么叫赶时髦？那就是你的时髦，
1: 嗯，
0: 那就是你现在就是你的年代，你得这么想，
1: 时髦赶着你走、
0: 啊、对，
1: 是吧？
0: 不要有这种心理说我为了这个不脱离这个时候，我为了迎合年轻人赶时髦、哎、谁赶谁呀、啊、你活在这个时代那就是你的时代，
1: 嗯啊。彭龙说了，说起看电影了，我估计啊得有2年看不了电影了
0: 啊。
1: 他说因为媳妇儿哦刚怀孕
0: 哦，
1: 怀上老二4个多月，他没法看，确实那个声音音效对孩子确实不好、
0: 啊、
1: 他说我一个人吧我就不愿意去。他说那个孩子你看降生之后呢，头一年也带他也去不了，对孩子的那个听力啥的是吧、
0: 嗯嗯、
1: 他说这个只能2年之后再进电影院了，您这个这是有足够理由的，
0: 看家庭影院，
1: 对对，哎对也可以，或者说孩子睡着了你俩在另一个屋客厅里头是吧、嗯、看个家庭影院看个投影不也可以吗、嗯，都挡不住，或者偶尔您请个假自己去是吧，都是年轻人或老人专属的吗？您再给我们提个可以的好吧。朋友们有什么是年轻人或老人专属的吗？您再给我们提个醒，我们看看哪些是不可以逾越的呀。嗯，我们先来看看返程的天气怎么样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省会石家庄是晴好天气，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有南风3到5级。
0: 承德晴好天气7到26度，
1: 张家口晴7到23度，
0: 秦皇岛晴11到25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1到25度，
0: 廊坊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11到27度，
0: 沧州晴15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7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2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4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晴好天气12到25度，
1: 天津晴15到27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6到25度，
1: 郑州晴14到28度，
0: 济南晴17到28度，
1: 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2.5 的指数13， PM10 的指数60，空气质量是良。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都提到那部动画片《神兵小将》。
1: 对、
0: 哎，朋友们，你们答这个"神兵小将"4个字，你们
1: 这是哪个年代？对，这不是我们那个时候。
0: 肯定不是八零后、七零后的，对吧？九零后是不是也有看过的？
1: 嗯，
0: 或者零零后，对吧？
1: 嗯、
0: 主打的就是九零后、零零后，
1: 嗯，
0: 神兵小将，
1: 嗯。当然有一些动画片，它真的是穿越年龄，就是几十年的一直在。好多的年轻的朋友，你看到他们在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一些草坪婚礼打扮的就是那个现场的主题，
0: 嗯，
1: 它就是动画片的，
0: 嗯，
1: 就有的是唐老鸭、米老鼠的，
0: 哎，
1: 有的是猫和老鼠的，童心未泯，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互动话题。我们接着了解一下这个充电的情况吧。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没有充电站点。

0: 出现排队或拥堵，您可以放心的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您可以随时的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
1: 那在充电设备的这个侧边呢，都有安全守护安全底线的急停按钮。急停按钮是为了应对出现安全风险情况所采取的一种紧急措施。那如果说突发意外情况，可以通过按动这个急停按钮来快速的断开供电，撤离现场。那非紧急情况啊，千万不要就是随意的摸它、动它、按它啊，以免影响充电桩的正常工作。
0: 我们看线上刘先生还在线。你好，刘先生。
2: 哎，
0: 刘先生，您说是有什么事儿？是有个违章？
2: 对，有一辆违章，他的时间和那地点也不符啊，他给我拍的那个抓拍的那个。
0: 您先说一说，咱们看看是不是不会有两个违章？就他抓拍的这个时间地点，你走过吗？这先说这个地点，你走过这儿吗？
2: 走过，就是10月3号的时候，我在深泽，京石高速上的高速，大概早起是6:50左右，他抓拍的那个信息啊。说的是8:38，这个时间我也到不了这儿。
1: 差多长时间、
0: 差多少啊？这得
2: 差多少？差3个多小时呢。
0: 差3个多小时。
2: 我这次的、上高速的点儿是深泽，下高速是宽城这儿。
0: 宽城。
2: 我下高速的时候就1点了。
0: 宽城1点下的，你大约什么时候到的那个位置啊？就是被拍的那个位置啊？
2: 被拍的那个位置应该是12点左右吧？
0: 12点左右，就是这个时间点，你觉得是不对的是吗？哎，你看了那个照片了吗？
2: 对，
0: 是你的车吗？
2: 你看着是我的车，要不那123呢，能查出照片了吗？
0: 不是，我就说他别有套牌什么的，不会吧？
1: 车牌号、车型、颜色。都是你的是吧？
2: 一样，对，
0: 一样，就是你觉得就是时间点不对，你肯定也走了那个被拍的位置了，但是不是那个点走的，是这个意思吗？你就是那完全到不了。
2: 对，
0: 你再说一下那个地点，违章拍的地点在哪里？
2: 违章地点拍的是承德市鹰首营子口。
0: 鹰首营子是收费站那儿吗？
2: 对，
0: 是什么违章啊？这个在收费站口是什么违章呢？
2: 压线。
0: 哦，压线。您就觉得也是，你6:50从深泽，你8点多肯定是到不了承德呢，就觉得是个这个时间有问题是吧？
2: 对。
0: 您车号您说一下。
2: EA93LS2。
0: 93LS2是吗？
2: 对。
0: 您是什么车型？什么颜色？
2: 哈弗 H6黑色。
0: 哈弗，H6黑色。你方便那个把那个违章照片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吗？我们看一眼，帮您做个判断。这个也不是没有，但比较少见。就是比如说他的抓监控设备上的时间是不是给错了，需要调，但这个也比较少。就是而且也帮您问问，如果这个时间是给。就是而且也帮您问问，如果这个时间是给纠正过来呢，还是说是有瑕疵的要取消呢？这个也可以再帮您问问。
2: 对，
1: 您这样
2: 是不是有问题？
1: 您把那个照片给我们拍过来，然后那个发过来，我们也看一下啊，我们看看从中能不能发现其他的一些。
2: 我已经发到那个河北交通广播。
1: 你刚发的吗？
0: 刚发的。
2: 对，刚发的。
1: 啊，水晶，这是你是吧？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开这个图片，别着急，我们先看一眼啊。
0: 哦，看到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是2026年10月3号8:38，违法的这个时间，违法地点是首都地区环线高速262公里零米处，违法车辆 GA93LS2，罚款100，记一分。
0: 首都环线，我们看一下那个时间，就是这个，
1: 你说的这个鹰首营子这块，
0: 就是这儿吗？鹰首营子就是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的这么一个部分吗？
2: 对，在网上查的是
0: 啊，就
2: 是鹰首的。
0: 对，你这压线倒是确实明显，这个车型也挺明显的，车号这个确认是您无疑，但是您就说时间不对，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0: 对。
1: 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您知道吗？他们是哪个高速交警的辖区呀？
0: 应该是承德的。
1: 承德，我们看一下这归哪儿管，有没有今天有值班的，然后能帮您问一下。就这个时间感觉不对，是吧？
0: 啊，对对对。
1: 8:38
2: 到不了，肯定
1: 到
2: 不了。到
1: 不了这儿，确实是您提的这个，确实有可能他是系统抓拍的那个时间，可能是不是有问题了？
2: 哎，您这个上边只有这一张照片是吧？
0: 对，就这一张。
1: 就这一张照片，嗯。
0: 对。
1: 好，这样一会儿我们也问问。看看承德这边高速交警，有没有值班的，帮您看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瑕疵啊？还是说，咱们理解上有什么问题？
2: 您确认这个首都地区环线高速262公里是承德的辖区吗？
1: 不对不对，我查到的是廊坊支队固安大队啊，他怎么还能首都环线呢？都到鹰首营子了。
2: 您怎么查的是鹰首营子那边啊？
1: 对呀。
0: 我在网上查的，
1: 好像不是，咱们得确认这个。如果在廊坊的话，你是差不多是能到的吧？就比如啊，
0: 对对，如果是廊坊的情况下，就差不多。
2: 你就是你在网上就是搜索的这个对应的这个位置是告诉你说是承德那边是吗？
0: 哦，对对对，
2: 可能有
1: 不是不是，我搜索到的是固安服务区。
2: 嗯，
1: 你是不是也过那儿了？廊坊固安。
0: 固安服务区我没有去，
1: 不就说这个附近，
0: 就是雄县去了一次。
1: 不是说
2: 不是，那这样吧，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对这个违章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此，是吗？就是说这个262公里处它到底是哪个辖区，时间上如果说是承德那边的话对不上，是吧？你的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2: 你觉得这个有意义的这个点就在这儿，但是车也是你的车，车牌也是你的车牌，压了线了，我们也看到了，确认无疑了，对吧？
1: 你听一下吧，大家怎么说吧，因为你有这个具体的描述，就经常走这儿的朋友一听就知道是哪儿，你大概率是查错了，你这个就叫首都地区环线高速262公里零米。
2: 你查的到底属于哪个辖区？这个说实话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这个违法地点它的表述没问题的话，按你的时间来讲的话，你的行驶的这个里程，首都地区环线高速262公里，按照你的时间来讲的话，你的行驶的这个里程和这个车速来讲的话，你是有可能到达这个地方的。
1: 对，你能到这儿，如果是廊坊，是我说的廊坊固安，你是能到的，是吧？
2: 因为它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嘛。
1: 对，
2: 它就到不了
0: 城。要是廊坊的情况下，应该就是对的。
1: 那就是您，
2: 那就没有大问题
1: 了，没什么错
2: 了，没大问题了啊。
1: 对，这样时候可以拨打一下廊坊的高速交警的电话，好吧？您到时候可以，我觉得大概率不用问了，你听听咱们听友怎么说。如果是这个路，那只是你理解的是鹰首营子，不是？
2: 有的听友告诉我们说，风景在路上，这位听友说的鹰首营子那边应该是长深高速，而不是首都地区环线。
1: 对，您理解错了。
0: 走的那个城廊，
1: 京港啊，
0: 城廊高速
1: 啊，城廊啊，
0: 城廊
1: 啊，城廊，
0: 城廊高速。
1: 但是。咱们刚才说了，你的违法地是在首都地区环线高速262公里这
0: 个
1: 地方。
0: 城廊高速也算是那个
2: 首都环线的一部分是吧？
1: 但是它是在廊坊这儿，还没到你们那儿呢。
2: 那就没问题了呀。
1: 嗯，没到鹰首营子，你自己把这个地方理解错了。
0: 哦，
2: 或者你对应错了，你查到的信息它是有偏差的。
1: 嗯，哎，还有人问你呢，说你走首都环线了吗？有没有办进京证啊？
0: 办了
1: ，这还好。
2: 不是，他这个图片是显示压线。
1: 对，您这是压线，就担心你如果没办的话，再收获一个那个违章，可就麻烦了。应该就是这个，你再听听更多的朋友吧，怎么说吧，好吗？
0: 好嘞
1: 。哦，人家上面并没有任何表明是鹰首营子。
2: 对对对对，
1: 是吧？对，有朋友说鹰首营子属于城廊高速，但是城廊。承德廊坊你到底是哪段？如果是廊坊的话，你就有可能2个小时到，如果是承德那就没可能，但是这个公里数是定的呀。
2: 但是呢，他这个违章啊，咱们当然他有异议，这是他的权利啊，或者复核这也是他的权利，但是也是给大家提出来一点，就是他这是准备要上这一段，对吧？就是上下高速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导流线这个位置哈，我没事偏点儿，靠左靠右都无所谓，其实不被排下来了吗？
1: 对，
2: 这压着线了。你看你这个车道， 说实话，你这个导流线这边它是有追通，但是并不妨碍你居中行驶。
1: 对，
2: 所以有的朋友就哎，有的时候，哎，我特别纳闷，有朋友们，我特别想问问大家，你如果说你这个车道之内没有任何的障碍物的话，你一般来讲的话，你是靠左靠右还是居中啊？
1: 哎，
2: 有的人他就有这块习惯，
1: 对，
2: 他就靠边，他溜边走，
1: 不一样。有的就说我驾驶室，你看我驾驶在左边呢，我就这边就觉得我的空间余地比较大，我掌握的是吧，他就爱贴着左边，因为我能掌控啊，右边我有盲区啊，但也不一样，也有靠右边的，也有靠居中的。但你这位朋友两个，你是吧，你这个你
2: 从他这个图片来讲的话，他完全可以居中，
1: 对，你太靠右边了。就大家不要以为，尤其是匝道，现在匝道两个匝道两条线两个道，他也会拍你压那个中线的，你不要觉得弯度大，我想保点险，我居中，那你居中你不能压线，这是一个原则啊，朋友们，这点没有什么可说的。哎，你看，更多朋友查到了，说这个就是廊坊辖区，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没有什么。但是还有朋友说，别管什么时间，是你的车压线就得罚，那应该的。
2: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上下匝道的时候，我们上下高速匝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中间肯定是实线。
1: 对，在这点特别重要。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哈，就是刚才说的金石啥的，就那儿。他要你从主路并匝道，你一定要打灯光，一定一定要打，要不然的话，好多的地方对此向也是要有
2: 匝道的。就是，快到目的地了，要下高速了，是吧？那个一般来讲都是右转向，对不对哈？一定要打灯，提前打灯。
1: 这个就一定哈，就是灯光没打的话，可能也会收获一个罚单。好嘞，朋友们，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
8: 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
7: 双重不腻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用，
7: 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0
7: 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0。
7: 真的，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二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省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3: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中秋国庆假期开启，很多朋友选择自驾上高速出游，越是着急赶路，越不能忽略出发之前的全车安全预检。上车出发前，建议大家留出10几分钟，逐项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查看轮胎冷态胎压、胎面磨损有没有鼓包划伤，踩一踩刹车感受制动效果，逐一测试远近光灯、转向灯、刹车灯。 检查机油、冷却液、玻璃水液尾，试一下雨刮能不能刮干净挡风玻璃。随车确认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应急工具、备胎完好。提前查看沿途天气预报、高速实时路况，规划好途经服务区和备选绕行路线，带齐驾驶证、行驶证。千万不要开故障车上路，高速上一个小小的车辆隐患就有可能引发严重事故。平安顺畅的旅途就从细致的出发前检查开始。
3: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12: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3: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说到这个打灯，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川哥开大巴。
1: 嗯，
2: 川哥开大巴，肯定是个 A 本大本司机是吧？哈，驾驶人川哥，名字里面带川，
1: 一定带川，还是四川人啊？
2: 老家不会是四川的吧？好，重点来了，他说不打灯光罚款200，按照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罚的，我就曾经被罚过。
1: 你看，
2: 哎，
1: 所以说这个要特别注意哈，就返程的过程当中，你也别因为堵车时间长了或者着急了，有一些该做的流程咱得做啊，别压线，别不打灯，别图省事儿，结果回来了，咱们高速是免费了，但是罚单收获了几个，就不划了，划不来了啊。
2: 是的啊，小胖子他说我就喜欢靠左走，以后咱们往中间走是吧？
1: 对，你左边还是觉得你驾驶在这边呢是吧，就觉得有把握，就贴着这边的边，把那边右边留出更大的余地，好吧。还有好多朋友都在回应咱们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活动也好，爱好也好，它是有年龄的一个专属的。东方说了，遛鸟、走步、盘核桃，这是老年人专属吧？我不信，这个尤其是盘核桃，朋友们说到这儿，好多人啊就在那车上等红灯的时候还要放着这个呢。咱们的成员要不要拿起来，咱拍一个？您车上是不是就有核桃可盘？就有什么串儿？其实也未必是老年人，最起码好多中年人甚至年轻人也有这样的爱好。那在外漂别去了哦，他这个确实心脑血管啊什么，或者人说来说蹦极，上了岁数就别去了哦，他这个确实心脑血管啊什么的。你说的蹦极，那好多的嘉年华之类的这些是吧，什么过山车呀，那你说的是确实是从这个身体条件上限制了，但是他可能好多人有这个心，人家不是不敢玩，就是由于年龄是吧，怕诱发一些什么样的不良的影响。
2: 我跟你说，就算他想去玩
1: 不允许，是不是有那限制？
2: 不是，景区管理人员有限制不允许，儿女们也不干啊。
1: 瞒着儿女呗，老小孩，对，人家肯定有限制，多少年龄的是吧，多大年龄的，有什么高血压啊、心脏病的啊，这些可能他一定是有限制的，要排除一些风险，也是为您着想
2: 啊。这个适可而止，
1: 对，
2: 适度是吧，
1: 不能太疯狂是吧。郝天亮说了，排队领鸡蛋年轻人不参加，年轻人有他们的鸡蛋要领。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1: 就是打折的牛排，每天晚上他不是那个超市吗？
2: 哦，
1: 人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他们可能吃什么健身餐呐、是吧，就是高蛋白的这样餐，他们那个时候会去。
2: 不排的这帮年轻人，等他们在这个五六排的这帮年轻人，等他们在这个五六十年以后的话，是不是
1: 也等鸡蛋？
2: 对，
1: 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爱好。好吧，战场神隐哦，今天您出门在路上了是吗？他说现在藁城北高速北京方向目前是不让上所有的车型是吗？所以此时此刻也特别需要咱路上的即时路况啊，我们看看返程高峰是不是到了，您在哪个路段？
2: 这么多人在等红灯啊，我来看一下，等红灯的时候人们手里面都拿什么、
1: 真的都是
2: 有盘核桃的是吧，
1: 葫芦
2: 啊，有串的对不对，有葫芦的是吧。
1: 对，有葫芦的、
2: 对，
1: 核桃那是什么样、
2: 特想问问大家，我看这个手吧，我觉得这几只手肯定都是爷们儿的手。
1: 对，但是我感觉中年，就是这个手，但虽然是爷们儿的手，但是一看吧、也不是那个老干活的是吧，或者说岁月痕迹比较
2: 细皮嫩肉的，
1: 对，有点这个感觉。所以一猜就是看到好多人男士的车上 会有这个，甚至手套刷子都备着呢，随时等红灯就刷起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时机。你看
2: 真忙啊，闲不住。
1: 真是啊。啊，还有彭龙说什么，他说我觉得电子竞技是年轻人的专属，我才30多了，现在好多游戏我玩不动了，他就明显感觉眼睛跟不上，手和反应力都跟不上了。
2: 嗯
1: 啊。

0: 三十，这个电子竞技对于年龄的筛选这么残酷呢，是吧？
1: 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洪东啊，我的天哪，您一只手
0: 六个
1: 核桃，
0: 你耍咋耍呢？
1: 六个核桃
0: 啊，从您这儿来的？
1: 你家是大企业、大公司啊，大厂啊？
0: 哎，六个核桃里边含核桃吗？还是只是这么一个？它只是这么一个名字？哎，见过有朋友评论啊，我真的没求证过，朋友们。还有滴滴小马哥说，藁城西东高速口沧州方向，是可以上的，是吗？因为刚才有说藁城北不行。

0: 还有很多的这个亲传弟子，比如说赵明华呀、李明言呀等等等等。对，
1: 那我们再赶紧啊，也有朋友答对了，就是刚才说的神探之痕迹，就是崔道直，这是我国第一代的刑事技术警察，也是中国首席的枪弹痕迹的一个鉴定专家，七勋章获得者。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哈。好嘞，我们稍后继续回到假日快乐帮。
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3: 玉米地里的明亮秋天，秋阳正好，玉米叶沙沙作响，像一首轻快的田园小曲。金黄的玉米棒子还在等待采收，阳光落在上面，亮得让人心里发暖。路上有风，有云，有成熟的庄稼，也有归家的脚步。秋天不止在画里，也在田埂上，在农人的笑声里，在每一片被阳光吻过的土地上。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片田野，听一阵秋风，把平凡的日子听成一首明亮的歌。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看一下坤妈告诉我们说，京港澳高速河南长治段，
2: 哎，山西啊，
1: 山西，哎，
2: 哦，
1: 哎，不对，
2: 河南。

0: 怎么说的是
1: 河
0: 济
1: 南
0: 南长治段？您这个
1: 都不对，
0: 把我们搞晕了，对，到底是哪里？
1: 对，
0: 有4公里左右的堵车。
1: 哦，
0: 您长治山西长治济南，您还说济
1: 那
0: 南到
1: 方向，
0: 长，不对呀、啊？那济南到长治那也不是京港澳高速啊，坤妈，您告诉我没事啊？京港澳高速具体是哪段？您肯定打错字了。你写的是济南长治段，肯定是打错了。
1: 对，这样的话，您看一下到底是哪个路段，咱们好供更多的朋友来参考一下。有朋友问说，保定南收费站现在有交通管制吗？还有朋友说，内丘南高速口情况怎么样？还有问京石高速的，还有朋友提供的说是新集的高速口沧州方向，目前暂时是不能上的。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北京时间11点钟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要返程了。朋友们，在这儿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啊，打个提前量，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晚上12点之前，那肯定都是免费的，下高速以下高速时间为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您打算您这个路途长远吧，看如果是您计划长途奔袭的，我觉得最好还是有一个准确的一个研判。比如
1: 对，
0: 说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管控措施吗？比如说这一段有可能会有分流吗？或者管控吗？不能是不让上高速啊？或者说上去之后？可能下高速的时候车比较多，这个根据你以往的经验，我觉得还得有一个准确把控。
1: 得打提前量，你
0: 对。
1: 别我半个小时或怎么样，万一堵住呢，你前边的费用可就都算了。就是在24点之前，你根据车流量，我觉得在23点左右，你就得有个预判了。我要不要就近先驶离高速，然后再重新上高速，减少收费的路段？要不然的话，有可能你耽误过24点之后全程。都要收，这一点大家，尤其是长途驾车的，
0: 对，
1: 我觉得您还得把这个测算好了啊，
0: 是
1: 根
0: 的，
1: 据你的车流量的大小哈，一定有这么一个预判。
0: 好，再来听一下俱乐部发来语音。
2: 992992，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定中南已经上不了了，定中南，北京方向不让上。
0: 好的，谢谢俱乐部这位朋友啊，您看他的播报就非常的准确，是吧？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定州南这边暂时是哈，是有这么一个管控措施哈，不能上了。谢谢啊，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1: 对，咱们再来看一下返程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0下1到7度，其他地区是8到17度。
0: 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假期的最后一天，河北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0: 好嘞啊，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坤妈有没有把这个信息补充进来，暂时还没有啊。坤妈啊，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彭龙，听听。
3: 是金城大街北向南，过了北三环之后，右侧车道有一个白色的，像是泡沫纸一样的东西。
0: 哦，新城大街这边哦，我们看到了，好像是在最右侧这个车道有一个类似于白色的泡沫，希望大家注意避让吧。我们也通知辖区的主管部门及时清理。
1: 刚刚这个马道成功又回复了，他说新吉高速口沧州方向所有的车型目前都不能上，看来是车流量比较大。
0: 哦，坤妈这个信息还更正了一下啊，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怎么又是济南长？哦，济南长治互通处，
1: 普通的地方，
0: 堵车大概有5公里。
1: 好，谢谢您哈。东方说，今天大家帮13个小时了吗？啊，今天我们叫假日快乐帮，还是假日的大板块节目。你听到咱们全天应该都是这样的大板块的节目，所以咱们叫延时1小时。所以这个时段还继续在计时新闻。的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啊，朋友们，在节目最后，我们将近12点的时候会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我们也会根据参与量的大小哈，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加。朋友们，继续打卡、回复问题、提供路况，或者呢发相应的数字一贴二扣三尖套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就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了。当然，朋友们别忘了，在即时新闻您找到最上边的那个栏有我拍，参与咱们的国庆随手拍，国庆期间就最近7天之内，您的一些视频呢、图片呢都可以参与，到时候呢也有机会获选咱们即时新闻给您送出的特别独特的文创。
0: 好，再来看一下榕树下，他说反正高峰已经来临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呢。是的是的啊，提醒大家。东方他说我要去吃高价饭喽，假期最 最后一天，高价饭，
1: 高价饭，
0: 多高啊？
1: 要去哪儿吃高价饭呀？哎，说到这个饭，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因为昨天也问到了大家，你看行程都是哪儿？不管行程是哪儿，一天三顿饭都少不了。就这个假期里头，你有没有一顿就印象最深的饭，就是你吃到的，也可能是从来没吃到的，也可能是饿极了就觉得特别香的？我就想问问，假期的印象最深的一道菜。一顿饭是什么？
0: 你刚才说一天三餐是吧？
1: 对。
0: 但是我前两天刚看到一个说法，
1: 嗯，
0: 说这个一天三餐谁规定了说一天必须要吃三餐啊？
1: 不是，那哎，其实更老的时候一天两餐
0: 两
1: 是吧？
0: 两顿。
1: 后来是生活条件好了，然后就觉得可以有这个余粮了。
0: 再或者说是就是比如说原来冬天的时候，猫冬的时候，
1: 对，
0: 是吧？
1: 黑的早，睡觉早。
0: 家里的孩子又放了寒假了，是吧？
1: 嗯、
0: 就是没劳作，也没那么辛苦了，
1: 嗯，
0: 就可能一天两顿饭。
1: 对
0: 啊，对，当然还有个说法，就是说可能比如说东方人，或者说亚洲人，
1: 嗯、
0: 或者说中国人，
1: 嗯，
0: 更习惯说一天三餐。
1: 对
0: 对，但是事实上，好多国家和地区他们都是。啥时候饿了啥时候吃，
1: 还有一天吃八顿的呢，就夜宵嘛，或者是啥的，是。
0: 但是咱中国人就习惯，就是说，
1: 对，
0: 是
1: 比较规律，
0: 就得一天三餐，
1: 就挺规律的。
0: 你说差了哪一顿的话，你就觉得肚子里面空，
1: 空落落的，是吧？当然有一些健身的、减肥的朋友，可能晚餐少吃点，但是你就一天两餐吧。有的时候咱们假日里头睡懒觉，早餐就早午餐了，你就一天两餐。你出去，你去另外一个地方，你一定会找他的特色小吃也好，或怎么也好，反正就这个长假。不管您去到哪儿，你说一个最令您难忘的这么一餐，我们大致就知道您去哪儿了。
0: 对，哎，我倒觉得可能对于国庆假期来讲的话，它不像是春节或者其他一些，就是中秋节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一定要吃猛吃啊，油腻的鸡鸭鱼肉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在外游玩的朋友可能，消耗比较大，
1: 就吃个特色。
0: 对，他吃的特色来讲的话，他可能，但是相对来讲的话，他步行啊，开车呀，他耗时啊，耗费精力啊，耗费体力啊。
1: 对，
0: 我觉得相对来讲还不至于说就是，吃的自己这个
1: 成了负担，那倒还不消耗大。
0: 对，
1: 所以我特别想问啊，一个是餐食，再一个就是零食，因为你长途驾车还真的是哪怕爬山，你一定要备。
0: 对，
1: 就哪些是你推荐的零食也好，或者说国庆节期间走南闯北的朋友，你吃的最特色的、最你印象最深的，然后最解饿的是哪一餐？
0: 或者说咱们这么问一下，就是车上，比如说长途旅行，或者说游玩也好、出行也好、旅行也好，车上咱们看看最大公约数啊，最常备的一道零食是什么？
1: 哎，就是，您觉得怎么都用得着的，更大多数的人或者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的？
0: 我觉得是北方人是不是还是喜欢嗑瓜子儿
1: 啊？我还想着牛肉干儿，
0: 牛肉干儿是吧？
1: 或者什么，就它能补充体力的是吧？
0: 嗯，
1: 或者对。就小零食也好哈，就是特色餐也好，咱问问大家，我们大致也就知道哈，您都去过哪儿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有位朋友，这是一个问题。中秋假期，他是从邯郸走京港高速返回石家庄，下高速的时候走 ETC 口 ，ETC 的杆是抬起来的，没扣费。他说我该怎么办？
0: 嗯哼，
1: 哎，那怎么查补缴费用？我觉得就看。因为还不知道您是不是石家庄的，如果石家庄的朋友的话，就在咱们河北办，您打一个96122吧，您看一下有没有被录入黑名单，如果录入的话就赶紧补缴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他抬起来是因为坏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免费啊。
0: 嗯，对，中
1: 秋
0: 不
1: 免费啊。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一会儿吧，看您留下电话，我们再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哈，再给您来这个招。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日，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国产大片非《神探之痕迹》莫属。影片由陈思诚编剧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十月一日全国上映。它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一枚弹壳，一道咬痕，一片指甲纹路，在他手中都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这位从警六十多年的老人，用一枚枚弹痕为共和国锁定了无数真凶。电影把硬核刑侦和真实阴谋结合到一起，既有烧脑的推理，更有滚烫的敬意。假期想找一部稳的影院大片，这份答卷值得您亲自去验一验。国庆光影制，九九二陪您看好戏。
10: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11: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10: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想问一下，行唐去往石家庄的方向高速现在正常通行吗？有没有刚刚从行唐口上高速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声，谢谢了。
1: 急需路况啊，朋友们，此时此刻您行走在哪儿，路上情况怎么样，别忘了给我们来回报一下。说到这个长途自驾，不管是出行还是返程，咱们都得带点吃的，万一的路上车流量大，可能没法吃正餐，是吧？咱们赶不到服务区或者是下道，咱就垫吧一点吧。有位朋友叫彭龙说，我一开车车上就放麦丽素是什么？他说我就会放麦丽素，就是他说那个东西巧克力，是巧克力的东西吗？
0: 小蛋糕就是。
1: 哦，麦丽素叫啊，他说那个巧克力提神，哦，还解饿。他说而且麦丽素的东西就扔嘴里含着，不嚼它，还能解闷儿，还能防止你犯困，而且有硬壳的那种吗？
0: 赵轩，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火腿肠。
1: 哦，回嘴上。还有位朋友，这个用户83692282，您说的这是今天中午要吃的。他说中午我们要蒸酸菜猪肉的包子，老家大缸腌的酸菜，这还没到季节呢。
0: 老家是哪里？东北的吗？
1: 还是四川的酸菜？还是咱们这边的？但是雪里红啥的也都没到季节呢。您是那个去年腌的？还吃到现在吗？还是什么情况？
0: 还有位朋友，他说我车上最常备的什么呢？零食圣女果啊，小西红柿。雨中漫步，他说长途准备的有什么呢？水果巧克力。
1: 还有一位朋友，海慧，他说帮忙问问有山东烟台的朋友在听节目吗？前几天去烟台大学小吃街吃了一个花甲粉，他说超好吃，忘了名字叫什么了，想问问名字，看看石家庄有没有这个花甲粉。哦，你就希望是连锁店是吧？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尝尝。哎呀，咱们好多的商超附近，
0: 对对对，
1: 那些小吃店花甲粉是最寻常的一个了。你可能就觉得烟台嘛，然后那边的花蛤花甲是吧，就是比较有名，做的可能比较好吃一点。这个就咱问问朋友们，咱石家庄哪有好吃的花甲粉，咱们给他来推荐一下就可以了。
0: 好，小习习他想问一下，邯郸广平这边的高速口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采取特别的管控措施？有没有刚刚走过的啊，刚上来的告诉你一声，谢谢了。
1: 还有一些朋友也是问到高速的情况，咱们也希望朋友们此时此刻啊有最新的路况提供一下。你看有位朋友说想问问邢台市的最新路况啊，你要去邢台吗？好像市区里边还可以，
0: 还
1: 可以是吧？
0: 对对对，
1: 目前的更多的还没有就是拥挤到城市当中的，应该还好。邢台的听友没有听的，您给来回复一下。
0: 鱼的眼泪，哎，不是鳄鱼的眼泪啊，是鱼的眼泪，听听他语音。
12: 我刚从邢台上高速下来，下来到石家庄，下了高速了。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好的，谢谢，太及时了，谢谢鱼的眼泪，谢谢。
1: 哎，为什么你说到这个鳄鱼的眼泪会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就是什么猫哭耗子假慈悲呢？这个有什么道理吗？
0: 有故事
1: 啊。对，我一直没太明白，也没有求证过。鳄鱼会流眼泪吗？它流眼泪的时候是 怎么个说道？为什么会有一个鳄鱼的眼泪之说，朋友们啊？
0: 那普通的鱼会流眼泪吗？
1: 嗯，好吧，朋友们，咱就追根究底儿，说的啥咱就问啥。我们看线上就刚刚那位林女士，我们再了解一下林女士。
13: 哎，你好。
1: 哎，看到你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了。那天你他杆抬起来的话，你没有想到走其他的道吗？
13: 嗯，就是我上高速的时候，我那个 ETC 那个卡它就识别不出来，但是当时邯郸那个口它是有工作人员给我就是在他那个机器上就是说点了一下，然后我说下的时候是不是就正常了，他说正常，然后我就正常下，正常下的时候到了这个石家庄南的时候，嗯，就是我因为我看着这个车的多少嘛，我走了一个比较少的这个车站，然后那个当时那个杆是直接抬起来的，然后我就想着我到了跟前他肯定就落下来，然后第一下我再抬起来我就走了，结果我到跟前之后那个杆没有任何反应，我看了一下那个电子屏，那个屏幕上的那个车牌号应该不是我的，然后当时因为当时他是没有这个工作人员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直接走了，
1: 因为没法后退了是吧，那个时候后边有车是吧，
13: 对，我想着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就等第二天，因为他这个每次都是第二天大概就是说你上了高速下了高速第二天他才扣费，我结果我第二天等了三天那还是不扣费，我就想着是不是肯定有问题了，就是寻求帮助问一下
1: 啊，我们一会儿让厂编辑啊给您拨一个96122转一下人工，我们看看您这个 ETC 就是在咱们那个河北高速这边办的吧，不是通过别的方式办的吧，
13: 是在石家庄这个河北高速办的，
1: 好嘞，就是那个口是您走的也是 ETC 口，就抬着杆的那个是吗？
13: 对，也是 ETC 口。
1: 哦，哎，会不会有这种？那也不是，他你如果说你上道的时候有问题，下道不识别，他应该是落下杆儿，也不会是老抬着，是吧？
13: 嗯，对，当时那个杆是抬起来的。嗯、
1: 您说一下您车号，我们看一会儿能不能打通这个电话，有人值班的话帮您迅速查一下。您说一下。
13: 好的，嗯，我是 GAT2W6Y。
1: T 二是吗？
13: 嗯。GAT2
1: 啊，
13: 72W6Y。
1: 好嘞，
13: 对，
0: 嗯，
1: 好，这个办 ETC 的那个就是您吗？就是他可能会问办
13: 本人，
1: 李，您就李什么？您方便吗？
13: 哦，嗯，姓名是吧？哦，风，
1: 李什么？
13: 风雨的风，
1: 李风，
13: 风雨的风，君子的君。李峰军，
1: 嗯，李峰军，好嘞，我们正在拨打哈，看看今天人工好不好转。如果实在打不通，就告知您这个电话，您那个工作日的时候打96122转人工，把您的这个车号一报，谁办的 ETC， 然后一报，他就会给您查到了，看看有没有问题。这段路按说应该是多少钱呀？
13: 按说应该是大概是60多，因为他那个是信用卡绑的这个 ETC， 他有一个9折还是9.几折优惠。
1: 哦，
13: 大概就50左右，或者是59啊什么的。
1: 那您平时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隔天呐，或者是当天就能收到那扣费的通知是吗？
13: 基本上都是第二天。
1: 第二天啊，这么长时间了，有可能。但不过这个也不用担心，咱们就是对，在走下一次上高速之前把这事儿解决了，要不然的话比较麻烦，是吧？当时万一的话，
13: 我查了一下，就是怕他耽误的时间比较长，就是就像您那个刚才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的，是会不是上什么黑名单啊？对我这个有影响，我说想就是尽早的解决一下。
1: 嗯，好嘞，厂编辑正在给您拨打呢，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法，没办法转人工。你也记住这个电话，96122。
13: 96122。
1: 对对，让他们到时候查一下就行了，转人工，好吗？
13: 哦，好的，
1: 好。
13: 那就是我先就是还听着您的直播，然后到时候有那个
0: 这样
13: 了，
0: 我
13: 再。我
0: 们稍后呢，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
1: 吧。
0: 您自己呢也可以试一下这个电话，好吗？应该问题不太大。
13: 行，
1: 应该能解决。
13: 打这个电话就
0: 转一下就行，96122再转。
1: 好吧，好，您就不用老在线了，没事，再见。好嘞，现场编辑一直在拨打，今天这个电话可能人工也比较难拨通，咨询路况的估计人会特别
0: 多，
1: 肯定是这样。一会儿我们也问问，但是这个问题不大，应该如果说是因为设备问题或怎么样呢，咱们补上这个费用应该就可以了啊。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我觉得咱们河北这边的哈京石高速公路哈，挺好的，挺人性化的。他说今天啊，允许走这个应急车道就很人性化
1: 啊。
0: 对对对，其实啊，就是不光是河北，很多地方的高速公路，在这种这个时段呀，或者说这个路段，如果出现大流量的情况之下的话 ，ED LED 显示屏上一定要注意，或者有那种小喇叭，路边的小喇叭或者 LED 显示屏上，它会 提示你的啊，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走应急车道，这个时候你就放心大胆的走，按规矩按正常的车速借用这个应急车道就可以了。
1: 嗯，而且也给您探了，有朋友说了什么时候终止呢，它其实真的上面现在已经特别详细了，它会有此借用应急车道起点，
0: 嗯，
1: 他会有这个说法起点，我估计前面也会终点，再一个就是大家要自觉的是已经不拥堵了，你就自动的并回来行车道，就不要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
0: 了。这个是就根据自己的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大概率判断吧，
1: 对
0: 吧？车多车少，车少堵不堵，是吧？这个我觉得其实经常走高速的朋友应该有这个基本的一个常识。
1: 我们再看一下，有位朋友说什么呢，他是在线求救，发泡胶蹭到衣服上了有什么好办法吗？就是网上也买了除胶水，但是不管用，发泡胶。
0: 哦，
1: 嗯，我们打了人工啊，已经接通了，我们赶紧咨询一下。你好，
14: 你
1: 好，咱们这有位听友打来电话，他呢有一次走京港澳高速邯郸回石家庄，下高速的时候呢，他排着队走 ETC 口，但到他这儿的那个杆一直不落下，所以他只能走过去了，因为后边还有车嘛。他现在也是担心，就这个费用怎么办？有没有欠费想补上？您看能方便给他查一下吗？有车号。
14: 可以的，那您说一下车牌号。
1: GA72W6Y，GA72W6Y，六 Y
14: 是蓝牌的
1: 蓝牌
14: 轿车对吗？
1: 这轿车对，咱们办 ETC 的这位女士叫李峰君。
14: 行，您稍等查一下。
1: 哎，好嘞，好嘞，看她是不是欠着费呢，还是什么？因为一直没扣费。
14: 一直没，是几号的时候呀？
1: 她是中秋节的时候，中秋假期的时候。
14: 中秋节。
1: 嗯。25到27那几天您看有吗？
14: 好的，稍等。
1: 嗯，大约他说应该平时走的话是60多块钱吧。
14: 嗯，
1: 您看看。
14: 有一个信息是9月25号的9:59，石家庄南站到的邯郸西站。
1: 哎，对对对对。
14: 59.85，这个显示已经扣费成功了。
1: 哎，他说是回石家庄，回程呢？您看还有吗？不是，
14: 回程的没有，到石家庄的没有看到 ETC。
1: 哦，就没
14: 记录，
0: 那怎么办呢？
1: 你看啊，他上高速的时候从邯郸是因为 ETC 也是不显示，工作人员帮他读了一下抬的杆，下高速呢那个杆就一直抬着，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没有录入他这趟的信息？
0: 嗯，
1: 有可能吗？
14: 有可能，如果说下高速口的时候他没有刷到 ETC 信息，那样的话他的通行记录是不完整的，所以说出口没有给上传信息，他也不会通过银行卡去代扣。
0: 那他还需要他自己再做什么样的操作和处理吗？
14: 嗯，像这种情况可以暂时先不做处理，如果说
0: 或者说
14: 后期有稽核部门查到了，
0: 明白，
14: 就给发一个短信通知，说在七天之内在一个小程序补交，到时候补费就
0: 明白了，明白了。或者说近期他如果在走高速的时候的话，他可以再验证一下是不是能不能正常上高速，或者说有没有进这个惠名单，或者将来有一天他有可能会接到咱们的稽核部门给他发布的这个提示，是吧？
14: 对，像这种情况他一般走高速的时候是稽核部门查到了以后会给一个提示，
0: 明白，
14: 说是七天之内的小程序，
0: 所以
14: 或者是说走高速会有黑名单，
0: 知道了，
14: 去补交。
0: 行，好嘞，这是10多天的时间了，有可能比如说正好赶上一个假期，对吧？也有可能会有点迟滞，
1: 就是系统上还没有。您说的那个补缴小程序能跟大家再说一下那个名字叫什么吗？这样大家可以自助的，到时候有类似问题的。
14: 可以，他发短信的时候会说一下那个叫收费公路通行费补费平台，但是如果说现在直接搜这个有可能搜不到，如果搜不到了就搜票根小程序。
1: 票根啊，票根就可以是吗？
14: 对，里边有一个中间白色部分第一行第四个是通行费补费，点这个。
1: 好嘞，行，谢谢您啊。
14: 不客气。
1: 好嘞，好，再见。嗯，好，哎，好嘞，谢谢您哈，感谢咱们9612的工作人员，特别热心的一个服务。李女士，你听到了吗？现在都没有你这条回程的信息呢，所以有可能是系统啊只采集到上高速，没采集到下高速，所以它生成不了一个这样的收费的订单，也可能稽核的时候过几天会有，然后提示您了，您再去补缴就可以了哈。通过咱们票根小程序通行费补费，然后就可以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哎，允许 许走应急车道的高速公路的路段和时段啊，但是呢提醒咱们的新手驾驶人呢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因为这个应急车道呢它和普通的这个行车道来讲的话它不一样，它变窄了，没那么宽，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这个左右的这个间距，避免发生的剐蹭。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提给大家，我们说高速公路上有应急车道吗？那肯定是有，对吧？最右边啊，靠近路肩这个位置，那是应急车道。应急车道它多宽呀，朋友们，你有这个概念吗？
1: 哎，它跟平时的行车道来讲的话哈，有没有区别？会不会要窄一点啊？有没有这个宽度？那肯定是有国标的，朋友们回复。还有东指哥回复了，说邢台市区现在没问题啊，您来车少不堵。他下午就是节日的最后半天，估计到四五点的时候，一般市区就该堵车了。还有位朋友说，广平高速口这个目前通行正常，这是天蝎走到这边了哈。当然还有一些朋友问到那个发泡胶的，没想到这么难弄是吗？自由自在说，发泡胶呢你只能那么穿着，要不就只能换点新衣服了，说这个基本上很难弄。追梦人也是这么说的，我们听一下。
15: 主持人你好，我是开干洗店的，刚才那个弄泡沫胶的那个先生，他那个衣服那个胶洗不下来，我洗过好多次了洗不下来。
1: 哦，也就是就没有办法了是吧？要不然你就忽略它，要不然就换个衣服，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式了。好吧，朋友们也欢迎继续关注节目啊，马上半点了，我们进段广告继续回来，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留言，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16: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7: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8: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1: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22: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23: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24: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25: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0: 锦鲤护理他说，一般车道是3.75米，应急车道是3米以上。小满足他回答是3米。我们查到的相关资料是这样的，那高速公路的主线的行车道啊，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行车道是3.75米，应急车道是3.5米。这个3.5米应急车道3.5米是包含这个硬路肩，一个是主行车道3.75米，应急车道3.5米。
1: 哎，但是你眼观着就知道那个要更窄一些是吧？
0: 啊，对，肉眼可见。
1: 还有朋友说啊，鳄鱼的眼泪是因为鳄鱼捕食的时候分泌的，它 它是为了保护眼睛、
0: 嗯、
1: 那咱也得保护眼睛哈。国庆小长假全家正出游，你留意过吗？孩子上车就刷平板，没一会儿可能就揉眼睛，然后爸妈坐在后座看着窗外总说看不清远处的山。朋友们可以试试咱们的好视力哈，今天前十分钟下单，除了多送六包眼贴之外，再加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收音机，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但是仅限十分钟，全家出游一双清晰的眼睛才是最好的行李。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来抢购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此时此刻各城市的天气都是什么样的。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有南风3到5级。
0: 承德晴好天气，7到26度。
1: 张家口晴，7到23度。
0: 秦皇岛晴，11到25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1到25度。
0: 廊坊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11到27度。
0: 沧州晴，15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7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2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4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晴，12到25度。
1: 天津晴，15到27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6到25度。
1: 郑州晴，14到28度。
0: 济南晴，17到28度。
1: 省会石家庄11点， PM2.5 的指数13， PM10 的指数58，空气质量是良。
0: 嗯，好，再来看一下梁子，他说刚才有朋友说沾了这个发泡胶怎么处理，他说有个办法，就是发泡胶干了以后，用一种硬的塑料片顺着布的经纬线一点一点刮下来，不要用铁制的、
1: 就跟那卡似的、就刮看看
0: 它能刮彻底吗，
1: 对，它是不是还是在布上有一些融入的留存，
0: 对，
1: 就是很难，所以大家打这个发泡胶的时候您最好穿个围裙、
0: 哦、还有位朋友给我们晒了一张图啊，有专门的解胶剂，
1: 解胶剂，这个朋友他说买了除胶剂了，但是不太管用，所以说想问问大家，既然咱们有位从事干洗行业的专业人士都说这是个难题，那看来确实就比较难了，
0: 对，
1: 你再试试用那个塑料片刮一刮，能不能不太明显，实在不行的话，哎，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不行的话咱就再买个新的看看行不行、
0: 嗯、好，很多朋友呢还是在关心高速路况，比如说有位朋友他说高速路况石家庄、你能不能、具体一点、你想问一下石家庄辖区内的哪条高速哪个方向，
1: 对，
0: 哪个口，
1: 还有朋友就哎问到了，好多朋友可能就是这个自驾出游或返程的话会遇到晚上行车，就是朋友问到了，如果这个晚上高速正常行驶的话到底应该用什么灯，是用近光灯还是远光灯啊，朋友们您来说一说，咱们更多的高速公路没有路灯，只有南方有一些地方可能靠近城市的地方是有路灯的，
0: 或者引线上有路灯，
1: 对、
0: 或者说你像咱们这个石家庄这边它通往石家庄北的时候，是吧，
1: 对，
0: 就是到达收费站之前的话呢，有可能有这个路灯，上去之后可能就没有了。
1: 这个朋友们是不是要根据实际？你比如说哈，排的车就比较多，或者说有一辆车打着那个远光的，你后边的车都能看见了，是不是就不用？
0: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车流不是很密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个人的实际的这个驾车体验来讲的话，就是打着远光灯。那如果说你跟车距离很近，你肯定要把这个远光灯要开了呀，
1: 对，
0: 关了呀，
1: 对，或者说呢有别人那个光大家这就够用了，是吧，就不用都开着远光了
0: 啊，不，也是主要是刺眼，
1: 对，
0: 就是你前车会看到后边，他
1: 那倒是
0: 开远光灯他刺眼嘛，
1: 高速上倒是能够避免对向，是吧，他整个都有这样的一个隔栏，
0: 但有的也没那么好、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得根据情况、是吧，如果说不影响来车，然后车流量比较稀，然后又比较暗，其实是可以打开的，打开这远光灯看的距离更远，尤其是能看到那个路牌，是吧，远处路牌能够看得更清一点，
0: 对
1: 对，好吧，朋友们，就是老司机们对此有什么经验之谈，什么情况下开远光，什么情况下夜间高速开近光啊？您可以来给说一说您的经验、
0: 希望您不吝赐教，
25: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六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六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借道同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 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5: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4: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大家帮的帮友小狼，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河北廊坊。今天就带大家打卡两处有历史、人还不拥挤的宝藏地。第一站，咱们来到廊坊安次区的隆福寺，这是一座始建于隋末唐初的千年古刹。它可不是热闹的仿古商业区，这里曾出土唐代汉白玉

0: 长明灯楼，是全国现存最早带有纪年刻名的唐代石灯，如今更是廊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重建后的隆福寺有着国内少见的三塔建筑格局，走入寺院，飞檐斗拱，古树苍苍，瞬间就能让人内心安宁松弛。逛累了，还可以尝尝寺院里的素斋素面，汤汁醇厚，面筋道，这份独特滋味别处很难体验到。离开千年古刹，咱们再前往霸州圣方古镇。谁说北方没有温婉水乡？圣方就是藏在京津冀之间的北方小苏杭。这里并不是后期打造的仿古街区，而是烟火气十足、依旧鲜活的原生态水乡古镇。河道穿镇流淌，青砖黛瓦，小桥流水，当地居民依旧生活在老宅院之中。古镇街区免费对外开放，沿着中庭河悠闲漫步，看一看立于石桥之上的文昌阁，探访古朴的清代老戏楼，运气不错的话还能偶遇免费的河北梆子精彩演出。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楼阁光影倒映河面，随手一拍，氛围感满满的古风大片就出炉了。不用远赴江南，在这儿您就能沉浸式感受北方水乡独有的韵味。咱们逛完美景，节日旅途当然少不了美食登场。首屈一指的就是廊坊招牌香河肉饼，面皮薄如蝉翼，裹足饱满肉馅，烙得两面金黄，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丰盈肉汁在口中迸发。再来一份大成驴肉火烧，老汤漫味的驴肉酥烂不柴，加进刚出炉的热火烧，淋上一勺醇厚老汤，香而不腻。欢迎大家来廊坊游玩。
1: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2: 我们来看一下夜间行驶哈，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啊，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灯光的问题哈，远光灯、近光灯该如何适时的切换？那年17岁，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3: 夜间灯光，前方没有车，对向没有车，可以开远光；对向有来车，关闭远光，开近光。
2: 嗯，然后呢？
3: 现在的好多司机一到晚上就开远光，不顾别人，有时候对象闪他他也不变。
2: 哎，你看会车的时候哈，当然高速公路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很多高速公路它其实中间有这个隔挡，
4: 对，还好
2: 还好一点，对吧哈。还有一位朋友彭龙，我们来听听。
5: 报个路况、
2: 路况好的。
5: 延安大街北向南一过了和平路开始就堵，堵得不行不行的，我连这个绿圣路的红绿灯已经4个灯了，就没有动过地方。
2: 哎呦，
5: 谁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
2: 好的，谁来回复一下？追梦人。
6: 主持人你好，我是开干洗店的。
2: 就是刚才那位朋友回复那个问
4: 题，就没办法说是那个发泡胶是吧？
2: 对对对，好好，再次谢谢您啊。还有位朋友姓李，他说高速跟车啊，一定不要开远光灯，害人害己，对不对？它有一个前提是跟车啊。
4: 对，
2: 如果说前方没有车，可以适当的开远光。
4: 陈听也说了，有领航车在前面开路，你就开近光灯。
2: 对，
4: 不然啊，前车看不见路。他说，高级一点的车就随便人家，车有那个防晕的那个，
2: 对对对对，
4: 是吧？
2: 剑法487他说，高速上开车的话，前面有车200米之内不开远光灯，前面没车可以开远光。200米，其实我们查到了一个资料显示的是，当与前车距离超过150米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远光灯了。对，如果说低于150米太近的话，那这个时候那肯定是改成近光。要不然的话，你懂的是吧哈，前车心里会嘀咕你。
4: 可能对，就想着压个速或啥的就该回敬你了，路上咱还是为别人多考虑哈，咱也不去那个开斗气车。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从加油站开车出来右转并入主路，他到底是打右转向还是左转向？打右转向，因为你要右转嘛。

0: 他说但是你主路上的车看不到你打转向，我怎么从来没想过这个啊？我想想我是打什么呀？
1: 他不光是从这个加油站出来，
0: 他
1: 很多这种小路口他都是这样的。
0: 哎，倒也是哈。
1: 朋友们，你还记得吗？你学本的时候你们教练是怎么教你的？或者说咱们这个好科目一吧，科目几啊？科目二里边他那个操作规范是怎么样的？
0: 哎呀，我怎么忘了呢？
1: 哎，你就是从举个例子，从加油站出来，你到底是打右转向灯还是打左转向灯？
0: 对，你是要往你哪个方向走，你打哪个，还是说我要让后车看到我？
1: 为这个问题，我记得当年我跟我一个朋友，正好是我们俩开一辆车，就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他说不对，你打右转向灯，后边来车看不到你啊。
0: 他能看到你左边，对呀，你要并入。
1: 你应该打左转向灯。
0: 那到底是怎么着，朋友们？朋友们到底打哪个转向灯？这么一说，好像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我也忘了我下意识的会打哪个。
1: 这个问题咱们抛给大家，
0: 抛给大家吧。
1: 你平常是打右转向灯还是左转向灯？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按道理来讲，不是按道理，按正确的操作规范来讲的话，他应该打左还是右？
0: 哎，朋友们，左和右啊，你打到帮个忙吧里边，咱们看看更多的朋友，当然也得说出您的理由。另外，您平时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您是怎么做的啊？您可以把您的这个习惯还有正确的做法发过来。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2: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3: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一到节假日，全省高速路网车流大幅上涨，路面车辆一辆接着一辆，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是预防追尾事故最有效的办法。车速越快，我们预留的安全跟车距离就一定要越大。简单来说，时速100公里每小时，跟车距离尽量保持100米以上；时速80公里，跟车距离不少于80米。遇到雨天、雾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会明显变长，车距还要再拉大一半。遇到路段拥堵、车辆缓行的时候，不要频繁来回变道，随意加塞，避免急加速、急踩刹车。开车的时候，不要只死死盯住前车车尾，尽量放眼看向前方多台车辆，提前预判前方路况变化。和大型货车之间更要拉大距离，充足的安全车距就是遇到突发状况留给自己宝贵的避险空间。守住安全车距，文明有序出行。
14: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15: 车
14: 检查过了，
15: 油
14: 加满了，
15: 钱
14: 带够了。
15: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4: 什么？
15: 打开992交通广播，
14: 出发喽。
15: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12: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关于这个加油站哈，然后并入主路到底打左转向右转向，大家继续有看了不同的观点了。我们先看看谢女士在线，也是有事儿。你好，谢女士。
4: 哎，你好。
0: 哎，您说什么情况？
4: 哎，哦，我是今天早晨9点左右从那个三年路真相寺这儿一直骑着电车，然后坐建西街和平路植物园街的路上，
0: 嗯，
4: 丢了一个那个塑料袋子，
0: 嗯，
4: 然后里边装两件衣服、水啊、充电宝之类的东西，
0: 哦、
4: 看有没有哪个好心人捡到了。
0: 就又回城找了一下吗？这段路？
4: 对，我又找了一圈，
0: 没找着。
4: 后来没想起来，到中午11点了才想起来，
0: 哦、
4: 然后又转了一圈，没找到。
0: 哦，你大致在哪个路段比较颠簸什么的也不太清楚，大致在哪儿是吧？
4: 对，想起来了。
0: 嗯、您里边有什么标志吗？比如说什么充电宝上有什么名字啊，或啥的？
4: 嗯，呀。牌子忘了，但是一个橘黄色的那个线，
0: 橘黄色的充电宝充电线，
4: 嗯，有两件衣服，主要是一个牛仔裤，一个上衣。
0: 哦，牛仔裤上衣，好嘞，那我们就看看吧。就是今天早晨是刚刚9点钟是吧？三简路真相寺，然后到的建西街，和平路周原街这个路段，嗯，有可能是在这儿丢的塑料袋子是什么颜色的？
4: 就是个白的塑料袋，
0: 白塑料袋。两件衣服，有牛仔裤，有充电线、充电宝。好嘞，我们找找试试。如果有朋友就是路上捡到了的话，再对接您吧，好吗？
4: 哎，还有两瓶水里头。
16: 哦，两瓶水。嗯、
0: 啊，您这是当时是想去植物园那玩吗？还是回家？
4: 我就是从那在那路上路过，嗯、然后这个在放在那电动车踏板上了。
0: 哦，你看，经常是
4: 就给掉了。
0: 经常是好多有把书包把啥放在那儿的，踏板上一颠簸就容易掉。好，我们看看，如果有捡到的，跟您再对接，好吗？再联系您。
4: 哎，好嘞，好嘞，
0: 哎，
4: 谢谢啊、
0: 好，再见。嗯，
4: 哎，好，好，再见。
0: 嗯，提示朋友们哈，今天也是丢东西的哈。另外，在服务区啊，你打完电话干完啥的，车钥匙、手机，千万别随手放到后备箱、车顶，这都有，每年都有这样的
16: 丢东西的，
0: 丢东西的，
16: 也有丢人的。
0: 对，你得数一下是吧？到服务区休息了，1、2、3、4、5。
16: 以为想当然，他就后排呢，坐着呢，睡着呢，但是他事实上把人丢服务区了。
0: 对，这点要特别提示您，关于这个加油站加油出来并入主路到底打什么灯，我们听听哈，更多的朋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呀？
16: 嗯，
0: 有位朋友叫傅，
17: 我觉得从这个加油站出来跟右转是一样的，进入口之前。观察那个路上的这个主路的情况，不是打转向，不是为了让主路上的车看到你，
0: 嗯，
17: 而是为了让后车看到你，是要右转，你要观察主路上的车，不影响主路的情况下才能驶入主路，
16: 对对对对，
17: 而不是说为了让主路上车看见你，
16: 对，
17: 避让你，而是你要避让。
16: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哎，一个是主路上的人，还有你的后车，还有一般的情况你会通过非机动车道、
16: 嗯、
0: 是吧，是不是也要让他们知道你到底想往哪边走？
16: 是的是的，还有一朋友我们来听一下啊。
18: 这个啊，就是啊，一般你说的那个小路或者是辅路，然后退路主路这一块向右转然后再并入主路，我一般都是先打右转的灯，然后到路口停下，前行的时候再打左转的灯。如果说着急开车的情况下，我直接打开双闪。
16: 好嘛，
0: 能用的全用上。你看双闪两边的反正都能看到，你这好吧、
16: 嗯、花开花落听听。
17: 肯定是往哪个走打哪个转向，如果你打左转向灯那不成了左转的吗？你中间隔离带还好一点，没隔离带你不成了上地下车道去了。
16: 对，还有一段
17: 肯定是往哪个走打哪个转向灯啊。
0: 嗯，
17: 如果你往右拐打左转向灯，你不是要到马路对面去吗？
16: 嗯，
0: 还有啊，听一下骑蜗牛。
19: 有的车主是开远光灯
0: 啊、哦，说的也是灯光，
19: 那个挺常见，
16: 嗯，
19: 但有一些是大晚上不开灯，
0: 不开灯，
19: 挺奇怪。
16: 对对对对，
0: 挺奇
16: 葩的，我也偶尔会看到过哈，就是大晚上的夜间哈，
0: 嗯，
16: 就是不开灯的哈，骑着蜗牛上高速也在说，他说开远光灯的挺常见的，不足为奇，
0: 嗯，
16: 可是那些有些人晚上他根本不开灯的，他怎么看路的呀？他说好几次差点追尾。
0: 你说是不是新手就不知道灯光怎么开？不至于吧？还
16: 是
0: 说完全忘了，反正有别人给照亮呢？
16: 不，他仅仅把那个示廓灯给开开了，
0: 嗯、
16: 但事实上呢，近光灯、远光灯他都没开。
0: 对，就他就会忽略自己，反正别人给他打着光呢，是吧？就是他能看到，
16: 或者说，
0: 但别人看不见你啊。
16: 城市道路觉得视线还好吧？
0: 有可能，
16: 嗯，
0: 就是忘了的。 可能是这样。
16: 嗯，
0: 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记得。

0: 科目一啊有进出转盘打灯方式的题目，跟这个情况类似。他说不过我已经忘了怎么打了。那你忘了的话，那你实际是怎么操作的呢？你是怎么打的呢？
1: 进转盘打什么灯？出转盘又打什么灯？
0: 对，哎，佛一天蝎说，他说你那个左转向，因为你要并入主路了，所以这是一个焦点。你是按并入主路去给它定性的，还是说我是有的是就是垂直的，我要转弯？就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者说你这个转向你要给打给谁看的，可能就出现不同的
1: 观点了。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哥们儿哈说的对，就是主要还是什么呢？你从加油站出来是吧？你相当于路权谁大呀？肯定人家直行的这个车，人家要大，
0: 不是人家看你，是你看人家，是吧？
1: 对。当你确保你的后面来向很远的地方才会有车的话，这个时候你再进主路，如若不然你还是让人家先行。
0: 哎，所以这个应该是有道理的。像走室内路口他也说了，他说我一般都是打右转向啊，他说我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都是看车道没车了我才会右转上路的。
1: 那对着呢，这样更安全。
0: 所以你那个朋友是错的是吧？你说服了他没有，关键是他认不认。
1: 他就说我们教练就是这么教的，就是打左转向灯，就是为了让后车看见。对，
0: 哎呦，还真忘了教练有没有这么去教，但是好像我就很下意识的往哪转就打哪个灯，就没有想到过。
1: 是呢，
0: 这还有争议是吧？看来还真的，你看真有朋友是这么打的。
1: 1980，听听。
2: 我感觉应该打开双闪。
1: 打个双闪，左右灯。
0: 您觉得左右对，但是双闪也不能乱用。它虽然明显，你有什么紧急情况吗？你打双闪，你只是并个道，你打双闪就会让人觉得这个车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者人有什么突发状况，这个还不能随便打。知道您的意思是想让你这个是吧，左边的右边的后边的车都能够看到您。
1: 所以说朋友们哈，不管是新手啊，特别是新手朋友们哈，还要正确合理的适时的调整灯光哈，使用灯光。
0: 对，
1: 好，很多朋友哈此时此刻啊，临近中午时分正要准备着返程啊，上高速都在问路况。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藁城东这边，藁城东石家庄方向可以上高速吗？这是一个问题。还有陪蜗牛散步，他说想问一下，行塘往石家庄方向高速正常通行吗？稍早之前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是一路畅通的啊。王先生他想问一下，石家庄南这边高速可以正常通行吗？
0: 朋友们急需您回复啊，因为我们刚刚掌握的消息，比如说石家庄辖区吧，大部分站口还是管控货车上道的，像青岩、铜冶、窦峪、栾城、赵县，好像双向站口还是有管控关闭的。新源高速原是双向关闭了，但是它瞬时都在变化。朋友们此时此刻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最新的变化，也麻烦您啊及时的给我们来提供一下。
1: 对，半真半假他想问一下，曲阳南收费站京昆高速北京方向可以上吗？还有朋友他说灵寿高速口实况怎么样，能上吗？
0: 急需要更多的朋友此时此刻走到哪儿了，能不能回报一下您的这个情况，您的这个路上的情况。佛系说了，说科目一有这道题，高速公路匝道进主路啊，打左转向灯。他说
1: 匝道进主路，
0: 这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咱们对匝道进主路，咱们说的是比如说一些支路，或者有的时候你加油去加油站加油，几乎是垂直的这么一个路出来，要并入主路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咱们今天说的是这个是吧？青云说了，进转盘不打灯，出转盘打右转灯，这是咱们的那个进出这个环岛转盘的这么一个规则。但是好多朋友可能就是学了之后也都交给驾校了，他就认为怎么安全，然后或者怎么的乱打的，在转盘这真是乱打的不打的，反正什么样的都有。你就偏哪边，你要觉得提示咱们的后车的话，你就把哪边的灯给它打开。
1: 对，再来听一下子熙东来。
3: 石家庄到新乐，北三环转四平大街，一路畅通。石家庄南石家庄北一路畅通。
1: 好的，谢谢子熙东来，谢谢。
0: 还有这么畅通的地方，尤其是有的路段，比如说有临时管控了，朋友们，如果知道这样的路段的话，还是随时的能够反馈给我们。这个返程高峰啊，不仅仅是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可能整个下午的时段都会是，都希望大家及时的能够给我们来反馈一下。有位朋友叫李运达说，我儿子今天生日，能不能来首歌祝福一下？好，咱们节目最后正好有这样的一个专题哈，也祝福孩子啊生日快乐，不知道他多大岁数了哈，有没有成年，祝福他节日快乐吧。还有朋友说了，说那个不开灯的，有可能是新能源的车，他那个电量不足了，所以他不敢开。说吧，当然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1: 跟张亚松就说，昨天车辆没电哈，逼着我把这个灯光关了，开了3-4公里，
0: 真的
1: 晚上9点多在三环上，是你是。

0: 砖这位朋友哈，你们两位获得的，节目之后会通知您该如何领奖。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柿子红了，日子甜了。柿子红了，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秋日的枝头，风一吹，叶子轻轻摇，果子也轻轻摇，摇出一整个秋天的甜。秋天不只有辽阔，也有细腻，不只有丰收，也有甘甜。那一点红是季节的礼物，那一点甜是生活的回甘。这个秋天去乡间走一走，看柿子映着蓝天，听歌声绕着屋檐，愿我们在丰收的季节里，心里也装满甜意，把每一个寻常日子过得明亮而温柔。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在中午的十二点钟呢，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的特别节目《假日欢乐秀》。大家好，我是大成。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今天呢，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也是返程高峰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看看天气情况哈。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十一点继续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晴好天气，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19度到21度，其他地区呢22度到31度，最低的气温

0: 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和保定的西北部-1度到7度，其他地区8度到17度。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的白天全省晴间多云，那明天夜间到9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9号的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者是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0: 今天呢是10月7号，也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河北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呢都是不限号的，而且呢目前家用的小客车呢在高速上通行依然处于免费状态。
1: 是的，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到了24点钟呢，这个免费就会结束了，所以大家下高速一定把控好您的时间点。
1: 哎，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来随时了解详情。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0: 对，说到假期的欢乐啊，度过的方式呢多种多样，比如说有的朋友就没有远行啊，宅在家里边看剧，或者说到电影院里面去看看电影。
1: 是的，
0: 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的方式。
1: 没错，各位在这个假期里边啊，依然可以继续的参与我们的爱看电影送影票的活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随时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互动帖的评论区，就有机会收获晚上的抽奖资格。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人送上3张全省通兑的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免费观影票。
0: 对，当然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也可以把您的观影感受呢通过平台来分享一下。其实说到分享的话呢，我们除了分享旅行的这些体验之外呢，还可以把我们拍到的照片包括一些视频参与到即时的互动这个活动当中。
1: 没错，
0: 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国庆随手拍的活动哈，大家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输入3个字随手拍，就可以呢按照链接进入到互动帖了，可以传上照片，传上视频，同时加上一个专属的标识，比如说992这3个数字。
1: 是的，
0: 我们就知道您是992听友了。在每天的22点前会抽取10位点赞最多的朋友，希望假期结束的时候呢还能有小惊喜送给你。
1: 哎，稍后大家就可以尝试着来输入并且上传一下，我们看在茫茫的随手片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您标注的992三个数字呢？
0: 稍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不知道哈，各位此时此刻是在回途的路上，还是说正在景点游玩哈？总之呢，很多人还是意犹未尽，因为觉得假期虽然是七天，但好像过得还是蛮快的。
1: 太快了，因为在刚才我们俩就在感慨这个事儿，说这假期为什么总是感觉稍纵即逝？还有很多朋友呢，正在关注路上的情况，可能正在安排返程的路线。健康这位朋友就问了说，小编国庆快乐，石家庄去饶阳，石黄高速能上大广高速吗？有没有了解情况的朋友也欢迎跟我们反馈一下。
0: 对，另外提示大家呢，在10月1号到7号呢，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还有下午的2点到6点钟呢，其实我们的高速都是有直播的，也可以在这样的时间段呢，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发送直播或路况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高速直播的状态。
1: 是，
0: 那我们的主持人会在线为您查路况，随时为您导航。
1: 哎，不光是我们在广播端陪着您，我们还另有一路在视频直播间也陪着您。
0: 对，
1: 另外也提醒大家，这个在返程路上的时候也一定注意哈，不能够疲劳驾驶，因为您硬撑着赶路会大大的增加行车的风险。如果在行车途中，比如说午后的时候，您感觉到累了困了，记得立即找最近的这个服务区下站休息，不能够困倦驾驶，用充足的精神才能够守护咱们全车人的安全。
0: 是的哈，当然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正好是要赶上错峰旅游，比如说别人都往回返了，我前几天呢没有出去，这两天呢正要到附近的景点去转一转，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安全提醒哈，就是假期要收官了，我们更要注意安全。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在国庆假日期间呢，一定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呢牢记三清三关。什么叫三清三关呢？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另外就是驾车出行的时候呢，要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呢假期平安快乐健康。
1: 各位，如果您在出行的路上的话，也要注意有一些路段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限制。来自石家庄交管局的消息，今天上午的7点钟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石家庄市鹿泉区的307国道、西三环、龙泉东路、龙泉西路至井陉交界下安村东，还有234国道、石白北大街、大河路口到石白南大街、到上庄大街、到石桐路口，将会管制中重型的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通行。中重型的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呢，您需要绕行到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太行山高速、绕城高速以及青银高速来通行。
0: 河北交通广播假日欢乐秀呢，节目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来随时互动，通过我们的微信发送您相关的内容，或者是通过电话来拨打96992，稍后回来。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日，假期想轻轻松松笑一场，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是个不错的选择。影片由小沈阳、沈春阳夫妻领衔，于洋、贾冰等喜剧人加盟，10月1日上映。故事脑洞大开，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从此丈夫开始当家，妻子出门打拼，鸡飞狗跳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互换的不只是身体，更是彼此的理解。笑过之后你会发现，婚姻里最缺的往往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看。合家欢的设定，东北喜剧的热闹，特别适合一家人坐进影院乐呵乐呵，顺便把日子过明白了。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百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没错，各位朋友，既享美好光影驻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范围之内持续的开展。各位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互动答题，为自己和家人赢取免费的电影票了。李女士呢，也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在这个国庆长假，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没有能够一家人出门游玩。那对于旅游目的地，李女士给大家推荐了自己曾经去过的秦皇岛的一处好地方。当然这个假期呢没有时间和家人一起走进电影院，不过呢李女士说她也已经瞄准了国庆档的一部电影，我们来听听看。
10: 我姓李。
11: 啊，李女士你好。
10: 我经常听你们广播，我每天上下班我都会听，我一听声音啊我就知道是电影。
11: 恭喜您在这个假期里获得了我们为您送上的3张免费的电影票。您看我们的中奖公布信息了吗？
10: 啊，今天还没有看，我还在上班，所以说我今天还没有顾上看。
11: 您这个假期没休息吗？
10: 没有，因为我们是在商场工作，所以说11假期的话是不休息的。
11: 其他朋友休闲的时候，可能您这儿就更忙碌一些。
10: 啊，对对对。
11: 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10: 不是第一次中奖，我已经中过了。哎呀，第一次的应该是在8月初。
11: 那个电影票使用了吗？
10: 使用了，然后我家俩孩子看的那个八仙，我们商场楼上就是影院，然后当时播的是八仙，挺火，然后两个孩子反应都挺好。
11: 那这次收获3张电影票，有可能去看什么电影考虑过吗？
10: 嗯，最近有新放映的，好像是有一个叫
11: 什么类型的，是破案的还是搞笑的还是什么？
10: 应该是爱情加搞笑的。
11: 爱情加搞笑是小沈阳两口子演的吗？
10: 啊，对对对对对，是他俩，叫什么爱？
11: 叫什么意思夫妇？
10: 哦，对对对，什么意思夫妇？刚开始吸引的就是名字，然后再就是小沈阳他们夫妻两个。我其实是从我们楼下他们那个宣传的那个影院那儿看见的。
11: 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喜欢看一些什么类型的呢？
10: 比较喜欢看一些像爱情片呀，或者是一些抗战的，会比较喜欢看抗战的吧，会比较了解一些。怎么抗日，还是内心触动比较大的。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看那个长津湖，还有一个那个叫南京照相馆。对对对，我感觉是比较好，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更应该多看。就像网上说的，真正的历史

0: 会比拍出来的更残忍。
1: 直面历史，去珍惜和平。
0: 对，
1: 这个假期是不是也没有时间去看电影啊？
0: 暂时还没有，争取腾出时间来可以看。
1: 咱们会有倒休吗？
0: 我们呀，也有。
1: 就像今年您去过的那些游玩的目的地，有哪个是您觉得比较不错的吗？
0: 我可以说去年嘛，今年因为没有出去，就去的是，秦皇岛的一个旅游的地方，有沙滩。有小孩们玩的，然后也有游泳的地方，我觉得挺好。最早的一个什么岛？鱼岛，应该是叫鱼岛，也是秦皇岛。
1: 那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想着去什么地方啊？
0: 暂时还没有计划。
1: 今年确实比较忙一些，是吧？
0: 对对对。
1: 希望我们给您这三张电影票能帮您调剂调剂生活。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呢？
0: 老公和孩子吧。
1: 当然我们肯定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扩散，让其他朋友也参与进来。您这聊天群有比较合适的吗？
0: 有同事群，有亲友群。
1: 上次中奖之后给他们安利过了吗？
0: 安利过，我老公就是我介绍进去的。
1: 那您老公中奖了吗？
0: 他也有中过。
1: 感谢您继续帮我们那个多多扩散，也祝您观影愉快，再次恭喜您。
0: 再见。
2: 再次恭喜李女士啊！再次恭喜李女士。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呢您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可以收回通兑的电影票了。
3: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4: 车
3: 检查过了，
4: 油
3: 加满了，
4: 钱
3: 带够了。
4: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3: 什么？
4: 打开992交通广播，
3: 出发喽！
4: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5: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

0: 欢迎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假日欢乐秀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大成。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在这个假期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话题呢，在我们的朋友圈啊，或者是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呢，被冲上了这个热搜哈。比如说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在这个假期呢就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名。
1: 你看，因为这个假期啊是我们中国人比较长的假期之一，
0: 对，
1: 而且前面有中秋，后边有国庆，很多的朋友呢会通过拼假的方式就把中间隔的那几天也勇敢的请下假来，
0: 是的，
1: 完了就解锁了十多天的超长假期，可能就会选择走得远一点，比如说出境去玩。
0: 对啊，我看到你看网络当中呢有一些网友分享，比如说在外边的一些旅游的体验啊，比如说一个澳大利亚旅游的朋友就说了，说在当地呢各大热门的景区随处可见中国游客的身影，而且在这个视频画面当中呢，你像在海边观光栈道上人潮涌动啊，驻足拍照打卡游览的游客啊，大多都是来自咱们中国。
1: 而且那个当地的游客也说了，说甭管你是在悉尼还是在墨尔本啊，就不少的这个景点和车站你就看吧，都是咱们老乡啊。
0: 是，
1: 你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全是中国同胞，无障碍听懂周围所有人说的话。
0: 对，而且在社交平台上呢，不少中国游客也发帖子了，说这个国庆假期呢在海外碰到许多其他出境的国人，说聚是写字楼，散是满地球。平时大家工作可能在一起，对吧？
1: 对，
0: 或者出去以后呢会发现哪儿都是咱们。
1: 而且好多朋友就说，我走到宇宙的尽头，我发现还得是中国人。他去哪儿了？他去冰岛了。
0: 哎呦，
1: 就感觉这已经是差不多来到了世界的尽头。但是他报了一个团儿，里边啊大概有七成人都是中国人，你就走到哪儿都能遇到国人，就问你个事儿啊，互帮互助啊，指个路啊，等等等等，他觉得说哎挺好，也挺亲切。
0: 对啊，就是世界那么大，遍地是老乡，
1: 对，
0: 所以大家呢会有这种亲切感。而且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呢，在这个假期呢，中国游客啊住进全球2000多个城市，多国的联游产品预订的热度同比上涨了65%。
1: 哎，没错，因为中国人现在出门啊就是四处走四处看，去过的地方也不少。很多网友就说了，说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为了检验各国旅游产业发展的这种体验官。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前一阵意大利罗马机场有一位外国小哥，因为啊操着一口非常纯正的京普，中文说话跟你聊天就走红了。而且呢还有不少的这个地方，它包括是在机场也好，在他们的火车站也好，都会有中文的标志牌。你还可以有中文去他的网站上买票啊，包括你用微信支付宝支付等等，都非常非常的便利，基本上你去了之后你觉得能够无缝衔接。
0: 对啊，其实这也是成为我们推广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1: 没错，
0: 大家加强交流，对吧，然后了解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特色。
1: 是，
0: 你比如说到语言这件事情啊，京腔，你看咱们国内是吧，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
1: 对，
0: 哎，就是虽然都是这个中国话啊，但是呢不一定是普通话。所以这个体现出了文化的多元和特色哈。
1: 正好像那个我们以前听的歌里说的，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就甭管你说的是什么腔调吧，听着都让人格外的亲切。既然我们说到方言，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用您家乡的方言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让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您老家的声音，看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猜得出来，哟，这位朋友是咱们省内哪里的人呢？
0: 对啊，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这个外出的经历哈，包括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也做了跨境游，那相信这时候应该也返回来了，不妨
1: 指定的啊，
0: 对对，来跟我们说说你的旅途经历到底是怎样的。假日欢乐秀随时欢迎各位来参与，可以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来直接参与互动，参与国庆随手拍，您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输入随手拍三个字就可以了。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5: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决胜千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常山遵化。金秋时节的遵化，既有厚重的红色底蕴，又有绝美的秋日风光，更有丰收果香和地道的农家美味，是大家短途出游放松散心的绝佳好去处。底蕴十足的千年古镇，红色铁厂，这里留存着古老冶铁遗址，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脉，更有着浓厚的红色记忆，一步一景皆是故事。眼下正值金秋丰收季，铁厂镇漫山遍野的雪花里，各类秋梨和桃子全面成熟，陆续采收，果香漫山，清甜多汁。逛完古镇梨园，大家可以前往金凤湖、秋庄水库，一汪碧水，青山环抱，湖光山色格外治愈。湖边农家小院烟火满满，特色农家美食地道正宗。这个季节的遵化特产更是惊喜满满，响应全国的京东板栗正值成熟上市期，颗颗饱满香甜，软糯可口，是金秋限定的山野美味。游玩尽兴之后，一定要尝一尝遵化非遗特色八大碗，荤素搭配，匠心烹制，老汤老味，是地道的遵化家乡味道。金秋的遵化风景正好，硕果飘香，真诚欢迎所有的听友和各地朋友走进遵化，玩进遵化，沉浸式感受山水红城的独特魅力，共享秋日丰收的美好时光。
4: 十一长假怎么过？
6: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7: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8: 我要在单位加班，
9: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4: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
0: 12:30，
1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的特别节目啊，假日欢乐秀。大家好，我是大成。
11: 周好，我是小贝。各位啊，现在来到了午间的12:30钟，我们刚才也问到大家了，说这个国庆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吃吃喝喝钱儿都花在哪儿了。当然了，来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各位对自己也要好一些，尤其是马上就要上班了，先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让自己开心起来吧。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我们国庆假期爱商城的两款爆品。首先说第一个，赫莲娜的黑绷带晚霜，这个我觉得不用给大家做过多的介绍，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老品牌、名品牌，非常好用的品牌。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呢，它也非常的干燥，皮肤呢可能也觉得紧绷，尤其是前两天刮完风之后，很多朋友觉得，哎呦， 夏天用的那套清爽型的护肤品现在用着已经不够滋润了，到了秋天护肤核心就俩事儿，一个是屏障修护，一个是深层抗老。这一次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能够把这俩事儿都给您做到顶配。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老版的面霜，50毫升装的规格，而且加送您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块钱。那在参加完我们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之后，您拿到手只需要599，而且还有两瓶装的规格，这样会更加的划算。所以在下单之前，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的首页先领券再购买。
10: 对，另外呢，赫莲娜黑绷带里面，它因为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特别强，脸上泛红啊，或者是敏感啊、起皮啊这种皮肤的这个问题呢，那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感觉已经滋润很多了。
11: 是，
10: 如果您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的状态呢也很好，出门更自信了。而且它的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哑光感，涂在脸上呢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啊，不挑人。所以这个呢，其实男士用女士用我觉得都还可以。
11: 哎，这个男士都已经对于这个产品如此的了如指掌了只能说明这个品牌
10: 深入人心了，
11: 深入人心。所以各位呢，您现在就可以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来为自己下单啦。
10: 对，同时呢还有今天推荐的第二季啊，就来自于 Jeep 的 Spirit 的这个秋冬季的运动休闲裤，
11: 那太需要了现在。
10: 哎呀，是啊，你现在现在天凉了啊，那么秋季日常穿搭的上衣呢，你可以选冲锋衣，但是裤子如果你买薄了，这风一吹就透了，
11: 对，
10: 哎，不暖和。买厚了的话呢，这个季节其实穿的就显得非常臃肿，所以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早上出着还穿着还行，到了中午就太热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就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穿搭，性价比也超高。这款来自于 Jeep 的 Spirit 的吉普啊，这个秋冬季的运动休闲裤，您可以了解一下了。
11: 哎，品质肯定是没毛病，主要是价格。很多朋友说了，说别让我买贵了吧，你就放心吧啊，我们给您推出的金秋特惠，秋款一条只需要79块钱。当然有朋友说了，说我加绒呢，我还穿呢，89，加绒款也只需要89，而且有深灰和黑色这两种颜色，您都可以挑，还有束口的和直筒的这两种款式，号码一直从M 到 4XL，多种体型的朋友你都可以任挑任选。
10: 是的，而且呢，吉普的这条裤子啊，它用的是高织高密的面料。这个面呢是90%的棉纶和10%的氨纶，底儿呢是100%的聚酯纤维，所以呢它摸上去啊不硬，你穿着也不会有那种秋天滋啦滋啦的那种响声，这垂感特别好。
11: 吉普这个牌子它本身其实就是做户外起家
10: 的，
11: 在设计上特别懂咱们这个男性朋友的身形啊，裤型上呢会显你腿直显你腿长，而且呢非常的利索。各位朋友你就信它就完了，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下单购买。
10: 对，需要的朋友呢赶快来抓紧时间下单哈，因为这也是国庆推出的一个特别的优惠啊，如果错过这个时间，可能真的这份优惠就与您擦肩而过了。好了，您先购着好物，同时也可以把您这个旅途当中的一些情况呢在平台当中与我们随时分享。
11: 是的，
10: 刚才也说到了一个活动啊，叫国庆随手拍。
11: 哎，
10: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输入随手拍三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的互动帖，把您这几天旅行当中拍下的照片或者视频的片段呢发送到互动帖当中，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定制的精美礼品。
11: 我来翻翻，我发现已经和咱们992的朋友已经有这个共鸣了。茫茫的图片当中我已经找到了这位叫泽泽妈的朋友，他说992随手拍，拍的是河北美术学院。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大老师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大老师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去了这个环球影城，里边就有哈利波特的一些设施和游戏。你在这儿咱玩的是河北版的哈利波特。
10: 是，而且我觉得从外观来讲的话呢，你像咱们河北美术学院，它外观呈现出的这种哈利波特学校城堡的感觉，一点也不亚于这个环球影城，对吧？
11: 环球影城的新乐版啊，
10: 是的，新乐版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继续晒图，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旅途出行的快乐时光。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
12: 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买丛台球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

0: 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五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的特别节目《假日欢乐秀》。大家好，我是大成。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刚才跟大家说了哈，就是我们各地呢有各地的方言特色，
1: 嗯，
0: 很多朋友呢特别热情，也是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在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不妨来分享一下吧，看看大家都这个聊些什么哈。
1: 我觉得大家得认真的听，
0: 听了半天就是大概意思能懂，有的细节上还确实需要去仔细琢磨一下。
1: 只能说各地的文化确实是各有特色，口音也各有特色，咱一块听听看看您能不能识别出来这是哪里的方言。
0: 行嘞，那我们首先来听听啊，心如止水啊。
2: 毛事坏了，这几天呀，毛事走啊，第二个说到起来坏了，你水沟都天子吧，赶紧走。
1: 我觉得我抓到了关键信息，他问了说什么时候走，嘛时候走啊，然后另外一位回答说干明儿走，明天走。
0: 你的意思就大概是对，我只知道来去，我就捕捉到这两个意思。
1: 这就跟以前听英语听力似的，你就只能够抓到 what Sunday
0: 抓关键词哈。
1: 不知道我们这个抓的信息对不对啊，心如止水。
0: 你能听出这是哪儿的方言吗？
1: 我真是有点听不出来。
0: 听不出来是吧？
1: 听不出来。
0: 但是应该也是咱河北。
1: 而你发现其实像石家庄周边各个县市区虽然都离得挺近，但是发音上还是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不同。
0: 完全不同。
1: 大家能听出来吗？刚才这个心如止水是哪里人？
0: 是是周边的吗？比如像平山什么的是吗？
1: 我觉得平山好像不是这个味儿，
0: 不是这个味儿，
1: 不是这个味儿。平山应该会更难懂一些，
0: 对，更难，就是基本上你也听不太懂啊，
1: 对，
0: 就像一门外语一样，
1: 你听不懂，而且你还很难学。平山
0: 的
1: 朋友是不是这样啊？
0: 对，好，我们来听听天空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就给我们普及一下，比如刚才心如止水说的是哪儿的方言？
1: 对
0: 啊，您给我们说说答案，或者说您正好是当地人，您可以再给我们秀两句啊。
1: 是，
0: 来听听天空怎么说。
3: 两位主持人，国庆后，
1: 你好。
3: 你好，我有点感冒了，所以说话有点冷冷的。
1: 冷冷
3: 的。那听说我是能聊不能？
1: 哎呦，
3: 话说的不很有种。
1: 我能完全 get 到他所说的信息，你能吗？
0: 能
1: 啊，对，
0: 就完全听得懂，
1: 能听得懂。但是具体是哪里人，我觉得可能是要靠近平山。

0: 了吧？
1: 就是比较接近普通话一些，是吧？只是它在那个调上有点不太一样。
0: 调上，对，其实各地的方言发音的这个特色和精髓就是在调上，是往上还是往下，是拐还是平。
1: 嗯，
0: 哎，各位也可以来听一听，天空刚才说的是哪儿的方言呢？
1: 对，你看心如止水啊，刚一说，然后大家呢就给出答案了。有人说是晋州的。
0: 哦啊，但是有人说是藁城哦。
1: 嗯。反正就是挨得也比较近，是吧？
0: 这是不是晋州和藁城当地说话发音的方式也比较相像？
1: 嗯，
0: 哦，
1: 这个再跟我们说一说哈。
0: 是。
1: 还有这个天空刚才说的那个话，您知道是哪儿吗？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
0: 是。
1: 咱们再听听金马题名。
0: 嗯。
2: 吃了呗，感冒没啊？
1: 吃了没是吧？
0: 嗯，感冒啦。
1: 感冒了。
0: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石家庄周边的朋友。你要不然你就可以藁城的、鹿泉的、正定的、栾城的，
1: 对，
0: 差不多吧，是不是？应该是在石家庄附近啊。
1: 哎，你看这胖王国就说，胖国王说了哈，说刚才心如止水说的那个是不是邢台那边的话呀？
0: 但是自然宁静说，心如止水，你晋州人，
1: 晋州人，看来是老乡。
0: 晋州的投票还是高居榜首的，目前啊。
1: 对对对，
0: 心如止水，你得揭晓一下答案，别光在这考我们，跟我们说一说您究竟是哪里的朋友啊？
1: 对，包括自然宁静啊，你比如说，你认为他是晋州人，是不是你也是晋州的朋友啊？
0: 您从这语言上靠近靠近。
1: 不行，你也说说你们当地的方言，我们俩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一个味儿啊？
0: 对
1: 对。
0: 还有其他的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我们往前翻一翻。
1: 对，以后彩虹啊。
2: 主持人，你猜猜我是哪嘎子的？
0: 你哪嘎子的？
1: 这个不太好说。我刚才我们一说，一说听哪嘎子的，好像就是有点东北口音。
0: 东北口音呢？
1: 你
0: 东北在石家庄玩的朋友，
1: 是
0: 不是这么回事？嗯，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跟我们说。
1: 应该哈、啊。你看刚才心如止水说的话，大概率是晋州了。
0: 哦
1: ，X 也说了，百分百晋州。
0: 你看，你看，你看、嗯，这都已经是百分百了。一般来说，咱们中国人很谦虚，不到十拿九稳的时候，不会用百
1: 分百。一般不说百分百。
0: 哎、
1: 啊，
0: 这次看来非常确定了。
1: 是，大家可以来继续秀秀哈各自的方言。同时，我们也请大家呢，就是在我们分享各地方言的同时呢，也帮我们来辨别一下，对吧？
0: 哎、
1: 也是一个长知识的过程，让我们了解了各地的语言文化特色。
0: 哎，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哈。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路况消息，说金石高速和京德高速十字枢纽东侧1公里之内，金石高速天津去石家庄方向，这个路面上说散落了很多的杂物，有安全隐患。首先，各位您注意避让。另外，我们也跟高速管理部门也说一下这个情况，咱们及时来清澈一下。
1: 对，另外呢，这个国网电力啊，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哈、
0: 嗯。
1: 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呢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哎，刚才我们的小编啊，从前方拿到了国网电力给我们传来的消息，说目前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拥堵或者排队，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爱车站点来为爱车充电了。
0: 嗯，是好消息。当然，各位也可以随时的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实时的来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呢，河北电力还安排了现场的工作人员来为您提供更加暖心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可以咨询现场的工作人员来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71。
1: 另外呢，国网河北电力也是今年啊，对省内的京港澳大广青银等热门高速35个服务区的210个充电枪呢，进行了超充设备的这个升级。那么单枪呢，最高的充电功率呢可以达到400千瓦，15分钟呢就可以完成补能，再次出发了。具体的超充站点呢，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国网易充电微信小程序来查询。另外呢，对83座城市充电站254个充电枪改造升级，单枪的最高充电功率呢也可以达到160千瓦，较升级前的最高功率提升了33%。
0: 嗯，
1: 也就是大家呢充电，一个是方便了，
0: 是
1: 站点比较多；第二个呢是充电速度快了，效率也高了。
0: 嗯、没错，
1: 您可以放心选择爱车。
0: 另外、
1: 啊、通行了。
0: 对，我们也看一下刚才遇见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估计这就是充电比较顺利的。
1: 嗯，
0: 他说我昨天晚上就到家了，我哥们儿 今天早上回来的，现在还堵在京哈高速上的。
1: 哎呦，好，
0: 你看看这返程的人群，那真是返程大军。
1: 是你选择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恰到好处哈，能够已经今天还能够享受一些休闲的时光，
0: 是
1: 调整一下情绪。
0: 对，
1: 当然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呢，大家处在高速的这个路上，遇到拥堵了，咱还是那句话，堵车别堵心，
0: 没错、
1: 不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一下。就是在欢乐的时光当中，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0: 是
1: 要不然你硬熬啊。还真的是有点煎熬，
0: 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陪伴着您在出行的耳边啊！各位也可以呢，把您在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消息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可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石衡高速到石家庄化工医学学院堵车吗？”各位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也可以来帮我们了解了解，分享一下。
1: 对，我们该是开最后揭晓正确答案了
0: 啊！
1: 心如止水啊，这个本尊来说自己是哪人了？他说：“对对对对。”晋州人，城北的、说可能和藁城啊还真有点像。
0: 你看
1: 刚才有朋友说是藁城话 对吧，
0: 怪不得我们稍稍有一些混淆，看来咱们都是同一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
1: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各自的方言，稍后我们回到节目为大家来呈现。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10: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992出行宝典之新能源汽车自驾安全提示：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很容易超速，这主要是由于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纯电动汽车，其动力输出较为线性，电动机能够在瞬间输出较大的扭矩，起步加速性能通常比燃油车强出很多。而且在加速过程中没有明显的顿挫感和换挡间隙，驾驶者对速度的感知可能相对不那么敏感，在不经意间可能会超速，但自身却没有明显的察觉。超速驾驶车辆，电池耗电量会增大，续航里程会大幅度缩短。更主要的是，超速行驶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会造成严重的威胁。作为新能源车主，更要有安全驾驶的意识，注意限速标志，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
1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3: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爱。
3: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1: 我爱假期，
3: 让心灵放轻松，
11: 让耳朵去旅行。

0: 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个节日的片花的包装啊，说得特别好啊，就是让心灵去放松，让耳朵去旅行。
1: 没错，
0: 刚才我们跟着大家的方言，相当于又旅行了一圈，
1: 又学习了，
0: 都到各地去感受不同的文化。
1: 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哈就问到您了，说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可能好多朋友没有去安排太远的。

0: 这种旅行的目的地，而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去感受老家的秋天。那这问题来了，咱老家的方言是怎么一种说法啊？说出来让我们也来猜一猜，感受一下，是不是有正在跟您一样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朋友也在听着您的语言呢？
1: 是，其实语言是最能传达乡情的，
0: 对
1: 吧？大家回到老家，只要听到亲切的那个家乡话，您觉得这是到家了，对吧？尽管可能还没有迈进自家的门呢，但是这个十里八乡的啊，听到熟悉的这种语音都已经觉得很亲切了，
0: 所以叫乡音悠悠嘛。
1: 没错没错哈，我们来继续分享吧。你看很多朋友特别的积极，来听听老鬼哈，这位朋友。
2: 这两天这声音风评看到一场河北版的大戏钟馗唱得特别好，
0: 他传达了两个消息，
1: 对，
0: 一他是石家庄周边的朋友，因为我这个口音我感觉非常
1: 熟悉、
0: 二他看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
1: 钟馗、
0: 哎，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他这个确实是咱们河北梆子的一个非常棒的代表性的剧目，其他朋友是不是也看过？
1: 对，原来就是你看裴艳玲老师，是吧，然后他也是有着经典的演绎，
0: 没错，
1: 就是钟馗嫁妹，我印象当中是有这样的这个戏曲的展现的啊。
0: 而且这次现在呢，这个河北梆子是不是又进行了重新的改编和演绎？
1: 重新的改编，它加入了那些全息的投影，所以会把原来戏曲当中很难表现的那种，比如说这个一些场景，还通过光影的方式呈现出来了，很立体，很现代，很迎合潮流。当然它很经典的戏曲部分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跟保留。
0: 你感触这么深，你是看了？
1: 我是看过了。
0: 那怪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感同身受啊，就真的是你到现场去看过之后，你才由衷的发现是真情。
1: 是，就是看完以后呢，也是由衷的为我们河北的戏曲文化而感到自豪。
0: 没错，
1: 就是我们有着这么优秀的文化，值得每个人去感受。哎，当然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传承者能够把我们河北梆子的戏曲文化传承下去。
0: 是，感谢老鬼的分享啊！我觉得您应该就是石家庄咱们周边县市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不是藁城啊、鹿泉呐、栾城啊、正定啊，这些地方的朋友啊，
1: 乱猜了、
0: 来揭晓一下。
1: 是，一会儿你自己来揭晓答案哈。知行合一。
2: 其实我还琢磨，在这个河北普通话差不多，能听出俺是哪里的？估计学不到。那个虽然发的也是一模中央，但是还是这边成那个河北交通广播的模式。
1: 这是不是能听出哪儿吗？
0: 我一时之间听不出来人家是哪里的人，
1: 但是他说就是跟普通话差不多，我觉得还差挺远的。
0: 对，你心目中的差不多和我心目当中的差不多差的多少是有点远的。
1: 对，就是家乡普通话啊。
0: 对，
1: 知行合一啊，这其实非常有代表性了，就大家能听出知行合一刚才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大概意思是东的。意思我都出来被他
0: 学了
1: 带这个味儿了啊。
0: 这知行合一这个和普通话差不多的乡音究竟是来自于哪里的乡音，各位能意识到吗？
1: 哎，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啊。你的微笑。
3: 两位主持人中午吃大不？我说的是哈达总主持。
1: 哦，人家自报家门，邯郸的啊。
0: 哦，邯郸，这其实感觉这口音跟石家庄离得不远嘛。也不远，
1: 确实也不是特别远。
0: 很容易听懂啊，很容易听懂，我们也学到了。
1: 对，再听听啊，这个丽红。
4: 两位主持人主持好啊。今儿巧还挺好。其实适合大家出去晒晒太阳。
1: 这就很接近普通话了。
0: 李红，你告诉我，你是正定的朋友还是新乐的朋友？
1: 对吧？肯定是石家庄
0: 的。我现在就已经把这俩位置基本锁定了。李红，我现在就等你一句话。
1: 好，等你的回复哈。
0: 哎，
1: 再来听听雨后彩虹。
5: 大娘小贝呀，你俩猜真多。我确实是东北人，但是现在是从河北省到东北人。已经落户到河北了，就落户在咱们石家庄。
1: 哦，你看我们刚才说他一说哪嘎的
0: 哪嘎的，
1: 我们说这个东北的，
0: 对
1: 啊，然后说现在已经是河北的东北人，落户石家庄了。
0: 是，河北欢迎您，石家庄欢迎您，以后咱就
1: 是
0: 一家人，
1: 第二故乡了哈。
0: 对，
1: 再来看看这个，听一听啊，这个杀手牛刀。
6: 妈妈好，我来自湖北江汉地区，这期电台的节目上。
1: 哎，这应该是像外地的朋友。
0: 我实在是就是有一些跟人家交流不上了。咱没 get 到人家的关键信息。

0: 可以来速速给我们揭晓啊、哦！
1: 对对对对哈、
0: 啊！哎，
1: 知行合一说赵县和栾城都说知不到，
0: 知不到啊，知
1: 不到是说知不到
0: 啊。丽红也给我们揭晓了，我说丽红，你这口音我太熟悉了，嗯、你这是正定的朋友还是新乐朋友？
1: 他说是无极的，
0: 无极的，果真离得也不远，
1: 也不是特别远，
0: 是是是、
1: 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说，就是嗯，也说了很多答案，但是我们刚才放的太多了，就对不上号了，对吧？有什么南皮呀、啊，就是各种地方哈、
0: 啊。啊哦，知行合一也给我们揭晓了，因为我们刚才讨论了很多知行合一究竟是哪里的朋友，
1: 嗯、
0: 他说赵县。而且平安医生也第一时间识别出来了，就是赵县的朋友。
1: 嗯，太精彩了啊、
0: 嗯！
1: 这是跟着大家的声音，又我们又做了一次电波的旅行、啊。
0: 没错，
1: 也希望能够这个触动更多的朋友啊，来和我们互动哈、啊嗯。当然，我们有个小提议，就是刚才一直在分享，大家一会儿如果再分享的话呢，您不妨在最后给我们也说说答案，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这样让我们一下就是在听您语言的魅力的同时，能够知道您是哪的人。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赛场上的秋日交响，秋收后的赛场是大地最热闹的剧场，玉米、稻谷、豆荚铺展开来，像一幅浓墨重彩的丰收画。阳光落在上面，风从远处吹来，连空气里都带着成熟的香气。鼓声一响，秋天就有了力量；旋律响起，丰收就有了颜色。那是土地的声音，也是生活的声音。这个秋天，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丰收的喜悦，听大地把辛劳酿成甘甜，听岁月把日子唱得热烈而饱满。

0: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带娃过假期，动画片永远是刚需。这个国庆，孩子们的偶像小猪佩奇来中国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佩奇一家带到了中国，一路上解锁新朋友新风景，开启一段又萌又暖的冒险。影片主打亲子合家欢，画面色彩明快，故事温馨有爱，大朋友小朋友都能看得津津有味。看完电影还可以和孩子聊聊假期计划，去哪玩，看什么风景，说不定您家也能收获一个完美假期。这个国庆档陪孩子看一场佩奇，就是最治愈的亲子时光。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百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至992陪您看好戏。
2: 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互动答题，为自己和家人赢取免费的电影票。李女士呢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在这个国庆长假因为工作的原因呢，他们一家人还没能出门游玩。不过对于旅行目的地，李女士给大家推荐了自己曾经去过的秦皇岛的一处好地方。当然这个假期呢她也没有时间跟家人一起走进影院，不过呢她已经瞄准了国庆档的一部好电影，来我们听听看。
3: 贵姓啊，女士？
4: 我姓李。
3: 啊，李女士，您好。
4: 我经常听你们广播，我每天上下班我都会听。我一听声音啊，我就知道是电影。
3: 恭喜您在这个假期里获得了我们为您送上的三张免费的电影票。您看我们的中奖公布信息了吗？
4: 啊，今天还没有看，我还在上班，所以说我今天还没有播上看。
3: 您这个假期没休息吗？
4: 啊，没有，因为我们是在商场工作，所以说十一假期的话是不休息的。
3: 其他朋友休闲的时候，可能您这儿就更忙碌一些。
4: 啊，对对对。
3: 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4: 不是第一次中奖，我已经中过了。哎呀，第一次的应该是在8月初。
3: 那个电影票使用了吗？
4: 使用了，然后我家俩孩子看的那个八仙，我们商场楼上就是影院，然后当时播的是八仙，挺火，然后两个孩子反应都挺好。
3: 那这次收获三张电影票，有可能去看什么电影考虑过吗？
4: 嗯，最近有新放映的，好像是有一个叫
3: 什么类型的，是破案的还是搞笑的还是什么？
4: 应该是爱情加搞笑的。
3: 爱情加搞笑是小沈阳两口子演的吗？
4: 啊，对对对对对，是他俩，叫什么爱？
3: 叫什么意思夫妇？
4: 哦，对对对，什么意思夫妇？刚开始吸引的就是名字，然后再就是小沈阳他们夫妻两个。我其实是从我们楼下他们那个宣传的那个影院那儿看见的。
3: 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喜欢看一些什么类型的呢？
4: 比较喜欢看一些像爱情片呀，或者是一些抗战的，会比较喜欢看抗战的吧，会比较了解一些。怎么抗日还是内心触动比较大的，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看那个长津湖，还有一个那个叫南京照相馆，对对对，我感觉是比较好，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更应该多看。就像网上说的，真正的历史会比拍出来的 更残忍，
3: 直面历史去珍惜和平。
4: 对，
3: 这个假期是不是也没有时间去看电影啊？
4: 暂时还没有，争取腾出时间来可以看。
3: 咱们会有倒休吗？
4: 我们呀也有。
3: 就像今年您去过的那些游玩的目的地，有哪个是您觉得比较不错的吗？
4: 我可以说去年嘛，今年因为没有出去，就去的是秦皇岛的一个旅游的地方，有沙滩，有小孩们玩的，然后也有游泳的地方，我觉得挺好。最早的一个什么岛？鱼岛，应该是叫鱼岛，也是秦皇岛。
3: 那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想着去什么地方啊？
4: 暂时还没有计划。
3: 今年确实比较忙一些，是吧？
4: 对对对。
3: 希望我们给您这三张电影票能帮您调剂调剂生活。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呢？
4: 老公和孩子吧。
3: 但是我们肯定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扩散，让其他朋友也参与进来。您这聊天群有比较合适的吗？
4: 有同事群，有亲友群。
3: 上次中奖之后给他们安利过了吗？
4: 安利过，我老公就是我介绍进去的。
3: 那您老公中奖了吗？
4: 他也有中过。
3: 感谢您继续帮我们那个多多扩散，也祝您观影愉快，再次恭喜您。
4: 再见。
3: 多谢了女士。
2: 再次恭喜我们的李女士，在国庆假期里边收获了我们为您送上的三张免费的观影票啊！各位呢，也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当中。您会发现我们给您留的问题啊，也不是很难，只要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能够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每天我们会选出十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人送上三张全省通兑的免费的观影券，所以现在就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参与吧。
5: 同时也哈提示大家呢，我们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6点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的视频号呢，也会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啊，为大家的高速出行来服务。您可以在这个时段呢发送直播或者路况这两个字呢来查看一下，我们的主持人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同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现在是13:15，距离我们开播还有45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提前的预约一下。
2: 另外我们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分享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来我们找一找啊。刚才有朋友说路上有事故，这是我们这个后台的编辑提示大家，是在邢衡高速北行163公里的位置是发生了事故，目前占据了应急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5: 另外呢，还有9856这位朋友说呢，哈，992，我的车亏电了，需要大家救援。他是在邯郸磁县小三峡景区，他的电话呢是187-3101-8038，187-3101-8038，希望附近的听友呢可以来帮忙对对火。
2: 再来看一下992吉星提示大家，石家庄学府路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这边说公交车呢和私家车剐蹭了，本来呀开学就堵车，现在是堵上加堵。看到他发来的截图，这段确实堵得红的都发紫了。
5: 是，
2: 各位朋友，如果您不是必须经过这边，咱提前绕行吧。
5: 还有帅着说淮安路哈，由西向东的方向快到这个体育大街的这个路段呢，有3起事故啊！哎呀，是不是今天因为大家的这几天玩的是疲惫了，还是过于放松了呢？开车啊，得集中精力啊！
2: 咱不着急，各位朋友有及时的路况消息，也欢迎随时跟我们分享。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8: 车
7: 检查过了，
8: 油
7: 加满了，
8: 钱
7: 带够了。
8: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7: 什么？
8: 打开992交通广播，
7: 出发喽！
8: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6: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的特别节目《加入欢乐秀》。大家好，我是大成。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在这个国庆长假啊，很多人呢都走向了全国各地哈。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说旅游的事儿，因为很多人都是意犹未尽嘛。
1: 对，
0: 我们不妨呢就把我们的思绪继续。放回到旅游的节奏上。
1: 没错，您现在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相册，您挑一挑，选一选，找一张自己在这个假期最满意的照片，可以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有一个我拍的栏目，在底下您能看到有国庆随手拍这个互动帖，您记得把图片或者视频发过去的时候呢，在文案当中标注992这三个数字，就有机会收获即时为您提供的专属礼品了。我们也看看您到底去哪玩了呢？
0: 是的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其实要说旅游的话呢，对于河北的朋友来讲呢，你看我们经常说山河四省，对吧？
1: 对，
0: 山西、山东、河南、河北、
1: 没错，
0: 就是这几个相邻的省份呢，大家都是这个互通有无啊，
1: 是
0: 各自去感受特色的文化。那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去山东啊？比如说去山东，可能很多朋友会奔曲阜，对吧？
1: 哦，
0: 啊，孔子的这个。
1: 老家
0: 啊，这个地方，
1: 尤其是带着孩子要去转一转的话，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格外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0: 对，
1: 因为提起孔子，大家就想到说很博学，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2000多年之后，我们都还在学《论语》。那在孔子当年啊，人们也想到说他其实一点都没闲着，
0: 是
1: 周游
0: 列
1: 国
0: 去了。
1: 哎，就感觉孔子，哎呦，这一生把神州大地走了个遍，走遍大半个中国是没问题。但是啊，朋友们，当时的周游列国和咱现在的周游列国周游的可不是同一个范围。
0: 是，
1: 历史研究学者就提醒我们了，说孔子呢周游了半天啊，就没出过河南和山东。
0: 也就是说呢，跟您十一假期相比的话，您的旅程已经是赶上了孔子的周游列国，对吧？
1: 赶上了孔子大半生走的路程。
0: 是的，是的哈。那么他从哪到哪呢？就是从魏国到曹国，从曹国到宋国，后来到了商丘。然后呢是到了新郑，从新郑呢去了淮阳，从淮阳到了上蔡，从上蔡到了叶县。这个大致就是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那么他的活动范围呢，主要是在哪儿呢？山东的西部。和河南一带，
1: 这不赖孔子，主要是赖当时啊，
0: 交通不方便，
1: 就是，交通不方便，而且好多的地方它可能地儿不大，但是就已经自立为一个国了，
0: 是的，
1: 自立为一体。后人当然也希望说，哎，孔子去没去过我们老家呀？你比如说刚才咱提到的山西有一个地方叫回车岭，说孔子啊，好像也到咱们这儿了。那到了太行山之后，一看，哎呦，山路不好走，过于险要。他就转头回去了，所以这个地儿就叫回车岭。另外江苏人也相信说，那孔子你都到山东了，你稍微往南走走，你是不是顺路也有可能到过江苏啊？不好说啊，不好说这个顺不顺路。所以你看，认识中国呀，我们可能想着说孔子的这个周游这列国的这个路线有没有可能供我们参考，其实您稍微走走就已经超过了他大半生走的路线。
0: 对，
1: 而且认识中国也不一定非得要从非常遥远的那些名山大川开始，可以就从自己的家乡附近的那些好地儿开始。你比如说咱们河北省范围之内也有很多地方都是非常有文化气息的，像邯郸呐，承德呀，等等，秦皇岛啊等等，这些地方都非常的有文化气息。
0: 对，
1: 这个假期我们也问问大家，您去逛哪儿了？有没有逛到非常满意的旅行目的地呢？欢迎跟我们分享。
0: 对，随时呢可以把您在旅途当中的一些体验呐、故事呀、包括您拍的照片，可以发给我们，对吧？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其实照片是最能够代表您旅行的这个目的地的一些特色的。
1: 没错，
0: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0: 自驾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安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5: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决胜千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常山遵化。金秋时节的遵化，既有厚重的红色底蕴，又有绝美的秋日风光，更有丰收果香和地道的农家美味，是大家短途出游放松散心的绝佳好去处。底蕴十足的千年古镇，红色铁厂，这里留存着古老冶铁遗址，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脉，更有着浓厚的红色记忆，一步一景皆是故事。眼下正值金秋丰收季，铁厂镇漫山遍野的雪花里，各类秋梨和桃子全面成熟，陆续采收，果香漫山，青甜多汁。逛完古镇梨园，大家可以前往金凤湖、秋庄水库，一汪碧水，青山环抱，湖光山色格外治愈。湖边农家小院烟火满满，特色农家美食地道正宗。这个季节的遵化特产更是惊喜满满，响应全国的京东板栗正值成熟上市期，颗颗饱满香甜，软糯可口，是金秋限定的山野美味。游玩尽兴之后，一定要尝一尝遵化非遗特色八大碗，荤素搭配，匠心烹制，老汤老味，是地道的遵化家乡味道。金秋的遵化风景正好，硕果飘香，真诚欢迎所有的听友和各地朋友走进遵化，玩进遵化，沉浸式感受山水红城的独特魅力，共享秋日丰收的美好时光。
6: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7: 车
6: 检查过了，
7: 油
6: 加满了，
7: 钱
6: 带够了。
7: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6: 什么？
7: 打开992交通广播，
6: 出发喽！
7: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

0: 下午1:30。
1: 欢迎各位在13:30呢继续来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呢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可以来继续与我们保持互通。我们来关注一条高速的路况，目前的邢衡高速北行方向在163公里处呢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那通行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建江问到了，说保定回石家庄高速路况怎么样啊？因为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听友反映说保定回石家庄的路比较难走，应该是正常通行的吧？其他的朋友有没有在这条高速上的，在保证您自己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让咱们车内的副驾驶的其他的乘客朋友来反馈一下保定回石家庄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呢？
1: 对，还有呢 LQY 啊说石衡高速藁城收费站这块开没开啊？如果说有朋友呢通行的话呢，也可以来补充一下。
2: 哎，艾特问了说石家庄高速路况，您具体说的是石家庄高速哪一部分，或者说哪个口的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再来明确一下，让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也能有针对性的为您做一下介绍。
1: 是的，关于实时路况呢，我们再过半个小时哈，因为我们的高速直播呢就正式开始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随时去互动和留言。您现在可以预约一下，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两个字直播或者是路况都可以。然后呢预约我们的直播，一会儿开播以后呢，主持人会在线通过这个公共的视频为大家查询各个站口啊，包括高速各个路段的通行情况，也为大家10月7号的返程高峰在线导航。
2: 因为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

0: 互动信息，包括咨询高速的情况。那这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断一下，您正在自己出行的返程路上呢？那正好问一问您，这个假期您往哪儿走了呀？这是从哪儿往回走呢？这个假期玩的是否满意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对，国庆假期啊，来到了最后一天了哈，这个大家也不知道这个钱花在什么地方了，
0: 对
1: 吧？因为过去呢，其实游客到景区啊，总免不了去选购，比如说什么这个护手霜、冰箱贴、文创雪糕、这些伴手礼，也被称为这个旅行三件套，
0: 对
1: 吧？当然，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必在景区买，因为有些地方呢，在网上买可能比它更便宜啊。
0: 对。
1: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逛完店以后呢，拍完照啊，最后呢选择空手离场的就特别多。
0: 他可能变得更理智了。
1: 嗯，
0: 那现在问题来了，我要问一下大老师，你去环球影城出来之后，你有伴手礼吗？
1: 哎呀，说实话，就是如果说从大人的角度来讲，
0: 嗯，
1: 就买不买东西啊，不是那么重要。
0: 嗯，
1: 但是没有办法的是，你带着小朋友去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就得投其所好。
0: 对于小朋友来说，留下了这个伴手礼，甭管它是冰箱贴，或者是吃了文创雪糕，可能都是非常美好的记忆。
1: 是的，是的。
0: 对于父母来说，要保护小朋友的这一颗美好的童心。
1: 是的，是的，
0: 这确实是有这样的考虑。那比如说，咱要是自己啊，这几个朋友，或者是说您跟您爱人出去旅行的话，可能现在好多朋友真的变得越来越理智了。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护手霜啊、冰箱贴呀、文创雪糕啊，冤种三件套，买的人越来越少了。
1: 是是。
0: 就比如我这个假期我去邯郸的时候，我在路上也看到了好多卖文创雪糕的。以前我都会买这个文创雪糕，然后吃完打卡。那现在觉得说，吃不吃的吧？
1: 对，
0: 也可以不吃。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就赚都赚了，吃不吃的吧，其实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可能，一可能是不舍得花钱，另外呢，就可能是不想当冤种了，
1: 是，
0: 钱不想花在这个地方了。
1: 而且确实，在今年假期，我也发现，就这个话题呢，都冲上了微博热搜的这个榜单当中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也在思考，说是到底是游客变抠了，不愿意消费了，还是说因为其他的原因呢？
0: 对。你看，就像这个冤种啊，它是东北方言，指的是什么呢？白白吃亏，做了傻事儿还一脸憋屈的人，你放在咱们这个出去旅行景区消费的场景里面，就成了游客对花冤枉钱买到的却是千篇一律套路货的那种自嘲。
1: 是的。
0: 有调查数据就说了，说将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景区的伴手礼啊定价比较高，性价比比较低。
1: 对，
0: 有近五成的受访者认为同质化严重，缺乏本地的特色。
1: 所以说呢，游客啊之所以越来越不好糊弄了，其实根源还是在于呢，景区的伴手礼啊长期存在着两张面孔。他们看似贴着不同城市的名字，实则这设计套路啊是高度相似，产品啊翻来覆去大同小异。
0: 哎，尤其是你看那些冰箱贴的时候，你就越发这么觉得。而且就像刚才大老师说的，同一款产品你在景区里兴高采烈的拿到手，赶紧抢到放到自己包里，出了景区之后你一看同一款更便宜啊。还有的游客在景区里刚扫完码付完款，转身刷电商平台，这不同款吗？还更便宜。
1: 是，
0: 买完就后悔，让很多人就觉得说，完了，我现在对景区的这个文创产品已经彻底失去了信任了。
1: 对，但话说回来，就是游客不愿意去买这种冤种三件套，并不等于他不需要旅行的纪念品。
0: 对，
1: 因为我们说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有时候旅行的意义呢，说有一些精彩画面，你的感受存在你的记忆里，这是一方面。但是更多的人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小的物件，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伴手礼，能够触动到这份回忆。
0: 没错，
1: 因为有些东西你装进脑子，说实话时间长了就越来越模糊。
0: 对，
1: 对吧？但是有一天如果我们翻起自己旅行的一些过往，哪怕是一张门票，你可能就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时光。所以这份伴手礼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
0: 所以这个可能要考验各地的这个景区也好，文旅也好，对于文创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了。人们现在去花钱也好，或者是去买伴手礼也好，更想买到的是一份能够留住的回忆。或者说人们如果说他不买伴手礼了之后，他钱花到哪儿呢？他可能更愿意去为自己真实的体验、独特的记忆去付费。因为我发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平台上也好，或者是在朋友圈里也好，会分享自己到了当地的旅

0: 游地之后，去逛当地人爱逛的早市啊，菜市场啊，去吃当地人爱吃的馆子啊，等等等等，就你真实的感受过了，更加的重要。
1: 对，而且呢，会在回来之后呢，和亲朋好友啊，自己去聊自己的旅行体验，或者说就像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分享了自己假期的旅游体验一样，这种东西呢，是内化于心的，它是有意义的，而不是那种停留在表面的这种东西。
0: 对，
1: 所以游客呢，现在看的变得精明了，实际上是他们的消费观念正在走向成熟，也会倒逼景区文创转型升级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
0: 对
1: 啊，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景区能够付出真心和用心打造出的一些产品来，
0: 没错，
1: 而不是现在简简单单只是为了赚这个所谓游客的腰包，对吧？
0: 对，
1: 哎，这如果你只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那很多东西呢就很难去打动消费者了。
0: 是，而且这说这个买冰箱贴，前两天我还在网上刷到有一位朋友说自己去伦敦旅行，说去伦敦旅行，很多朋友都会去打卡伦敦的那个大本钟，大本钟，然后在那儿呢就有这种标志性的冰箱贴，有一个大本钟在冰箱贴上，很多朋友就拿着这个冰箱贴想要去同一个角度打卡，这个游客说，我到了伦敦之后啊，我就拿着这个大本钟冰箱贴，我是左对右对我都对不上角度，后来发现说这不对啊，这好像是我们河南某一所大学里边的那个尖塔吧，回去往网上一查还真是，你看看出口转内销的怎么让你给赶上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哈，所以就基本上很多东西，它可能都是流水线生产，
0: 对，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细致，
1: 全球各地了啊。
0: 对，所以咱们现在就好多朋友说，我确实，难道我真的就不需要冰箱贴了吗？不一定哦，它可能需要真的是有创新的、有独特性的，能够帮他留住美好意义的产品。哎，所以也问一问大家，如果在这个假期您出门了，您买伴手礼了吗？这习惯变化了吗？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0: 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四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节假日长途自驾出行，疲劳驾驶一直是高速公路上最凶险的隐形杀手，很多重大交通事故都是驾驶人困倦走神所造成。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要求，连续驾驶机动车时长不可以超过4小时。在这里更建议大家每行驶2个小时就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下车走动走动，舒展一下四肢。当你出现不停打哈欠、眼皮沉重、反应变慢、视线容易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这就是身体发出明确的疲劳信号，千万不要硬撑继续开车。开窗吹风、嚼口香糖和提神饮料都只能够短暂缓解困倦，不能替代真正的休息，最好轮换开车。出发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睡眠，尽量避开午后人体最容易犯困的时段长途赶路，保持清醒专注，才能平平安安抵达旅途目的地。
0: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6: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0: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7: 欢迎大家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假日欢乐秀的特别节目，好吗？来继续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有位听友呢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他说东北二环拐弯向西走的位置啊，快车道的内侧，有一个说有一只小白狗啊，沿着路啊路基线是由西向东在逆行。说方便的话呢，广播一下吧，寻找一下主人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呢，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不要撞到了啊。一个是会有行车的风险，另外这是一个小生命，我们需要爱护一下。
8: 我说你这小狗，你有点不遵守交通规则啊，你怎么能逆行呢？我们现在迫切的需要赶紧找到这一位主人。
7: 是
8: 东北二环石家庄的东北二环拐弯向西走的方向，您看看是不是当时您开着车小狗跳出来了？还是说您是住在这附近的朋友，咱家小白狗有没有走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速速的联络我们。
7: 说到这一点啊，特别想提醒一下，就是养宠物的朋友，尤其是假期出行，大家呢也觉得说车厢内空气呢比较沉闷，对吧？有时候要打开车窗，让狗狗呢头探出车窗外边。但是我们有时候在高速路上或者在快速路上开车，你总会发现有一些小动物被撞死了。
8: 对，
7: 可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主人掉以轻心，
8: 对
7: 啊，或者说是狗狗自己呢在后排，对吧？然后也没有放在笼子里边或者是妥善安置，结果他自己不小心被带出车外了。
8: 对，
7: 哎呀，这时候实际上我们很伤心，
8: 是啊，
7: 但是也是增加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交通的隐患，还有一个这个生命，对吧？
8: 对，
7: 就会在高速上直接陨落了啊。
8: 所以大家如果说带宠出行的话，这也很正常，但是在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要留意咱家小宠物的这个安全和一举一动。
7: 再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些路况求助的内容啊。刚才有朋友问他说西园高速原市入口能不能上高速啊，我们的编辑呢为您做了精细的查询。目前的新园高速因为管控车流量，原市站双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8: 小白还问到了说高义高速口能上吗？我们编辑老师也帮您查询了一下，京港澳高速因为管控车流量，高义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同样管控车流量，高义站安阳方向禁止货车上道，但如果您是皮卡车的话是可以走的。
7: 对，还有朋友问到说邢衡高速衡水北口能不能上高速哈？目前呢我们的编辑也是帮您查询了一下，邢衡高速呢因为大广高速车流量呢非常的大，在衡水北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同时因为大广高速车流量大呢，衡水北站邢台方向禁止货车上道。那绿通车辆呢，运输联合收割机还有皮卡车除外。
8: 刚才说到的这个路况消息其实也顺带着说到了阿丽娜提到的位置，她说大广高速实时路况，实时路况就是车流量很大。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保定南站，也有朋友问到了这个保定南站，各位也留意一下，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保定南站北京方向只允许七座含以下的小型客车，也就是咱家的小轿车上道，车流量大。保定南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车流量大，保定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大家要留意一下哦。现在很多的路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7: 对，同时也提示大家，我们在稍后呢2点钟的时候呢，高速直播呢就会正式开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您输入直播或路况这两个字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主持人呢会为您实时查路况来进行导航，同时大家呢参与我们的即时新闻的 APP 的互动呢，还会有机会获得我们992车友会的这个车贴。
1: 其实大家给我们在互动的时候，尤其是您参与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的时候，您可以关注一下，您点开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在首页最上面一行有两个字我拍，您点进去就能够看到国庆随手拍这个互动帖了。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话，也可以请咱们车内的副驾驶或者其他的乘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把路上的情况也可以分享到国庆随手拍这个互动帖当中，记得在文案当中标注992三个数字，我们就能知道是我们可爱的听友提供的消息了，而且有机会收获即时为您提供的专属礼品。
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3: 葡萄架下的微醺时光，秋日的葡萄架下，果实低垂，光影斑驳，风吹过藤蔓，想轻轻拨动琴弦，把秋天酿成一杯温润的酒。秋天是成熟的，也是沉静的，它不急着喧哗，只把美好一点点交到我们手里。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串葡萄，等一阵风来，听一段旋律，把时光过得从容，把日子过得丰盛。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哈，我们来继续关注大家在路上出行的需求哈。夏童慕言说呢，磁县高速口开着没有哈？目前呢，我们查询到呢，京港澳高速因为管控车流量，在磁县站石家庄方向呢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另外呢，因为车流管控，磁县站安阳方向也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交通管制，磁县站安阳方向禁止大件运输车辆上道。
1: 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提供的即时路况消息。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雨后彩虹提供了一个位置，好像车辆有自燃起火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2: 九九二。西安高速北向南，横跨308、西安大街的桥上着火了。
1: 哎呦，
2: 是在高架桥上的，好像是车自燃了吧。
1: 新源高速北向南，横跨308
0: 的位置啊。
1: 对对对，各位，首先您如果路过这儿，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可以提前绕行。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再来帮我们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各位要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哦。
0: 对，我们也随时来关注啊，这个路况的一个变化，大家有任何信息随时补充。
3: 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到了14点钟了，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及时的消息。首先来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19度到21度，其他地区呢22度到31度，最低的气温张家口的大部和承德以及保定的西北部0下1度到7度，其他地区8度到17度。
2: 再来关注一下从明天直到10号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9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转多云。9号的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者是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1: 今天呢是10月7号，星期三，也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河北省各地市呢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车辆限行内容呢，你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呢，协以云端这位朋友求助了，说车亏电了，希望能够帮忙对一下火。他的车在石家庄天山海世界附近私立一中的西门，车牌号是 GA06G6Q GA06G6Q， 他的电话号码呢是15930148372 15930148372。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咱帮个忙，感谢您。
1: 是的，很多朋友也在后台哈发送路况的这个询问哈，尤其是高速方面。那么特别提醒大家，今天下午的2点钟，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到6点钟，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呢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来互动留言报路况。

0: 送祝福将会有机会获得九九二车友会的车贴。
1: 嗯，再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了说高速免费通行时间到什么时候啊？这个事儿咱心里确实还是得有谱啊，一直到今天晚上的24点之前，您下高速都是可以享受咱家小轿车免费通行的政策的，一定要注意，是以您的车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所以您别卡着点儿。
0: 嗯，其他的路况信息还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记得继续联系河北交通广播，通过微信直接发送相关内容，或者打电话来拨打96992。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日，国庆档里还有一部特别走心的电影《国色生香》，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实力派女演员同台飙戏，10月1号上映，把镜头对准了常被忽略的一群人，中老年女性。影片讲述她们在人生下半场勇敢做出第二次选择，彼此支撑的故事，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回家陪父母，如果爸妈愿意，不妨带他们走进影院，看一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荧幕上的故事或许就是他们生活的缩影，陪父母看场电影，再陪他们聊聊天，这大概就是假期最温馨的打开方式。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各位朋友，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当中，看图片回答问题，为自己和家人赢取通兑的电影票。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啊，林女士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这个国庆长假因为工作的原因，她呢一家人没能出门游玩，不过对于旅游的目的地，林女士呢给大家推荐了她自己去过的秦皇岛的一处好地方。当然这个假期呢没有时间跟家人一起走进影院，不过呢林女士已经瞄上国庆档的一部电影，我们来听听看。
9: 贵姓啊，女士？
10: 我姓李。
9: 啊，李女士，你好。
10: 我经常听你们广播，我每天上下班我都会听，我一听声音啊，我就知道是电影。
9: 恭喜您在这个假期里获得了我们为您送上的3张免费的电影票，您看我们的中奖公布信息了吗？
10: 啊，今天还没有看，我还在上班，所以说我今天还没有播上看。
9: 您这个假期没休息吗？
10: 没有，因为我们是在商场工作，所以说11假期的话是不休息的。
9: 其他朋友休闲的时候，可能您这儿就更忙碌一些。
10: 啊，对对对，
9: 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10: 不是第一次中奖，哦，我已经中过了。哎呀，第一次的应该是在8月初。
9: 那个电影票使用了吗？
10: 使用了，然后我家俩孩子看的那个八仙，我们商场楼上就是影院，然后当时播的是八仙，挺火，然后两个孩子反应都挺好。
9: 那这次收获3张电影票，有可能去看什么电影考虑过吗？
10: 嗯，最近有新放映的，好像是有一个叫
9: 什么类型的，是破案的还是搞笑的还是什么？
10: 应该是爱情加搞笑的。
9: 爱情加搞笑是小沈阳两口子演的吗？
10: 啊，对对对对对，是他俩，叫什么爱
9: 叫什么意思夫妇。
10: 哦，对对对，什么意思夫妇。刚开始吸引的就是名字，然后再就是小沈阳他们夫妻两个。我其实是从我们楼下他们那个宣传的那个影院那儿看见的。
9: 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喜欢看一些什么类型的呢？
10: 比较喜欢看一些像爱情片呀，或者是一些抗战的，会比较喜欢看抗战的吧，会比较了解一些怎么抗日，还是内心触动比较大的。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看那个长津湖，还有一个那个叫南京照相馆，对对对，我感觉是比较好，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更应该多看。就像网上说的，真正的历史会比拍出来的更残忍，
9: 直面历史去珍惜和平。
10: 对， 对，
9: 这个假期是不是也没有时间去看电影啊？
10: 暂时还没有，争取腾出时间来可以看。
9: 咱们会有导休吗？
10: 我们呀也有。
9: 就像今年您去过的那些游玩的目的地，有哪个是您觉得比较不错的吗？
10: 我可以说去年嘛，今年因为没有机会，没有出去，就去的是秦皇岛的一个旅游的地方，有沙滩，有小孩们玩的，然后也有游泳的地方，我觉得挺好。最早的一个什么岛，鱼岛，应该是叫鱼岛，也是秦皇岛。
9: 那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想着去什么地方啊？
10: 暂时还没有计划。
9: 今年确实比较忙一些，是吧？
10: 对对对。
9: 希望我们给您这三张电影票能帮您调剂调剂生活。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呢？
10: 老公和孩子吧。
9: 但是我们肯定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扩散，让其他朋友也参与进来。您这聊天群有比较合适的吗？
10: 有同事群，有亲友群。
9: 上次中奖之后给他们安利过了吗？
10: 安利过，我老公就是我介绍进去的。
9: 那您老公中奖了吗？
10: 他也有中过。
9: 感谢您继续帮我们那个多多扩散，也祝您观影愉快，再次恭喜您。
10: 再见。
1: 好嘞，再次恭喜我们的林女士。现在各位朋友，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当中，看图片回答问题，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了。
0: 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大家在路上出行报告的一条路况。我们来看看开开心心发来的信息。
11: 主持人，报个路况，报个路况。西二环，南向北，在这个下这个清华路这个桥的主路上，三车追尾，占据着内侧车道，后边堵车了一下。
1: 在
0: 西二环南向北的方向，
1: 新华路的下车口有事故。另外再来听一下 Z 发来的路况消息。
12: 西二环转淮安路由东向西，刚刚转到淮安路上，这有一辆故障车，两个女孩正在往向华大街下口的方向正在进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两个女孩子啊在推车啊，正好是在
1: 东二环
0: 转环路那个地方，
1: 对，
0: 应该是抛锚了这车，
1: 东向西的方向，所以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也要提高警惕，提前避让。
0: 其实这个非常的危险，因为它是推到那个所谓下口，应该还有一段距离，
1: 对，
0: 而且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注意到，你看人在后面推，很容易发生这个事故的哈，
1: 这时候咱叫救援是不是
0: 更稳妥一些？有人呢赶快比如说在后边立个
1: 三角
0: 警示牌，
1: 对，
0: 人呢撤离到安全地带，这是最正确的方式，
1: 是
0: 推车不可取。
1: 是，另外再来看一下大雪提示大家说，石家庄的复兴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快到南车路下口有一辆小货车着了，现场有浓烟，三车道同向的三车道已经变为一车道了。各位，这个位置您也要格外的留意一下，咱们最好提前避让。我相信现场肯定是咱们的消防正在往这边赶，咱们把这个道路留给消防，紧急来赶紧处理情况。
0: 更多的情况大家可以来随时的进行交流，马上回到我们这时段的992假期的特别节目《欢乐假日欢乐秀》。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怎么过？
13: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14: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15: 我要在单位加班，
16: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我爱假期。

0: 欢迎大家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十一特别节目假日欢乐秀，我是大成。
1: 午后好啊，各位朋友，我是小贝。
0: 哎呀，已经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哈，大家在路上不知道是快到达目的地了没有啊？
1: 嗯，
0: 在这个假期，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是开着自己的新车型，或者说至少是开着一辆新能源车型出行的。
1: 没错，当然这个新能源的时候，可能好多朋友在想的就是我如果充电的话，是不是方便啊？这一路上能不能够顺利的回到家呀？哎，对于这件事情，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关心您。放心吧，我们也已经提前为您想到了您所需要的这些信息，国网电力就已经帮您考虑到了这个情况。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来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也提示您了，说现在啊，这个廊仓高速木门店服务区充电站廊坊方向，京港澳高速沙河服务区充电站北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百香服务区充电站北京方向，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充电站广州方向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情况，那也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来充电，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来考虑充电。
0: 对，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来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呢，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说遇到充电问题呢，可以咨询现场的人员来解决，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17。
1: 各位，如果您也想了解的话，就可以在微信的首页打开易充电啊这个小程序，登录注册之后就可以充值充电，充电之后剩余的金额自动原路退款。当然，如果您不想充值，也可以使用芝麻信用或者是微信支付分的授权来先充后付，这样的话呢，自动扣除。官方它的 APP 和小程序实时状态同步更迅速，价格展示更准确，导航到站也会更加的便捷。
0: 其他的路况信息、路上出行的内容呢，都可以来随时告诉我们，我们也继续为大家来服务和导航。
1: 哎，我们看到刚才大雪提供的这个信息说，石家庄的复兴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快到南车路下口有一辆小货车着了，现场有浓烟。哎，各位放心，现在交警已经到现场，119消防也到现场了。您需要做的是一提前绕行，二如果已经走在这个位置了，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避让，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是的，同时呢，大家如果说今天呢还要出行哈，我们也在此呢提示大家，河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温馨提示，在国庆假日期间一定要加强安全的防范工作。出门前呢，还是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呢假期平安快乐。
1: 再来关注一下志杰提供的消息，说石家庄的天山大街南向北，快到玉华路口，私立一中送孩子的车是比较多的，目前呢造成了一定的拥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集中送孩子返校的时刻，各位走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格外注意行车的安全。
0: 是的，建江说呢，说京空高速保定回石家庄这块怎么样哈？现在呢，其实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输入直播或路况这两字呢，进入到我们高速路况的实时直播的这个直播间，
1: 对，
0: 你里边随便问，对吧？你问到哪一个高速，我们第一时间用这个画面直击的方式帮您来查看，主持人呢在线为您导航，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互动帖来随时送祝福、发路况，将会有机会获得992车友会的车贴。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

0: 聚醚丁萃水带回家，蒸瓶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 Tim。我推荐我的家乡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信都鹿罗镇的鹰潭古寨。这里石墙错落，古意绵长，村落定型至今呢600多年，67处院落，509间房的规模呢，使之是外看3层楼，近看不是楼，和贵州的苗寨啊非常相似。这里的海拔呢比邢台市区高700米，所以啊您赶着早晚来这儿呢，还能体会到丝丝的凉意。鹰潭古寨不仅是北方小苗寨，还是新中国的金融摇篮济南银行的旧址。今年在咱们河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的原型地也坐落在这里。如果您进入到济南银行旧址这个红砖小院，会发现墙角有个不起眼的豁口，下面藏着一个地下室，当年革命先辈们就把印钞设备秘密封存在这里，用打游击战的方式印制济南币这种稳定边区物价的金融子弹。鹰潭古寨的古意色彩，红色根脉，可能真的不是说我的语言就能给大家描述完整的，所以很希望大家趁着假期好好去感受体验一下。您可以自驾，但我更推荐您啊尝试骑行前往，因为现在在我们邢台大力建设的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上，鹰潭古寨就是其中一个驿站。这么一个111公里的骑行赛道，东起仁泽区饮马河，西至信都区的邢台大峡谷景区。沿着这条道路，大家可以经过百泉渊水公园、七里河、抗大旧址、邢台大峡谷这些知名的景区，一路从城市骑进太行山深处。再加上我们邢台现在在建设骑行友好城市，配套的公交随车专线、骑行驿站都是体验感拉满。这逛完了景，骑完了车，饿了吃点啥？我推荐大家尝尝我们邢台的特色涮鱼，先吃这酥脆的炸鱼块，再把这鱼块在酸菜锅里一涮，蘸点这麻酱跟蒜泥醋，再涮点自助的青菜，那种悠长的回味直流口水啊！心随泉涌，与你相逢，欢迎大家来邢台游玩。
5: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6: 车
5: 检查过了，
6: 油
5: 加满了，
6: 钱
5: 带够了。
6: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5: 什么？
6: 打开992交通广播，
5: 出发喽！
6: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3: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正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啊，欢乐假日欢乐秀。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在您的归途上能够为大家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让您更轻松，
1: 是
0: 传达有的有效的信息呢，能让您更快乐。
1: 没错，我们也要关注一下高速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有很多朋友也在问啊，现在咱们省内各高速站口根据流量都有间断的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两客 EV 和黄牌货车，而且部分站口呢也会管控货车上的，大家要提前了解。
0: 是，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车流量大呢，目前石家庄辖区大部分站口呢是管控货车上道的，青银高速、铜冶、窦峪、栾城还有赵县双向站口都是关闭的。
1: 再关注一下新源高速，目前原市双向站口关闭当中。
0: 黄石高速藁城东到新集东黄华方向站口关闭，石家庄方向呢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车上道。
1: 京港澳高速高邑到新乐东北京方向站口是关闭的。
0: 视线转向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除了保定站允许小车上道，北京方向定州南到定兴站口关闭。
1: 邢台邯郸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南宫到大明之间所有的站口都关闭了。
0: 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呢，只有邢台北邯郸站允许九座含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其他站口关闭。
1: 邯郸的绕城高速肥乡西和沙河镇双向站口也关闭了。
0: 青兰高速金滩镇到成安西双向站口关闭。
1: 再来关注一下衡水辖区，目前呢很多朋友关注的大广高速北京方向沿线站口关闭了。
0: 黄石高速深州西深州东黄华方向站口关闭，武强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
1: 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南皮东光北方向的站口关闭，京沪高速青县北京方向站口关闭。
0: 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在任丘南口允许九座以下的小车上道。
1: 还有唐山和秦皇岛辖区，我们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目前是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天津方向除了昌黎南其他的站口都关闭了，唐津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
0: 再来看看承德辖区，辖区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及黄牌货车。
1: 张家口辖区部分的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京藏高速北京方向东花园站口关闭，因为进京的方向车流量是很大的，在97公里处分流车辆走京新高速去往北京。那京新高速北京方向的沙城东口也关闭了。
0: 这是以上哈辖区的一个管控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目前呢，京港高速邢台段北京方向365公里处邢衡高速互通附近有压车缓行状态。
1: 其实车多的时候，很多朋友一不小心就会容易发生事故。在京港高速北京方向372公里，也就是邢台服务区附近，目前发生了事故。现在车呢已经移到路肩了，但是后方缓行大概2公里左右。
0: 还有呢，京港高速北京方向在147公里处保定南附近发生了事故，占据了第二条车道。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里面，刚才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路上的通行情况。东二环转淮安路东向西方向有一辆故障车，说是俩女孩正在往下推，咱不知道现在是推下去了还是说找来了这个救援。如果各位走在这个附近的话呢，一您注意避让，另外可以帮我们来观察一下。
0: 对，其他的一些情况呢，大家可以随时通过线上来互通哈，无论是您想了解路况还是说报路况，都可以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另外还提醒大家呢，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啊观看高速的实时路况直播。在微信当中回复直播或路况两个字呢，进入到直播间，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前方的画面一键触达。稍后时间回到河北交通广播。

0: 淡定。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0: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到了14:31，我们要把视线转向高速，连线前方的高速路况主持人007，为我们来刷新最新的路况内容。007，你好。
4: 好的，今天下午呢，是重庆省内的高速呢会出现一个返程的集中的一个高峰。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整体路面流量比较大以及交通管制的路段。先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周边的大部分高速呢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青银高速的桐野斗鱼栾城赵县双向站口都是关闭的，西安高速原市双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的藁城东到新集东黄花方向站口关闭，石家庄方向呢是允许9座以下的小车上道。

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高邑到新乐东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是关闭的。现在石家庄周边呢四个端口站整体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目前四个端口站都没有管控措施。需要稍微来留意的呢是在石家庄北这个下道口的话呢，后方会有少许的压车。邢台以及邯郸辖区呢，京港澳高速现在如果想走京港澳高速的话呢，现在只能选择邢台北或者是邯郸这两个站口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其他的站口都是关闭的。大广高速呢，北京方向的大明到南宫之间的所有的站口都是关闭的。京港澳高速邯郸绕城高速的肥江西沙河镇双向站口关闭，青兰高速的金山镇到淳安西之间的双向站口关闭。另外呢，太行山高速石家庄方向96公里处是有事故，现在从东太行这个站口到后方的西达这些站口之间呢，石家庄方向暂时禁止车辆上道的。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呢，现在只有保定站是允许小车上道，其他的像从定州南一直到定兴之间，北京方向站口关闭。但继续往北呢，从高碑店到健康城的话呢，站口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小车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提示大家呢，京港澳高速保定南口附近143公里处呢，早些时候是有一个简易的剐蹭事故，现在虽然事故车辆呢已经移至路肩了，但是整体这个路段流量比较大，所以现在后方的压力呢还没有完全的疏导。还有就是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的神州西、神州东的黄骅以及武强的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沧州辖区京台高速的沧州北、南皮、东光北京方向站口关闭，京沪高速的青县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关闭，仁秋南口呢是允许九座以下的小车上道的。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双向是在管控货车，秦滨高速的天津方向除了昌黎南之外呢，其他站口是关闭的。唐津高速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承德和张家口辖区呢，也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但是现在京藏高速进京呢，车辆比较大，东花园站口关闭，京新高速的沙城东这个站口也是关闭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了长距离缓行的，一个是在京港澳高速邢台段365公里处邢恒互通附近，还有就是在372公里处邢台服务区附近，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另外京港澳高速的147公里处保定南口附近，刚才也是提到了，还有京台高速的北京方向176公里处沧州北附近，还有235公里处东光附近，这些路段的话呢，整体的路面流量比较大，所以车速会比较缓慢，一定要注意来谨慎驾车。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啊！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问说，在哪里能够看到高速的实时情况啊？怎么能够了解到高速通行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您留言的这个地方回复"直播"两个字，或者回复路况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为您的高速返程专门定制的高速路况视频直播间了。在其中呢，您可以咨询自己想要去走的具体的哪个站口，我们的主播就能够帮您现场调出来，看看这个站口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为您进行点对点的指导。
2: 对，同时呢，我们的路况呢也是有赖于大家来提供哈。你像美好的一天呢，发来路况说呢，我从南三环西往东就看见了复兴大街北往南压车啊，非常的严重，南北两边都望不到头了，看来返程的高峰已经来到了。
1: 哎，刚才还有朋友同也问到了复兴大街的路况，这个位置我们也跟大家强调一下，刚才大雪提示说复兴大街北向南快到南车路下口了，有一辆小货车是着了，现场有浓烟，这个咱们的119包括交警都已经到现场了，估计正在处置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您可以提前绕行。
2: 路上的情况随时补充，在线为大家导航，观看直播，发送直播后路况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3: 各位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政委杨新峰，花园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集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

0: 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胜利。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部。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任何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在线继续互动，继续来为大家出行服务。
1: 哎，当然很多朋友呢还在路上啊，说自己的这个假期啊玩的还行啊，但是呢又觉得假期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因为刚才我们也请大家分享自己的这个假期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国庆随手拍当中，看到这位朋友5368发来了三张自家小宝贝儿在草地上玩耍的这个照片，哎呦，还有在河边玩耍的照片，还有去参观博物馆的照片。他说舅舅二假期马上就结束了，确实我也想着说假期怎么过得这么快呢。
0: 是啊，真是就是好，就美好的时光总觉得匆匆而过哈。
1: 确实
0: 到最后一天了，大家返乡赶路呀，甚至是有些朋友已经跟好友都聚好了，说不行，晚上咱们如果能够提前赶到，可能还会有安排聚餐，对吧？
1: 对，
0: 甚至有些朋友说最后一天我也不要放过，抓紧时间熬个夜刷个剧，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规划。
1: 对，
0: 但是我们总之希望大家就是带着满足感，带着喜悦感去迎接明天到来的工作日。
1: 有朋友你看在随手拍里面就说了，说收拾心情明天上班，还有的朋友说这个大大的河北美丽的家，哎呦还在景区呢，他说假期里交警们不容易，景区外面执勤疏导交通辛苦了。
0: 是的，在这个假期呢其实还有很多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呢他并没有大段的休息，
1: 对，
0: 都是在直线的一线的岗位，尤其是今天返程高峰上，其实除了大家拥堵忙碌之外呢，路上最忙的应该就是我们的交警叔叔了啊。
1: 而且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路上的通行情况还真的是不乐观，无论是高速上车流比较多，还是市区里面有剐蹭，有车辆的故障，甚至有自燃的这种情况。所以各位啊，您这马上要上班了，对于自己的这个车况还是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关心一下咱的爱车吧。
0: 检查一下，比如说这两天呢跑了各种地方，对吧？底盘有没有刮呀，然后呢这个有没有轮胎受到损伤啊，这些呢回来以后呢要做一个自检哈。
1: 对，
0: 前提是先把我们自己打理好。
1: 对，
0: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还得需要收收心啊，因为假期综合征是我们每一年假期之后都会谈到的一个问题，大家不适应，对吧？然后呢精神在极度的兴奋之后呢会陷入到一个小的低谷啊，情绪会低落啊。
1: 而且好多朋友就对于假期综合征觉得说自己可能是倦怠了，不想上班了。但今年的假期有一个新鲜的，也不能叫新鲜的，估计医生也看得很多了，对于好些朋友来说觉得自己怎么突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呢，叫啥呀，叫秃聋。朋友们，
0: 突发性耳聋，
1: 突发性耳聋。说这个假期里啊，好多地方的医院接诊了突发性耳聋的病例，就诊量明显的增加，有的医院甚至这个单日的一天哦，接诊量能够达到40-50例，而且其中年轻人的患病比例是格外的高，因为放假之后大家要么你赶火车赶行程，要么就是熬夜娱乐，这作息乱了之后耳朵的问题就跟着来了。
0: 是的是的哈，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一下子就会手足无措哈。
1: 对，
0: 你比如说20多岁的王先生啊，他就是一个假期啊这个突发耳聋的一个患者。他说我趁着11假期啊坐火车返乡，一路劳顿啊，他本以为呢到家可以补个觉就能够缓过来，没想到第二天醒来会发现说耳朵嗡嗡作响，他自己感觉耳闷啊，感觉也不算，就是感觉不算特别强烈，只以为说太累了啊，上火了，没放在心上。大半天过去了，耳鸣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赶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啊，他的听力出现了损失，啊，只是因为单侧发病，自身呢对听力的变化不敏感，才没有第一时间察觉。
1: 医生也说了，说很多的患者可能都和这位王先生一样，对听力下降的这个感知啊很模糊，但是耳鸣是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明显感觉到的信号，因此如果您啊也因为自己的这个生活不是很规律出现了耳鸣耳闷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别当成小毛病说躺会儿就好了，不一定啊。休息一晚上之后如果症状没有改善，一定要尽快的去医院。
0: 是的，医生强调呢说秃聋啊救治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发病72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治疗时间。
1: 对，
0: 干预呢越及时，听力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说你延误到1周之内，还可以尝试积极的治疗。发病1个月以内呢仍然是有干预的价值，但如果超过1个月，受损的听力就很难恢复了。
1: 对，这个听力是不可逆的哟。
0: 所以他提醒说，除了耳鸣啊、耳闷呐、啊，如果发现两边耳朵的声音大小不太一致，出现了眩晕的症状，就要警惕突聋的可能，及时来就诊。
1: 嗯，而且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里可能开车的时间也比较长，那您也要警惕，这个时候双下肢可能血液流通它就没有以前那么顺利。哎，我昨天还看到网上有医生说的，说你可以试一个动作，就可以增强自己下身的这个血流的这个情况，就新陈代谢的情况，就是先把脚尖勾起来，然后再把脚尖绷下去，然后呢就转动你的脚踝，这样的话呢就对于你双腿的这个血流的通畅程度是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如果开车时间长的话，首先你最好别开那么长时间车，对吧？
0: 对。
1: 另外如果真是坐的时间长或者开车时间长，您做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小型的动作，也能够缓解身体的状况，不适的状况。
0: 对，通过一些小的调整呢，让旅途哈我们的身体呢得到放松哈，尤其是司机朋友，一定不要疲劳驾驶，安全放在第一位。

0: 芪、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7: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临近尾声，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很多热门路段很容易出现长时间排队缓行，想要躲开大流量拥堵，错峰返程是最好的办法。尽量避开下午2点到晚上8点这一段车流最高峰，可以选择清晨早一点出发，或是晚间车流回落之后再踏上返程。出发之前持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及导航推送的实时路况信息，提前规划1到2条备选绕行路线，避开容易拥堵的收费站、互通路段。上高速之前把油箱加满，在车上备好饮用水、简单零食。高速路上遇到车辆排队通行，切记不要驶入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如果途中不小心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9字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从容返程，平安回家。
6: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啊！也再次提示路上的朋友，遇到路况信息呢，来及时与我们补充一下。黄良梦哈，他问到说，高速哈，这个开着呢没有啊？您说到的应该是京兰高速，他说这个地方哈。
1: 哦，黄良梦、啊、哦，黄良梦站，
0: 他的
1: 这是一个站点，
0: 对，这个正啊，他黄良梦高速开着没有？他问到这个问题，我们编辑也为您及时查询了京兰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呢，黄良梦站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的，
1: 没开着，所以您可能得重新选择一下了。如果在路上的各位朋友要这个为自己的爱车充电的话，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也为假日的绿色出行来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也提示您，那目前呢，狼仓高速木门店服务区充电站廊坊方向

0: 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情况，也建议您提前选择其他的站点进行充电，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来充。
1: 对，还有啊，这位朋友说到说南宫往石家庄这块能不能上高速啊？目前的青银高速因为车流量管控的原因，南宫站银川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南宫站青岛方向禁止大件的运输车辆上道。
0: 所以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啊还是不太乐观，车也比较多，甚至在部分的路段也是有剐蹭事故发生，大家要格外的小心，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1: 是的，如果说大家呢正好在路上堵着，对吧，然后趁机呢其实可以找一种方式放松，比如说逛逛商城买东西，这是特别解压。
0: 因为我们的商城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也为大家选了很多的好品，比如说到了秋冬季，尤其是前两天刮风之后，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的脸很干，说要裂开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您可能就得换一套秋冬使用的护肤品了。我们为您推荐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晚霜，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而且还送您礼盒礼袋，价格还非常的合适，649块钱，您还能够参加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块钱，而且呢还有两瓶装的规格，买下来会更加的划算。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所以现在可以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为自己下单新的秋冬季护肤品啦。
1: 对，同时呢还有第二件推品啊，就是来自于 Jeep 的秋冬季的运动休闲裤，天气凉了。秋天呢日常穿搭上衣呢你可以选择冲锋衣，但是裤子呀如果你买薄了，风一吹可就透了，不暖和，买厚了呢这个季节呢其实穿着会显得臃肿啊，到了中午呢还热。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这个季节穿搭的性价比超高的运动裤，来自于吉普品牌的秋冬季的运动休闲裤。
0: 这个裤子啊之前可能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也曾经选购过，我们给您准备的这个推品呢应该非常适合您现在去消费。如果您现在买秋款的话，一条只需要79，加绒款也只需要89块钱，号码从 M 到 4XL 都有，黑色和深灰两种颜色可以选，有束口也有直筒。所以各位，您如果熟悉吉普这个牌子，它本身就是做户外起家的，完全可以进去相信它的品质，好好的来选一选。现在就可以回复666进入到992的爱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对，大家可以来放心购买哈，我们的价格这个好，这个
0: 非常合适，
1: 物品好，它同时价格又不贵。
0: 对，
1: 也同时提醒大家，在路上呢堵车不堵心啊，处在高峰路段呢，我们随时为您导航。同时也感谢玉宝提供的最新路况。他说石黄高速黄华方向在126公里处呢，快车道上有三车发生了这个追尾的事故，
0: 是
1: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0: 是，路上车是比较多的，尤其是现在在返程高速上的朋友，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问了，说高速上通行情况怎么样。各位，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这两个字，或者回复路况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专门为您准备的返程高速路况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您所关心的那些上道口那些路段，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主播都可以帮您随时调出相应的路口来为您进行一对一的对接。
1: 对的，时间来到了14:56哈，我们三个小时的假日欢乐秀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会有更加精彩的节目呢来继续陪伴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在线互动。我是大成，
0: 我是小贝，
1: 咱们再会，
0: 拜拜。
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3: 银杏叶落铺一地金黄，秋意渐浓，银杏叶黄了，风一吹，叶子像金色的蝶，轻轻落在小径上、屋檐下、行人的肩头。秋天最动人的不只是颜色，还有那份从容。它把热烈藏进叶脉，把温柔交给清风，把思念轻轻放在时光深处。这个秋天，去银杏树下站一站，看阳光穿过树叶，听落叶低语，听歌声漫过心间。 这一地金黄是秋天写给大地最温柔的信。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22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1度到7度，其他地区8到17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9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呢晴见多云。9号的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另外，限行方面，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假期的最后一天，河北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有很多朋友关心这个高速免费的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下，高速免费的截止时间到今天晚上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的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
2: 2026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刚过，国庆就来，双节相连，银幕同样热闹。今年中秋国庆档有近30部影片轮番上映，光是国庆档定档的新片就有10余部。想烧脑，有陈思诚导演、张译、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想乐呵，有小沈阳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想陪孩子，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想温暖治愈，还有闫妮、叶童、倪虹洁的《活色生香》。别忘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一大批红色经典电影正在全国展映。收藏这份片单，假期每天一部好电影。
0: 国庆光影日，992陪您看好。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怎么过？
1: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2: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3: 我要在单位加班，
1: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0: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我爱假期。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925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国庆假期已经是到了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有什么打算和安排呢？是出去啊短途自驾游一下，还是说在家里调整调整？各位，您可以把今天的安排啊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咱们来一起聊一聊。那这个国庆假期啊，这个可以说是全员出门。你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近日公布的一个这个数据显示啊，国庆七天的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将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有3亿人次。哎，这是平时的1.7倍啊，不到2倍。也就是说，这个十一假期，很多人，绝大多数的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哎，或是去旅游，或是回老家，哎，或是出门探亲等等等等。总之，这个十一假期人员流动还是非常大的。而且不光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出门旅游呢？因为这个假期呢，国庆中秋之间啊，仅隔了3天啊，所以不少人呢凑出了13天的长假。所以说，有更充足的时间，让很多的朋友呢都选择了出远门。在国内出远门还不算，还有很多朋友选择了出国游。那各位，您这个十一假期去哪儿玩了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聊一聊。首先，我这个十一假期呢，确实没有太出远门，回了趟唐山老家，然后回来之后呢，去了趟保定啊，可以说是短途自驾游吧。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啊，尤其是在我朋友圈里边。哎呦，那这个出门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就是大家都是在各地的旅游打卡。所以说今天也想问问各位啊，咱们也一起来总结一下您的这个假期，您都去哪儿玩了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分享一下您去的地方的风景，然后可以说说您的出行的感受。总之，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我们现在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在发送路况高速。跟大家再次说一下啊，因为现在今天是返程高峰，所以说路上的车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您想知道高速的一些情况的话，在微信平台上您可以发送直播啊，或者是路况两个字儿。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有任何高速路况啊，比如说您想知道这个地方拥不拥堵，哎，或者是找高速上的充电桩等等，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来这个提问啊，这个主播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给您解答。然后张梦丽问了一下，说金石高速礼县高速口现在开着吗？跟您说一下啊，金石高速因为交通管制，现在礼县站双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今天返程高峰，所以说路上的车比较多，那大家啊也呼吁您遇到的一些及时的路况啊，尤其是在高速上的，都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我们也是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5: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董董，我推荐我的家乡张家口。说起张家口，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张北草原天路，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两处小众打卡地，特别适合自驾出游。第一个推荐公园闪电湖京北湿地公园，辽阔湖面连着青青草原，牛羊就在岸边悠闲吃草，傍晚落日铺满湖面，金光粼粼，风景特别出片。不用挤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吹吹坝上清凉的风，看蓝天白云倒映水中，散步放松。第二个地方一定要来涿鹿皇帝城遗址，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漫步古城遗址，逛逛中华三祖堂、皇帝泉，5000年厚重历史，带孩子来可以长知识，感受塞外的历史底蕴。逛完风景呢，咱们再说说张家口坝上不能错过的特色美食，首当其冲就是坝上羊肉，来到这儿一定要尝一尝烤全羊，外皮烤得金黄酥脆，滋滋冒油，里面的肉质鲜嫩多汁，一点都不膻。再来一份手把肉，清水煮熟，最大程度保留羊肉自带的奶香味，蘸上咱们本地现做的韭菜花，一口下去鲜香十足。天冷的时候涮上一锅羊肉火锅，锅里简单放上葱姜清水，薄切的羊肉下锅几秒就能熟，捞出来蘸上麻酱，满嘴油香。除了羊肉呢，油面也是张家口的灵魂美食，油面窝窝，油面鱼鱼，配上鲜香的鸡蛋卤、蘑菇肉卤，筋道爽滑，是咱们本地人顿顿都爱吃的家常味道。饭后再来一块香甜的麻饼，有红糖、白糖两种口味，外皮酥软，内里馅料香甜，当做小点心刚刚好。张家口既有湖光草原，又有千年人文古迹，好吃好玩，自驾周末都很合适，欢迎大家来造一口诱饵。
6: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7: 车
6: 检查过了？
7: 有。
6: 加满了？
7: 钱
6: 带够了？
7: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6: 什么？
7: 打开992交通广播，
6: 出发喽！
7: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4: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

9925爱假期，这是假日逍遥游，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刚才问到了大家这个十一假期都干嘛了，阿仁说了，说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呢是老家七日游，干什么了呢？收玉米，打核桃，收大枣，炖肉，熬菜，走亲戚，会同学，忙的是不亦乐乎，还没有感觉呢，又该回去上班了。哎，确实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尤其是在外工作的啊，这个假期难得的这么长的时间，回家里陪陪父母，哎，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另外，很多朋友在问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比如说微信平台上叫李教练这位朋友，他说，南宫到石家庄这个能上高速吗？

跟您说一下啊，现在青银高速因为这个管控车流量，南宫站银川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南宫站青岛方向禁止大件运输车辆上道。另外很多朋友还在问高速上的这个通行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呢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直播或者是路况这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播了。然后是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比如说您要查路况导航，或者是想了解一下高速上的一些具体的，比如说前方是因为事故堵车还是怎么样啊，可以看到高速上的直播画面。另外呢，在即时新闻直播间留言互动的话，报路况啊，送祝福啊，都将会有机会领取我们992车友会的车贴。这个国庆假期不知道大家去哪儿玩了啊，但是不管去哪儿，您有没有去看看电影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国庆档的电影票房情况，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啊，就感觉这个电影有点冷清。你看国庆档第一天的票房1.81亿，创下了近13年国庆档首日票房的新低。截止到10月6号啊，就是昨天啊，假期的第六天，这个档期的总票房是刚刚突破10亿。为什么说今年有点冷清呢？2024年国庆七天的总票房21.05亿，然后2025年中秋国庆一共是8天假嘛，票房呢是18.35亿。那今年这个实际的票房情况，可能会回落到2014到2016年这个水平，这是远低于行业预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大家是出门的多，看电影的少。那今年呢，一共有12部的影片是在国庆档，题材呢也很多啊，覆盖了像是喜剧、悬疑啊，或者惊悚、亲子动画等等，这个题材还是非常多的。那要说国庆档哪部影片最好呢，这个票房最高呢，陈思诚导演的《神探之痕迹》现在呢是以3.74亿稳居票房的第一。不过在这个豆瓣上的评分啊，神探之痕迹6.8分，这个评分说实话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说这个行业机构的预测啊，它的最终票房可能在5到7亿元，就是可能达不到以往国庆档那种大片的体量。然后小沈阳和沈春阳他们夫妇俩主演的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啊，是以2.14亿元票房位列第二。然后是进口片《生化危机爆发夜》1.16亿排名第三。第四位是谁呢？欢迎来龙餐馆。你看即便已经是上映54天了，依然能够稳定的输出票房。那关于国庆档啊，这个票房有点遇冷啊，很多的机构啊都有研究。像花旗在研究报告当中指出了，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是相邻的，然后如果拼假的话会拼一个超长假，所以这个旅游可能替代电影消费啊，并且预测今年的国庆档的总票房大概在16亿，同比下滑约12%。但是如果说完全把票房低那归结于大家出去玩，我觉得并不一定能站得住脚。你看同样是国庆黄金周，2024年全国出游7.65亿人次，那同期的国庆档的票房呢是达到了21亿多，观影人次呢是5000多万人次，就是旅游和
看电影这两个事儿并不是说此消彼长的事儿。

那也想问问大家，这个国庆档您有没有去看电影呢？您更推荐哪些电影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另外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很多朋友还是在问这个高速上的一些情况。水野问，这个邯郸高速口现在开放了吗？跟您说一下啊，现在京港澳高速因为车流量大，邯郸站的上道口这个双向车缓慢通行，大概有400米，因为管控流量，邯郸站双向只允许9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然后 Miss Andy 啊，他问说，请问平山的东郊收费站有临时的管制措施吗？跟您说一下啊，西柏坡高速因为交通管制，现在东郊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另外今天是这个返程高峰，路上的车呢肯定是很多的，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安全驾驶。另外我们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开车途中会车时减速靠右平稳行驶，然后超车时要确保前后的安全。还有一个，在高速上啊，千万别开斗气车，还有应急车道千万别站。总之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很多朋友还是在问高速上的情况，再跟您说一下，如果说您想了解高速上的这个通行情况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您回复在微信平台上啊，回复直播或者是路况，然后直播间的主持人呢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而且高速通行画面都是一键触达的。那各位，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即时的路况消息啊，或者是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打进我们的直播电话9699292。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3到28度，南风3到5级。承德晴，7到26度。张家口晴，7到23度。秦皇岛晴，11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1到25度。廊坊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11到27度。沧州晴，15到29度，南风3到5级。衡水晴，17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邢台晴，12到30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4到30度，南风3到5级。北京晴，12到25度，天津晴，15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6到25度，郑州晴，14到28度，济南晴，17到28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5， PM10 的指数为62，空气质量属于良。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2: 好的，今天下午呢，陕内高速受到返程高峰的影响呢，采取交通管制的路段是比较多的。首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呢，周边的四个墩口站，石家庄东南西北的话呢，都是没有交通管制措施的，都是可以顺利上高速的。但是，周边呢还是有站口关闭的情况，像京高速的头野、斗鱼、栾城赵县，以及宣高速的原市站都是双向关闭的。还有黄石高速现在是藁城、新集东以及是晋州、石家庄方向刚刚是允许小车上道了，但是藁城东到新集东之间的黄化方向各站口呢还是处于关闭的状态。京藁高速呢，高邑到新乐东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呢暂时也都是关闭的。衡西高速的赞皇经开区高邑北的衡水方向站口关闭，剩下的三个站口的双向也是关闭的。保定辖区的京藁高速除了保定现在允许小车上道，北京方向的定州南到定兴之间站口关闭，但继续往北的话呢，从高碑店一直到健康城之间的站口呢只是管控了货车通行。京昆高速呢是在曲阳南到满城之间呢前期因为有事故，所以这块站口还是关闭的。邢台邯郸辖区的京藁高速北京方向呢现在只有邢台北、邯郸以及永年北这三个站口是允许九座以下的小车上道，其他的站口暂时都是一个关闭的状态。大广高速的北方向各站口都是关闭的。青银高速呢北京方向宁晋到清河之间的各站口呢也都是处于关闭的。还有就是邯郸绕城高速的肥乡西以及沙河镇、青兰高速的金滩镇到成安西之间这些站口呢都是受到了像京藁高速以及大广高速车辆比较大的影响，目前是关闭的，并且在这个互通的位置都会有管控措施。太行山高速呢是在石家庄方向的96公里处呢因为是有事故，所以从东太行到西达之间的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侯瑞辖区大广黄石高速是有管制措施。沧州辖区呢京台高速的沧州北南皮东光北京方向站口关闭，京沪的青县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呢任丘南小车可以上，但是其他的北京方向站口是关闭的。还有就是沧渝高速的关阳东到韩村双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的沧州到黄花南双向站口关闭，黄花东到黄花港之间的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呢沿线站口是去往天津方向关闭，京哈唐津高速都是管控了货车，还有承德和张家口辖区呢基本上都是管控黄包货车和超限运输车辆上道的。京藏京新高速去往北京方向东花园和沙城东车辆比较大，所以目前呢站口是关闭的，其他高速呢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我们的992爱商城呢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 首先跟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单品是赫莲娜黑绷带晚霜。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因为换季之后秋天到了，虽然是秋高气爽，但是越来越干燥了。这两天感觉是不是皮肤有点紧绷起皮或者是泛红，所以说这说明啊，现在咱们的皮肤滋润程度不够。秋天的护肤核心就两件事儿：修护屏障和深层抗老补湿。而赫莲娜黑绷带啊，确实这两件事做的都是很好，因为它是那种老版的50毫升的规格。赫莲娜黑绷带它里面啊是有高浓度的这个玻色因，它的修护力很强，像是脸上的泛红啊、过敏起皮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感觉起来就会滋润很多，而且感觉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会变淡，脸也会更紧致。那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50毫升规格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只需要649块钱，而且它还可以参加活动，就是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所以说到手不到600块钱，599，还有一个两瓶装，价格是更划算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它是可以溯源扫码，品质您可以放心，但是数量有限，卖完真的就没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件商品呢是这个 Jeep 的秋冬运动休闲裤。现在天凉了啊，这个上面我们都会穿一些厚衣服，但是裤子呢也千万不能穿薄了，因为风一吹可能就透了。但是如果说你买的太厚的话呢，日常掀着穿着可能显那个臃肿一点，到中午可能还会热，所以说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性价比超高的一款运动裤，就是这个吉普品牌的秋冬季运动休闲裤。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我们的爱商城金秋特惠价，秋款一条79块钱，还有个加绒款的。加绒款多少钱呢？加绒款的89块钱，有黑色、深灰色两个颜色可以选。另外呢，这个版型上有竖口的，就是那个脚腕的那个地方啊，这个是竖口。然后呢，还有直筒两个款式，号码呢从 M 码到 4XL 码。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款裤子呢，它是用那种高织的面料。然后面料是90%的锦纶，10%的氨纶，而且也可以说是大品牌啊 ，Jeep 品牌的。关键是不到100块钱，79、89就可以穿到这条裤子，真的非常非常合适了。而且穿着很舒适啊，就不管是您比如说日常的上下班通勤，或者是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的。想要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平台你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了。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 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不好。
8: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五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呢都是踏上了返程路上，所以说现在高速上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您在高速上遇到的一些及时的路况消息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说到假期干什么，你看这位妈妈的朋友就说了，说我十一假期啊，就是卧室、客厅、厨房、厕所七日游。什么意思呢？就是好不容易回了趟老家，然后呢给爸爸妈妈洗洗这个抽油烟机，刷厕所，搞卫生。我爸妈平时啊这个也不能陪他们，而且他们现在岁数也是越来越大了，趁着假期呢好好搞搞卫生，尽些许的孝心。确实这个我觉得，如果说父母岁数大了，然后他们又自己在老家里生活，假期要么是带着他们一起出去玩一趟，如果说他们现在身体不允许走远门的话，那就好好的回家陪陪他们。然后再看看微信平台上 SG 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假期呢去了趟内蒙古，去的呼伦贝尔啊，真的很冷，但是感觉还是挺痛快的。痛快这词儿用得好啊，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然后再吹着西北风啊，这个风现在其实说实话不是那么特别冷，但是肯定比咱们河北要凉快。然后真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一下心情都会变得很好。啊，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您的这个十一假期都做了什么呢？哎，都去哪儿玩了呢？或者是去哪儿玩了之后有没有发一些照片跟我们来分享分享？确实，这个十一假期，如果说您再加上这个中秋假期拼一个十几天的长假的话，那确实应该出去好好玩一玩。而且今年的假期啊，这个有一个趋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出国玩的出境游是占比很多的。你看，有这个数据平台显示啊，这个中秋国庆超级黄金周出去玩的呢是增长很多。然后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啊，预测每十位游客当中就有一位计划把中秋和国庆假期合并。然后有近半数的这个游客啊，他的出游时长预计会超过8天。你看，在这个超长长假的加持之下，以往可能是走马观花的出国玩，但是今年呢，可能大量的游客选择了这个好好的出国玩。什么呢？就是你看，去欧洲的人是比较多的，赴欧游人数同比上涨了140%，而且大量游客啊涌向国外，也是在社交平台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么一个视频，什么视频呢？就是在意大利啊，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这个广场上，然后有一个街头的驻唱歌手就问台下都是来自哪个国家的。那说到别的国家的话，零星有那么一两个呀，或者几个举手的，但是当他问到 China， 就是问哪些是来自中国的，台底下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这个视频呢也是冲上热搜，我也刷到了，就是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国内呢。确实啊，大家这个出国游的热情还是比较高涨。你看，即便是一些特别小众的地方，你像冰岛，在北极圈里的这个冰岛一向是被视作特别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但是你看在它的这个荒原或者是景点上都可以随处听见普通话。有的这个游客啊对媒体说了，说
自己报了一个外国团，没想到除了导游之外全是中国人。 The streets, the place to be。 所以你看这个国庆假期出国的人数看来真的不少。那把目光拉回国内的话，这个国内游也是十分汹涌。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啊，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达到了2520.4万人次，也是创下了历史单日的客流高峰。所以大家的出游热情啊非常的高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继续来聊一聊您这个国庆假期都去哪儿玩了吗，或者是什么样的安排呢。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关心现在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确实返程高峰啊，今天的路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如果说各位想要看一看高速上的这个情况，那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直播呢，从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直播或者是路况这两个字，可以实时的为您查询高速上的路况通行情况，也可以给您做导航，高速的通行画面也是一键触达。另外在即时新闻直播间留言互动的话，比如说报路况送祝福，都有机会获得992车友会车贴。

0: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一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8: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跑高速，轮胎的状态直接决定行车安全。上高速之前一定要认真检查胎压，不能仅凭肉眼目测轮胎别布点。测量胎压一定要选择冷车状态，车辆行驶之后轮胎升温，胎压数值会随之升高，测出来的数据并不准确，最好停车静止3个小时以上再检测。胎压标准数值可以打开车辆避注位置的明牌查看，胎压过高或是过低都会增加高速行驶的爆胎风险，备胎的胎压也不要忘记一并检查。仔细查看胎面，看看有没有裂纹、鼓包、钉子扎入，顺手剔除镶嵌在花纹里面的小石子。轮胎花纹深度低于1.6毫米就已经达到磨损极限，不适合跑长途高速。高速途中如果长时间行驶，让轮胎自然降温，千万不要直接用冷水冲轮胎降温，把好轮胎这一关，安心跑完全程。
7: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9: 风林尽染，山河入画，秋深时枫叶像被晚霞点燃，层层叠叠的红从山脚漫到山腰，又从山腰漫进心里。秋天不是一幅静止的画，而是一段流动的诗。风过林梢，叶影轻摇，山河便有了层次，秋天便有了温度。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遇见一片枫林，遇见一段远山，也遇见心中那份辽阔与宁静。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22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还有承德、保定西北部0下1度到7度，其他地区8到17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9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9号的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呢晴转多云。另外，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假期的最后一天，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刚才有朋友问明天的限行，跟大家说一下，10月8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3和8，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另外，很多朋友在关心高速上的免费通行时间啊，跟大家说一下，免费通行时间呢，截止到今天晚上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问哪个高速口开了，哪个高速口没开，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呢，如果说想要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您可以自己来看看直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您只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直播或者是路况这两个字，主持人呢就会在线为您实时的查路况做导航，高速的通行画面也是一键触达。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2: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想在大银幕上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一定别错过电影《四渡》。影片聚焦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央红军在约40万敌军的铁桶合围之下穿插迂回绝地求生，书写下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影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 刘烨、王磊等实力演员主演。除了影院拍片，全国各地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展映也在持续进行，红色光影重现，值得全家一起走进电影院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国庆光影制，
1: 992陪您看好戏， 畅行京津冀， 久久爱相伴。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2: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1: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925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这个时段呢，先来跟大家说一场比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点多钟，这是梅西的国家队告别赛。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足球迷啊都是比较期待的。纪念碑球场8万多人是座无虚席，而且有很多的阿根廷当地的朋友、当地的球迷啊，都是围在球场之外啊，看着大屏幕。这场梅西的告别赛呢，被安排的像是一场盛大的家庭聚会一样。梅西的家人来了，2022年世界杯的冠军成员们也来了，还有他的老朋友像阿奎罗、啊迪玛利亚，这都来了。On the streets。那怎么说呢？这毕竟是一场告别赛，也是充满了伤感和不舍吧。你像开场之前，阿根廷国歌刚一唱响。主教练就是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就忍不住是泪流满面，梅西呢也是湿润了眼眶。我们上一次见到梅西应该是在世界杯的决赛上啊，2个多月以前。相比那个时候，他的脸上的胡须更浓密了，看起来感觉像是沧桑了一些。就是有朋友看完这场比赛之后说，哎呀，梅西真的不应该太早的离开国家队或者是离开球场，因为他现在确实还有着顶尖的能力。尽管他不像原来那样就是感觉无所不能，但这场比赛呢依然是取得了一个进球、2个助攻。怎么说呢，就是离开国家队之后，因为梅西的职业生涯还没有结束嘛，还有俱乐部的比赛，但是从此之后在阿根廷的国家队以及世界足坛重大的舞台上，比如说像是美洲杯，或者是像世界杯这样的大赛的舞台上，我们恐怕是再也见不到梅西了。其实梅西的职业就是不是职业生涯啊，是国家队生涯的退役啊。在世界杯结束的2天之后，他就亲手写了一封信，然后呢，大概在抽屉里放了40多天之后才公之。

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他就已经想好了要退出国家队。另外呢，在8月7号的时候，他的父亲啊，这个离开了他，所以说让梅西也有了更多的思考。所以说他在信中加了一句话，说是在我父亲的事儿之后呢，我比以往更加确定这个决定。赛后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梅西也是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了，说今天有太多的情绪，但是我能第一个想到的人还是我的父亲，我只能是像信里告别那样表达感谢。确实，梅西的这个告别国家队啊，也代表着一代球王，或者是说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就此可能是结束了。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是在精心布置的球场中央啊，梅西对着8万多的球迷，或者说是对着全世界的球迷，就此告别。

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你认为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是谁呢？或者你心中的这个能够在你特别的喜欢或者是陪伴你的整个青春的你喜欢的球员是谁，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回复高速两个字啊，确实想要看一下高速路况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现在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直播或者是路况就可以实时的查询到高速的情况。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5: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心旷神怡。我推荐我的家乡保定，保定的驴肉火烧、猪肉灌肠、猪肉焖子、手洗面筋豆腐脑、老豆腐火烧拽肉、玉米面、烙饼卷小鱼儿、猪血发糕、贴饼子熬菜、六山药烙饼卷腊肉等等。景区方面，我给大家推荐两村一镇大基店古镇。保定西南郊有着一个3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如今是国家4A级景区，村里有古戏楼、碑刻等28处文化遗迹，可以体验民宿陶艺，享受慢生活。两村富平盘古村，藏在太行山坳里的石头古村，唐河绕村而过，这里几乎没有商业化，至今还住着原住民，沿街只有山野菜的编荆棘篓的老人，非常原生态。富平骆驼湾村可以体验太行山居晋冀交汇建筑风格，民宿保留了清水网、木桥梁、花格窗、石板院。

0: 黄金墙的特点，既古朴又保证了居住品质。
1: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2: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3: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4: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5: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9925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欢迎回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看到在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关注高速路况啊，确实今天是返程高峰。大家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另外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在回复这个电影两个字，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免费送电影票的活动呢已经是持续了3个多月了，从7月1号开始的。那如果说您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到了新闻客户端之后呢，您去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的幸运听众，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啊，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有效期呢截止到12月31号，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要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啊，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其中了。现在呢是金秋十月啊，我觉得这是一年当中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季节。所以这个没有这个十一假期没有出门或者没有看到一些秋景的朋友，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些咱们河北省10个啊秋天必去的地方，景色都非常的美。有哪儿呢？第一，先说承德的塞罕坝啊。秋天的塞罕坝呢就像是那种给白桦林啊点燃了金黄色的篝火，漫山遍野层林尽染，非常的好看，都是那种金黄色的。还有一个呢可以去承德避暑山庄看一看，就是夏天的避暑山庄啊是避暑圣地，那秋天的避暑山庄仿佛像是一幅画一样，也是铺满了金黄，就是皇家园林的秋色呀还是非常有排面的。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承德的金山岭长城。哎，长城很多，但是金山岭长城的红叶啊非常非常的美，每年的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这是金山岭长城红叶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哪儿呢？秦皇岛，秦皇岛的山海关啊，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秋天的山海关呢，这个海风开始变凉，但是这个老龙头的气势一点都不减。然后我们说到保定啊，保定的山上有很多好看的景色，白石山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就是你去到保定的白石山啊，它呢绿的或者是黄的红的层林尽染，就是颜色非常的分明。山脚下是绿色，然后山腰是黄色，山顶是红色，这种渐变的颜色非常的立体。还有保定啊，野三坡也是值得一去的。百里峡的秋天像是怎么说呢，这个特别的凉快，开了空调，16度的冷风一直吹着你一样。然后山上的叶子呢有红。

有黄，非常非常的美。另外在石家庄呢，苍岩山也是可以一去，就是山路两边的这个树啊都已经是见红了，然后包括这个悬空寺，你站在悬空寺上往这个峡谷下面一看啊，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对于邢台的朋友呢，大峡谷啊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一定要多穿一点啊，因为这个峡谷里边比城市里边还是要低大概10度左右。夏天去感觉很凉快，但是秋天去呢它很安静，然后比如说溪水叮当的响，叶子落地的声音，就是你在这里边走着走着就不想出去了。所以在咱们河北啊还是有非常多的好看的漂亮的秋景，那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推荐推荐，您觉得在你的家乡哪儿的秋天是比较美的呢？

0: 下午4: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3到28度，南风3到5级。承德晴，7到26度。张家口晴，7到23度。秦皇岛晴，11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1到25度。廊坊晴，13到26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11到27度。沧州晴，15到29度，南风3到5级。衡水晴，17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邢台晴，12到30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4到30度，南风3到5级。北京晴，12到25度。天津晴，15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6到25度。郑州晴，14到28度。济南晴，17到28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0， PM10 的指数为68，空气质量属于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2: 好的，节假日的最后一天下午呢，现在省内的高速呢整体还是处于一个运行的高峰时期。现在石家庄辖区呢，目前东南西北四个端口站的话暂时是没有管制措施的，还是可以顺利上高速的，但是过境的高速呢还是有管制措施，我们一一来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安高速原市的双向站口关闭，青高速的桐野到赵县桐野到赵县之间的站口关闭。黄石高速呢，现在从藁城东到新集儿东的双向站口暂时是关闭的。还有京藁高速从高邑一直到新乐东之间北京方向的站口关闭，横溪高速站口是关闭的。邢台和邯郸辖区呢，现在如果走京藁高速的朋友呢，目前可以从百乡、邢台北、永年北以及邯郸这四个站口来上高速，但是这四个站口呢也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车上道，其他的京藁高速沿线站口都是关闭的状态。并且呢，因为车辆比较大，偶尔呢还会在京藁高速的北京方向458公里处青兰高速互通处附近，暂时会管控一下前方的流量，但是这个管控措施呢都是间断性的，所以前方流量恢复了之后呢，这个管控点就会取消。后方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绕行一下这个青兰转邯郸绕城高速来通行。青银高速呢，宁晋到清河之间的石家庄方向站口呢，暂时也都是关闭的。大广高速南宫到大明之间的站口也都是关闭的。还有就是太行山高速之前呢，是在东太行附近是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完毕了。东太行到西达之间的石家庄方向站口都已经打开了。衡水辖区呢，大广高速北行以及黄石高速的深州东、深州西、五强这些站口都是关闭的。保定辖区呢，现在京藁高速保定是允许小车上道的，但是北京方向的定州南到定兴之间的站口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京昆高速的曲阳南到满城之间也是受到流量比较大的影响，沿线站口关闭。金石高速的定州东到高阳北之间双向站口关闭。还有沧州辖区，像京

0: 海高速的北京方向各站口，以及京沪高速的青线，还有大广高速的北京方向各站口，黄石高速的沧州到黄花南的双向站口，黄花东到黄花港的石家庄方向站口，还有沧渝高速的高阳东到韩村之间的双向站口，都是受到路面流量比较大的影响，是关闭的。京汉高速这一时段呢，也是流量开始增加。现在唐山北甄子镇、罗东抚宁双向站口关闭，秦滨高速天津方向站口关闭，其他的高速都是管控了货车。张家口和承德辖区呢，都是管控黄包货车和超限运输车辆，以及京藏高速呢、东花园还有京新高速的沙城东这些站口呢，都是关闭的状态。最后再给大家梳理一下，现在呢整体省内高速流量密集度非常大的几个路段，一个是在京昆高速北京方向的满城段150公里处，还有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的仁丘到邢台段，内丘到邢台段是360公里处，金石高速的天津方向150公里处，也就是在高阳段，还有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的1453公里处仁丘段，京台高速沧州北附近176公里处，吴桥附近265公里处，还有京沪高速的黄石互通附近223公里处，这些路段整体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并且说的这些路段呢，全部都是进京方向出现了压车缓行，去往河南方向呢，还是都比较顺畅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张晶。好，我们再来帮一下路上的张先生啊，他的车亏电了，是一辆斯巴鲁，位置呢在石家庄的飞翼路4站住宅区北区，车牌号 GASA478。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张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啊，他的电话是151-2819-5111，151-2819-5111。同样，大家您在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打进直播间电话96992。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6: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5: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7: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5: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7: 我爱假期，
5: 让心灵放轻松。
7: 让耳朵去旅行。

是浩成。很多朋友啊都是走在路上，在返程的路上，大家比较关心现在路上的情况，尤其是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如果各位您想查询一下高速的这个路况，您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从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直播或者是路况这两个词，然后就可以走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主持人可以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然后高速的通行画面都是一键触达。而且在即时新闻直播间留言互动的话，还有报路况送祝福，都有机会获得992车友会的车贴。另外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啊，目前没有充电站出现排队拥堵，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选择为您的爱车充电。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路况消息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啊，就是最近呢有一个词儿啊冲上了热搜啊，大家也都是越来越多的思考这个词儿，什么呢？五个字儿，纯过日子。就这五个字儿呢，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你眼前的一顿饭，把精力放回到吃饭睡觉。纯过日子呢，讲究的是细水长流啊，就是在日常消费的这笔账里，就是每一笔可能看起来不起眼的支出，如果你积攒起来的话，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还有比如说什么叫纯过日子呢，就是一些享乐性的消费，能可花可不花的钱咱就不花。你比如说这个去按摩是吧，本来没什么，身体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就是也不难受啊，也不疼，但是就是想着选择去按摩，这种享乐性的消费可能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少的去做。那你看纯过日子并不是说不消费，拒绝消费，而是拒绝消费的浪费，就是要每笔钱花的都要值一点。他也不是说紧紧巴巴的过日子啊，而是要把每一分钱花的明白，花的值得。那在这一时段呢，也想问问大家，您是一个纯过日子的人吗？或者说您的消费观是什么样的？您觉得在哪些地方可以省一些钱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992出行宝典之新能源汽车底盘磕碰处理。新能源汽车在遭遇底盘磕碰事故后，可能出现高压泄漏，导致人员触电、电池起火等严重后果。因此在旅途中如果出现这类情况，首先要车辆断电，条件允许时断开蓄电池和服务开关。如果是轻微磕碰，可以下车查看动力电池的托盘边缘是否开裂，有没有液体流出。如果出现漏电和漏液的情况，要及时联系厂家或维修厂，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断开各个模组的采样线，等待救援。如果是严重碰撞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判断，这时应让所有人员离开车辆，在安全地带避险，第一时间报警，并向保险公司报案。
4: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

0: 992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路上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啊，来关注一条特级讯呼。今天下午的2:30左右啊，景先生在石家庄的北二环胜利大街的桥上丢了一把车钥匙，是领客车的车钥匙，带一个橙色的钥匙环。如果有捡到的朋友呢，可以联系我们96992。另外，现在今天是返程高峰啊，这个路上的车是比较多的。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接下来提示一下大家啊，目前呢这个充电站充电桩没有出现排队拥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为您的爱车充电。另外呢，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来实时的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另外，车流量较大的一些高速服务区的充电站呢，这个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说有充电的问题，可以现场咨询这个工作人员来解决，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电话03116667571，66675717。另外呢，在这儿还要做一个提醒啊，就是节假日很多都是长途出行嘛，所以说高速服务区普遍搭载的是快充、超快充的设备。新能源汽车的电量80%以内啊，属于高效的快充区啊，充电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一旦这个电量突破90%啊，这个充电的功率就会显著的减弱。这个补能的效率也是大幅降低，所以说长途赶路的话，咱们不一定就是或者是没必要追求100%的满电，建议您充到80%到90%左右就可以了，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可以缩短排队的等候时长，也是让大家高效出行。说到高效出行的事儿。这个十一假期大家可能都玩完了回来了，但是有些朋友比如说十一上班啊，然后呢在这个错峰出游，对于错峰出游的朋友啊，这是比较友好的。首先从机票的价格上来说就会非常非常的优惠和合适啊。国庆假期结束了之后呢，你像10月9号开始，这个机票就会出现一个跳水的现象，价格大跳水。你比如说300块钱就可以从北京飞到新疆，这机票价格比高铁票、比火车票、比卧铺还便宜呢。然后有数据显示呢，从10月9号到10月31号，这个机票的平均的价格跟国庆假期相比的话，最少低30%以上。其中呢，飞往像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一些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的价格较国庆期间低了大概200块钱。另外呢有一个事儿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会在10月10号开始上涨。所以如果有时间有条件的话啊，这个错峰出游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首先这个通行的路费，不论您是坐机票啊，这个坐飞机啊是吧，买机票啊，价格是比较优惠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景区的人没那么少了，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住宿的费用啊也会降低。所以如果有时间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选择错峰出游。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比如说蔡安问宁静回石家庄能走青银高速吗？记得笑说金石高速石家庄方向深泽入口什么时候能开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说您在高速上行驶，想要了解一下高速路况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从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 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啊，您回复直播或者是路况，进入直播间之后呢，主持人会在线的为您查路况做导航，而且高速通行的画面都是一键触达的。而且您可以在这个即时新闻直播间里边来互动留言，比如说报路况啊、送祝福啊都可以，只要您互动留言就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好了，各位，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即时路况消息，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打进直播间电话96992。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秋水长天，听风过芦苇。秋水澄澈，芦苇轻摇，风从水面上来，带着微凉，也带着远方。这个季节听一首《在水一方》，让清澈的旋律像秋水一样缓缓流进心里。秋天最动人的地方往往在安静处，一片水，一阵风，几层芦苇便足以让心宁静。这个秋天去水边坐一坐，看云影掠过湖面，听风穿过芦苇，听歌声在秋色里轻轻回荡，愿我们都能在辽阔的秋意中找到内心的安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间段呢，然后车辆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啊。首先说看到咱们石家庄辖区这边，大部分站口管控了货车上道，像青银高速的窦鱼桐野栾城赵县的双向是站口关闭的。像青银高速这边呢，原市双向是站口关闭的，黄石高速的藁城东到新集东双向站口关闭，石家庄方向是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像京港澳高速的高邑到新乐东站的北京方向也是站口关闭的。像沧州辖区呢，京台高速沧州北啊、南皮、东光的北京方向是站口关闭的。京沪高速的青县北京方向也是站口关闭的。大广高速啊，北京方向站口也是关闭的。目前关闭和限行的站口还是挺多的啊。朋友们，如果需要了解具体的话，咱们可以搜索河北，河北高速路况信息来查询啊，来查询就好。最后呢，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播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信息。你好，天天。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省各地以晴为主，利于大家返程出行。明天白天呢，全省还会是晴天当家。预计明天夜间到九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九号夜间到十号，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余地区还将维持晴或多云的天气状态。眼下白天体感较为舒适，像明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的最高层是在26-27度左右，中南部地区能够接近30度，不过早晚时段寒凉感明显。明天早晨大陆地区的最低层是在10度出头，越往北越冷，张家口、承德仅有7-8度，昼夜温差大，大家穿衣方面一定要跟上气温变化的节奏，洋葱式穿衣法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层次分明，穿脱方便。此外，近期降水稀少，干燥问题突出，午后时段大部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较低，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天天。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高速交警石家庄大队李军立警官，让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情况。李警官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0: 先跟我们来说一下吧，现在咱们辖区现在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
3: 现在咱们这个司乘人员的出行啊，现在很那个理性。5、6号返程了一批，所以说今天的车流量啊，比较平稳。
0: 还算是比较平稳是吧？
3: 对。
0: 那现在这个路上的车应该也算不少吧？就是比平时肯定是要车流量大很多。那这个您预计车流量的高峰什么时候能退去呢？
3: 高峰我估计得8点-9点钟。
0: 啊，得到8点钟以后。
3: 对。对。
0: 好，那这个今天也是返程高峰了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提醒啊？提醒一下在路上的司乘人员。

0: 好，现在在这里啊，我提醒咱们广大司乘人员啊，车流量啊，较平时还是比较大的。咱们这个要减速慢行，遇有缓行路段的时候啊，不要穿插，要排队依次通行，免得发生这个不必要的事故，是吧？
1: 嗯。
0: 遇有事故啊，如果要责任明确，可驶离现场，同时报警，到就近的收费站或者服务区啊，我们的警察呀，直接过去，咱避免在主路上停留。是吧？免得出二次事故更麻烦，是吧？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您的提醒，也跟您道一声辛苦了，再见。
0: 再见，好。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同样是长征题材，如果说四渡展现的是宏大棋局，那我的长征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小红军。影片用少年王瑞的眼睛带我们走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硝烟中他失去了亲人，也在战火里长成了战士。这部2006年上映的81场经典，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最真实的牺牲和成长。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优秀电影作品展上，我的长征再次与观众见面。假期里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怎么过？
6: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7: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8: 我要在单位加班，
6: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5: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五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傍晚好，我是浩成。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确实能看出来是返程高峰了。除了路上高速路上车比较多之外，刘朝阳跟我们说现在大学门口啊也是堵车比较严重。确实，这个学生们放假了，有的高校呢，是放了13天假，有的是放了7天假。但不管放几天，现在孩子们都得返程了，都得回到学校了。所以说，学校门口，比如说送孩子的家长的车，包括出租车，可能都是比较多一点的。提醒大家，如果走到相应的路段的话。

您多一点耐心。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高速上的通行情况，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您想要查询高速路况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视频直播间，从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您在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就可以在线为您实时的查询路况，做导航，然后高速的通行画面都是一键触达的。另外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直播间里边来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这个假期除了出去玩之外呢，很多的体育赛事也是陪伴着我们，有很多的体育迷是吧，在这个假期可以说是大饱眼福。比如说现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中网的男单决赛已经结束了，这个德约科维奇又一次站在了中网之巅，这也是他第七次夺冠了。对于他来说呢，七次参赛，七次夺冠，而且最神奇的是他在中网保持不败，34胜0负，所以说在中网的球场上他写下了前无古人后也很难有来者的传奇。德约科维奇跟中国的故事呢始于2008年，2008年呢他先是在澳网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随后在北京奥运会上啊是获得了一枚铜牌，当时我们还跟他叫小德。然后2009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是来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啊，然后当时击败了这个西里奇，夺得了冠军奖杯。如今17年过去了，小德恐怕已经是变成了老德了。但是呢，他在网球史上依然是留下了自己一座又一座的丰碑。2009年到2015年，他六次参赛，六次夺冠，啊，总战绩是29胜0负。然后2026年呢，德约科维奇也是时隔了11年再度回归中网。然后这一次，今年他又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德约科维奇的一生啊，这个他的网球职业生涯，真的可以用传奇来形容。而且，单论战绩上来说，他已经是毫无争议的网球历史上的第一人。而且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今年还能够看到德约在中网的赛场上打球。那已经是39岁的德约科维奇，我们不知道他的职业生涯还有多长时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能够看多看他的一场比赛，那对很多的网球迷来说就是一种幸福。我们也是期待着吧，现在其实对于德约来说，他的技术仍然是全世界最好的之一，但是对于他来说，时间是他最大的敌人。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在比如说比赛进入到第二盘第三盘之后大口喘气啊，扶着膝盖弯腰的一些场景，确实他的体能并不像20多岁的小伙子。但我们也还是希望德约科维奇能够在球场上站得更久一点。

啊，另外呢，这个我们来再来说说路上的情况。今天是返程高峰，高速的人呢车呀都是比较多的，啊，有很多朋友是开电车出行的。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的绿色出行也是保驾护航。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也是提示您啊，目前没有充电站出现排队拥堵的情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为您的爱车充电。当然了，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国网易充电小程序来实时的查看充电站的位置，还有充电桩空闲的状态，还有呢车流量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

电站呢，这个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可以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说遇到充电问题，可以现场咨询工作人员来解决，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03116667571703116675717。0311-6667-5717。另外，对于一些新手朋友来说呢，怎么这个找到国网充电 APP 或者怎么操作呢？首先您可以微信首页啊扫一扫，或者是打开易充电 APP。 这个易充电呢，易是这个字母 E， 小写字母 E， 易充电 APP 或者是易充电小程序，然后注册登录之后就可以充值充电了。充电后剩余的金额呢会自动的原路退款。如果说您不想充值，也可以使用芝麻信用啊、微信支付分啊授权使用，就是可以先充后付的功能自动扣除。官方 APP 小程序实时状态也是同步更迅速，价格展示的更准确，而且导航站呢更便捷。总之啊，这希望大家在路上能够充电方便，行驶安全。另外，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那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3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多达100家以上的这个电影兑换券，而且影片呢是不限场次、不限影片，想看什么都可以，有效期截止到12月31号。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其中了。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听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时光辉记，一个在沧州肃宁工作了16年的山西大同人。双节假期马上到了，我就带大家逛逛我的第二故乡沧州，不凑那些热门景点，解锁几个我私藏的小众宝藏地。先到肃宁，去看看五原城遗址，这是战国到汉代的古城，还是钩弋夫人的故乡。旷野上，老城墙就那么静静地立着，秋风一吹，野草摇摇晃晃，街上没那些吵吵嚷嚷的商铺，你慢慢走在土原中间，就好像能摸到2000多年前的燕赵旧事。喜欢历史、偏爱安静氛围的朋友，这个点绝对别错过。再唠唠沧州另外2处宝藏，一个是大化1973文创园，老化肥厂改出来的高高的造粒塔，红砖厂房，复古绿皮车厢，工业风直接拉满，拍照特别出片，逛起来也轻松不羁。还有县县善桥，桥身上全是精美的石雕，简直就是个露天石。

石刻博物馆，河水慢慢流，你随便找处地儿坐下，慢慢品味古桥岁月。逛美景当然得配上地道美食，一定要尝尝肃宁窝北香肠，百慕熏的，肉特别紧实，咸香入味，切片就能吃。还有咱们沧州特色早点炸老虎，外皮金黄酥脆，里头裹着嫩鸡蛋，一咬下去满嘴焦香。还有外皮起酥的河间驴肉火烧，肉香醇厚，烟火气十足。到了沧州，最不能少的就是火锅鸡，红汤炖鸡肉鲜香软嫩，麻而不燥，满满都是江湖烟火味儿。所以这个假期别再挤景区了，快来沧州吧，小众耐看，好吃好逛。

0: 傍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5到29度，承德晴，8到27度，张家口晴，8到25度，东风3到5级。秦皇岛晴，12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1到26度，廊坊晴，13到27度。保定晴，10到28度，沧州晴，13到28度，南风3到5级。衡水晴，15到30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3到29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4到28度，南风3到5级。北京晴，13到25度，天津晴，16到28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6到25度，郑州晴，13到28度，济南晴，17到28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3， PM 10的指数为76，空气质量属于良。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整体的省内高速呢，因为是受到了这个返程的流量高峰影响，现在部分路段呢还是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首先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受到车辆比较大的影响呢，现在青银高速的沿线站口呢还都是关闭的。沁源高速呢，沅市正定高新区以及新乐的双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的藁城东到新杰东之间的双向站口关闭，以及京藁高速高邑到新乐东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关闭，还有横溪高速、金石高速双向站口是关闭的。石家庄市区如果准备现在上高速的话呢，东南西北四个端口站以及货寨还有正定这些站口呢，都是还有就是循环化工园区这些站口都是可以顺利上下道的。保定辖区的京藁高速沿线车流量比较大，现在保定站的沿线站口呢是只允许小车上道，北京方向的定州南到定兴之间的其他站口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京昆高速的曲阳南到满城之间北京方向站口关闭，京石高速的定州东到高阳北之间双向站口是关闭的。邢台的邯郸辖区呢，现在京藁高速的流量呢是有所回落的，但是目前呢只有百乡、邢台北以及永年北、邯郸这四个站口是允许小车上道，其他的站口还是关闭的。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各站口关闭，青银高速的宁静到清河之间的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还有就是邯郸绕城高速、青兰高速沿线站口关闭，东旅高速的南河到运河西之间的双向站口关闭。衡水辖区呢，大广高速北京方向以及黄石高速的深州西、深州东的黄淮方向、武强的石家庄方向站口是关闭的。沧州辖区呢，京台高速北行方向各站口、京沪高速的青县北京方向站口以及大广高速除了任丘南之外的其他北京方向站口都是关闭的。黄石高速呢，现在沧州到黄淮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以及黄淮东、黄淮港的石家庄方向站口协助关闭。沧豫高速呢，高阳东到韩村之间的站口是关闭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呢，现在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甄子镇以及迁安还有抚宁卢龙这几个站口呢暂时是关闭的一个状态，其他的站口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张家口和承德辖区呢也都是管控黄包货车的。京藏高速的东花园、京新高速的沙城东因为去往北京的流量比较大，所以站口是关闭的。以上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查询。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我们的爱长城呢继续给大家推荐国庆假期两款爆品王。一款呢是赫莲娜黑绷带晚霜，还有一个是 Jeep 品牌的秋冬季的运动休闲裤。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第一件单品，赫莲娜黑绷带晚霜，它呢是50毫升装的啊，还送一个礼盒礼袋。现在进入到秋天了啊，虽然说秋高气爽，天儿挺好的，但是空气也是比较干燥， 所以说进入秋天之后，很多人的皮肤会感觉紧绷起皮或者是泛红，就是夏天我们用的清爽型的一些护肤品啊，就感觉到了秋季之后就滋润度就不够了。所以说秋天护肤核心就两件事，修护屏障和深层抗老。那黑绷带就是赫莲娜黑绷带啊，恰好就把这两件事做到了顶配，因为它里边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它是修护力很强，像是脸上的泛红、敏感、起皮，你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就感觉很滋润，坚持用一段时间呢，会发现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因为我们这个爱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老版的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只需要649块钱。同时这还不算完，他还可以参加这个商城满399减50的一个活动，所以到手不到600，599。还有两瓶的规格装啊，更划算一些。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啊，是溯源码可溯源的品质，您可以放心。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第二件商品呢是 Jeep 品牌的秋冬运动休闲裤，就是在这个季节天凉了是吧，上面呢我们可以穿冲锋衣，但是裤子如果说穿的薄了的话，风一吹就透了。那如果说穿的特别厚啊，这个季节还会显得臃肿，中午有时候还可能会热，所以说这个季节呢推荐大家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Jeep 品牌的这条休闲运动裤。这款裤子呢是那种高织高密面料啊，垂感是非常好的。你像 Jeep 这个品牌本身就是户外起家的，特别懂这个男人的身形，就是这个裤子啊，它视觉上穿上之后就会显腿直、显腿长，还显瘦。那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秋款一条79块钱，加绒款呢是89块钱，有黑色、深灰色两个颜色可以选，版型呢是有一个竖口和直筒两个款式，尺码从 M 码到 4XL 码，就是适合各种体型的朋友穿。真的啊，你想想这个79、89，也就买几瓶啤酒的钱就可以买到 Jeep 品牌的一款休闲裤，这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啊。同样如果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
0: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2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省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 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路况啊，大家报来的。韬光养晦说992报个路况，现在新乐市啊，福西大街河北美术学院附近大堵车，建议朋友们可以绕行。确实刚才也有朋友说了啊，现在像一些高校的门口啊，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同学们啊也都是放完假了，今天呢晚上也要回到学校了，所以说这个肯定会出现一些拥堵的情况，提示大家呢这个走在附近的时候呢多一点耐心。另外好运长长长问了一下一个情况，他说在石家庄的和平路转到青园街往南，就是在青园街上这个路上的双实线被砍成了一节一节的双黄色等号线，这是什么意思啊？双实虚线啊，这个本来是双向通行三车道嘛，它现在呢就是没有固定的车道了，就是两侧的还是走最右侧的这个车道，然后中间呢有一条呢是两边都可以走，就是也就是说在这儿呢您除了不能占据到离您最远的那条车道之外，然后离您近的这两条车道您都可以选择啊，也不会有这个拍照压线什么的，也是保障通行的效率嘛。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在问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您要想了解高速上的最新的通行情况的话，您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然后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呢就帮您查路况做导航等等都可以。我们的直播呢还有不到20分钟，十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晚上的直播是持续到6点钟。各位您在路上尤其是在高速上遇到的一些路况消息啊，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那接下来跟大家聊聊最近非常火的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十一假期期间呢，别看这部电影已经上映50多天了，但是依然是高居票房榜的第四位，就十一假期国庆档的第四位。但是今天有一个最新消息，就是今天呢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个文，发布了一个消息，什么呢？将会代表中国内地来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哎，确实啊，这部电影我觉得不仅是要让国内人看，更要走向国际，让大家看一看，看看我们现在中国电影讲故事的能力和水平。目前呢，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票房已经是达到了23.56亿元。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没看过这部电影的呢？剧情呢就是讲的是一个厨师啊，远赴异国中东，然后和这个大堂经理马俊生啊，然后俩人呢经营这个龙餐馆，但是正好赶上了这个战争。我就先不剧透了啊，如果没看的朋友呢，就是一定要去影院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近几年当中难得的一部好的故事片好电影。我们也是期待着吧，欢迎来龙餐馆不仅是在国内风生水起，走向国际之后啊，也能够，就是反正咱们心里的愿望啊，也能够拿到奥斯卡。好，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给大家免费的这个电影票呢已经送了3个多月了，从7月1号开始到10月份，我们的这个活动又进行了升级啊，这个名额更多了啊，不是名额多了，是送出的电影票的张数更多了。您现在呢就在微信平台上啊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里面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每天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送上3张电影票。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啊，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

0: 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4: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开新能源车自驾出行，如果发现电池出现自燃征兆，驾驶员应立即停车断电，不要贪恋财物。所有人员立即下车逃离，因为电池从起火到火势变大，驾驶员只有几十秒的逃生时间。再加上动力电池着火后，需要用大量的水来灭火，如果水量太少，有毒气体会大量渗出，因此在电池自燃初期，没有灭火条件的情况下，不建议驾驶员自行灭火，要第一时间向消防部门报警，告知车辆的品牌和型号，之后再向保险公司报案，在远处拍摄现场照片或者视频，保留证据。新能源汽车电池在熄灭后容易复燃，因此驾驶员要时刻注意电池情况，避免出现二次伤害。
5: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6: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5: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6: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5: 我爱假期，
6: 让心灵放轻松，
5: 让耳朵去旅行。

0: 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上善若水给我们报来一条路况，在石家庄桥西区三简路这儿，双向堵车是比较严重的。确实也是晚高峰时段，又是返程高峰，不仅是高速上车多，市里面车也不少。韬光养晦告诉我们，邯郸市的永年区永年北高速口现在排队上高速的车呀是非常多的，那大家需要耐心等候一下。如果说您想要关注高速上的路况的话，依然可以现在啊抓紧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直播或路况啊，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有什么任何关于高速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问路况、做导航，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留言，然后主持人看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给您解答。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您一天24小时当中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回复电影，然后呢在回复完之后会弹出一个链接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那儿呢进行答题，只要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的问题都是很简单的啊，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公布这个答案和中奖名单，然后呢每天我们会挑选出10位朋友，每人送上3张电影票。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看看时间，那这一时段的假日逍遥游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赛场上的秋日交响，秋收后的赛场是大地最热闹的剧场，玉米、稻谷、豆荚铺展开来，像一幅浓墨重彩的丰收画，阳光落在上面，风从远处吹来，连空气里都带着成熟的香气，鼓声一响，秋天就有了力量，旋律响起，丰收就有了颜色，那是土地的声音，也是生活的声音。这个秋天，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丰收的喜悦，听大地把辛劳酿成甘甜，听岁月把日子唱得热烈而饱满。

0: 各位好，感谢大家呢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各位好，我是佳音。
1: 各位好，我是祥子。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那此时此刻我们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现在的返程路上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高速交警高一大队的陈志普警官，来介绍一下目前他们辖区的通行情况。陈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
0: 那目前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而且呢已经到18点钟了，路上的车流量还大吗？
2: 返程高峰期已过，车流量不大了。
0: 目前车流量呢应该已经恢复到平峰的状态了。那大家呢特别关注，就是现在如果通行石家庄南收费站的话，现在顺畅吗？这块有车流的积压吗？
2: 没有车流积压，这个南站的上下站口通行顺畅。
0: 国庆假期7天，然后我们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真的是辛苦了。预计6点以后应该这个高峰期就过去了啊，不会在路上有这些拥堵啊管控的情况了吧？
2: 对，高峰期已过。
0: 好嘞，那特别感谢陈警官，如果有最新的消息的话，您随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提示。
2: 好的。
0: 好嘞，谢谢您陈警官，好，再见。
2: 好，再见。
0: 陈警官呢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目前呢他们辖区就是高速交警高义大队，包括大家关注的石家庄南收费区收费站的这个地方，目前的通行都是比较乐观的。如果大家在路上有及时的高速路况的话，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们传递一下，给我们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发到即时新闻客户端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
1: 没错，我们既可以打卡也可以留言互动，当然有任何情况也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也是热线全天开通。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北部1到6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7到17度。
1: 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1度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度到30度。
0: 明天夜间到9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 9号的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是阴有小雨或零星的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河北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1: 明天就开工第一天了，10月8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就可以查询了。
3: 圣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

0: 补贴不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要问河北人心里最亲切的红色经典，地道战一定名列前茅。196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咱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保定冉庄的老百姓把土洞地窖连成地下长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熟悉的台词一响，多少人的童年记忆被瞬间唤醒。今天冉庄地道战遗址依然静静伫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假期您既能带家人重温老电影，也可以自驾去冉庄实地看看地道，听听历史，来一场家门口的红色研学之旅。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3: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4: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3: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三个小时是九九二假日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佳音。
1: 各位好，我是祥子。
0: 大家都来了吗？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和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大家来报个到吧。我们看了一下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彭龙他说打卡打卡，下班下班，晚上回家吃点好的去是吧，犒劳一下自己是吗？他说这加班确实比正常上班感觉累人呢。我知道你经常是错峰休息，大家都上班的时候然后你倒休，大家都休息的时候呢然后你就上班了，所以这国庆假期啊估计七天班您上的是早早上实时吧。
1: 那估计可能后期啊应该可能会倒休一下啊，大家可能都去上班了啊，就像刚才佳音姐说的，就是您可能又休息了啊。错峰出行的话其实也是一件美事儿啊，就是景点啊咱们去哪玩，哎，相对都比较宽松。
0: 就怕他已经把假休完了，我记得十一假期之前大家还没有放假呢，他先倒休了好长时间，去了一趟东北。

0: 北，然后开了很长距离的车、回来之后呢，长假他自己的长假休完了、所以国庆假期七天呢，他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啊，辛苦了，辛苦了，彭龙。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发来的信息，看看东东他说了什么。
1: 木樽大街南向北，白河隧道内侧车道中段三辆车对的。
0: 是南向北，他刚才说的应该是
2: 对
0: 是吧，
2: 南向北，因为康浩爷也发来消息了、他文字发过来，他说白佛隧道南向北三车相撞，最内侧车道，也就是最左侧车道啊，白佛隧道里最左侧车道。
0: 嗯，我们看了一下哈，东东呢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的确应该是在最内侧车道，
2: 是，
0: 然后大家都已经被迫，为什么要被迫呢？因为隧道里面是实线，
2: 是
0: 车道之间是实线、被迫呢从这个中段的这个位置就开始往外变道了。我们看了一下最内侧车道，大家肯定是过不去，然后呢挨着最内侧车道的第二条车道、目前这块呢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咱投进白佛隧道的时候，南向北的方向咱尽量往外边最外边这两条车道变啊、我们看了一下，就在中段，因为他的视频当中有三辆，最后一辆是一辆 SUV， 第二辆也是
2: 第二辆是个比亚迪
0: 啊，比亚迪。然后呢，第一辆车
2: 是
0: 一辆
2: 名爵。
0: 哇，你看你车型就能看出来。
2: 第三辆是一个现代 SUV，
0: 三辆白色的车啊，两辆 SUV， 第一辆呢应该是一辆这个
2: 轿车，
0: 对，紧凑型的这种轿车啊，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对，估计这个事故应该清澈的会相对快一些，因为从这个视频当中去看哈，它这个事故应该不是很严重啊，定一下责，基本上就可以撤退了。
0: 还有一位听友呢，他说大家帮忙回复一下，如果谁在机场这边问一下这块能不能让黄牌货车上高速，如果说谁在这附近的话，然后您呢正好是货车，这个高速口如果能上的话，您来回复一下，因为呢可能因为车流量大哈，部分的高速路段呢会有对黄牌货车的一个管控的情况。
2: 你看彭龙又回复了，说哎呀，我这国庆啊确实如佳音姐所说，我上了七天班、我一天也没有休，我呀是九月初去了趟东北，然后呢赶到中秋节前回来的，哎，我就是为了挣中秋跟国庆的这三倍的加班费。是这样。
0: 的确哈，国庆和中秋的三倍的加班费应该是不是倒休那几天啊，你比如说25号是中秋，对吧？这一天应该是三倍的。还有呢，10月1号到3号，这是正常的假期。那后面这几天其实就是倒休的休息日。所以说呢，跟我们的这个周六周日休息日倒休了之后呢，这应该是两倍的加班费。不过这也不少了，你算了吗？这笔账到底应该是多少钱呀？
2: 应该已经早算明白了，
0: 要不然他会这样倒休一下呢，是吧？看一下呢，我上班来的路上啊，特意留意了一下首都市区，因为随着大家呢都从四面八方游玩的回返这个故乡的回来了之后，四面八方涌到市区，可能您所在的这个城市的主城区会出现车流量大的情况，是这样吗？比如说现在省会石家庄，我们看了一下，已经在18:13的时候，目前和平路、淮安路、南二环、包括东二环、包括复兴大街、包括石铜路，现在都有拥堵的路段。
2: 对，复兴大街我感觉看了一下，其实就是在你看玉华路一直过白佛隧道这一块，应该是有刚才说到这种事故发生，然后影响了一部分的交通，因为看其他的南向北其他的北向南啊，包括其他路段的南向北相对还会好一些哈。刚才说到的像和平路的东西方向，两个方向其实都是有这个积压的，尤其是从东往西走体育大街，一直到快到建设大街这个位置啊，从东往西也是一路压车的状态。
0: 对，而和平路西向东拥堵的距离会更长一些。前方呢是棉衣桥，后方呢已经堵过了中华大街，马上呢就该到水源街的这个位置了。这块的主路为什么这么长距离的拥堵？是前方有事故呢，还单纯的因为到了棉衣立交桥这个地方，比如说到长征街啊、利康街这个地方，因为它车道变窄了吗？所以说可能出现车流减速了之后，后方的车辆积压，反正后方目前啊，这个积压的长度是应该有 有一定的这个距离了，大家尽量的看看能不能走辅路。但是我们现在不确定在辅路胜利大街口和平安大街口这块压力大不大。如果有咱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帮我们说一下，辅路现在和平路好走吗？反正主路这个路段特别不好走。
2: 嗯，没错，反正从这个地图上，包括我们说从这个城区道路的一个车流量的拥挤程度上，就能分清哎哪天是这个假期的头，哪天是假期的尾。
0: 是啊，现在呢这个返程啊，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车真的是都已经回到家了，都已经回到主城区了。除了和平路呢，你像淮安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一个呢是在建设大街日到后方的市局弯道有拥堵，还有就是远端一点的，您从西二环进来了之后，我们发现呢从红旗大街到后方的友谊大街之间，还没有到友谊大街，大约就是红旗大街这个桥面吧，这块呢有一段距离的拥堵，它这个是因为事故吗？因为就这一节儿，可能有事故的话是刚刚发生事故啊。这块多一些耐心。
2: 对，包括我们能看到东西侧的，像淮安路啊、淮安西路这边，中华南大街，东向西的位置啊，有一部分的拥堵。然后在红旗大街刚才说到的西向东的这个位置，淮安路上也有部分的拥堵。同时，淮安大街淮安路一直在往东去走，由西向东过了大经街，一直到安平桥，再到快到建设大街这个位置哈，淮安路上也是有拥堵的一个情况。
0: 嗯，我特别理解为什么你把这个淮安路说成淮安大街，就是你当你从外地再回来的时候，有的真的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时空的交叉了之后有些混乱。你看昨天我要说这个和平路的时候，就差点说成和平大街，因为在我们家那边呢那叫和平大街，不是叫和平路啊。好，那我们再转换一下到南二环，目前南二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我们看了一下也有一段拥堵，就是从石铜路就走不动了，到前方呢大约得到前面的滨河街，目前的这一节主路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如果您选择中华大街、中华南大街返回市区方向的话，我们发现啊从南二环外边就堵到了，堵上了，大约是一过了苍风路，然后中华大街呢就不太好走，因为其实很多人喜欢走中华大街呢，就是从三环、南三环、西南三环的这个位置到南二环之间，其实车少，而且呢它路况也比较好，也属于呢就是半高架的状态，所以呢很多人走这儿。但是今天您走这儿的话，一过了苍风路可能会被堵一堵。
2: 嗯，说到苍风路啊，我们再往东去来看，苍风路和建设南大街交叉口这个位置，我们说从这儿一直往南去走的话，走到师范大学的西门的位置啊，这一路段目前是有出现一些拥堵的情况。
0: 嗯，还有我们发现如果您从这个复兴大街啊南向北返回市区方向的话，我们刚才陈警官说了石家庄南收费站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您继续往市区方向走，一过了南三环，就在博水公园的小面上这块呢出现了车辆的积压，我们猜测可能是单纯的因为这个地方呢两股车流汇过来之后，从三环拐过来的包括复兴大街进市区方向的两股车流汇到一起了之后呢，可能是车辆的积压，但愿是没有事故啊。这个地方呢大家也多一些耐心，我们一定要坚持好国庆长假七天，我们已经是平平安安啊，已经回到家中了，就差最后一公里了。希望大家呢如果您此时此刻还在路上开车的话，一定要打起精神头来，如果说呢您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有及时的路况呢，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分享。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大家帮的朋友梁晓峰，我推荐我的家乡承德。承德是一个很小的山城，今天我推荐的是距离承德市区50公里外的兴隆山，燕山深处的原生态峡谷峰林，山间栈道穿行于林海峭壁之间，游客呢不算太多，沉浸式感受燕山山水，来了呢可以住在山下的农家院，美美的吃上一顿真正的农家饭，那山野气氛直接拉满。游玩了山水，可以泡一下七家温泉，纯天然的地热温泉，泡在汤池里，背靠着连绵的青山，舒缓一下登山的疲惫。这是我们当地人休闲抗氧的宝藏之地，距离承德市区60公里。说完了玩的，咱们聊聊吃的。我推荐的是承德大笨羊，是一个先喝汤再吃羊肉，最后可以涮点青菜。笨羊就是放养的那种羊，不是养在圈里育肥的那种，肉质很鲜美。店里还有各种的烤串，来承德呢一定要尝一尝老字号益盛兴的荞面饸饹，面条筋道爽滑，再配上各种的菜，满满的塞外烟火味，还有老大羊汤加上现打的芝麻烧饼，暖身又解馋。最后呢，欢迎大家来承德游玩，吃得开心，玩得顺心。
0: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7: 车
6: 检查过了，
7: 油
6: 加满了，
7: 钱
6: 带够了。
7: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6: 什么？
7: 打开992交通广播，
6: 出发喽！
7: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0: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

0: 这周二我还假期，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给我们的回复信息。刚才有位听友问啊，他讲呢从机场那地方上高速，但是他是黄牌货车，那能不能上高速呢？我们听听大家的回复。
1: 好，来听一下胜利。
2: 机场口管控大货车，新乐口方向都封了。
0: 而且你看他说新乐这个两个口就是双向啊，两个口呢目前是都封闭。您所谓的封闭是所有的车都不能上，还是说对大货车有一个管控啊？
1: 是，我们要具体一下哈。峰回路转也是发了算是个预测嘛。
2: 不用考虑了，晚上12点之前黄牌货车不会让上。
1: 那就可能得恢复这个高速收费之后哈，到10月8号的0点之后啊，可能就可以正常的去上了。就很多朋友应该每年都会经历哈，一些老司机啊都有很多经验了哈。那也要提示各位哈，就是很多朋友在应该还有5个半小时之后要提示一下，您现在还没有到家的啊，这可能刚从外地出发啊，准备返时或者说返回自己的这个工作地或者家乡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12点之前一定要下高速，也千万别卡着那12点，真如果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前面发生一些碰撞，然后您这儿也堵车了啊，12点01下高速给您收费，您心里会特别难受的。
0: 是啊，看看还有其他的听友给我们一些提示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信息。
1: 看一下彭龙。
3: 报告啊，这西三环南向北石桐路这个出口堵车排大队，我往前走的时候看在这个匝道口有交警已经开始管控了，后边的车已经不让再往石桐路转了，大家要去石桐路的千万别从三环再转了。
1: 石桐路南向北刚才说的是。
0: 好，石桐路的确哈，目前我们看了一下返回市区方向呢的确是有拥堵的距离的。另外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小胖子谢谢您，他说正定东门已经取消交通管制了，那看来呢在我们上节目之前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的，大家呢现在可以放心走了，目前正定东门已经可以放心通行。那也就是说大家呢去正定未见得非得就是老走那个南城门，有的时候真的是路径依赖啊。其实我们走复兴大街的话，您就一直往北，从龙兴路口下来，下来了之后呢，往东一拐就拐到了他那个城东街，往北再稍微走一点点就可以呢，从他那个正定东门那块进去。进去了之后啊，正好就是那个望泉古街，那也是美食一条街，所以呢也非常的繁华。
1: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况哈。宁静说到了说原市石家庄方向新源高速现在是封闭的，提醒各位要注意。以提前绕行一下。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彭龙啊，他总是跟别人反着，别人休息他上班，那别人上班的时候呢他要调休，他说国庆不上了7天班嘛，一天也没有休。他说的确像佳音说到的是9月初去了一趟东三省，然后赶到中秋节之前回来了，就是为了挣这个中秋跟国庆的3倍的加班费啊。我们还说呢那这加班费不少吧，他说我算了一下啊，加班费全下来是3600啊，不算正常这几天的工资，就光加班费然后给他的是3600。他这样的话呢，我全下算下来能把东北玩这几天10几天的费用正好能挣回来。
1: 然后还不耽误自己正常的工作。

0: 子。
1: 我觉得您这笔账算的还真的是挺好的哈。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络哈，像刚才这几位热心的992的听友跟我们传递路况一样，您可以发送语音啊、视频啊还有图片的信息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呢我们俩可以随时的看到，但是大家看不到信息，实用的信息、服务的信息、及时的提示我们都会呢在节目当中播报。那您还可以呢移步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如果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找到咱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大家发信息是互相都可以看到的，也可以互相交流，比如说你对谁的这个留言感兴趣，或者他的问题你能回复的话，您直接在底下给他回复一下都可以。所以说呢，在微信的朋友啊，微信互动平台的朋友，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晚高峰，这样的话呢直接给您回弹的就是我们打卡留言帖的这个帖子。
0: 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说来了来了，我来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了，一路畅行也说打卡晚高峰啊，欢迎各位。
1: 好嘞，欢迎大家，无论是我们哪个互动平台，我们俩呢都会随时的切换，随时的关注。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刚才说了这个账得算清楚哈。远途回来了之后呢，可能大家觉得尤其是开油车的，这个油是不是油箱不够了呀，那您加油呢您可以盘算着，因为下一轮的油价调整时间呢是在10月15号，也就是我们俩刚才看了一下日历，是下周四晚上的24点，这是一个油价的调价窗口。
0: 没错，目前咱们这个原油变化率是来到了-4%左右哈，这个预计下调的油价呢就是每吨210块钱，所以说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看，预测下次的汽油、柴油的价格将会下降每升0.16至每升0.19元。
1: 但是还有6个工作日啊，因为你看周我们明天上班啊，那是7个工作日。
0: 对，明天是礼拜四。
1: 对呀，4、5、6嘛，是吧？4、5、63天工作日，还有下周4天工作日。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共是7天的时间。最终啊，我们调价的这个结果以10月15号发改委的通知为准。
0: 所以说各位，你这是满箱的油还是还有半箱的油啊，都可以来交流互动一下。
1: 接下来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晴，15到29度；
0: 承德晴天，8到27度；
1: 张家口晴，8到25度，有东风3到5级；
0: 秦皇岛晴天，12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1到26度；
0: 廊坊晴，13到27度；
1: 保定晴，10到28度；
0: 沧州晴天，13度到28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5到30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3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4到28度，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晴天13到25度，
1: 天津晴16到28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6到25度，
1: 河南郑州晴好的天气13到28度，
0: 山东济南晴天17度到28度。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5 ，PM10 的指数79，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6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六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戒道同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5: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9: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欢迎回来。其实呢，不仅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热情的呼唤啊，欢迎大家呢从外地返回来。现在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看到大家呢给我们发的信息，都是啊已经到了目的地了，也就是已经回到家里边了。像往事随风，他说今天早上8:40开车，一直到现在，我刚下高速，一天啊开了712公里，开车8:35，辛苦辛苦。可能要是平常的时候车辆没有这么大的时候啊，700多公里应该用不了8小时。
1: 嗯，对，7个多小时，
0: 8.5个小时。嗯，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表扬一下，你肯定是中间啊，比如到服务区休息个10分钟20分钟、这样子，这样能确保我们的安全。
1: 嗯，没错，他还拍了一张照片啊，正好是8:28，里程712，油耗百公里是6.8升。然后现在还可以行驶363公里，他这个图片上的信息还比较多。然后他这个车现在里程都能看出来，131896公里。
0: 嗯，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呢对于高速的这个咨询的路况。
1: 嗯，
0: 像我们有位听友就说到了，说新井目前能上高速吗？之前我们看到的消息呢，是大约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因为车辆比较大，新井东站目前的石家庄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但是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了，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了通行呢？如果大家在新井东有最新的最及时的消息的话，大家呢也帮我们来发布一下。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是在下午16:17的时候，这个石家庄方向这个口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1: 嗯，我们听一下张双义，他应该是发送了一个站口的消息。
0: 嗯，
2: 报告路况，京台高速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上海方向禁止黄牌车辆上道。此上所说是东光高速口。
0: 嗯，东光高速口目前呢是有管控的。还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一张照片，但是看不出来您这在哪儿。他说太堵了，您被堵到哪个位置呢？因为您在微信互动平台，所以说呢您也可以哈，就是用语音来给我们发一下。
1: 嗯，是您堵到哪儿能看得出来是挺堵的。您这个南北方向的堵，东西方向您到目的地那个位置好像也堵，看着像什么在哪个学校附近。
0: 嗯，但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不堵啊，大家呢今天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您发送晚高峰就可以直接呢就移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了，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我们今天呢依旧是产生一位幸运听众，为您送上992爱商城为您提供的2瓶玻璃水。
1: 嗯，所以说各位赶紧过来打卡互动吧。你看草莓泡泡也说了，说打卡打卡晚高峰我来了。
0: 嗯，说到我们的992爱商城。

0: 了，除了给大家呢热心的提供奖品两瓶玻璃水之外呢，其实啾啾爱商城啊，其实在放假期间大家也可以逛一逛，因为呢只要您下单，我们是正常发货的。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继续给大家呢推荐国庆假期爱商城的两款爆品王，一个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晚霜，还有就是我们的吉普的秋冬季运动休闲裤。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这黑绷带晚霜，它是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还送礼盒礼袋。现在您回复666进入啾啾爱商城就可以看到这款产品。
1: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确实秋光气爽啊，但是空气有一些干燥啊，这两天皮肤很多朋友都感觉有了紧绷啊，起皮而且还泛红。而夏天用的那套是清爽型的一个护肤品，这会儿你说明显就不够滋润了啊。秋天咱们有秋天要用的啊，秋天的护肤核心就两件事啊，一个就是修护屏障和深层抗老。而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呢面霜呢，恰好就把这两件事儿都给您做到了顶配啊。今天给各位分享的啊，刚才说到了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这个是老版本的30玻色因的50毫升装的一个规格，加送礼盒礼袋，价格特别合适啊，649块钱，而且还参加这个商城满399减50的这个活动哈，减完之后到手是599块钱，还有两瓶装的规格哈也更划算。下单之前大家千万记得要来商城的首页先领券啊，领那个减50的活动。
0: 以前大家都知道这赫莲娜哈，它的黑绷带特别有名，质量也特别的好，效果也特别的好，但是呢价格一看价格就望而却步了，
1: 是，
0: 所以说您在我们的啾啾爱商城下单的话，您绝对哈感觉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刚才祥子给大家介绍了嘛，然后参加399减50的活动，最后的到手价只需要599块钱。但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它里边啊含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像刚才说到的脸上泛红啊、敏感啊、起皮啊，晚上您涂一层，第二天起来之后发现哎变化还挺大，感觉滋润多了，一定要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淡了，脸也紧致了很多，素颜的状态感觉都非常的好。而且它的质地啊是那种绵密的亚光感的，涂到脸上之后呢，您发现是润但是不油啊，不会脸上一看哈、就是油光满面的，其实那样的话也不好看啊。现在呢就是您下单了之后您可以试一下，涂上脸了之后呢是润而不油，而且干皮油皮都能用，它不挑人。
1: 所以说咱们今天爱商城啊，就叫爱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刚才说到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老版本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只需要649块钱啊。当然有一个提示，参加完咱们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599块钱，还有两瓶装的规格更划算哈。咱们这个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666，就可以进入爱商城下单购买了。
0: 还有除了我们这皮肤之外呢，天凉了，秋季日常的穿搭上衣大家呢也应该要换一换了啊。我们要穿点抗风的、保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选冲锋衣，但是裤子呢如果买薄了哈，风一吹就透了，不暖和。买厚的话呢，这个季节穿着也显得比较臃肿，而且到了中午的时候还挺热的。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穿搭的、性价比又超高的运动裤，那就是吉普秋冬季的运动休闲裤。
1: 咱们992爱商城也是金秋特惠啊，秋款这一条仅需79块钱啊。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加绒的，再加10块钱啊，就是89块钱。黑色和深灰两种颜色可以选择，有这种束口的，还有直筒的啊，两种款式。号码呢是从 M 啊一直到 4XL 的。都有，适合多种体型的朋友去进行选择。
0: 吉普的这款裤子呢，它是那种高织高密面料的，面呢是90%的锦纶，10%的氨纶，底儿呢是这个100%的聚酯纤维，它摸上去不硬啊，而且穿起来呢也不会有刺啦刺啦的那种响声，垂感挺好的。
1: 所以说吉普咱们这个牌子本身因为就是做户外起家的，在设计上呢也特别懂大家的一个身形，那裤型视觉上啊就是显腿直啊，显腿长，腰头呢也不勒啊，裤脚呢也特别利索啊，蹲下抬腿开车啊怎么动都不别扭。您现在就可以回复666，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992的爱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可以让您的秋季出门穿搭更加的方便和百搭。
0: 好，那大家呢想逛我们啾啾爱商城，不想出门被堵车的话，您就呢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爱商城里逛一逛。其实有的时候不管买不买，您就是逛一逛之后呢，你看现在都是流行啥商品，我们爱商城有啥

0: 商品，你逛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哎，挺放松挺放空的。好，我们再转过头来呢，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吧。谢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用户名尾号是1781的朋友，他说目前石横高速晋州南和赵县东现在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高速啊，提醒一下咱992的听友，也谢谢您。
1: 各位现在您所在的地方是一路畅行呢，还是有一些拥堵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的语音文字视频图片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当然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晚高峰这三个字，就可以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到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帖当中一起来互动交流。在这个打卡帖当中您发送的消息和其他人发送的消息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互动平台吧。微信互动平台这是龚先生，他说问一下明天石家庄限行几号。石家庄不限号，您放心啊，石家庄是不限号的。那您要是问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蓝牌小货车啊，有没有这个限行的路段啊等等，那您再具体发清楚啊，因为您现在说的就是限行几。
1: 是
0: 石家庄没有限号的政策，但是邢台的朋友，准备去邢台的朋友注意了，目前我省只有邢台是限号的，明天是星期四，限行的尾号是3和8。
1: 包括和北京天津是同步的哈，河北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秋季不少朋友开新能源车自驾出游，跑长途之前，专属的车辆自查工作一定要落实到位，避免路上出现续航缩水、车辆故障的突发情况。秋季气温下降，动力电池活性会降低，续航会明显打折，规划路线时要提前查好沿途充电站，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不要等到电量见底再找充电桩。出发前查看仪表盘，确认电池没有故障报警，检查随车充电枪、充电口有无破损、脏污。早晚温差大，出车前可以提前开启电池预热，改善电池工作状态。同时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灯光和雨刮。秋季路面常有落叶，注意观察底盘，防止剐蹭损伤电池包，做好全套车况检查，应对秋天气温带来的续航变化，让自驾旅途安心又顺畅。
2: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3: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2: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3: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2: 我爱假期，
3: 让心灵放轻松，
2: 让耳朵去旅行。

0: 好，接着二假日晚高峰，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互动平台新的承诺。他想问一下，目前的唐山西这块是货车可以上吗？因为目前我们掌握的高速路况呢，长深高速的唐山西站，也就是 G25 唐山西，目前是正常通行的。对于货车有没有特殊的一个管控措施？唐山的朋友刚才从这儿过的，也帮我们来看一下唐山西站目前货车可不可以上？
1: 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在来回复和报告最新的一个路况，我们依旧来关注峰回路转是发来一条语音的消息，我们听一下。
2: 复兴大街过了北三环正面方向，有三辆大拖拉机在这个地上。
0: 哦，他说在那个复兴大街上，
1: 过了北三环，
0: 过了北三环之后，就是那应该马上就该到这个滹沱河大桥了。他说有三辆拖拉机，
1: 是在路边吗？
0: 大家注意一点，哎呀，他怎么上的呢？因为复兴大街应该这一啊北三环外边是吧？他对于这个车有没有一个特殊的管控呢？他至少在这个三环里边是不能通行的呀。好嘞，那我们再来关注呢，有听友说了，说一说市区的路况吧。现在市区的路况好多了，比我们俩刚刚上节目大约50多分钟之前有了很大的好转。和平路啊，这个拥堵已经感觉基本上就解决了，消化了，只有北道岔那一丢丢，就那一点点西向东的行驶方向稍微车辆有点大。
1: 对，如果说和平路的话，还有一个南北方向啊，就是和平路中华大街这一块，和平路一直往市庄方向，也就是往北走的话啊，这一段是有一些拥堵，然后从和平路一直往南走到新凯路的附近有一些拥堵。
0: 是，这是围绕着和平路中华大街往反的方向走啊啊，然后出现了这个车辆大的情况，有可能啊，它跟和平路桥上下来的车，不是中华大街啊，从和平路沪东这个地方桥上下来的车都堵到了新凯路口这儿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超。

0: 微抽量大一点点，但是我相信大家多一些担心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因为今天我们发现呢，中华大街南二环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说进市区方向不好走，现在出市区方向呢也出现了拥堵，中华大街从新市南路就走不动了，一直呢得过了南二环的这个路口。目前呢南向北走中华大街的话呢，拥堵的距离缩短了，刚才呢我们感觉就已经快到那个沧丰路了，现在呢哎，它拥堵的距离没有那么长，大约就是在祥云国际的这个地方，目前拥堵的距离啊，一直到南二环这么一段吧，大家也多一些耐心就好。
1: 对，包括看这个接送站平台，其实也还好，因为附近就是，石家庄站嘛，然后就也没有那么多拥堵啊。当然了，肯定也是有部分的车辆啊，但是和往常的那种特别高峰的情况下，应该有很大的回落。
0: 对，主要呢，祥子说的是北京站口，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如果您啊此时此刻要去送站的话啊，您尽量的走北送站口，因为南送站口啊，它除了从这个胜利大街拐过来的之外呢，它好多还有这南二环过来的，这样互通，直接就可以到南进站口了。所以现在南进站口桥上呢，车流量还是稍微大一点点，和北进站口相比啊，所以大家尽量的走北进站口。
1: 同时还有就是，这个是平安大街，平安大街，应该说是在南二环东路这一块啊，平安大街一直到建通街这个位置有一定程度的拥挤，应该就是单纯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哈，由西向东的这个位置。
0: 还有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您要是走这个从正定过来，哎，现在没有问题了。刚刚啊，我们之前呢一直发现东二环从新城大街过来了之后，拐到东二环会有一些压力，现在感觉没那么大的压力了，可能就是车辆稍微大一点点。您记得哈，把速度控制好就没有事了，能流动起来，这样它不是堵车。
1: 其实在市区室外的这种快速路，相对流量一个是大，另外一个是比较通畅。包括刚才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已经半个多小时之前吧，说到复兴大街白佛这一块，南向北方向不是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三车的追尾吗？当时也咱们也是预测了一下，应该不会太久的时间，现在能看到复兴大街南向北北向南目前看好像没有，基本就没有拥堵的地方。
0: 还有这位听友，他想了解新井石家庄方向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因为黄石高速车辆比较大，就新井这个地方，所以呢新井站石家庄方向是只允许九座含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的，那看来这货车还是不能通行的啊。新吉站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来补充一下，来说一下。另外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0: 返程路上如果您还没有到家的话，一定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外面应该已经黑下来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小心一点啊，慢点开，我们陪着大家呢。另外明天10月8号，我们就是国庆假期之后上班的第一个工作日了，是星期四，明天不仅是上班的第一个工作日，而且呢在明天的14:29的时候，我们还将迎来寒露的节气，所以说明天夜间到后天呢，河北随着这个寒露节气的到来啊，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和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根据目前的预报，今年寒露节气开场是暖意十足，13号之前冷空气强度都比较弱，北方虽然呢会有一些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上的波动，但是整体气温呢仍然是接近常年同期或者是稍微偏高的。今天可能大家就有一种同感，就尤其中午的时候，像省会石家庄还是挺热的，就穿不了长袖，就必须得穿半袖。
1: 对，所以说现在应该也到了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法了，咱们可以这个里三层外三层倒是可能不至于，但是一共穿三件可能相对会好一些哈。因为我们也能看到，截至说10月4号，我省的张家口现在是有一半的区域北部一带已经是冬季了啊，这个省内北部多地呢也在尝试着入冬。那除此之外呢，我省大部地区是正值初秋啊，或者是中秋。
0: 但是啊，大家会觉得随着这个天气呢逐渐的变冷啊，尽管中午还是比较暖和，但是早晚大家一定要添衣裳啊。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坊，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3: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

0: 好，九九二假日晚高峰，祥子和佳音继续陪伴大家，有事儿您说话啊，拨打我们的电话最方便，96992。今天场外为您服务的是我们的编辑孙丽和导播牛牛，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发信息，咱们留言评论啊，我们俩都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您发送微信呢，是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了，您可以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那您就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在打卡留言帖上，我们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可以相互的互相的来帮忙，比如说这位大刚，他说在石家庄的平安大街嘉华路的交口，目前返回市区的方向就是南向北，目前有堵车，大约是堵了500米左右吧。谢谢大刚给我们及时传递的路况。
1: 您是否在回程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回到家里了啊？哪块的路况是一路畅行，哪块是相对拥堵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帖当中。
0: 好，我们现在还没有抽奖呢啊，两瓶玻璃水在召唤大家。当然了，特别感谢大家给我们在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及时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尤其是路况信息啊。嘟嘟啊，他说，哎，咱们国际庄特别好，我走了一圈发现周边的省会城市也限号了。他说你看河南郑州是限号的，山西太原的个别路段也是限号的，还有陕西西安也限号哟。就感觉在石家庄啊，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开，但是还得路上慢点啊，注意安全。
1: 没错，也从他的这个话语当中听得出来，他这七天啊去了很多个地儿，是吧？
0: 爱芒果他说啊，我蓝牌货车18:59进的二环，算限行吗？算呀，您早进了一分钟，因为蓝牌货车呢进二环以里的话必须在19点之后，早晚高峰石家庄的二环主辅路以里都是限行的，下次注意啊。
1: 对，我别抢那一分钟。
0: 但愿你的表慢了，是吧？慢了一分钟啊。
1: 就有的时候大家着急啊，这18:59的时候，就平时工作日，因为大部分咱们这个公交车道不都限行嘛，就只能公交车走，私家车就不能走。有的就我看18:59的就开始去了，然后我就突然看见那脑袋顶上啪一下，应该就给翻拍了。
0: 那肯定是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哈。
1: 是。
0: 好，另外我们看看这位听友，他倒是想心存侥幸，能给他留两个车位，一个就够。他说这会儿啊来两个朋友，我们想去天山海世界那个地方去吃饭，现在还能有车位吗？这个地方天山海世界那儿，而且那儿还有一个北国超市啊，
1: 停地下，反正挺堵的，那地下停车场，
0: 他那个地面那块儿好像车位不是很多，是吧？
1: 对，
0: 就是天山大街玉华路往西这一溜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地面的停车位，地下停车位有没有去过？不知道怎么样。
1: 对，地下停车位应该是从那个天山大街和玉华路交叉口那个叫西北角的位置下去，就是您得从天山大街进得从天山大街进
0: 那个地方哈。
1: 对，那个地方可以下地下，然后就进入到坐电梯啊、直梯啊，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天山海世界啊，或者说上面的这个商场当中了。
0: 那在地下停车位多吗？
1: 也不是很多，但是比地上的要多，也比地上的要多，因为它只有一层。
0: 那一层真的就不好说了。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吧。对，刚才那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如果您能回答的话啊，您帮我们说一下，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行，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下也可以。我们来介绍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1到6度，其他地区呢是7到17度。
1: 明天的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度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度到30度。
0: 明天夜间到9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9号的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零星的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0: 再来关注呢是九号夜间到10号，这说了是吧？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吧。限行呢，今天是10月7号，那我省各地市北京、天津都不限号，但是明天星期四是我们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

0: 现行的一些城市又开始限号了。
1: 嗯，没错，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现行尾号三和八，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说起燕赵大地的英雄气概，就绕不开狼牙山。1958年，八一厂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银幕，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把敌人引上绝路，弹尽粮绝之际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视死如归。跳崖的地方就在保定义县狼牙山棋盘坨，如今狼牙山已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纪念碑高耸山巅。假期出游不想扎堆热门景点，不妨去义县走一走，看一场老电影，登一次狼牙山，这份震撼胜过千言万语。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10: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11: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12: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13: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14: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0: 别感谢大家帮我们回复了，刚才说突然来了两个朋友要去天山海世界那附近去吃饭，目前那儿还有停车位嘛，有一位听友咨询的问题，大家都在帮忙回复的。
1: 一只小孙鼠说了，说这个海世界这边啊，这个玉华路天山大街东南角，哎，也就是它斜对面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可以去那儿停车。
0: 对，然后您走个对角线就过来了，但是必须走人行横道啊。好，谢谢您，这是它对角线的那个位置，东南角，这个路口的东南角有个大型的停车场。还有丹丹，丹丹说天山海世界地下车库有位置，没问题。而且呢，说现在玉华路啊，还有天山大街都能进这个停车场。
1: 哦，
0: 看您怎么方便。
1: 那就是玉华路也可以了。
0: 我们来关注这位听友，他想了解萍乡高速。目前呢，这个东旅高速的萍乡站啊，是在18:45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萍乡站的双向都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看看您的车型是吧？如果要货车的话，的确现在是禁止上道。
1: 还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一个问题，花开花落发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京港澳高速东石家庄方向蓝牌货车可以上高速吗？
1: 京港澳机场东
0: 不，
1: 藁城东，
0: 藁城东，对，藁城东
1: 石家庄方向可以上蓝牌货车吗？
0: 对，蓝牌货车一般管控的都是
1: 黄牌货车。
0: 对，您这个蓝牌货车，我们也打问一下大家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我们这个藁城东站没有看到有这个禁止车辆上道的，但是他因为担心车型啊，这个蓝牌货车，蓝牌货车可不可以？大家有从这儿刚才过的，有帮我们说一下，因为他这个藁城东站呢是在下午的时候，下午当时那会儿正好是返程高峰时段，因为昨天我们节目介绍了嘛，从13点到17点是今天呢返程的一个高峰的时段，在2点多钟的时候，藁城东站石家庄方向呢是禁止一切车辆上道的，但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但是他担心万一蓝牌货车上不去呢，谁知道，也帮忙回复一下，谢谢大家。
1: 也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在路上的情况哈，好像也被堵到了路上，听一下这位朋友。
2: 长景县萧河河面上那个小路上堵车堵了一个多小时了，一动不动的。
1: 堵一个多小时一动不动了。
0: 没
2: 堵着车听着多久啊。还行。
1: 心里平复了很多了是吧。
0: 是，但是您说的横井线儿哪
1: 个萧河
0: 小河吧，
1: 小河他说
0: 对，我因为我不太清楚，对这儿不是很了解哈，您说的是哪个路段，横井线的东段还是西段，稍后您方便的时候您帮我们再补充一下，没有听太清啊。
1: 反正说堵了一个多小时了
0: 啊，这么堵啊，这块的拥堵是修路还是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应该不会这么长时间，是吧？横井线的是具体您说的是哪一段啊？您帮我们来说一下，东边还是
2: 横井线萧河河面上那个小路上堵车堵了一个多小时了，一动不动的。
0: 我觉得您应该说的是那个萧河吧。这个地方啊，目前有堵，别着急啊，既堵之则安之，咱也没有办法，是吧？这块因为啥堵啊？有咱们其他的晚高峰的听友知道吗？也帮我们这位听友来回复一下，

0: 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刚才我们还说呢，就是我们听友咨询的，这个藁城东说，藁城东这个地方从2点多14点21分的时候，因为车流量大嘛，是不让上道的，但现在已经19点15分了，车辆应该是恢复了哈。现在到底具体是什么样一个即时路况呢？陈科，
1: 藁城东方向，别说南方货车了，小车都不让上，
0: 还是管控的。
1: 从3点，现在已经到7点半了。
0: 因为它是三点在那儿是吧？然后其实是14点21分的时候，他说的应该是京港澳高速的藁城东站石家庄方向。好嘞，也谢谢您帮我们的回复。还有，
2: 他应该好像还补充到了其他的，是陈科吧？
0: 对，陈科，我们再来听听。
1: 藁城东高速口通往华华，藁城东高速口通往华华和石家庄方向都不让上高速。
0: 哦，也谢谢您及时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我们也赶紧告诉一下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现在的新街口是双向都不能上道，而且呢别说蓝牌货车了，他说小型客车都不能上。谢谢您。还有这位，
1: 出口，
0: 哎，在前面
1: 九九二报个路况。青银高速，
0: 青银
1: 青岛方向，
0: 青
1: 岛距离赵县出口1公里处，3辆车在内侧车道发生追尾。
2: 然后他好像还有一段，
1: 请过往车辆减速让行，交警还没过去。
0: 还没过去，刚刚发生的。内侧车道距离赵县1公里的位置。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欢子。我推荐我的家乡定州。说到定州呢，很多朋友只知道古城，其实咱们这儿呀藏着不少小众又舒服的好去处。第一个我想推荐定州贡院旁的古街巷，它呢不像大景区那样人挤人，保留着老定州原汁原味的烟火气。走在青石板路上， 两旁是老宅子，本地小铺子，午后阳光洒下来特别有氛围感，没事溜达溜达能感受老定州的慢生活，还能偶遇当地的手艺人呢。第二个宝藏点位呢，我推荐唐河湿地公园的郊野片区，避开人流扎堆的主广场，往深处走，大片芦苇，河畔草坪，河水清清的， 特别适合散步野餐，傍晚的时候呢，落日映在河面上，景色特别治愈，是本地人平时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很少有外地游客过来。当然了，还有吃的方面，咱们定州美食可不能错过。首推呢就是定州焖子，这可是咱们本地特色，肥瘦相间，用红薯淀粉做的， 煎到外皮焦香，咬一口呀软糯鲜香，不管是街边小摊还是老店，味道都很地道。还有定州的手掰肠，肉质紧实，直接吃，炒菜都很香。来玩呢一定要尝一尝。另外呢还有碗坨爽滑筋道，浇上蒜醋料汁，酸酸甜甜，特别开胃。欢迎大家来定州游玩，
0: 感受咱们这座古城不一样的烟火气息。圣邦起源奇迹四喜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

0: 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十一长假怎么过？
7: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8: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9: 我要在单位加班，
10: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6: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11: 992，我爱假期。我们的992假日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佳音。
12: 各位好，我是祥子。
11: 我们来看一下大友家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首先呢，刚才放广告的时候，随缘您给我们发来的视频我们已经收到了啊。这是举报一辆车，这太危险了。在这个双黄线的这个位置，双黄线呀，我们说这相当于是一堵墙一样，它翻墙而过，压着黄线逆行了。这个视频我们留存了，我们转给交管部门。
12: 同时也来关注，有的朋友在收听节目，因为我们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您可以车载也可以收音机，同时也可以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河北交通广播992，也可以来收听。这个 CA 这位朋友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就说到了，问到了说有没有用即时客户端听咱们992节目的朋友啊。我以前用即时的时候啊，退出了还可以听啊，就是滑到别的界面还可以听，现在一退出啊就断了，是我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呢？在线等挺急的。就刚刚我们这个广告时间啊，然后我给您试了一下我的手机啊，我的手机是正常的，所以说您是不是版本的问题，您试着尝试一下升级一下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把它卸载掉之后重新下载一下最新版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
11: 您说的太对了，因为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国庆假期之前，就在中秋节之后，正好它升级了版本，所以说您这是不是还是旧版本呢？
12: 对，
11: 您打开您手机的应用商店，打开了之后呢，您搜一下这个即时新闻，它后方如果说显示更新，就说明您这个还没升级呢。
12: 对，点一下更新就好了。
1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有可能会不会就是您不小心把它的这个就是悬浮页面收听， 然后使用这功能给它关闭了呀，您看一下啊，把这个功能打开，
12: 对，悬浮窗口，这样的话你往上一拨，你去使用微信啊或者是看其他网页的时候都可以啊，一直收听咱们的节目，
11: 对，不冲突哈。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高听众，他说明天首都环线的廊坊方向不能走了是吗？基本是这样的，因为明天也就10月8号开启首都环线高速的廊坊到涿州段的廊坊方向将正式封闭施工，车辆就无法通行了。封闭方向刚才我们说到了是廊坊方向，然后就是从涿州、保定等地前往廊坊方向的这就不能走了。这是预计持续时间大约到一年吧，明年到明年的10月份，因为在此之前呢，涿州方向车辆呢是就是当时是封闭的，我记得啊，当时是封闭的，然后廊坊方向可以正常通行，但是从明天开始正好掉了一个个儿，明天开始呢应该是涿州方向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了，然后廊坊方向就开始封闭了。
12: 还有的朋友啊在问说，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高速免费到几点呀？咱们今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10月7号，咱们高速免费的时间呢就到今天晚上24点，应该就还有4个半小时，准确的说4个小时32分多钟啊，就关闭了。所以说不知道您在哪儿，现在还在异地还没有回城是吗？
11: 您这算数真好。说的特别的精准哈，您可以呢合理规划一下您的行程。如果说您那个时间到目的地的时间，也应该超过4个半小时了之后，您就尽量的头24点之前，您选择一个高速口，就收费站的这个站口，您出来驶离收费站口之后，您再重新上，您把至少之前的这一节儿，然后您把它免费的政策享受了。
12: 对，千万别就卡着点儿，觉得哎呦，看这个导航差不多啊，还有这个半个小时，我在这个提提速，我再全神贯注一下子，那不行啊。
11: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您这一节您真的要是在24点之后，也就是8号的0点之后，您要是驶离了收费站口的话，那您这一段那就收费了啊。
12: 是，
11: 所以特别注意。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提醒大家，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10月10号起上调，800公里及以下每位旅客的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元。此前呢是分别40元和70元，就涨了10块钱。
12: 哦，就是，想要坐这个飞机的朋友，10月10号开始，也就3天之后。
11: 对，没错啊。然后您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啊，就是国庆假期，大家就是很多人都开车出去了。我特别想给大家一个提示，就回来之后，我们这个车应该注意什么呢？除了洗车之外啊，因为这个旅途奔波不仅人疲惫，那车也挺脏的，回来洗洗车没问题。除了洗车之外，还有什么就需要注意的呢？
12: 如果是燃油车的话，因为平时我们可能在自己生活的区域加那个油，基本上都习惯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外面，可能没有太多适配的油，就是可能你这个标号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和差别的。你回来之后可以用什么呀？增加这个辛烷值的这个燃油添加剂啊，就别在加油站买，在网上去买一些相对不错一点的。
11: 就是增加辛烷值是吗？
12: 对，增加辛烷值的啊，就相当于是你这个标号加进去之后，标号就提升了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咱可能去到外面啊，你人生地不熟，可能你也不太知道怎么样的，可能加的那个标号你不太信任，那你回来之后就提升一下。
11: 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下？我以前从来没有。
12: 对，它有这个增加这个辛烷值的，也有除碳的都有，就是两种效果。也除碳的话就是你怠速啊不会抖动等等一系列的都会有提升，然后增加辛烷值的就是你去外面你觉得它的标号可能不太行，回来之后加一瓶那个。
6: 92半点导航。
11: 好，这是一个提示哈，我们稍后再说。现在呢已经到了半点导航的时间了，我们继续呢来说天气。其实这两天我们发现天气挺给力的，包括今天是吧，反城呢这天气一点都没有捣乱哈，全省都是晴好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 明天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15到29度。
12: 承德晴天，8到27度。
11: 张家口晴，8到25度，有东风3到5级。
12: 秦皇岛晴，12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11: 唐山晴，11到26度。
12: 廊坊晴，13到27度。
11: 保定晴，10到28度。
12: 沧州晴，13到28度。
11: 南风3到5级啊，这有南风还好，不会很冷啊，就怕刮东北风。
12: 是，
11: 来关注一下衡水，衡水呢是晴好的天气，15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12: 邢台晴天，13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
11: 邯郸晴，14到28度，南风3到5级。
12: 首都北京晴天，13到25度。
11: 天津晴，16到28度。
1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6到25度。
11: 河南郑州晴好的天气，13到28度。
12: 山东济南晴天，17度到28度。
11: 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5， PM10 的指数呢是86，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13: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五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15: 车
14: 检查过了，
15: 油
14: 加满了，
15: 钱
14: 带够了。
15: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4: 什么？
15: 打开992交通广播，
14: 出发喽！
15: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6: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

0: 好，接下来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来听听娟子给我们带来的语音。
1: 现在京港澳高速哪个口还选择不能上？
0: 哦，还是不能上的是吧？谢谢娟子啊。还有郭听众，
2: 他说的应该是横井线孝河斗鱼那一边。
0: 哦，就是刚才听友说走横井线，然后呢在有一个路段这儿特别堵，但是堵了
3: 一个多小时。
0: 我们还说呢这个地方为什么堵啊，而且呢尽量大家就绕开这个点子，但是我没听清是哪个河啊。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它流经斗峪包括赵县，它应该是就是那小河。当然咱们小的时候学的那个赵州桥安济桥就是从那个小河上横跨过去的嘛，啊，应该是那个咱们河北的小河，但是当地有可能会就是读成这个教河。包括我记得是在红旗大街那边吧，原市那边有一个张掖啊，然后他那个就跟那个张掖那个掖，但是当地都给他叫张掖。就是当地的一种叫法嘛，包括像石家庄，老石家庄人一般一说修门街都是秋门，对，秋门啊，这有着这个历史的这个沉淀在其中呢。因为这个小河啊，它是就发源于咱们河北鹿泉区的五峰山，就那儿有个五峰山，大家知道吧？经常去爬山的朋友可能比较了解啊。从五峰山这个地方发源，然后呢，经过鹿泉、栾城、赵县。然后在这个宁晋和沙河汇合了之后，就汇入到了阜阳河了。这个小河不是特别的长，而且包括有一位听友不还

0: 说嘛，刚才那位听友说就在那儿什么一个桥上，的确，我为什么判断就是那个河小河呢？因为它在斗鱼镇里边有一个清明桥。就是跨这个古小河的那个故道，从那儿跨过去的清明桥那个位置，他刚才可能说这个地方堵。
1: 哦，这个地方堵了，
0: 一个
1: 时间真的是不够，这个够长的了。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周凯是发现了一个交通事故哈，发过来了。北三环由西向东行驶到东三环出口1公里处的位置哈，有两车相撞了，占据了内侧第二条道路，没有设置警示牌，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呦，天黑了之后啊，可能大家今天这国庆开始最后一天的这个假期嘛，返程的比较多。
1: 对，
0: 哎呀，估计是太累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您还在路上行车的话，咱们尽量的就是跟前车的距离稍微的保持的远一点。反正我走高速啊，我觉得就安全第一，不要考虑说，哎呀，我这个要快速的到达目的地，我一定要跟前车至少保证有，我目测没有什么这个距离感啊，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50米吧。然后我就时不时的从后视镜看一下我的后车，我发现我那后车啊，它也特别好，就是也跟我拉长了一段的距离，然后时不时就会有旁边的车道从我们这个前面加个塞，然后呢再变到变回去，就是为了能快一点嘛。其实并不是我们开的慢，我们只是跟前车我们的速度一是一样的，然后保持这么一个正常的距离。这样的话的确是一旦发生意外的情况，你比如有紧急的停车情况，比如追尾等等，是给你一个反应避开事故的时间的。
1: 对，所以说在高速通行，因为大家都要跑到100码110或者120啊，肯定就是我们的限速规定之内嘛，你也不能太低，你也不能太快，说大家如果都保持一个相对平均的对等的一个速度，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0: 对，
1: 然后距离大车咱们都知道啊，这个超车的时候咱们就是稳准狠，就是不要影响到你的后车，也不要影响到你的前车，就稳准狠，赶紧就是我们走再见就行了。然后跟小车的话咱们就保持一定的距离就行了。也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长途出行的时候，发现不由自主的大家就成群结队了啊，就是有那么一个车或者两个车他会带队然后你就跟着他，你发现他的驾驶习惯特别好，他觉得你也不错。有的时候他可能跑110码去领航的时候，你就在后面跟着，因为跟着的人就是比较放松，只要他刹车你也刹车嘛。
0: 我今天就是一直在跟着前面那个车，然后他就相当于是我的领航车一样，因为我发现他那个速度特别好，没有超过120，然后大约呢就是如果车辆少的时候他110多然后如果说车辆比较大的时候，你比如说就这几个车道发现都满了，其实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要太快，
1: 对，
0: 一旦旁边车道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也不太好，所以呢你就发现他就降到100几的车速，所以我跟他就车速一直保持是一样的，然后但是距离呢要拉开一定，一旦有什么一个情况的话，我来及刹车。我就发现他作为领航车，我跟着他，后边还有在跟着我的
1: 啊。对对对，大家就是这一长溜，大家都跑的都比较舒服。就是这种情况下，真的不能跟前车太近，因为你要设想一下，如果后车跟你特别近，
0: 很害怕。
1: 对，你也会很害怕，就是你得老是偷瞄你的后视镜。你会有的时候就会把这车道让出来，不行我跟着你吧，你别跟着我了
0: 这样踏实是吧？
1: 对，
0: 这是路上开车哈，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一半了，就是起了个头吧。
1: 对，
0: 我们长途驾驶回来了之后，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我们应该做哪些保养或者注意的去检查的？
1: 对，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方面哈，另外我们有像电瓶的检查，就是因为新能源车和燃油车都是有电瓶的啊，就是新能源车的电瓶也是有那种小电瓶的，是贯穿整个这个车体的，然后它那个电池呢，大的那个电池是主要是驱动车辆的，就
0: 是说小电瓶是启动的，
1: 对，小电瓶是来用来通电的，就是跟燃油车的小电瓶是一样的啊，就是大概就是几百块钱这个样子，大小电这个小电瓶都要去检查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就是尤其入秋之后啊，就是很多车这个打救援的会多了，就是天一冷了之后，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有的一些用了几年的车、几年的电瓶，你没有换的话，可能就老旧了，就多少有点失效了。就是可能你前几天用了还没事儿啊，突然这个天一凉，你着车可能就着不了了啊。包括我家就小区里面也发现了啊，就是有类似的，包括有的时候去逛街也会发现，好像有一些需要对火的人啊，这个车辆也越来越多了，就检查一下电瓶啊，就是别开开心心的回来之后，明天第一天上班一着车，找不了。

0: 了啊，有这种情况。
1: 这个电瓶一般自己是检查不了的吧？
0: 检查不了。
1: 去这个一般的汽修店都可以检查。
0: 对对，都可以检查。基本上他们有那个要么是电笔，要么就是测试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检查。
1: 就跟检查胎压一样，很快捷的。
0: 对对，说到这个胎压了，轮胎也是一方面，就是很多朋友去到全国各地去游玩啊，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胎压足了啊，过去的那回来之后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说啊，就是胎压就漏气了，因为只要不是长时间放车的话，一直在开的话，胎压没有问题。注意一个小点，就是清理一下它这个里面的小石子儿，因为你去道路可能跟平时的你的城市道路不太一样，
1: 对，
0: 有一些非铺装路面啊，包括走一些国省道路啊，跑一些山路啊，可能会有一些碎石进入到你的轮胎里面，用一个小的。就是这个椰子改锥、十字改锥是吧？
1: 你撬
0: 到楼下就一撬撬撬撬，你会发现还挺多的。撬完之后记得稍微扫一下，稍微扫一下，因为你要不扫的话，你往后一倒车，你又进去了。
1: 等你从车位出来的时候，又都压进去了。
0: 对，又进去了，就是反正一点小的窍门吧。因为大部分的车其实应该在出油之前已经做完检查了，包括有一些油液啊都换完了，因为平时在玉华路走，包括其他的一些街道走的时候，也有一些第三方的维保店，我就发现十一之前和中秋假期之前那个车流量都特别大，就是排的那个队伍特别多啊，就有点像加油站那个要涨价之前的感觉。
1: 大家这个好习惯，在自驾之前是吧，都检查一下自己的汽车方方面面的是吧？
0: 对
1: 啊，胎压呀，什么一些液面啊，是不是现在都在标准的这个怎么说呢？是不是都标准？
0: 对对对，别在那个 max 最高，也别在那个 min 最低啊，在他俩中间啊是最好的。其他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出行前都做了检查了，回来之后就把车好好洗一下就行了，因为会有一些蚊虫可能会在这个你的中网啊，包括大灯啊，这个前方就是可能就铺满了吧，包括你的这个挡风玻璃上啊也都是。
1: 因为你看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洗车哈，我就在想，除了表面的清洗之外，内部还需要清洗吗？
0: 内部其实就看自己的这个
1: 去哪儿了，
0: 对，去哪儿了？你要说咱们这个去西北或者去哪儿去豁沙子了，去草原了是吧？那你肯定有一些这个沙尘会进入到这个车内，或者说你带着全家出游啊，就是把这个车当成一个移动的家了。因为我发现了，就是视频当中包括一些地下的停车场、地面的大的停车场以及服务区的停车场，很多朋友都是那种个头相对大一点的 SUV， 一家可能三口人出去的，他把第二排、第三排就直接变成床了，就放倒之后是平的，即便是铺平的，现在咱们从网上可以买到第三方的一些配件，就是那种充气床，车一打气儿，然后就在这个车后面就直接休息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啊，越来越会过日子。
1: 哎，我有朋友，他当时也是，就是从石家庄一直开车开到了海南嘛，他当时打家住店，然后就是在，好像是在湖北。到了武汉服务区了之后，他就自己在车里，然后休息了一下，第二天继续开。
0: 对，其实这样挺好的，因为现在车嘛，可能不光单单是一个工具了，可能也是我们出行的一个伙伴。尤其是你看您刚才说到的朋友是从石家庄开车去海南，然后途经到这个湖北的武汉，
1: 对，
0: 去休息一下。就是你在陌生的城市，可能你没有其他的亲朋好友陪着你，但是哎，你的车永远在等你，就那种感觉，哎，你会觉得特别温馨。
1: 它就是我的伴儿，就是我的家，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啊，这个十一长假大家玩得非常的开心，回来呢，你的一个伴儿啊，你的好朋友，你的爱车，也一定要啊好好对待一下，把它洗得焕然一新，同时呢，内外都检查一下，也给它补充一下动力。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吧，这位还没显示你的名字。谢谢您给我们提供的高速路况。他说我从石家庄南上的高速，刚上了青银高速，这边有事故就被堵住了。对，之前我们听友说到了，就是头到赵县一公里的这个地方，青岛方向内侧车道，我还记得呢，是三车的一个事故是吧？
0: 对对，刚才应该有几十分钟了，
1: 还堵着呢，这个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毕呢。
0: 看一下能找到他吗？
1: 我能找着，刚才那位听友说的是吧，我们但是就得往前倒啊，您别着急，应该是这位听友吗？陈科是他吗？
2: 藁城东。
1: 不是藁城东，他说的是藁城东，那是哪位听友说的青银高速啊？陈科吗？
0: 不是
2: 藁城东方向，
1: 这也是藁城东，那青银高速的那位听友是

0: 是花开啊，不是，这个是京港澳，是京港澳清池岗。
1: 9292报个路况
2: 啊，对这个，
1: 青银高速，京港方向，距离赵县出口1公里处，三辆车在内侧车道发生追尾。请过往车辆减速让行，交警还没过去。
2: 啊，对，你看那个时候，他是在19:14的时候，
0: 半个小时，
2: 现在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因为那个，因为交警没有过去的话，说明是刚刚发生的。现在这块的拥堵还在哈，也谢谢我们刚才的那位听友，包括现在这位听友，相当于是给我们补充了一下，这个事故应该是还没有处理完毕，至少拥堵的车辆还没有消化呢。还有知行合一，听听他说了什么。
3: 赵县的读法是小河。
2: 哦，你看，就是他带着方言呢，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小河、
0: 啊、他都叫小河。
2: 小、哦、对。孝贺啊、
0: 哦！
2: 你看他把那二声，因为什么方言呢？就是你要想学方言的时候，你就看他哪一个阴阳赏去啊，就我们经常说的一声、二声、三声、四声，他当地可能会把某一个声调，他读成另外一个声调，这样的话呢，就会变成当地的方言了。
0: 没错。
2: 所以你看赵县的这个方言应该是这个二声，他扬不上去，他往下走。孝河、
0: 哦、所以叫孝河。
2: 孝河啊，应该是小河嘛、
0: 哦。
2: 因为刚才有位听友给我们提供路况，说到了在这个小河和横井线的这个位置，说在这个叫什么桥的那个位置哈，说是有拥堵。因为当时他说的是孝河和教河，我们没有听清，我们说这什么河呀？后来哦，突然一想，那应该流经鹿泉呀、窦峪这边到赵县这边，应该是小河啊，清明桥。在那个位置是有拥堵的。好嘞，谢谢知行合一给我们解释的这个小河在赵县的正确读音。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9: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高速进入服务区短暂休整，很多朋友只想着下车上厕所抽烟，忽略了不少安全细节。停车尽量选择光线充足、监控覆盖的区域，避开大货车扎堆停放的位置。锁上车门之后，记得顺手拉一下车门，确认确实锁闭。下车多走动几分钟，拉伸腰腿，缓解长时间坐车带来的僵硬。离开前，检查车窗是否全部关好，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走，包包、手机不要留在车内，千万不要单独把孩子留在车上。密闭车厢升温速度很快，极易发生危险。加油的时候车辆必须熄火，加油站内禁止接打手机。短暂休整不只是缓解疲劳，更是一次小型安全防护，多留心少风险。
8: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0: 好嘞，92驾驶晚高峰，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刚才那位听友呢说，从石家庄南这个地方上了青云高速之后，刚一上来说就堵住了啊。然后我们说这块有事故，之前有听友报过，他说那应该是同一个事故，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毕呢。他说我看了是三车相撞，一个大车和两个小车。他说起初呢，我看了一眼，还有一辆奔驰E300呢。
1: 哦。那看了是一眼吗？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吗？
0: 刚才我们还说呢，说你要是光看一个奔驰的标啊，还可以能看出奔驰E300来，那肯定是那儿挺堵的，
1: 对，
0: 所以他瞄了好几眼。
1: 是，所以说大家还是出入平安啊，注意安全。
0: 还有就是大家呢别忘了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现在我们的玻璃水要给大家来发放了，所以说呢您抓紧时间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就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就可以，我们要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呢我们的92爱商城为大家提供的两瓶玻璃水。特别感谢我们的92爱商城啊，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呢，如果您不愿意出门，您在网上逛一逛我们的92爱商城。在二位商城当中呢，这两天我们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好物，像昨天说到的那个古井贡酒啊，然后好朋友还说呢，说我买了喝了感觉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别再推荐古井贡酒了，我们给女士朋友推荐一下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晚霜，因为这黑绷带晚霜大家说真的好，效果不错，但是用不起。目前呢在我们的92爱商城呢，它是搞活动的，因为它是那个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加送礼盒礼袋，目前只需要649元。参加完商城的那个满399减50的活动之后，您到时候只需要599块钱。
1: 对，价格特别合适啊，您一定要记得去咱们商城首页去领一个券，然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666，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去下单购买了。同时呢，除了我们说要修护啊，我们也要进行一个穿搭啊，吉普的秋冬季的一个运动休闲裤也为您准备上了啊，因为天也凉了嘛，咱们这个秋季日常的穿搭的这个上衣可以选冲锋衣，但你说裤子你买薄了，风一吹就透了，不暖和，你买厚了吧，这个季节穿着又显得臃肿，到了中午还热，所以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个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穿搭的性价比超高的运动裤，吉普的秋冬季的一个运动休闲裤哈，这个也是咱们九九二爱商城的一个金秋特惠，秋款一条79块钱，那如果您是想要厚一点的加绒款是89块钱，黑色的深色的这个两种颜色可以选择，有束口和直筒两种款式，号码呢是从 M 到四个叉的啊都有，也适合多种体型的朋友进行选择，价格呢特别合适啊，刚才说到了我们的价格秋款的是79，加绒款的是89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网摩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3: 秋风起，思念向远方，秋风一起，思念便有了方向，它穿过街巷，掠过树梢，也轻轻落在远行人的心上。这个秋天听一首故乡的云，让深情的旋律带我们回望来时路，回望那些温暖而明亮的记忆。秋天是辽阔的，也是柔软的，它让人看见远方，也让人想起故乡，让人走向更远的地方，也让心回到最初的温暖。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与思念相逢，与故乡相拥，把一路风尘都听成归途。

我们特别恭喜在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留言的这位听友一路畅行，我们送您两瓶玻璃水，您的手机号呢是180，尾号是1328。我们今天节目的幸运听众是您，您抓紧时间移步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就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互动平台，在这里您留下完整的手机号码，我们将把这个两瓶玻璃水免费零元下单的这个链接给您发过去，您给您5分钟的时间啊，您抓紧时间移步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再次呼唤一下一路畅行手机号180，尾号是1328的朋友。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12点，或者说您看具体的情况啊，再直接返程就可以了啊。反正能少收一点是一点吧。
1: 的确是哈。那如果说大家的行程比较远的话呢，那真的是啊，我们享受免费政策的这个福利还是挺大的。这位听友呢想了解石家庄北高速口，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石家庄北站目前是正常通行的。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大家也可以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补充一下。接下来20点钟的整点驾驶导航，我们来了解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1到6度，其他地区呢是7到17度。
0: 明天的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
1: 明天夜间到9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0: 9号的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零星的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呢未来24小时的具体温度。石家庄晴，15到29度，
0: 承德晴，8到27度，
1: 张家口晴，8到25度，有东风3到5级。
0: 秦皇岛晴天，12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1到26度。
0: 廊坊晴，13到27度。
1: 保定晴，10到28度。
0: 沧州晴，13到28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5到30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3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4到28度，有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晴天，13度到25度。
1: 天津晴，16到28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6到25度。
1: 河南郑州晴，13到28度。
0: 山东济南晴，17到28度。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菌畅品牌代言人。菌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菌畅。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国庆假期看电影，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国庆档，这部影片用7个故事串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光时刻：开国大典前夕，第一颗原子弹，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大事件里的小人物，小人物身上的大情怀，让无数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影片当年创下超过31亿票房，成为国庆档经典标杆。7年过去，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这个假期，不管是影院重映还是宅家重温，它都是最应景的那一部。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8: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7: 让我们亲近自然，
3: 享受悠闲。

0: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1: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0: 我爱假期，
1: 让心灵放轻松，
0: 让耳朵去旅行。

0: 好了，我们今天的啾啾二假日晚高峰的幸运听众已经回复了哈，还说呢太幸运了，谢谢两位主播，不客气，也谢谢您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尤其呢除了我们这位听友之外哈，更多的听友也都在参与。今天没有中奖的朋友不要气馁，也不要着急，我们每天都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上一份小惊喜。刚才呢已经把这位幸运听众他的获奖链接发过去了，您注意哈，点击那个链接了之后，然后填好您的邮寄地址和准确的联系电话，然后点击零元下单就可以了，坐等我们爱商城的两瓶玻璃水给您邮寄到家。
1: 每天都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直接发送晚高峰，就直接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哈，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帖当中啊，每天都可以来互动留言。
0: 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玩了，感觉怎么样呢？其实在这个假期啊，大家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比如说我记得前两天看消息，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呢，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刚才你就说到，说大家一般去这个外出游玩的时候，其实回来洗洗车就行了啊，除非你去那个黄沙荡荡的这个地方。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月牙泉，为什么呢？我就为什么想到这儿了呢？就他那鸣沙山堵骆驼的场面又再度出现了，说明什么？就说明大家利用这个假期都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呢到一些有特色的景区去转一转。游客发布的视频就显示了，就整座那个沙丘哈长满了人
1: 啊，
0: 而且骆驼大队呢是绵延数里，因行人步道和骆驼通道有交叉嘛，在高峰的时段，果不其然，他就又再次出现了拥堵。
1: 对，这个景区工作人员也是表示了，说这个骑骆驼这个项目啊，从早上6点一直到晚上7点40，这个骆驼每天都开始三班倒了。这个游客需要花费130块钱去骑行，大概的时间呢就是30-40分钟。目前因为客流量大，需要排队等待。
0: 其实呢，我就包括很多朋友啊，去外地游玩的时候发那朋友圈，你就看啊，真的是天南海北，五湖四海，去哪儿的都有啊。那这个假期不知道您去这个河南老君山了没有？就是河南老君山啊，今年的十一假期引热议的就是那一元午餐。这个一元午餐10年了，这是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曲目，所以在今年的十一假期的时候，一元午餐再次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议。就在9月30号到10月7号期间，游客就花1块钱，不仅能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的图面，还有就是他那个叫，应该叫，我们叫，我想想啊，我们给那个就是玉米面那个糊糊叫什么来着？
1: 玉米面的糊，棒子面粥。
0: 啊、对对，棒子面粥叫棒子面粥啊。然后您不仅可以喝到这个棒子面粥，还可以吃到煎蛋，另外还搭配有黄瓜、番茄，而且呢还新增了一个项目
1: 啊，
0: 1块钱每人还能增加一个鸡腿儿
1: 啊，
0: 是吧？你就会觉得太划算了，而且是太热情了。
1: 肉蛋粥。
0: 对呀、
1: 这个，
0: 而且
1: 黄瓜番茄
0: 营养搭配还特别的好、
1: 嗯、
0: 是吧？还有蔬菜，然后大家去玩的时候肯定特别渴，吃点清口的黄瓜、我现在就看着这个菜谱，我都觉得我就有点垂涎欲滴了。
1: 没错，你看，就是不光是这个河南的老君山，与之呼应的呢，像山东的日照五莲山的景区也推出的是什么一元的大锅菜。
0: 哇，一元
1: 是不是还赠俩馒头、
0: 那肯定是我估计应该是馒头随便吃吧。
1: 对，
0: 还有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河南老君山、山东日照的五莲山景区之外，无独有偶，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它是以入园免费早午餐、10几种小吃免费领取等等举措，吸引了不少的游客的到来，而且是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盛赞。
1: 没错，这个文旅项目啊，确实它不是一锤子买卖啊，是有这种有来有往的这种人情互动吧。像刚才说到老君山的一元的午餐呀、经营这些年来，几乎每年的这个午餐的收入都要超过售出的一个这个餐的这个份数。无人值守的这个摊点钱呢啊，总有游客选择多付费啊，就不找零啊，就是虽然1块，我也可能给你付5块、8块、10块的哈。
0: 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那个你 敬我一寸，我还你一尺的那种感觉，
1: 没错，景区和游客的这种善意在此呢，也就交汇在一起了哈，属于这种两相对照哈，也给那些基于景区经营资源垄断地位而坚持高定价的这种文旅经营模式一个思考的机会吧。啊，开始有更多的地方在探索，通过低价啊，或者说平价的餐饮，给文旅项目带来社交平台口碑的一个可能性。
0: 这个十一国庆假期，您去哪玩了呢？而且又给您留下了什么深刻的印象和感受呢？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大家帮的帮友刘浩，我推荐我的家乡邯郸。邯郸是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成语典故之都，历史底蕴厚重。除了很多的知名古迹，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游玩的景区和地方特色美食。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打卡游玩的景点，第一个是峰峰元宝山，紧挨着

0: 黑龙洞景区，登上山顶元宝处，能看见富阳河蜿蜒流淌，日落的时候河面波光粼粼，景色温馨动人。爬山的台阶还镶嵌着磁州窑的瓷片，处处都是本地人的岁月印记。逛完元宝山，可以去旁边的黑龙洞看看富阳河源头清泉不断的涌出，旁边是古朴的凤月关古建筑，山水相依，逛起来惬意舒心。第二个地方是歙县的韩王九寨，藏在太行山之中，可以直接开车到山顶的揽胜阁，俯视漳河岸的大片彩色的稻田画，看向不远处的山是太行五指山和空中草原，群山层峦叠嶂，村落在山野之间，山清水秀，特别适合自驾三心。逛完美景，可以吃一下邯郸特色美食小吃。说一下这两个景点周边的美食：豆沫，本地人的最爱，鲜香暖胃；洛阳白菜，软嫩入味，老少皆宜；缝缝拽面，手工现做，劲道爽滑；彭城三下锅更是回味无穷；还有河村三饭，更是民间的传统宴席。武安的沙明炒面大火爆炒，香气扑鼻；歙县的敏捷菜团子满是山野香味，再来一份外焦里嫩的煎猪血，配上爽滑解腻的凉粉，满满的都是邯郸的烟火味道。来邯郸既能感受千年古城的韵味，又能浏览山水的风光，品尝特色美食小吃，欢迎大家来邯郸游玩。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5: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6: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7: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8: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11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九九二，我爱假期，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九九二的听友刘先生，他需要大家帮忙，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火车站的西广场。如果谁在附近啊，石家庄火车站的西广场，可以过去帮个忙。

0: 那是邯郸的车，车牌号是 GD2H6R9 GD2H6R9。 天儿也黑了，可能不太好找。西广场附近有在热心听友的话，您先给刘先生打一个电话，1953333-6098 1953333-6098。
1: 他这西广场是在地上吗还是在地下？
0: 是呢，
1: 不太知道啊。
0: 对，
1: 外地的朋友，
0: 因为你看在东广场的话，地面和地下停车场都有，是吧？在西广场的哪一段，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呢就是给他打一个电话。但是这个点儿我担心咱们是不是好多朋友都已经回到家里边了，路上还有咱992的听友吗？能帮忙您打个电话啊。
1: 因为路上现在通行情况就市区吧就特别好，就刚才也夜雨星空他就发来了一条消息啊，感觉他特开心。
2: 报告路况，也在北三环上都没有车了，我前边也没有车，后边也没有车了，空空的了。
1: 一路上行，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到家了哈，到家整装待发，什么时候待发？就明天一早起来，就是全新的面貌投入到工作当中了哈，这放了7天的假了。
0: 嗯，是。还好我们来看一下吧，现在还有很多992的听友在路上呢。这位听友说，京港澳高速最新状况，估计您一直在等着吧。我觉得您是不是货车司机啊？因为目前呢，你像省内京港澳高速省内的很多站口呢它都是对黄牌货车有一个管控的。咱从南边说你比如说永年站，京港高速永年站目前因为管控车流量，所以永年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邯郸站目前也是，但是邯郸站目前是双向都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邯郸南站目前呢是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然后永年北站呢目前是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我们的货车司机还得再等一等。包括邯郸磁县目前的磁县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
1: 所以说我记得就是咱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在问到限行，就是是否能上高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有的朋友就回复了说感觉黄牌货车应该可能要等到12点之后，
0: 对，
1: 大部分的高速口应该就可以上道了。因为可能越到临近12点的时候，这个小车的这个车流量可能会越来越大，大家都扎堆儿，可能要下高速了。
0: 对，而在18点48分的时候呢，保定南站，京港高速的保定南站，也是因为车辆比较大嘛，那在这个站口石家庄方向是禁止一切车辆上道，所以说现在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有没有最新的情况？如果想从保定南站上京港高速的，您最好还是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或者说换一个站口。除了保定南站之外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在叶城站目前呢也是因为管控车流量，叶城站的石家庄方向也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刚才说到磁县站已经说过了啊，济南新区站呢目前它也是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大家有最及时的高速路况，您了解哪个站口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然后呢和大家信息互通有无一下。您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啊，如果说您嫌敲字麻烦的话，您直接呢可以跟我们发语音，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哈来听到大家的信息。
1: 当然如果说您想就是帮助其他朋友，或者说得到大家的帮助啊，被看到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帖当中直接来互动交流啊，发文字，所有的朋友都可以看得到啊，包括有一些及时的问题，您可如果也会回答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
0: 说到了就是十一假期呢，不知道大家如果没有远游的话，可能在自己的城市去转一转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像石家庄的朋友，其实在中秋节好多朋友都去逛那个沙之船的27了，我不知道你去了没有。沙之船的奥莱27它打了一个什么概念呢？长山 幻宴，它整个有一个国风街区，当时也是人气爆棚，所以呢我就一直忍着忍着，就那两天要排人多啊，也没有就赶着那两天去，过两天去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就是那种因为现在这两年不是特流行那种 NPC 嘛，
1: 嗯，对
0: NPC， 然后古风穿梭街巷，然后和游人呢随性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即兴完成了剧情的演绎，也是哎挺有特色的。
1: 嗯，没错哈，因为这里没有这种固定的舞台啊，包括说观演的这种席位，你就可以漫步这个仿古街巷啊，转角便能遇上实景的这种表演，也是沉浸式感受一下长山古韵。
0: 对，其实我一进到沙之船之后啊，就首先被吸引的就是它那个鼓声，其实我不知道它那二期具体的位置在哪儿，然后闻着鼓声，就听着它那个鼓声，然后就来到了他的二期长山幻宴的那个场景。其实除了这个沙船之外，国庆假期呢，石家庄的消费市场是持续升温的。不同于过去啊，单纯的逛物购物逛街的模式，今年呢下半年，我们发现其实石家庄陆续投用的新商业载体，跳出了传统的那种零售的框架，把文化体验啊、亲子游乐呀、还有潮流社交都搬进了商业综合体和步行街，也就是让大家不仅去逛，不仅是吃，还可以玩，还可以看，这样融合到了一起。
1: 所以说也想问问大家在假期去到哪儿了，有什么好玩的，或者说有什么美景，有什么美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喜悦哈。包括我们也看到就来自省内外的一些游客到咱们石家庄是尝鲜体验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新商业的一个场景，就可能刚刚进入到这种长山的欢宴啊，迎面而来的就是范仲淹一拱手啊，岳阳楼记中啊最有名的啊那一句话啊，就很多朋友可能都可以脱口而出的，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
1: 对
0: 啊，还是脱口而出，随即呢就获得了一枚奖章。他又接连与偶遇的赵子龙啊、颜真卿啊进行了技能的比试，又集齐了五枚的印章，这孩子得多开心啊，是吧？
1: 没错，因为这些印章它可以兑换成券儿啊，在咱们这个综合体进行一个消费啊，包括这里还有免费看剧啊，自在安然踏春，还有子龙破阵等等啊，一系列的长山的故事也留住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0: 对，这个假期呢，不少家庭放弃了远途出行，就是怕堵，走哪哪堵，怕高速堵，怕那个这个景点堵，所以说呢，就就地过节了。长辈偏爱慢逛品食，孩子呢喜爱户外的游乐，年轻人更热衷于就是打卡的休闲，场景化商业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消费的诉求。哎，说到这儿哈，我朋友还感慨呢，说今年啊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他就发现围绕着咱们河北博物院，也就是东大街、西大街，然后中山路，还有这边，他现在不是在这边有开了口吗，就是在这个范西路上
1: 啊、对，
0: 围绕着河北博物院嘛，他就发现，他说哎，有好多好多外地的车在这儿停着，
1: 特别多。
0: 哎呦，你也有，
1: 我也发现了，我的天哪，我说这是哪儿，这一片感觉并不是石家庄了，就是全都是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过来了啊。
0: 其实尽管这个石家庄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是我热爱我的这个家乡，我们河北是吧，然后河北不还有一首歌吗，叫什么来着，就是我们的这个故乡有多美有多好，然后我骄傲我们是河北人，就是大家来河北来石家庄的时候都要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河北的深厚的历史文化，所以他们都来到了河北博物院。
1: 对，那天我也是正好开车走到范西路，因为我准备就上体育大街然后再上这个玉华路嘛，我在想我走到一半之后，我想，哎呀，不对，这个假期，这个路应该有点堵，但是没办法，掉不了头了。发现确实是啊，就有山东的、京津冀的、山河四省的，包括有湖南、湖北，包括东北的朋友、西北的朋友，五湖四海的，真的是全都过来了。
0: 对，我想起来了，那歌叫《我的家乡》。在河北
1: 啊、
0: 那是一首老歌了，但是呢经常会有一些特殊的演出的时候啊，然后呢他会播放这首歌。那大家呢来河北博物院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展览，像一些常设的展览正常开放的，然后大家肯定都 逛过啊。还有就是焕然升级之后的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也重新开放了，在这里呢，大家真的可以看看我们河北的琳琅满目的这个非遗的一些展品。另外呢，还有一些重点的临展在国庆假期也推出了，包括呢国庆之后啊，您要是想错峰来旅游的话，它可以一直展到10月11号，就是宋运千里礼行天下，一个宋代礼制文化展，这个会一直延期到10月11号。另外呢，你包括还

0: 还有很多的啊，这个展览，像三号和六号的这个陶瓷文物中的化学魔法活动，我觉得这个很多孩子们很多都非常的喜欢。包括就在前天十月五号，有一个风雅宋韵，一个香韵清雅的这样一个活动，可以体验一下宋人香料、香气与用香的文化。所以说，它琳琅满目的、丰富多彩的这些活动，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
1: 嗯，对，也希望外地的朋友啊，来到咱们河北啊，不管是去到哪个城市，都可以吃好、喝好、玩好。
0: 嗯，逛好。好嘞，那现在呢，已经到了20:31了，我们半点导航。
2: 晚上8:30，
0: 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传递的及时的信息吧。我们这位听友说了什么？
3: 京港澳高速邢台段一路畅通，时速100米左右。
0: 嗯，真不错啊！谢谢您给我们及时传递的路况，还有十套剪刀布。
4: 992，现在西市南路由西向东堵死了，国对刷两个路口了，堵死了，一动不动。
0: 哦，
1: 新石南路由西向东，
0: 由西向东哪个路段？
1: 新石我们、
0: 我们再听一下啊。
4: 992，
0: 哎，
4: 现在新石南路由西向东堵死了，国对刷两个路口了，堵死了，一动不动。
0: 我猜测肯定是中华大街这个地方，
1: 对，
0: 因为它就是离火车站很近嘛。
1: 对，维民大街到中华大街这一段，
0: 嗯，
1: 包括一直再往东去走到了京广西街。这个位置，
0: 估计这应该不是去火车站，应该是都出来吧，出站的是吧？已经坐高铁、来到石家庄了，
1: 嗯，
0: 都赶到晚上啊，就想把这个假期歇足嘛，
1: 对，歇足。
0: 所以现在呢，我们提醒一下啊，还是依然是南进站口，这个地方稍微车辆大，还有就是您从地下的这个停车场出来，如果您要是选择从西边新市南路这边然后到中华大街的话，这块车辆真的很大，我们建议大家都往东走吧，走胜利大街，胜利大街还好一点，目前胜利大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您选择西边从新市南路这儿出来的话，新市南路和中华大街交口，我们看了一下，首先中华大街南向北与新市中路有堵，然后新市中路呢西向东，我们刚才听我说到了啊，从中华大街一直堵到后方的维民大街。而且呢，如果您要是从这个火车站的地下停车场出来了之后，包括一些地面的一些停车场出来了之后，您沿着新石南路东向西走的话，与中华大街口也有堵。
1: 有的朋友可能在这边会叫车之类的哈，就是您就不要把车叫到什么东广场西广场了，您受累自己稍微往这个宽敞的地方去走一走，尤其是往东可以去走一走胜利南大街这个位置啊。因为我们一出站一定位，他给你定的全都是最近的这个位置，要么是西这个西广场地下，要么是东广场，人这样的话会越来越拥堵哈，您等的时间也长啊，光在原地处着也没什么意义，还不如自己咱们出来是吧，先往这边走走，可能有出租车了啊，也可能有这个网约车了，一下就叫到了。
0: 但是大家可能会想呀，那我大包小包的是吧，
1: 是
0: 箱子又那么多，这怎么办呢？您就近啊，就直接您就换成地铁，从这个地铁坐一段之后，您让您上来，然后再转乘出租车也是可以的。好，另外还有一位听友呢，给我们带来的石峦大街，他说石家庄的石峦大街北向东的方向，北边过来往东拐，他说有事故，他说就在那个六岔路口的位置。 那就是昌盛路。石峦大街昌盛路这个地方目前呢是有交通事故，那北边过来向东拐的话是拐到昌盛路上，目前这个地方有事故，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啊，目前这个地方还没有堵，所以说您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不要光看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您还得看一下那个事故车辆哈，不知道后方有没有摆三角警示牌。
1: 石头剪刀布又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再听一下。
4: 九点二，对，就是这个火车站中华大街的由西向东从文明大街堵到中华大街上的一动不动，最少两个路口。
1: 最少两个路口
0: 。
1: 对，那肯定。
0: 它应该是两个信号灯吧，两个等时，它应该说的是，是吧？
1: 对，因为这块是小区之类的了。这前后应该是小区。你两个路口的话，对，中间有一个广平街。中间有个广平街，那就是维民大街、广平街，
0: 两个路口，
1: 中华大街嘛。
0: 好，另外刚才说到的 石銮大街。

0: 和昌盛路，包括建华大街这个六岔路口这个事故啊，这位听友说啊，恢复了，恢复了，是一个小刮蹭，很快就解决了。嗯，是，一般要是这个轻微的交通事故，我们也建议大家快速解决哈。
1: 嗯，对，现在因为这个交通事故，有的时候一下就能看出来，就是大家作为车主，一下你要是后车追前车，大概率就是后车，
0: 一般追尾事故，
1: 对，
0: 一般追尾事故肯定都是后车负全责。
1: 嗯，
0: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因为明天呢是我们第一天上班啊，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天气呢依然很给力，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情况。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天多云的，最高气温还不低呢，最高气温像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呢能达到26到30度。
1: 嗯，明天的夜间到9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是有零星的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嗯，这里是992，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我爱假期之假日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四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8: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3: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星期二我还假期，再来帮一下我们的热心听友张先生，他的车也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的中华大街北国义安店，在地上停车场，中华大街北国义安店的地上停车场，如果谁能过去帮忙，您给他打一个电话139-3188-7716 139-3188-7716。哎，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车牌号 GADW0772 是一辆新能源车，
1: 对，纯电车。
0: 那他这个对接电瓶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1: 就没有，就跟燃油车一样，就是刚才咱聊到的，就是不管是燃油车，
0: 还有一个小电瓶，
1: 对，还是这个新能源车，它都有小电瓶。小电瓶是供应就是全车的这种启动的，所以说该更换也更换啊。这个小电瓶跟大电池还不一样啊，大电池是用来驱动车辆的。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张先生的电话：139-3188-7716，139-3188。

0: 7716。刚才祥子已经说了，尽管是一辆新能源车，但是呢，就是正常的，您这个对接电瓶就可以了啊。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还有听友在咨询，您想咨询秦皇岛站口的情况吗？京哈高速，京哈高速现在秦皇岛站应该是正常通行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您说秦皇岛辖区的这些高速站口的话，刚才我们看到呢，在卢龙站这个位置，因为车辆大，卢龙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货车上道的，也就是它的上行方向，北京方向目前是禁止货车上道，没有说沈阳方向。
1: 就是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这个新石南路这块特别堵嘛，
0: 嗯，
1: 然后我又往上去翻了翻，就是这个北侧，就是新石中路这块，其实也有一点点堵，也是从广平街一直到中华大街这一段啊，但是这个堵点呢，相对于新石南路来讲会轻微一些啊，所以说目前来看还是新石南路包括到中华大街这一段，中华大街一直是南北线过了二环的过了二环一直到，哎呀，这应该算是哪条路呀，未来城这块吧，
0: 嗯，
1: 一直到北国未来城这块都是很拥堵的一个状况。
0: 嗯，还有我们这位听友他说在石家庄的和平路，说快到复兴大街这个下口，说这个匝道上有一个白色的包裹，是不是什么车落下的呀，掉了呀，挺大的一个呢。嗯，一个是大家通过这儿的时候小心一点，避让一下啊。
1: 嗯，
0: 而且他说挺大的一个大包裹，您到跟前了再变道的话，就很容易跟旁边车道的车发生交通事故，这很危险。就是您和平路，然后他说快到复兴大街这个下口，那应该就是到头了是吧，因为过了东二环他就开始往下走了嘛，应该是快到珠峰大街那边了。他说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白色的包裹，大家小心点。再有就是我们也广而告之一下吧，刚才谁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您丢东西了呀？
1: 正常来讲是小车吗？后备箱没有盖严实，或者说有的看的是有的时候是敞着那后备箱拉一个大绳子的那种，给东西拴住。但一般小车掉个什么东西应该挺明显，这车突然变轻了，你应该有感觉。大车掉东西，那咱就得说说您平时送货啊、运货呀、这个接货的时候是吧，咱们把这个门什么的物品咱都给关好，别到了地儿了发现这东西没了是吧，再回去找也挺麻烦，耽误时间嘛。
0: 是，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咱走的是和平路啊，和平路呢应该是东行方向，东行方向，然后就是到了头道下口的这个位置，这儿路上是有这个大的包裹的，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还有有位听友问到的是袁氏，说目前 S9902 袁氏站口让上吗？ S9902 这是新源高速袁氏站口，我们给您看到哈，现在呢这个新源高速因为车辆比较大，袁氏站双向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不知道您是什么车型。
1: 也提示各位啊，咱们还有3个多小时是吧，这个时间就快到了。
0: 而且是不是三个大这几十分钟的
1: 小时，三小时十几分钟。
0: 对，是3小时出头啊。所以您得合理规划好您的这个时间，您到目的地3个小时能到吗？咱们抓紧出发，或者说实在到不了的话，咱们就24点之前，咱们驶离收费站口，把11国庆假期的免费通行，我们的收费公路的这个政策您享受了之后，然后您再从上站口上道口您再上去。
1: 对，现在3个小时估计就跑个200多公里，200多点，也就这样，高速车也比较多现在。
0: 而且天黑了啊，尽管车辆不大的地方，你也不能开得太快。嘟嘟啊，他说。主持人可以来首海来阿木的那个山和云吗，送给大家，在国庆假期最后这一点点的时间里。好，那我们满足您的愿望，一起来听这首山和云。

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节假日高速车流大，堵车是常有的事，有些车主为了节省时间直接驶入应急车道，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生命通道，专门留给救护车、消防车、事故救援车辆通行。违规占用应急车道，不仅会被电子眼抓拍，面临罚款扣分，一旦前方发生交通事故，被挤占的通道会直接阻断救援力量进场。很多事故里伤员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就是因为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堵死。哪怕排队等候的时间很长，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跟着车流有序排队，文明行车，守住应急车道，就是守护别人的生命，也是守护我们自己。
0: 十一长假怎么过？
2: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3: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4: 我要在单位加班，
2: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0: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0: 好，这里是992午爱假期之假日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来看一下这位听友，他说定州高速口开了吗？您是黄牌货车吗？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呢，京港澳高速呢，定州南站和定州站这两个口现在目前呢都是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所以您考虑一下您的车型。还有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啊，刚刚呢我们刷到了一个新的高速路况呢，就是因为车辆比较大，京港澳高速的涿州北站北京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我们特别提醒，因为车辆比较大，京港澳高速的涿州北站目前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还有就是健康城站也在涿州嘛，因为车辆大，健康城站的北京方向也同样是禁止车辆上道。
1: 还有朋友啊，贝瑟芬妮说到了，想问一下地铁末班车的这个时间，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咱们今天是10月7号了，当前呢也处于6月1号到10月7号的一个延长运营期，所以说咱们全线，就是全线往始发站的一个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呢，就是10点半啊，1、2、3号线都是这样。然后从明天起就调整了，自10月8号开始，1、2、3号线的始发站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将由22:30调整至22点，全线往运营时间统一，就变成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了。
0: 大家还真是哈，得来关照一下呢。明天第一天上班，然后我们的心态需要调整，还有就是我们的时差也需要调整。为什么要调整一下时差呢？很多人第一天上班都以为是星期一，其实明天我们上班是星期四。
1: 对，明天星期四，因为刚才
0: 你都恍惚了一下是吧？
1: 对，我突然想了想，星期四，我想着是下礼拜四这个油价下调的事儿，我想对，一个礼拜，然后明天就是星期四。
0: 对啊，明天是星期四，然后邢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准备去邢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明天星期四之后，我们第一天上班出行一定要注意这个限号呢，从节前调整了之后，周一呢是5和0开始。所以呢，明天周四限行的尾号是3和8，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切记啊！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咱稍微的早一点睡，因为往往长假了之后，你再上班返回工作岗位了，包括返回到我们这个学生的啊这个学校的话，可能都会有这个学假日的综合征，就是有一种不适，一个是生理的，一个是心理上的。生理上的，你比如睡眠紊乱，肠胃功能失调，对吧？然后有人说，哎呀，我头疼，哎呀，我腰酸背疼，是吧？还有心慌等等这些症状。那心理上的呢，可能就是烦躁、焦虑、抵触我们这长假之后步入到工作岗位、学习岗位的这个工作和学习，同时有可能会注意力下降、思维迟缓。所以今天晚上咱们早点睡。
1: 对，就早点休息。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早躺着，我也可能也得好早躺着啊，咱比这个晚躺着要好。你们万一睡着了呢，是吧？万一睡着了，咱明天早睡早起呗。然后也看了一下路上的情况哈，就是路上我感觉在三环以里应该就没有堵车的了，目前。也就是刚才还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接送站的平台就是石家庄站这边可能相对会拥堵一些，包括这个新石南路、新石中路这一块，其他地方应该是一路上行，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到家开始收拾自己的状态了，
0: 对，
1: 整理自己的心情了。
0: 对，找回一下哈，我们的慢慢的一个工作的状态，您也别啊就强硬的、生硬的，然后呢一下子过渡到这种满负荷的工作状态。所以我们建议呢，明天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咱们合理安排好第一天的事项，不要把第一天的日程安排得过满。当然了，如果领导给你安排很多事情的话啊，这个另说。返岗第一天呢，其实不要给自己列过长的那些代办的期。

0: 清单，可以尝试1、3、1这样一个调解的方法，就是安排一项必须要完成的核心任务，然后呢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再加上一件下班之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儿，比如说下班之后我要吃顿好的啊，下班之后呢我可能要去散散步啊等等。不能期待一返岗大家立刻回到满血复活的状态，满分的状态，一定要给自己身心一个适应的时间。
1: 对，这个就像运动员比赛似的，对吧？他不可能永远一直是处在特别亢奋特别巅峰的这个状态，总有一个疲劳期或者是休息期啊，过渡一下啊。我们也要过渡一下啊。
0: 明天上班头晕头疼的都要告诫自己说，哎，这是正常的状态。好了，今天呢我们的三个小时的假日晚高峰就结束了，祥子佳音感谢您的收听，
1: 拜拜
0: 拜拜。
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3: 雁过秋空，心向远方，抬头望见雁阵南飞，秋天便有了更深的诗意。它们掠过蓝天，掠过云影，也掠过我们望向远方的目光。秋天让人想远行，也让人想回望。远方有山河，有故事，有未曾抵达的风景，身后有牵挂，有灯光，有始终温暖的归处。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看见天地辽阔，也听见心中那份柔软而坚定的思念。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

0: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1: 楼层值班护士，
0: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2: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3: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4: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5: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7: 多彩声音，
6: 点亮四季夜空，
7: 夜空，
6: 精品展播。

0: 剑客正在躲避仇人的追杀，只见他俯下身来，耳朵紧贴地面，判断着敌人的位置和距离。这样的绝技绝非小说家的杜撰，在北宋沈括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有这样的记载：古法以牛革为始符，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伏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这就是伏地听声。行军宿营，士兵们枕着牛皮制的箭筒睡在地上，数里之内的马蹄声清晰可辨。这典故中的记载是否真正具有科学依据？科学求证人高泽民将和我们一起验证。安徽省阜阳市骑射技艺传习基地，一场伏地听声的科学实验正式展开。首先，让我们直观地试一试，把耳朵贴住地面，到底能不能侦察到远处的马蹄声。
1: 乘着朝阳，我们来到了引水河畔，阿里老师已经将马队带到了这里，准备好了吗？各位老师好，我们今天的实验就要在这条路上进行，跟我来。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呢，为了不对马匹的行进造成影响，我们在这样的位置会布置一些隐藏的摄像头。好，没问题啊。在这条路上，我们每隔500米都会布置一个类似的机位。这是我们实验的终点，我们在终点的位置设计了一套收声装置。这么小的可以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声音。
0: 实验地点与终点距离3公里，马队出发后，录音师用耳朵直接接听空气中传来的声音，泽民将用伏地的方式听声，专业收声设备也将同步收音，听到声音的人会举手示意。
1: 终点见，第一次实验开始。

队出发，所有人都没有听到任何声响。2000米外，摄像头已经捕捉到了马队的行迹，而测试者们却依然一无所获。马队行进至距终点1000米处，录音师率先举手示意，他的耳朵听到了马蹄声。

0: 队距离终点500米，伏地听声的泽民终于听到了动静。
1: 刚才是谁先听到的？
2: 刚才是我先听到的。
1: 你先听到的？哎，那跟我想象的这个情况可能有点出入了，因为我以为伏地听声的话应该是我先听到才对。
0: 按照沈括的说法，伏地听声应该可以更灵敏地察觉来袭的敌军队伍，但实验结果却恰恰相反。难道沈老先生记错了吗？伏地听声真的只是个传说吗？
3: 从道理上讲的话，一定是声音在固体里面传播的速度要远高于声音在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声音在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大概是340米每秒，那么在一般的就是普通的咱们就是笼统而讲的大地里面传播的速度大致上会在4000米每秒这样一个左右。
0: 按照这一原理，马蹄声通过地面理应比通过空气传播更早到达我们的耳朵，因此伏地听声在原理上是可以实现的。但为什么我们的实验结果会与物理知识相悖呢？
3: 你们实验的场地比较空旷，声音在空间里面传播的话没有什么很大的阻挡，也不会有很多的衰减。但是说通过你马蹄声踏在这个大地上，底下的土层的性质啊，包括是沙土地啊、岩石啊，是不是有断层啊，很难去讲。就是笼统的讲，沿着大地传播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所说的固体声，衰减的可能会比空气当中衰减的更快。就是在大地上听，有的时候不见得会比空气当中听到的更清晰。第一个呢，可以增加声源的量级，可以有很多的马，成百匹的马同时在跑，这样的话声源量级增加，那么它衰减过来的话还是能听到声音。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就像古人讲的那种，我们用一个放大的一种器具。
0: 让我们重新回到沈括的记载中。
1: 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要实现伏地听声就需要一个特殊的道具，古法以牛革为矢符，卧则以为枕，矢呢就是指箭，矢符就是指箭筒，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找到一个用牛革材质制作的矢符来充当伏地时的枕头。那么这个枕头长什么样子呢？
0: 张立、张浩南父子是阜阳骑射技艺第5、第6代非遗传承人，他们对古代弓箭的形制和制作方法非常了解。
4: 他因为在沈括的这个梦溪笔谈，沈括是北宋时期的人，所以我起码得找到这个
5: 北宋唐宋，
4: 对对对对对，唐宋时期的这个箭筒、或者是矢符。
5: 我们呢，在这有一款呢，就是这个叫葫芦囊。这是我们根据这个就是唐朝一个墓里面一个壁画。
4: 是这张图吗？
5: 哎，对对对，就这张图啊、根据它复原的一个囊。
4: 还真是跟这个壁画一模一样。
5: 因为大家看到是一种箭头的向上，
4: 这箭头都长得不一样
5: 啊。对，这个箭头呢，它因为有这种山林的，有这种铲子的，还有月牙的、它的这个功能不一样。月牙它射，有时候它的创伤面更大，或者射绳子呀等等，它需要这种特殊的箭头。那么你看，羽毛在下面，所以它底下就会
4: 宽一点，
5: 就粗一些，宽一些。
0: 关键的道具已经就位，为了结果更加清晰，我们要寻找比第一次实验更多的马匹。
1: 找马要去哪儿呢？当然是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大草原。
0: 梦溪笔谈成书于公元11世纪的北宋，根据史书记载，宋代的骑兵编制100人为一都，4都为一营。假设敌军夜袭，一个小分队很可能是一都的人马。
6: 阿飞
7: ，Hello。
6: 好帅呀、在夕阳之下的也太帅了、有事情找你一下啊。
7: 行，
6: 我需要马了，这回需要的有点多，可能要100匹马。
0: 乌兰布统大草原牧场广阔，存马量大，我们找齐了100匹马，重新进行伏地听声的实验。这一次实验结果会如何呢？

0: 现在呢，我们在草原上将这个实验进行一个升级，我们将有三位同事一起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来。这是小恒，这是小鹏，他呢主要是靠人耳纯的伏地，然后听声来判断到底能不能有动静。我是靠这个箭筒，小鹏呢是靠手上的这套收声的设备，在电脑上会有波形的显示。准备好了吗，李老师？
1: 好了，可以开始。
2: 一声令下，马群从3公里外的远处出发。
1: 好，开机。
3: 喂。
2: 此时，所有的监测者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究竟谁能率先侦察到这声势浩大的马群呢？使用箭筒听声的泽民和伏地听声的小恒率先听到了马群的声音，此后使用人耳听声的小鹏也听到了动静。但是注意看，此时马群已经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了。
0: 哇，这次应该是我第一个听到的吧。终于成了，因为我感觉整个过程当中就像打雷的那种声音。行，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在典故当中提到的伏地听声还真是有效果的啊。终于是做成了，我还比较高兴。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它的这个预警作用。
2: 复盘一下刚才的实验，使用箭筒监听的效果并没有比纯伏地听声快多少，而且侦察到马蹄声时，马队早已在视线范围内，而非像沈括所说的树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那么箭筒到底对声音有什么样的作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种军事侦察手段？在继续实验之前，我们必须回到声音传播的科学原理，探究伏地听声的可能性。

0: 老师，
1: 哎，哎，小哥你好，
0: 久等久等久等，
1: 幸会幸会，
0: 老师你好，嗯，哎呦，终于要见到这个梦寐以求的设备了，这个就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一套文影设备啊。
2: 文影摄影是一种利用光学原理记录和展示空气中光学现象的摄影技术。空气运动时，各部位对光波的折射率不同。当我们使用特定的光源和道具，就可以用相机捕捉到肉眼看不见的空气流动现象。
0: 来，
3: 第一眼，这位置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可以，你开吧。
0: 来，嗯。哇，
1: 对，
0: 这个像爆炸一样。
1: 是的，啊，因为这个瓶子里面有很多二氧化碳，哦，二氧化碳跟空气的这个折射率又不一样。哦。嗯，
2: 在文影设备捕捉下，空气成分、温度、扰动等因素带来的运动都无所遁形。当然，声音也是一种波，也能带来空气的运动。因此，文影摄影能让我们直观地看到许多声学现象。那么，伏地听声的典故中，声音到底是如何传播的呢？杨瑞博士为我们设计了一套模拟实验。他用钢板模拟地面，钢板一端放置一个声源，同时用吸音海绵阻断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这样我们就能无干扰地看到声音通过固体传播的样子。
3: 但是从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声波一直在传播出来。哇，
2: 眼前的现象模拟了马蹄声通过固体，也就是地面传播的样子。接下来加上模拟的箭筒，这是一个空腔，顶端有一条细缝，
0: 看看有没有这个放大的效果啊。
3: 通过这个管孔，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辐射的一个声波，类似于箭筒一样的一个效果。
0: 确实啊，如果没有这个腔体的话，它的步行是这样斜纹走的。然后加了这个腔体之后呢，形成了一个放大的样子。
2: 为什么一个空腔对声音有放大的作用呢？这与腔体的固有频率有关。
4: 固有频率它其实就是代表着这样一个空腔也好，一个共鸣器也好，它自己的发声的频率，可以这样去解释。这个发声的频率是与这个空腔的体积，与空形成空腔的这样一个壁面的结构属性相关联的。
2: 当一个腔体接收到与自己的固有频率相符合的声音，腔体的壁板和内部空气会随之共鸣，从而产生放大声音的听觉效果。申阔所提到的牛皮箭筒也是发挥这个功能。然而，申阔没有详细描述箭筒的形态、尺寸，我们难以计算出牛皮箭筒的固有频率，也很难找到一个放大效果最佳的箭筒，因此，实验效果不够理想。沮丧之时，我们在古籍中发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东西。2400年前的墨子，堪称中国古代科学的第一位宗师。在墨子备学一文中，详细记载了一种反偷袭的监听设施。在城池内，每五步挖一口井，地势高的地方挖1丈5尺，地势低的地方挖到水后再挖3尺。制作容积40斗以上的陶鹰埋于井中，在鹰口蒙上一层皮革，派听觉灵敏的人伏在上方，静听传自地下的声音，以防范敌人挖地道突入城内。这叫鹰听，堪称监听设备的祖师爷，这与伏地听声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今天的我们能否验证墨子的鹰听神技呢？湖南省湘阴县湘江岸边，有着以青瓷著称的越州窑，如今这里还保留着传统制陶技艺，我们希望在此寻找到墨子书中的特制陶器鹰。
0: 您知道这鹰吗？
5: 知道知道知道，
0: 就两个背。
5: 知道知道，还是口径比较小啊，这个肚 都大。哦、一般的古时候的就是叫阴。嗯。但是后来通过到隋唐啊、宋代以后呢，嗯、小的就叫罐子，大的呢就叫坛子。
2: 很快，一件鹰就在董老师手中诞生了。不过，要完成实验，我们需要的鹰要很大，非常大，
6: 至少要40斗。
5: 哦，这么大啊！
6: 啊，40斗，400升。如果是装水或者装其他液体的话，得装800斤。
2: 要制作40斗容量的鹰，就不能使用刚才的轮制法了。董老师告诉我们，在墨子成书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制作大型陶器会使用泥条盘铸法，像这样，将条状的陶泥一点点盘铸塑形。在等待途中，我们也在继续完备实验的条件。在墨子的记载中，除了鹰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聪耳者。
7: 刚才常老师找到漏水井了吗？
8: 啊，找到了。
2: 他们是湘阴县自来水管道工程师。
9: 啊，这个就有点声音了。
7: 有声音吗？
9: 对、啊。
2: 通过一根听杆、啊，他们可以判断地下的水管有没有漏点。
7: 没听到声音。
9: 可能你听不到。等一下，应该再往前面吧，肯定是有漏点的。
7: 来，那咱们先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
9: 可以
7: 我们找到那个点啊。还真是啊，对。而且，就找到这个点之前，我们在大概100多米外的那个管子上听，同样是用这个设备，我是完全听不到的。但老师的当时跟我说，这个肯定有没问题，我已经确定下来了。这就是耳朵得好使，是吧？
2: 与此同时，我们40斗的鹰已经完工，万事俱备。福音耳听的实验即将开始。哇！为了最大程度的模拟墨子书中的记载，我们选择了一处200米见方的空地，
10: 往那边去一点，
2: 在起点处。

0: 埋下40斗容积的鹰，并在鹰的顶部蒙上薄薄的皮革。
1: 喂喂喂，特别明显啊，把它锁一下。
0: 此后分别在距7.5米、100米、180米开外挖掘地洞，模拟敌军的地道挖掘点位。让我们一起测试一下挖掘地道的声音能否被伏鹰耳听的聪耳者捕捉。
1: 现在我们的实验已经准备就绪，稍后呢我们会用3种方式来收声音。第一种呢就是利用蒋老师给我提供的这个专业的设备，然后第二种呢是我们的洪伟老师，他用这个收声的装置啊，把这个声音采集下来方便大家听到。第三种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聪耳者蒋老师需要用伏鹰的方式用耳朵来听。两位准备好了吗？好，董老师我们这边也好了，待会儿呢您随机的敲击一下，我们会用最后核对数字的方式来确认我们到底有没有听到，好吗？
2: 好的好的，我这里试验开始了啊。
1: 好的，来开始。

0: 都听到了吧？三二一，周老师，我们这边收到的声音次数是六次，三个人都一样。
1: 是的是的，是对了。
0: 好的，那看来我们在50米的这个距离是完全能够实现扶婴儿听的。那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组实验，要去到100米的位置。
2: 第一次实验，泽民用肉耳便能听到敲击声，福音耳听的优势并不明显，接下来难度提升。
0: 好的，开始。

0: 已完成。
1: 好的，您稍等，我们核对一下。三、二、一。我一次都没听到，我的耳朵一次都没听到。然后这个表显呢有八次，跟姜老师这个能对上是吧？八次。郝老师这边是两次，是什么情况？
2: 就是我这边感觉声音比较混，就是很不清晰。
1: 董老师，我们这边的数字呢有点状况啊，只有蒋老师听到了八次，我听到了零次，然后郝老师这边听到两次，到底哪个数字是对的呀？
0: 对对对，我们调了八次。
3: 距离终点100米，只有福音者能够听到敲击声，接下来难度进一步提升。
0: 180米的沙地三个坑敲击完毕。
1: 好，我这边是完全没有听到声音。
4: 我好像有听到，但是又不确定。
1: 老师这边可以给次数了，你听到了吗？前面听到了没有？
5: 没有，
1: 没有听到。
5: 对，刚开始听的时候，敲击很明显，有一种回音一样的在里面。但是我刚刚听的话，就感觉就什么声音都没有。
1: 那通过刚才的这个简单的测试，我们发现从耳者能够听到的距离我们布置的这个音器起点大概是100米左右。然后我们直接开到了180米，然后三个人就都听不到了。所以福音耳听还是能实现的，但是在距离上是有一定极限值的。
3: 通过实验我们得知，墨子老先生设计的福音耳听防御系统效果十分显著。100米外敌人挖掘地道的声音通过土地传向四方，当声波到达陶鹰表面，陶鹰独特的气形与这段声波产生共鸣，将它放大，使得聪耳者可以清晰地听到，从而提前警示。不仅如此，在墨子的设计中还需要每隔5步放置一个陶鹰，
6: 它是起到一个确定声源方位的这样一个作用。对，就像我们人的耳朵有两只耳朵可以辨别声音的来源，假如说我们只有一只耳朵的话，可能对声源的方位呀，它的这个定位就会产生缺陷，就没有这个功能。
3: 声音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然而通过一次次的实验，我们发现中国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捕获声音的精妙法门。典故中的科学穿越时空，给现代的我们诸多惊喜，也敦促我们永不停歇探索的脚步。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0: 诸葛亮，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被誉为睿才，足智多谋。但是在一种古代防护装备面前，他也曾吃过苦头。
1: Oh, no.
0: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出征南蛮时，六次擒获首领孟获，但孟获仍然心有不甘。于是孟获请来了南蛮族的勇将兀突骨，他精心训练了一支藤甲军队，特制藤甲，刀枪不入，遇水不沉，轻便灵活。藤甲军可谓水陆无敌，就连蜀汉头号名将魏延在与他们战斗时都败下阵来。后来诸葛亮通过火攻大破藤甲兵，最终七擒孟获，平定南蛮。那么《三国演义》中刀枪不入的藤甲一真的存在吗？科学求证人高泽民将带着我们解开刀枪不入藤甲兵的谜题。
2: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这是我身披这身铠甲之后的第一感受，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和勇气。
0: 在浙江海宁的一家铠甲展示厅里，收藏了十几套中国古代的各式铠甲，但并未有典故中所说的藤甲。而在史书《三国志》中，我们也并未找到关于藤甲兵的描述。那么藤甲一真的存在吗？经过翻阅资料，我们得知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布依族村寨，在史料中消失的藤甲在这里始终代代相传。为此科学求证人高泽民的第一站便来到这里。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村民们都会身穿藤甲衣，模拟古代将士出征，举行一种神秘仪式。
2: 打扰你一下，你们穿的这个衣服是我们就是这个常说的藤甲衣？
3: 对，这是藤甲制作的。
2: 藤甲做的？
3: 对。
2: 可以试试吗？
3: 哎，可以的，一会儿给你试一下。
2: 感觉挺轻的。
4: 对，主打的就是个方便嘛，轻的话就
2: 轻，
4: 防御力好，作战的时候又方便，防御力又好。
3: 哎，
2: 这盾牌现在我握起来得有个三斤左右的重量，
3: 就三斤左右。
2: 三斤左右。
4: 如果你换成金属的话，它就特别重了。
0: 穿着这套藤甲衣，我们确实感觉到了它比我们之前所穿着的明光甲更为轻便。这套藤甲衣由藤帽、藤衣、藤裙和盾牌组成，重约8公斤。士兵穿着着它，即使做刺砍等大幅度动作也十分轻松。
2: 我觉得现在穿上这个藤甲衣感觉自己还比较轻盈，你看这手也可以抬得起来。
0: 据当地人说，现在的藤甲就是按照三国时期的藤甲复原而成。那么《三国演义》中描述的藤甲衣是否就是这样的呢？带着疑问，高泽民找到了阿Y寨村仍会编织藤甲的老人韦永春。
5: 这个就是祖传的啊，
2: 就看起来就是这样。
5: 哎，祖传啊，就是开始起源的时候我们祖先开始就是我们编啊。
0: 韦永春告知我们，自建村以来他们的祖先就会编织藤甲，阿Y寨村也一直流传着他们是藤甲军后代的说法。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南中诸郡并皆叛乱，历史上的南中大概就在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而阿歪寨村所在的贵州安顺市正好属于南中诸郡。另外在三国演义中也有关于藤甲的原材料藤的描述。藤生于山涧之中，盘于石壁之上。阿歪寨村是否盛产青藤呢？在韦永春的带领下，高泽民来到了村寨附近的山林中。
5: 这里有啊，你看这
2: 哦，这个，哎呦，这挺粗的啊。啊，
5: 这个就是这个，
2: 你看，
5: 你慢点拉呀。
2: 哎，感觉拉着的时候像在拔河，有人给我在这较劲，这个绳子还是比较结实的。
5: 从崖缝也好，从那个地上出来的，只要顺地里面都是比较好。
0: 青藤生长于海拔1300米 至2000米的山地密林中。阿歪寨村的村民自古以来就善于利用青藤，从背篓、秋千、吊篮到藤椅、凉床等各种藤编生活物件随处可见。为了进一步探究阿歪寨村制作藤甲衣的历史，我们找到了贵州安顺学院研究地方历史的万雷副教授。
1: 在安顺府志地理志三这一块呢，其实就有关于阿歪寨的记载，但是呢并没有记下来
6: 藤甲兵的事。
1: 藤甲兵的事，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见，既然我们的阿歪寨现在还流传着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藤甲，那么他们的藤甲传承时间很久远，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说我们现在所提到的阿歪寨与三国的乌哥国的藤甲军联系起来，那么现在是缺乏文献的记载的。
0: 虽然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证明阿歪寨村的藤甲衣源自乌哥国，但阿歪寨的藤甲也算是对古代藤甲的一种形象认知。那这种复原的藤甲真的可以做到刀枪不入吗？三国演义中蜀国名将魏延曾亲自领教过藤甲的厉害。诸葛亮退五里下寨，凿井取水，留魏延守寨。次日吴哥国主引一彪藤甲兵过河来，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营，蛮兵卷地而至，汉军弓弩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聚落于地，刀砍枪刺亦不能入，蛮兵皆使利刀钢叉，蜀兵如何抵抗，尽皆败走。我们最关注的便是藤甲是否真能做到刀枪不入呢？
2: 哎呦，快来看一看，这砸在哪儿啊？这啊，这些是不是？
5: 这个是石头上的那个灰尘，这个没有砸到，你看嘛。哦。你看这个藤条都没有破。
0: 石头不但不能伤到藤甲分毫，并且在砸到藤甲的瞬间，我们似乎观察到有一股弹力将石头弹开。我们已经用尽了全力用刀砍向藤甲，但它似乎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坚韧。
2: 像这些痕迹呢就比较淡淡的，然后都没砍断，基本上是我觉得这个藤还是起到了防御的作用，就砍了一半，我已经很使劲在砍了，能感受到这个比较微弱的回弹感。
5: 是啊，因为你没有砍伤人嘛。
2: 没有砍伤人啊，
5: 没有砍伤人就是属于正常的，它能够起到防身作用嘛。
0: 经过基础的测试，我们看到复原的藤甲衣确实有一定的防御作用。藤甲衣的防御力究竟有多强？接下来我们的测试升级，藤甲衣也将迎来更大的挑战。冷兵器时代的中国诞生了18般兵器，其中龙泉宝剑更被誉为中国古代冷兵器之巅。古代文献记载，龙泉宝剑可以削金断玉、斩铜剁铁。那么藤甲在绝世兵刃面前是否还能做到刀枪不入呢？周正武，龙泉宝剑断制技艺传承人。为了测试藤甲的强度，我们请周正武为我们复原一把龙泉悍剑。
7: 我们有一个复合的过程，就是要把两个毛铁锻打的百炼钢中间夹一个特别硬的这种草钢或者别的钢，然后把它三块把它合在一起， 啊，合进去的这个最硬的地方，到最后刚好是变成两个剑刃。哦，哎，我就演示一下，不用不学。好，可以了。
2: 所以这千锤百炼，十年磨一剑，它都是对于锻造过程的一种描述。
7: 打剑从头到尾是非常复杂的。
6: 百炼成钢是我国古代一项独特的锻造工艺。炼钢到达一定温度时，将烧红的铁拿出来，反复折叠锻打，即成百炼钢。百炼成钢的龙泉剑究竟有多锋利？藤甲是否还能做到刀枪不入呢？我们准备了几样道具来测试一下复原的龙泉悍剑。
2: 我们现在把硬质的竹子裹在软质的这个席子里啊，就有点像人体既有肌肉也有骨骼。
6: 龙泉剑十分轻松地砍断了草席和竹子。为了升级测试难度，我们准备了八枚铜板，看看龙泉剑是否能无往不利。叠在一起的八个铜板十分轻松地被劈成两半，看来百炼成钢的龙泉剑确实不负盛名。我们不禁怀疑，号称刀枪不入的藤甲一是不是龙泉剑的对手呢？我们的模特已经穿着上了藤甲一，刀枪不入的谜团即将解开。
8: 我还得要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嗯啊，就扛这个护臂吧。
2: 哎，这个可以，啊，
8: 好，
2: 这在实战当中也可能比较
8: 扛的比较多的地方，啊，对对对对对。
2: 清脆的一声响，我们看一看啊，这好像人家防御力挺强的，没什么问题啊。
8: 对，没有大问题，只是扛断了他两只竖线。
2: 哦哦，在这儿砍断了，啊，是吧？
8: 对，然后咱们看看下面。
2: 嗯，哎呀，这胳膊受伤了，哎，
8: 胳膊受伤了，所以说他能挡住刀，哦，但是呢不能保证说一点伤都不受，还是受了点小伤。
6: 从刚才的测试中我们可以得出，藤甲确实有一定的防御作用，看着如此简陋的藤甲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9: 我这刀砍上去的时候，同时就会有几根藤条共同承受你砍过来的这个力了，分担在每一根藤条上的这个压强呢就会小很多，所以表现出来就是用刀砍就很难砍动，或者说很难砍进去。
10: 藤条本身的弹性，只要你一次性不能把它给劈断的话，就是它会变形嘛，你把它压破了之后，它就是有一个回弹的力量。
6: 如此说来，藤甲的防御力主要来源于青藤，而要想破解藤甲一相对坚固的奥秘，就要弄清楚青藤的韧性究竟有多强。
2: 这根藤还是挺粗的哈，这个旅游观光车重量大概在1.5吨左右，如果能拉得动它的话，那证明它的韧性还是非常强的。咱们先看一看效果，这一根青藤能不能拉走这1.5吨重的观光车。来，
5: 荣幸啊。
2: 好
5: 好，
2: 谁？哎呦，还真的动了！
6: 一台1.5吨重的观光车被轻松的拉动了，并且青藤毫无断裂的痕迹。为了测试青藤的极限，高泽民找到了6位成年人，一同坐上这台车，总体重量此时已经接近2吨。
2: 来，一二三，走！这都可以啊。
6: 观光车重量1.5吨，6位成年人的重量约为400公斤，即使将近2吨的重量，一根青藤也可以轻松通过拉力测试。看似纤细的青藤怎么会拥有如此强的韧性呢？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的内部结构与钢缆十分相似。 钢缆是由多根钢丝围绕一根纤维丝编织而成，而青藤是由几十根细丝围绕一根主筋绞合而成，与钢缆的原理完全一致。可别小看这些细丝，当它们拧在一起，可以将外力均匀分布到整条青藤，协同工作，互相支持，使藤条表现出超强的韧性。
9: 我们为什么要把钢丝做成钢缆？是从藤类的，从绳子编织的绳子纤维类的这些东西上啊找到的灵感。
6: 正在编织藤甲的韦永春告诉我们，除了青藤本身的韧性外，编织技法也是提高防御力的关键。而这种编织技法是中国纺织中最基本的技法。
2: 那它这个为什么就需要用到四组，然后每组两节的这个藤呢？
5: 就是防砍刀砍啊什么，你多一股就一股的劲啊。
2: 明白明白，多一股的一股的坚韧啊。啊，你看这还真是这样，一二三四，然后一二一二，就二四这种编法啊，对吧？
5: 这一边四股，两边活劲就八股。
2: 八股。
6: 韦永春编织藤甲的方法叫做经纬编织法，四股经线与两根纬线上下左右反复穿梭交织，形成藤甲的骨架。编织到一定距离，需要用到锤子锤压，使藤片更加紧密结实，这样编织出来的藤甲才有一定的防御力。编织好的藤甲还需在桐油中浸泡，桐油是从桐树果实中提取出来的植物油，不仅可让藤甲防水防虫，还能大大增加藤甲的韧性。就像《三国演义》记载的那样，藤甲浸于油中半年方取出晒之，晒干复浸，凡十余遍却才造成铠甲。看来当年一副藤甲要经过五六年才能制成，今天我们要想完整复原一副藤甲衣，至少也需要半年时间。其实真正的实战过程中，刺、砍、劈都是常见动作。在前面的测试中，藤甲已经经受住了龙泉剑的劈砍，我们不禁怀疑藤甲能否抵御龙泉剑直刺的进攻呢？这次他还能笑到最后吗？
2: 哇，这是他最结实的地方。对，因为他们有一个护心的这个，
8: 所以我必须得朝他最结实的地方刺。
2: 嗯，这您预计刺进去多少能伤到里面的人吗？
8: 我们拿个尺子量一下吧。
2: 行，来，我们量一下，这是多少？
8: 62，刚好62。
2: 62啊，
8: 对，
2: 好，来，咱们拔出来。我插这么紧啊？
8: 嗯，好，
2: 好，我们看看这个箭长。
8: 现在是75.5。
2: 75.5，那就是进入了13.5厘米。
10: 对对对对。
2: 哦呦，还是挺深的，是吧？
8: 这个已经是致命了。如果说哈，嗯，他不是刺在这个位置，嗯，而是刺在肚子这个位置，嗯，他其实这下面是当成的，那更致命。
6: 经过测试，藤甲面对我们劈砍类的攻击，防御性相当有效，但直接使用直刺的方式进攻，藤甲似乎不是龙泉剑的对手，这是为什么呢？
9: 扎到这个一个点上之后啊，这个纤维自己在顺长方向上抗拉强度很强，但是两根纤维之间的它相互结合的力量就比较弱了。那我这个剑毛之类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把一根藤从中间劈开，这个藤并没有断。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第一，让我们这个藤呢要编得密一点；第二呢，就是多层。
6: 原来由于藤条的材质和编织特点，使得刀在砍向藤甲凸面时，力的效果便从撞击点沿曲面分散开来，更多藤条来承受外力；而直刺的方式则让藤纤维间相互结合的力量变弱，密度减少，从而导致藤甲可以经受劈砍而不能经受直刺。现在萦绕着我们的还有另一个谜团， 横甲真的可以经水不湿，遇水不沉吗？电视剧《三国演义》展现了藤甲另一个神奇的功能，孟获的军队身穿藤甲遇水不沉，紧急时刻士兵可卸下藤甲直接当作小船来渡江。藤甲真的如此强大吗？
11: 这种藤甲，那么它是一种木质的材料，它密度相对来说要比较小，
12: 比较小啊，
11: 因此它要在水中具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浮力。那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浮在水面上，我们需要做一个实验来验证一下。
6: 按照陈少波老师的安排，实验正在井然有序地准备着。根据质量与密度的计算，我们得出实验的藤牌可以承受3.5公斤左右的重量。
11: 我们先让它漂浮起来啊。接着我们先放一块石块，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承受。
6: 实验证明，藤甲确实可以在水面上浮起来，但要像小说里面描述的那样，载人渡江而不沉。眼前这套复原的藤甲衣确实难以实现。那么，《三国演义》中为什么有藤甲遇水不沉的描述呢？难道这是一种夸张的文学创作吗？
9: 假如藤足够密，它就是甚至让水渗不进来，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用这个藤条编的筐，如果它做个疏水处理，比如说打上蜡以后，那个筐里是能盛水的。反过来，你把一个藤筐放到水里的时候，就好像把一个木盆放到水里，它也能排开一定的水的体积，让人坐在里面。所以理论上讲有这个可能，当然工艺实现上，确实需要比较高的工艺技巧，但不是古人做不到的。
10: 如果说这个藤甲它里面还结合了皮甲的话，它倒是真有可能会同时形成浮力。
6: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刀光剑影，强弓硬弩，从秦始皇时期的石甲到汉代的玄甲，唐代的明光甲，甚至明清时期的纸甲，中国古人一直在探索用不同材质制作防护力更强的铠甲。而在古代的武备中，藤甲作为一种特殊的防御装备也确实存在过。明代的武备志则提及了一种特殊的藤甲，赤藤甲。赤藤甲以南方广泛分布的赤藤编织而成，具备轻便和坚固的特性。西南移风土记中记载，男子们身穿藤甲藤盔，不畏举刀枪，充分展现了藤甲在抵御攻击方面的优势。通过对复原的藤甲衣进行各项测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三国演义》中既能刀枪不入又能遇水不沉的藤甲衣，它的存在性仍有疑虑。但借助当地物产制作出的轻便灵活、具备相当防御力的藤甲却是真实存在的。刀枪不入虽不可能，但古人的智慧和对材料充分开发的应用理念却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1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0: 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1: 为什么没上那儿去呢？那庙里的僧人都是有根有派的，外来的和尚到那儿挂单，你必须得说出子午卯酉来，不然人家不收留你。就这破和尚上那儿挂单也没人理他呀，所以才没上那儿去。今儿个呢，咱们就碰大运碰碰试试吧。老哥俩做了一番安排，把徒弟们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都打发出去了。他们俩人收拾了收拾暗带着兵器，就奔相国寺来了。两位大都头在东京汴梁这儿土生土长，哪儿都特熟啊。来到相国寺这儿，他们也没心看什么热闹。相国寺这地方可不是一般的所在，非常繁华呀。俩人刚走在这相国寺的附近，就看前面那围着一大圈子人呢。和这人都里三层外三层的，喝彩声掌声不绝。
2: 何崔二位也挤进来了。
1: 在他身后边跟着几个徒弟，他们挤在人群里头这么一看，原来这是个把式场子，有两个打把式卖艺的。是练功夫练出来的好吗？不是，这俩卖艺的正挨揍呢，练把式的挨打，他能不招人看吗？这俩把式匠都30多岁，是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只见在场子当中站着一个小伙子，哎呦，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了，年纪也就在20岁出头的样子，瞧那张脸是白扑扑粉如如红润润水灵灵的，一双细眉向上高挑，两只大眼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口似丹竹，圆包耳朵，在头上戴了一顶粉灵色六棱抽口状帽甩头嘎子巾，顶门上高挑瓷箍叶，左边边戴一朵绒球，有碗口大小，那叫英雄胆，头不动胆不动，头要一动那颗胆是突突的乱颤。他身上穿着粉灵色的绑身靠偶，左的金寸白骨头纽扣，大直爪白绒绳盼着狮子盼，腰杀以巴掌宽丝鸾大带，粉灵色兜单拱裤，脚底下一双粉缎的薄底快靴，英雄大场在旁边那儿放着。嘿，这小伙子这个俊，真比大姑娘都俊呢、啊、站在那儿就像一朵花似的，好像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带雨的梨花，大朵的牡丹花呀，怎么小伙子长了个姑娘相呢？哦，这叫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小伙子不单长得漂亮，手脚还干净利索的，把这俩把式匠给打的呀，是这个躺下那个起来，这个刚起来又躺下了，都让人给打晕了。小伙子也越打越高兴，打着打着他一转身，本的一下来了个倒踢紫金冠。哎呦，人群里边的两位都头一瞅，我说这腿踢的跟那道宝僧一模一样啊，一点都不差，哈哈，感情在这儿呢，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哥俩把人群一分就进来了，装作劝架的样子，算了吧算了吧，他们卖艺也不容易，这何苦呢？小伙子还委屈呢，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想帮帮他们俩人场子，因为没人看他们练，这俩人倒把我给骂了一顿，他要不骂我，我也不能伸手打他。哦，那就不用说了，来吧。话音没落，崔殿杰一抖手，哗楞嘎噔，用铁链子就把小伙子给锁上了。咱别在这儿说了，哪儿啊？开封府说去。说着话，把英雄铲给小伙子配上，带起来就走。那俩把式匠也吓傻了，看热闹的人呢，都散了。两位都头把这小伙子给带进开封，告诉手底下徒弟们不要难为他，要吃给吃，要喝给喝，先把他放到一个小屋里。刚把这个小伙子给推进那小屋子，有一个人跑到了两个都头的面前，师父，那和尚叫我找着了。这人乐得都要哭了，
2: 何崔二位一看说话的不是旁

0: 是俩人的最小的个小徒弟，叫王小顺，人送一号夜猫子眼。他办案白天从来不出去，因为白天巧门眼，什么也看不明白，晚上看得可远。崔变天砰一把手就把他给抓住了。你真看见了？我敢跟您撒谎吗？真看见了。在哪儿？就在魁星阁。哦，好了，今夜二更咱们前往魁星阁。吩咐完了之后，老哥俩抓紧时间睡觉休息。天黑以后，挑选了20名精明强干的捕快，带着王小顺就奔魁星阁来了。来到这儿，推开了这隔扇门，进来一看，魁星阁里边是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谁没事上魁星阁干什么呢？两个都头心中暗想，这家伙是跑了还是没回来呢？不管怎么说，既来之则安之，今儿晚上咱们哪儿也不去了，就这儿了。他悄悄地吩咐徒弟们在寺外全都埋伏好，没有我们两个人的手势谁也不准动。那么白白在这趴一宿呢，咱也不算冤枉。不管怎么说，反正把这地儿算找着了。这两个都头心里最有底的是王小顺，绝不敢在两个老师跟前撒一句谎。他们一直在这儿等到三更天。哎呦，这魁星阁这瘆人呐！天至三更，一点动静都没有。周围趴着的这些人呐，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时候要有一根针掉在地上，当啷一声，都得像打个雷似的。如果说有点动静，那就是微风吹动角楼四周，精巧灵幻了。想一想更瘆人呐。三更鼓已经打过了，这魁星阁是两层啊，何崔二位在上边藏着，他不仅能看到魁星阁周围的环境，还能看出老远去。猛然间，老哥俩就发现在那远处马道上，就那城墙马道出现了个小黑点儿。这黑点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原来是一条黑影直接就奔魁星阁跑来了，跑到魁星阁的门口这儿。这人一挺身站起来，俩都头差点喊叫出来，就是那道宝和尚。只见他背着手站在门口这儿，侧耳听了听，听听寺外有没有什么动静，然后他轻轻用手一推隔扇门，吱扭打外边就进来。魁星阁子里边特黑呀，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对面都看不见人。何崔二位和捕快们在这待的时间长了，看什么看得清楚。和尚刚来，他看什么都一团黑，闭了闭眼睛，拢了拢神，然后他把眼睛睁开，只见他两个大眼珠子这么一逛荡，好像他发现这已经来过人了。所以他屏住呼吸又仔细听了听，没什么动静，和尚这才放心了。只见他抬起手来，就在西面这个墙上啊扒下三块砖来，由打那墙里边拿出一个小包来。和尚把这包掂到手里头，他就有点纳闷，这包好像分量挺轻，他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呢？什么呢？就是他从太玉府偷出来的紫金八宝夜光壶。和尚赶忙把这包裹打开了，这么一看，啊，扑通，俩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国宝紫金壶不见了，那包里包的是一个秤砣，还有一张字笺。和尚急忙打着了切六火，用火光这么一照，这字笺上写着一首歪诗。 大麦青青小麦黄，蟠桃美酒我先尝，妙手东方街门下，挂脚一江系和尚。还有两句话，贼吃贼越吃越肥，落款写的是梁山好汉古上早，差点把这和尚给气得背过气去。哎，这是什么意思啊？他琢磨半天没明白，大麦青青小麦黄跟后边这几句话都不挨着，后边这几句话倒是一看就懂，蟠桃美酒我先尝，王母娘娘祝寿的酒我得先喝。不用问，他准是偷着喝。妙手东方街门下，神偷东方朔谁不知道啊？嘿，原来是他的徒弟。你说这多厉害，最气人是这挂脚一江戏和尚，我不是诚心拿你的东西，走的这会儿可能碰上了捎带脚，这贼吃贼越吃越肥就更气人了。是和尚不明白的，就是这古上早，这人名是地名，不是地名，地名是梁山二字，合着这是人名。古上早哪个早啊？就那跳蚤狗蹦子呀。嘿嘿，这可是真没想到啊，就凭我让人家戏弄了一番，这不是中招每日打雁，今儿个晚上让雁打眼签了吗？和尚想着骂，骂谁呀？没人理他，他想着打，眼前没人，他手里攥着这秤砣滴溜溜在屋里转了仨圈，然后他眼珠一转，我只好这么办吧。他把那秤砣包好了，又放在那墙窟窿里了，把那砖还照旧码上，然后他由魁星阁里边撤出来，左右学吧了学吗，把僧袍襟往起这么一撩，腰往下一杀，顺着原路他跑了。这道宝僧人的这一番举动一点没漏，全让何兴旺、崔殿杰和这些捕快给看了去了，可是都没动弹。当和尚跑远了，两位都头和徒弟们才由打魁星阁二层上下来，他们啪啪啪把手中的千里火全都晃着了，也把墙上那砖起下来，把那小包拿出来看了看，然后放回原处，把那砖又码上了。两位都头吩咐徒弟们，咱们回去吧。大家都纳闷啊，这两位老师是怎么了？怎么煮得了的鸭子都到了嘴边叫他飞了？刚才咱们应该动手拿这和尚。嘿嘿，俩老都头微微一笑，你们懂得什么呀？刚才你们没看见吗？那和尚啊，叫人家把他给咬了，他心里头别提多别扭了，可能他要拿这东西离开东京汴梁，但是他把东西拿到手里一看变了，他有点懵了，他把这玩意为什么还放在这儿呢？可能他打算要放线钓鱼，暗中监视着拿他东西这个人，他希望拿他东西的这个人再回来一趟，他好跟他算算账。咱们呢今儿不能抓他了，刚才咱也不能过去拿，为什么呢？咱们人太少，就咱们这一二十个人，我看并非是这僧人的对手，你们哪能瞧得出来？此人十分厉害，现在什么时候，眼看天骄四鼓，咱们先回去养足精神锐气，今儿晚上还来，多带些人，就连这和尚带偷和尚的，咱们给他来个一网打尽。啊，捕快一听暗暗点头啊，还是老师阅历高啊，走吧。这些人就回来，回的衙门吃了点东西想睡上一觉，还没等躺下呢，有人进来找这二位都头，回禀老师， 门外有人求见您。
1: 什么人呢？
0: 是四喜齐来的掌柜的，姓曹。
1: 哎呦，
0: 俩都头赶忙吩咐请，说声请，他们亲自由打里边接出来，接到门口这一看，俩都头就愣了。
1: 怎么了？
0: 衙门外头站着二三十位，哎呦，都是东京汴梁城这会儿金字牌匾大买卖家的东家和掌柜的。在上古年间，不用上古年间，在旧社会就这样，那大买卖家可惹不得呀，什么事儿都得把商会摆在前面，所以两位都头就把这席位给让进来，十分恭敬，是相茶款待。
1: 曹掌柜，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呀，何都头，崔都头，我们来这个不是为别的，是来做个保。
1: 我做保？
0: 诸位要保什么呀？我们要保一个人。
1: 哦，说吧。
0: 嗨，给打个保还来这么多位呀？打发个伙计来告诉一声不就完了吗？要是爱动手，就二指宽写个字纸条，我们弟兄两个就得照着去办呢。
2: 哎，二位都头您太客气了，我们要保的呀，不是旁人，就是您在庙会上相国寺门口抓住了一个小伙儿，打那把石匠那个，哎，我们保的是他。
1: 哦，对对对，我们还没来得及问，
0: 真格的，这个小伙子是您贵省的什么人呢？
2: 哎，二位都头，那是什么人呢？
0: 那是我们的少东家。都头啊，不仅是我四喜齐来绸缎庄的少东家，您看见了没？今天在座的可以说在东京汴梁占少半个城啊，这些家买卖，哎，人家是总少东家，也就是说是我们大伙的少东家。
1: 哎呀呀，何兴把崔殿杰听的那会儿心里边暗吃一惊，可惹大祸，
0: 这还了得，把这么多买卖家的少东家我们给抓来了，这不麻烦了吗？
1: 他们赶忙站起来抱拳拱手，曹掌柜，各位东家掌柜，太对不住了，我们可真不知道，这简直是大水冲了龙王看，好像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似的，我们要知道这位是你们的少东家，那怎么也不能是项带锁链拉进开封府啊。
0: 哎呀，这是怎么说的？
1: 好了好了，用不着什么保不保，马上把这位请来，我们给赔情道歉，然后陪诸位一走，您看怎么样？
0: 哎，真格的，这位少东家贵姓 啊？
2: 二位都头，我们跟您提一个人您就知道，
0: 河北大名府有个玉麒麟卢俊义，您知道吗？
1: 俩都头一听，那哪有不知道的呀？
0: 那还了得呀，是当今大宋朝首富财主啊。当时宋朝有俩大财主最出名，一个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还有一个叫紫面阎罗祝朝凤，就是祝家庄的那庄主。祝朝凤比人玉麒麟差一块，因为祝朝凤是个土财主，卢俊义啊到处都有卢俊义的买卖。
1: 哦，那么这位少东家叫卢什么呢？
0: 他不叫卢什么，
2: 二位都头，
0: 他姓燕，叫燕青。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位燕青啊，是我们老东家卢员外的名伶一子，每年他们爷儿俩都到东京来一趟，有时候卢员外来，有时候卢员外带着少爷一块儿来，可也有时候呢少东家自己来一趟，这次就是他自己来的。到这儿来他嫌闷得慌，住了两天，我们留他玩一玩，他就上相国寺去逛去了，带着两个伙计，不知道因为什么到那儿帮场子打起来了，就被您二位给带这儿来了。
1: 哎呀，好，快把这少东家请来。这么着吧，我们亲自去请。
0: 俩都头亲自去了，到那儿把燕青就给放了，链子打开，陪着一直来到这屋子坐下，说了不少道歉的话。
1: 少东家，我们是太对不过了。

0: 如果要知道您是卢员外的名伶一子，那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做。行了，您跟曹掌柜的走吧。可是这个在走之前，我们想有一件事向您请教。哦，二位都头有何见教，就讲在当面吧。哦，不是别的，我们问问您，您踢的那一腿倒踢紫金冠，是跟谁学的？何兴旺不愧是办案抓差的老把式，他有意识地问了这么一句。搁别人这句话可能不问也就算完了。燕青呢，这个人呐，是非常老实，长这么大个子，不会说一句谎话。其实你要说那是我义父教的，这就完了。哈哈一笑，一走一送，满天云雾散。燕青呢，实话实说，哦，您问那一腿呀，那一腿是一个出家的僧人教给我的，他叫生铁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撮合两位都头听到这个，唰的一下，那脸像门帘子似的就撂下来了，当时眉梢往上这么一挑，俩眼就瞪圆了。哦，您那腿是跟生铁佛学的？对了，怎么着，都头？这里边有什么事情吗？太对不过了，您不能走了。说到这儿，俩都头一回身，就冲着曹掌柜的：“曹掌柜，各位东家掌柜的，我们哥俩可失礼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话全收回来。这位少东家走不了了，您那保单您也把它撤回吧。哎，这个没有用了。”就诸位这一二十家的保啊，什么连环保、保连环、巧连环，就九连环也不好使了，不行，因为这个案子事关重大，事关国宝，别的都不好使唤。这把脸这么一绑，可就是真的了。曹掌柜的再说什么也没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曹掌柜可这汗就下来，为什么？少东家到这会儿来查查账，看看买卖营业怎么样，回去跟老东家好有个交代，到这儿吃了官司了，我们跟卢员外怎么去说呀？二位呀，您瞧瞧这个不行吗？说着话，那曹掌柜的递给何都头一个小纸封，何都头把纸封接过来，啪撕开了，用眼睛往里头这么一瞟，就明白了。什么呀？那里边写着呢，纹银5000两，您先把这收下，买包茶叶喝。以后啊，只要您抬手让我们少东家一走，那白银黄金就会源源不断。那算得了什么呀？财，财就是势啊，有财就有势力。这两个都头把眉头这么一皱，曹掌柜的，您甭上火不要紧，这里边有点特殊的事儿，您不知道，因为丢了一件国宝与这位生铁佛有关，您这位少东家和生铁佛学过武艺，我们想问他几句话。放心吧，曹掌柜，您走，少东家留在我们这儿一定是好吃好喝好款待，让他半点委屈都受不着，只要我们看见生铁佛的踪迹，马上就让少东家回去，您看行不行？这多大的个面子呀！曹掌柜还不得痛快，最好是能领走啊。燕青听到这会儿，曹掌柜，那你们就先回去吧，我哪儿不是待着呀？他倒挺痛快。曹掌柜想，您哪儿不是待着？您待在这儿，我们受得了吗？这千说万说的，说了些好话，嘱咐了一番，这些东家掌柜的才走。两位都头把这些位送走了，他们真没难为燕青。不用说，人家还花了钱了，就不花钱，一提卢俊义这仨字，他们呢也得客气一点，因为卢员外的名声太大。俩都头啊，在这儿跟燕青喝着茶闲聊。嘿，啥东家，您怎么会到了相国寺跟这把式将打起来了呢？嗨，这都头，那天吃完了饭没事儿，我正好住的四喜齐来呢。曹掌柜啊是个热心人，就派了俩伙计陪我出去玩一玩。我走到相国寺那儿，正赶上那儿有练把式的。您知道我从小习武爱练，我就站在那儿看看热闹。这两个练把式的挺可怜，没有多少人看，他们那嘴里不干不净的直骂街，说东京汴梁城这地方虽然大，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可是没有几个懂武术的，那意思就是我们这么好的功夫没人看。这时候啊，跟着我的人呢就多了嘴了，说少东家您能不能下场子练两下，帮帮他的忙，我们也开开眼，我年轻好胜，不懂的事情，我就由打厂子外边蹦进去，蹦进去跟这两个把式将这么一说，让他们两个人把我呀给损了一顿。他说我这是公子哥，吃饱了喝足了拿他们开心玩票，他们问我你是帮这一会儿啊，是帮这一辈子。他们说了些个话我也听不明白，他说我们这卖艺的，南京收南京去，北京收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黄河两岸度春秋，你帮忙你算老几呀？三说五说，我也是脾气不好，年轻就这么就打起来。
3: 哦，
2: 那么您来到东京汴梁这儿，您见着那生铁佛了没有？
3: 燕青摇了摇头，没见着。
2: 哦， 您和生铁佛交往很密切吗？
3: 嗨，二位都头啊，我们没有什么深交，不过我救过他一条命。
2: 哎呦，那不得了啊，这么说您是他的救命恩人呢、啊、怎么救的呢？
3: 都头，这话说起来话可就长了。有一年我在家里边练武，忽然听后花园门外边有人哼哼哎呀的在那儿叫唤，看来呀、啊、不是病了就是中了伤了。我把后门打开这么一看，是一个破和尚，我就把这和尚给搀进来，随后禀报了我家义父。我义父卢员外也是一个急公好义的人，他亲自看了看，说这和尚病，这病的名字叫谢甲风，这个病很厉害，得赶快调治，不然不出三天就性命之忧。就这么着，我义父开了个药方，我去抓，然后煎汤熬药，把和尚的病给调理好了。我们一问才知道，他叫生铁佛。这个和尚无法报答我们，就教了我两手武艺，其中有一手就这倒踢紫金冠。后来我记得给他拿了几十两银子，他就离开了大明府，从此再没有音信了。二位都头，我今儿个踢了这么一腿，到底和这生铁佛有什么相干呢？
2: 哎呀，少东家，您这腿踢得可以说好，也可以说糟。要说踢得好呢，您给我们提了线索；要说踢得糟啊，就因为这条腿，恐怕您就得在东京汴梁这儿多住些日子喽。这都头的话刚说完，由外边进了一个人，骑兵都头，太御府有人前来下书。
3: 哦，快请，
2: 说一声快请。
3: 少东家，您去休息吧。
2: 然后俩都头吩咐找两个当差的好好的款待着燕青，千万别让他委屈着，把那屋子给他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要怎么着就怎么着，离开开封府不行。这当差的赶快把燕青陪出去了，都头把下书人给迎进来，打开书信这么一看，高太尉让他们俩过去一趟，这叫过府问话。两个都头就明白了，赶忙收拾一下，跟着下书人来到太尉府，到书房觐见高俅。俩人一见高俅是满面春风的，都头赶快上前大礼参拜：“太尉在上，小人给您叩头。呵呵”
3: 二位都头平身。
2: 然后吩咐人来啊，备酒。
3: 哎呦，
2: 这俩都头有点受宠若惊啊！
3: 怎么，
2: 高太尉还请我们吃饭？
3: 哎呦，这哪敢想啊！人家是经营殿帅太尉呀，
2: 我们是干什么的？开封府的两个听差的头，这能行吗？我高太尉也不知道前哪儿来了这么大的兴头，又给满酒是又给布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二位都头，
3: 太尉，这盗宝之贼可有下落？
2: 启禀太尉，盗宝贼已经有了下落了，他住在魁星阁。
3: 哈哈哈哈！二位都头，他哪里是住在魁星阁？
2: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3: 啊，什么？
2: 俩都头愣了。太尉，您这是？
3: 我来给你们引荐引荐。
2: 说了，见高俅把手这么一摆，里间屋这门帘一挑，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弥陀佛，二位都头请了。
3: 哎呦，这俩都头一看呢，差点钻桌子底下去。
2: 为什么？魁星阁上见到的那个生铁佛从这儿出来了。真是那个人吗？一点都不想。此人姓崔，叫崔道成，
3: 在宋徽宗年代有四个怪杰，头一个姓蓝，叫蓝廷玉，家住祝家庄，他是那儿的大教师爷。第二位姓史，叫史文恭，现住曾头市。第三位威震神州一带，在泰安鼎鼎大名的擎天柱鲍佩松。第四位就是生铁佛崔道成啊，崔道成现在是瓦罐寺的大主持，他从小在少林寺嵩山学艺，练就一身硬功夫，刀砍上一个白道，枪扎上一个白点，刀枪不入的金钟罩，这人十分狂傲。有一次他上祝家庄看望蓝廷玉，祝朝奉摆酒款待他，生铁佛的酒喝多了点，就在那满天云雾罩的说开了。说着说着，祝朝奉听出来，这和尚啊，感情不想当和尚了，他要当什么呢？要当官，想弄个一官半职的。生铁佛对这相国寺的主持僧有点嫉妒，嫉妒他干嘛？他听说相国寺的大主持是宋徽宗的替僧，他有什么本事当替僧？应该我当。祝朝奉一看，正好生铁佛还真有点本事，我就把他收买过来了。那么高僧何不上东京去一趟呢？如果上那儿去不方便，我可以给你写两封信，因为高俅、童贯都是我祝朝奉最要好的朋友。祝朝奉这土财主可不是一般的土财主，感情他野心很大，他想要当皇上，他跟高俅、童贯勾勾搭搭，互为利用，写了封信就把生铁佛给打发到汴梁来。这和尚到这儿没直接上太御府，他把信揣在兜里没交。为什么？他想，我要那么着把信交上去，软不唧的多没劲呢，谁知道我有本事。他要学一辈古人，学谁呀？汉刘邦手下有一位谋士叫

0: 张良。张良在刘邦跟前推荐韩信，给韩信写了一封书信去，可是韩信没把这信交上去，这才引出一段萧何月下赶韩信。和尚一想，我呀跟他学，我把这信也揣起来，我现在你东京汴梁这儿闹腾闹腾，你倒轻着点闹腾，他把国宝紫金八宝夜光壶给偷了去了，差点没把高俅给急死，现在在魁星阁上叫别人偷了他了。这和尚有点真急了，他这才来见高俅。开始一见高俅啊，把高俅差点没吓死。那天晚上飞刀流检，高俅看见那和尚，心说壶也拿走了，你又来干嘛呢？拿我脑袋来了？不是，和尚把筑巢放的信往上这么一交，嗨，闹得高俅哭笑不得呀，我的高僧圣僧糊涂僧啊，你怎么早不来见我呢？行了，你别着急了，这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咱们慢慢的再找这古上凿。就这么着才把俩班头给请来，把事情全说开了，和崔二位也就不紧张。吃喝完毕之后，高俅吩咐让这两个都头带着生铁锅今儿晚上到魁星阁看看那古上早能不能去。高俅的话还没说完，圣旨到了，选他进宫。把高俅吓一跳，心说这要干什么呢？万岁叫我是去陪着他踢球啊，还是有什么军机大事国事商量，还是问我的紫金壶？他怀揣着小肚，赶快换好朝服就奔紫禁城来了。在御书房见驾，见天子三拜九叩，山呼万岁。他抬头偷眼一看宋徽宗，高俅打了个冷战，看天子是怒容满面，生气呢。高爱卿，万岁，寡人问你，这东京汴梁太平否？这句话把高俅给吓得唰一下浑身汗毛都炸起来了，他磕了个头，启奏我主万岁，您威德感天地，恩情布四海，东京汴梁是万民乐业。徽宗冷笑一声，你看这是何物？啪，把一张字简扔给高俅。高俅哆了哆嗦，把字简捧在手里这么一看，他没看清楚字简写的什么，光看下面那落款，他已经是亡魂皆冒了。梁山好汉古上早，把高俅给吓坏了。当时他是痛哭流涕，一个劲儿的给皇帝磕头。高俅是连惊带吓呀，这里边也半真半假，他用这个哭来打动皇帝。他也有个理由啊，实际这老贼早已经编好了词儿了。为什么把壶放在我的太御府啊？就是为了安全。老臣天胆也不敢，在万岁没见到宝壶之前，我先使用。那我得犯多大的罪呀？不仅是欺君之罪了。万岁，您饶恕老臣这一次吧。他这一套啊，还真灵。真把皇上徽宗天子给打动了。万岁心中暗想，高俅说的有理呀，你看看他信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徽宗偏爱高俅，这四个奸臣呢，他还就喜欢他，就因为高俅经常陪着他玩，就踢球踢出个精英殿帅来，你还谁也生不了这份气。徽宗让他平身赐蹲落座，你看还给个座。高爱卿，我来问你，那么京城这些日子出了这么多的事情，你这个经营殿帅是怎么想的呢？
1: 哎呀万岁， 高俅
2: 二次跪倒了，
1: 老臣罪该万死啊！可是可恨的是水泊梁山的贼寇，他们已经偷偷的混进了东京汴梁城，闹了我的太尉府，偷走了紫金八宝夜光壶。这干强盗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拒捕勾差，踢死了我的花枪将云炳红，
2: 好吗？他把生铁佛的那些事儿都给梁山好汉安上了。
1: 最后老贼高俅向天子讨献，您给我100天期限，我就能把宝壶请回，把梁山荡平，把这干贼寇全都押到午门之前。徽宗天子听到这儿，龙心大悦，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了。他在御书房中来回走了两趟，抬头看了看他四脸墙上挂的这四周画，
2: 怎么突然间皇帝想起看画来了？他这画不是什么普通的字画，是四张肖像，都是谁呀？
1: 王庆、田虎、方腊、晁盖，
2: 简直徽宗是做了病了。他让人给他画了四幅人像，往他这屋里这么一挂，每天他到御书房来一次，他就看一回。
1: 今天听高俅这么一说，百日之内就能荡平梁山，把所有的人绑来，
2: 那把他高兴坏了，
1: 过来伸手把高俅给扶起来。
2: 老爱卿，
1: 你既然这么说了，你有什么把握呀？能荡平梁山，能抓住这杆反贼？
2: 高俅听着点心里暗暗庆幸，庆幸自己巧言善辩，又把天子给蒙混住了。
1: 万岁，老臣我请来瓦官司大主持崔道成，混号人称生铁佛，此人有一身惊人的本领，现在我大宋朝马上部下的武将休想能敌过他人。徽宗越听越高兴啊，要是这样，
2: 高爱卿，寡人想把九月九重阳会、紫金八宝夜光壶宴群臣的这个事情改一改，你能不能把这个僧人给同到此处来，在紫禁城中乐舞楼前，寡人要示意，我看看他有多大的本领。
1: 谢主隆恩。
2: 高俅磕了一个响头，从御书房退出来，
1: 这才撩起袍袖，
2: 擦了擦脸上的冷汗呐、
1: 啊，好险呐、啊！
2: 他回到了太尉府，生铁佛和那两位都头，这酒饭早就吃完了，谁也没敢动，都等着高俅呢。高俅进门就把这份御状交给了生铁佛，他接到手里什么呢？他认识这笔体呀、啊，
1: 这不就是魁星阁拿走我紫金八宝夜光壶的古上早吗？那字都一样啊，原来就是他。和尚把领了拳都攥得咯吱吱的山响，他恨不得现在就把古上早给抓住。
2: 这古上早可太厉害了，
1: 好吗？比我这胆子大多了。我来趟太尉府，我就觉得这回能有的说有的讲了，恐怕长江南北黄河两岸再没有比我的胆量大的人了。
2: 你瞧这位没，
1: 溜达到皇宫去了，替燕青鸣冤。燕青，
2: 哎呀，太尉
1: 这名字我怎么这么熟悉呢？
2: 崔殿杰就把燕青的这来历跟这和尚说了。
1: 生铁佛听到这才明白，嗨，他是吃了我的挂烙。这人是我的恩人呐、啊，太尉，无论如何，您得把他放出来。高俅手点胡须，沉吟半晌。我说师父啊，你先不要想你这个恩人燕青啊，再隔三两日就是九九重阳，万岁要在月舞楼前看你的本领。和尚微微一笑，哈哈，太尉。那倒不足一论。
2: 高俅点了点头，好了。

0: 只要是在岳武楼前讨得龙心欢悦，别说一个燕青，十个我也敢把他放了。
1: 说到这儿，高俅上下打量了打量生铁佛，
0: 我的师父，
1: 要到了九月九那天，你可就不能再穿这套衣裳去见万岁了。那一看你这破破烂烂的样子，有伤国体呀，还当着文武百官，万岁这脸往哪儿放？说不定就许把你给逐出门外呀。
0: 说完了话，高俅先让两个都头回去，随时选你们到太御府来，你们听令。然后又找来了四个裁缝，干嘛？给生铁佛量衣服。到了九月九这天，生铁佛把衣服换上，嚯，这真是人是衣帽，马是鞍鞯，变样了，不是那件破纳头了，是黄云缎的僧袍，雪霜白的护领，大红的丝绦，双股灯笼穗，随风飘荡，里外三心呐。生铁佛把这脑袋剃的是左一刀右一刀，横刮竖刮，枪刮倒刮，刮的脑袋锃明瓦亮。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说是东吴的孙权呢，拜吕蒙为都督，白衣渡江取荆州。刘备有点放心不下了，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说是近来有些传言说江东偷取咱的荆州，并且说荆州已经丢了。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虽是传言，

骑着快马呀，大概也得跑不少日子。他不像现在啊，拿起电话歪歪的聊上了，滴滴滴哒哒哒，那电键一摁，那儿全知道了。那时候不行，所以刘备是十分焦急呀，他都有点坐立不安了。诸葛亮还得宽慰刘备，说：“主公啊，您说的这些话我也听到了，不过这都是一些传言，还没有听到探报的消息。我也曾派了几波飞马快探，但是到现在呢也没回来。主公不必多虑，我想啊，关羽将军不会有什么闪失。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他从这个荆州开始到樊城沿江修筑了很多烽火台，就是关羽已经想到了这个后患之忧，唯恐呢江东偷袭荆州，所以关将军让白天点烟，晚上举火。如果江东一起兵，荆州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关羽将军呢会从樊城是立刻回兵救荆州啊。按咱们现在在荆州的这些人马和那些武将，应付一些不测呀，还够用。主公您就只管放心，如果咱们听到荆州确实有什么风险，亮愿亲率人马前往接应，主公您就忘安吧。哎呀，先生啊，但愿得我家二弟和荆州平安无事啊。诸葛亮又劝了会子，这才辞别了刘备，回自己的丞相府。来到府门前，刚一下马，诸葛亮一愣，看门口这站着一个人，正在等候诸葛军师。看来这人等了半天了，也看出这个人那焦急的心情。他倒背着双手在这儿来回走了好多趟，一看诸葛亮先生回来了，他抢步上前抓住了司将。哎呀，先生您可回来了。诸葛亮吃了一惊啊，仔细一看原来是许靖。诸葛亮下马问许靖啊，你等着我有事吗？一骑马良来了。啊，他们在哪儿？已经等候军师多时了，快领我去看。诸葛亮跟着许靖来到书房，进门这么一看，一瞅一骑马良这个样，诸葛亮就明白了一半了，不好，荆州确实危险了。看二位是衣冠不整啊，一骑马良看军师来了，赶忙上前施礼，你们来此则甚？荆州怎么样了？哎呀，军师啊，我等是奉君侯之命特地前来搬兵。一骑马良就把孙权怎么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吕蒙改扮成商人模样，白衣渡江，奇袭了荆州，傅士仁和糜芳已经归降了江东了。公安、南郡、荆州等处皆属江东所有，现在我家军侯率领这些人马想复夺荆州，看来是非常之难呐。这才派我们两个回到西川见主公和军师您，请军师早做定夺。哎呀呀，诸葛亮这么一听啊，立刻就吩咐，干嘛？升听议事啊。诸葛亮这话还没等出口呢，就听在院中有人大叫一声，军师在哪里？军师在哪里？腾腾腾，随着一阵脚步声，啪嚓，连龙这么一条街，外边跌跌撞撞进来了一个人，一见诸葛亮扑通一下就跪在那儿。诸葛军师手扶桌案，挺身而起，当时是倒吸口冷气呀。诸葛亮一看是谁呀，撂话，
廖化这惨相亏也没了，甲也撇了。

0: 哎呦，他一见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诸葛军师赶忙把廖化搀起来，廖化将军平身讲话：我已得知荆州已失，不知我家军侯怎么样。
1: 哎呀，军师啊，
0: 二军侯在樊城听说江东巧取了荆州，他立刻回兵去复夺荆州，可是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我家军侯孤军奋战，难以胜敌，现在是兵败麦城，军侯身边只剩下350几名军校，还有好多人带着伤，小小的麦城不过弹丸之地，已被江东四面给围困起来，城中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啊！军侯派我去上庸求救兵啊！趁着黑夜，少军侯关平送我杀出麦城，好不容易杀出了几道重围，我才到了上庸。可是刘封孟达拒不发兵，见死不救，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一时也未敢耽搁，多蒙一个老君赠马，我才跑到西川见到军师您，赶快您请主公发兵去救麦城之围吧，再晚去一时，恐怕我家关军侯……廖化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不说在场的人也就全明白了，军侯关羽朝不保夕，救兵晚去一步，那就非常的危险了。诸葛亮听到这儿非常生气，
2: 生谁的气呀？就是刘封和孟达吧，这两个匹夫怎么按兵不动呢？
0: 我回禀主公，必将孟达、刘封按军法从事。
2: 说到这儿，诸葛军师看了看这几个人，诸葛亮有点为难了，告诉不告诉主公刘备？要是告诉了的话，主公不得急个好点的？
0: 一听说关羽有危险，那他当时就得急疯了啊！不告诉，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够瞒得了呢？也不应该瞒着主公啊。就在诸葛亮军师稍一犹豫这功夫，由打门外闯进来一人。
2: 谁呀？刘备。把一骑马良和廖化、许靖全吓了一跳。
0: 哎呦，每次刘备到相府都有人进来回禀，诸葛亮得出去接去。这回啊，刘备没让通报，他自己悄悄就进来了。感情刚才廖化和诸葛亮说话的时候，刘备全听见了。他一步闯到屋里来，哎呀呀，军师啊，列位先生，廖化将军，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瞒着孤家我呀？这是何道理？
2: 几句话呀，问的一骑马良、廖化这几位全没词儿了。这几个人全都看着诸葛军师，心说这怎么回答主公？
0: 诸葛亮一看，赶忙请刘备落座：主公您先坐下，亮正要派救兵前往荆州解救麦城之围。
2: 刘备一听，嗨，军师啊，你别派别人了，你就给我一指令吧，
0: 故要亲率人马前往营救我家二弟关羽，复夺荆州，与孙权决一死战。
2: 刘备要自己去，诸葛亮一听，还用您御驾亲征吗？如果要派救兵啊，主公您就在西川镇守，哪儿也不用去，亮率一支人马前往足矣。
0: 诸葛亮这话音还没落呢，可了不得，派出去的流行探马呀，一个跟着一个像闪电般的跑进了相府，包包包包，一声比一声高。诸葛亮一看，不要慌，跑进来这么一说，当说到关云长父子夜走麦城，中了江东的奸计，关羽将军大意不曲节，
2: 被东吴孙权所杀，荆州已属孙权所有。刘备听到这儿，大叫一声，是昏厥在地。可把在场的诸葛军士以及一骑马良还有许靖等人给吓坏了，赶忙过来就把刘备的腿给盘上，骂死他的前胸，捶打后背，连连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
0: 哎呀，
2: 刘备苏醒过来是放声大哭，哭二弟关羽，如果关羽真的被江东所害，故岂肯独生，我就不活了。是啊，桃园三结义，兄弟三人说得明白，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可是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现在二弟关羽被害了，我活在这世间享受荣华富贵，我对得起我二弟吗？对得起桃园之盟吗？哎呦，刘备哭得这伤心呢，大家赶快解劝吧，那哪劝得住啊。刘备嘴里头哭着二弟呀，他心里在想好多的心事啊。刘备想什么呀？他不仅是哭二弟关羽，他哭他手下那些员大将，司马王府、总督粮官赵磊、勇猛刚强的周仓，还有那位足智多谋、讨人喜欢的关平小将，这不全完了吗？刘备更哭他那荆州啊，下了多大的功夫啊，花费了多少心血，那么容易呀、啊、把这荆州给制成这个样子，可以说自己由没有立足之地到得到荆州之后惨淡经营这么多年呐、啊、自己这次领人马来取西川，天天提心吊胆，就怕荆州出了毛病。果不其然，荆州还是丢了，这一丢这么些员大将都完了，同时呢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呀。留在荆州的那些人马一共才回到西川来几个呀，刘备怎么能不哭啊？他真是顿足捶胸的哭啊，这一哭把文武都给哭了。大家一听，哎呦，西川五虎大将之首主公刘备的弟弟关云长将军遇害了。好多人想起关羽的那些才华本领也都落了泪了。诸葛亮冲这些人摆摆手，心里说：“哎呀，列公，你们可不能陪着主公这么哭啊！”诸葛亮是苦苦解劝，好不容易这才劝得刘备止住了泪。刘备刚把眼泪止住，诸葛亮马上升帐，干什么呀？他立刻下令，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这就是诸葛亮用兵如神之处啊。怎么呢？这是什么时候啊？关羽死了，西川摊了这么一个大丧事，现在不小心能行吗？稍一疏忽大意啊，说不定江东的孙权和许昌的曹操就要进取西川呢。虽然说乘人之丧兵发齐国那是不仁呐、啊、但是两军敌对，他要愣给你来这么一招，乘人之危你也没办法。诸葛亮不能不小心呐、啊、刚安排完有人来回禀，说是主公啊，水米不沾，也不吃也不喝，你不是劝他别哭吗？ 只要他一止住悲声，他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那儿愣着。这怎么能行啊？人是铁，饭是钢，光是这么伤心落泪，不吃不喝，这身子可就完了。军师，您快去看看吧。诸葛亮赶忙奔后边来了，来到后边这么一瞧，哎呦，西川的文武都来了，这儿三个那儿五个，是交头接耳，一个个紧锁双眉，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还有的眼睛都哭红了。大家一看军师来了，军师啊，您赶快解劝解劝主公吧。诸葛亮来到屋里这么一看呢，哼，可不是吗，刘备又哭上了，怎么回事呢？感情刘备刚刚止住泪，让大家劝他，说您别哭了，这样光哭不是个办法，您呢得保重身体。话还没等说完呢，哼，由打门外哭着进来一位，扑通一下一进门就跪倒在刘备的面前，是嚎啕大哭啊。刘备一看这个人呐，大叫了一声，我的儿，扑通一下顺椅子又出溜下去了。当时刘备啊又没气儿了，可把大伙吓坏了，心说这谁呀、愣头愣脑袋，进门你就嚎啊，主公这刚安稳了一点，你说这不是诚心，你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你勾起主公的伤心，是真真该打。哎呀，大家一看呢、又都没什么可说的了，怎么回事？进来这位正是关兴，关公的儿子。要不怎么刘备那么难过呢？这儿还得赶快救主公啊。关兴吓得呀止住悲声了，当时不哭了。本来他是跑来啊请伯父刘备发兵给父亲报仇的，可是谁成想啊，伯父一见自己当时就没了气儿了。你说这关兴能不害怕吗？他也帮着呼唤刘备醒过来，抱住关兴。哎呀，爷儿俩是抱头大哭啊。眼看主公刘备流下来的那眼泪呀、都快发红了，眼睛都哭出血来了，这可怎么得了啊？大家就瞅着军师诸葛亮，心里说，军师啊，只有您来解劝了，我们把所有的话几乎都说尽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啊，我们越劝吧主公哭得越伤心，这好不容易刚止住眼泪，嘿嘿，少君侯跑来了，可不是吗？刘备一见关兴，立刻想起二弟，他能不哭吗？再者说我们大家这劝，这劝皮儿劝不了瓤了，你光那么说不好使啊。行了，别哭了，往开了想一想吧。这话说着很容易，但是当事者迷，他听不进去呀。现在主公眼看着这就要哭死了，军师您看怎么办？诸葛亮也有点着急了，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主公啊，您可不能再这么哭了。诸葛亮现在有点急了，主公这样悲伤，泪水湿了袍襟了，请问能不能将关羽哭活？这话问的对呀、那您就这么哭，要说能把关公哭活了，那我诸葛亮当时下一道令，让西川所有的军民咱们全哭，不是这个事儿啊。再说主公啊，如今君侯关羽已经被害，您还想不想给关羽将军报仇了？你们兄弟桃园结义，亲如手足，主公啊， 您要哭出个三长两短来，

0: 谁还有您和关羽亲呢？谁能比得了你们兄弟呀？那么您要是有点差池危险，有谁来给关羽将军报仇呢？望主公深思啊。啊，哎，刘备一听这句话不哭了。好多文武看了看诸葛军师，不由得由心里往外挑大指啊，军师啊，这话说得对，你看一句话打动了主公的心肠，真应了那句话，话是开心的钥匙，他不哭了。你想哭死啊，你刘备哭死可再也找不出一个来给关羽去报仇了，你可是他的大哥。嘿嘿，刘备用袍袖斩了一斩眼泪，上下打量了打量诸葛亮军师啊，我多谢军师，你这一句话提醒了我，被顿开茅塞，我明白了，我不能这么光哭，我得给我二弟报仇，来，立刻升帐。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元，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搬起来，里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 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刘备用袍袖沾了一沾眼泪，上下打量了打量诸葛亮军师啊，我多谢军师，你这一句话提醒了我，被顿开茅塞，我明白了，我不能这么光哭，我得给我二弟报仇。来，立刻升帐。干嘛呀？要进齐西川人马，兵伐江东。刘备说的这会儿眼睛都红了，气得他一跺脚。

0: 老手指江东破口骂，我刘备刘玄德从此绝不与闭眼儿孙权共日月。这仇要不报，就在当今这世界上是有他孙权没我刘备，有我刘备没有孙权呢，我跟他拼了。军师你随我来。说着刘备拉着诸葛亮就要走啊，诸葛军师反倒坐下了。嗯，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刚才你这几句话说的多好啊。对呀，我要哭出病来，甚至于哭死，谁给我二弟报仇啊？那么现在我要升帐点兵了，军师你怎么坐下了？说到这儿，刘备一看呢，嚯，手下的那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啊。对，主公您应该立刻发兵啊，复夺荆襄，给我家关君侯报仇雪恨。呵，说的这行，有抬刀的，有备马的，擦枪的，磨剑的，马上就等令下出发了。可是这些武将之中只有一位站的那行，手扶佩剑，紧锁双眉，一言不发。谁呀？赵云，赵子龙。赵云就看着军师。诸葛亮这一坐下，刘备有点着急了。哎，军师，你赶快跟我去升帐啊，你不是提醒我了吗？我应该尽起西川人马与我家二弟报仇。主公现在去不得，不能发兵啊。啊，刘备听了这会儿，这脸可就沉下来了，他有点生气了。怎么呢？军师，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领着文武在这儿苦口解劝，劝我别哭，别哭坏了身子，没有人再给我二弟报仇了。你这话说的对呀，现在我要发兵报仇了，你要说这兵发不得，军师，这算何意？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把手里的大扇轻轻这么一摇，哎呀，主公您容量回禀啊，听我慢慢的跟您说，为什么现在咱们西川不能发兵？江东孙权背信弃义，巧取了咱们的荆州，杀害了关羽将军。那么孙权为什么把关将军的首级送到洛阳曹操那儿去了呢？刘备一听，是啊，啊，军师，我由于过分伤心难过，我还没细思量这个事情。闭眼儿为什么把我二弟的首级送到洛阳？主公，江东的孙权是有人给他出谋划策，他用的是疑惑之计呀，让咱们误以为呀，关公是被曹操杀害的，那么您就要领兵去发曹操了。孙权可以坐山观虎斗，而后是从中渔利呀。那么他使了这么个疑惑之计，人家曹操没上这个当，哎，以王侯之重礼是重葬了咱的关羽将军。那么您要是去打江东呢，曹操也这样，他也要坐山观虎斗，也想从中捞到好处。为此呢，我们两边都不能去打，现在不是时候。主公你想，荆州咱们刚刚丢失啊，尤其是关羽将军的丧事还没有发落，也不应该起兵啊。哦，先生，要按您这么说，我二弟这仇不报了吗？非也，仇哪能不报呢？不过现在不是时候，要给君侯报仇得寻一个好时机。那么就是说，咱们等着曹操要是跟孙权争执起来， 那时候主公您率领人马兵出西川，大仇可报。就是说等他们两家打起来，您再领着人马去打，不但关君侯的仇可以报了，您还能一举扫平天下，是霸业可成啊。
1: 哦，
0: 诸葛亮这番话一说呀，真是臣明了大义呀。刘备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再看看左右的这些文武，大家都不住的点头，认为军师说的对。这时候赵云将军眉头舒展开了，他笑着冲着诸葛亮点了点头，心说我家军师真是料事如神。感情啊，诸葛军师说的这番话和赵云所想的一样。赵云不过很有深沉，没上前去抢话。刘备听到这会儿，那么军师啊，既如此，我们该当如何呢？主公，我们应该给关羽将军发丧啊。说曹操虽然以王侯之礼重葬了关公，不行啊，那都是假的。主公，您得给关羽军侯料理丧事哦。
1: 嘿嘿，
0: 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又下来了。军师所言极是啊，又哭了。刘备传令，全川挂孝，我要亲自到南门外与我家二弟招魂。随后他吩咐派人到阆中给我家三弟张飞报信。诸葛军师听到这儿站起来了，怎么为了这个事儿，诸葛亮这心里头是一直不安。诸葛亮早就想到了这事儿，告诉不告诉三将军张飞？不告诉，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那还了得？他二哥关羽死了，荆州没了，你们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那他不得拼了命啊？告诉他，你要把这丧信儿告诉了他，那可不像刘备啊，哭得当时不省人事，醒过来之后放声大哭，那他暴叫一声啊，他会一兵一卒都不带，单枪匹马就杀进东吴啊，给他二哥关羽报仇去，那还了得？诸葛亮为这个事是思前想后啊。哎，军师可真够为难的，自从丢了荆州，关羽遇害之后，您说诸葛亮多紧张啊，一方面还得安排重兵把守关隘，严防江东与曹操来取汉中西蜀，另一方面他挂念着主公刘备，这要哭坏了身子，哭出病来，那可怎么办？同时还得治理着西川，你不是说在西川这儿待了十年八年了，刚来呀，这算刚刚稳住点阵脚，就出了这么一档子逆事，诸葛亮哪点想不到也不行啊。现在主公下令要给张飞报信，你说这信儿报不报？这不能拦呢、啊、如果诸葛军师一阻拦的话，那刘备跟诸葛亮非急了不可呀。军师，你这什么意思？我二弟死了哪儿能不告诉我三弟一声？那怎么能行啊？那我们这桃园这个义字还有没有了？诸葛亮不好拦，不拦那不得了啊。劝张飞那可不像劝主公刘备啊，他要一听这个消息，张飞不得像发了疯的老虎一样，谁能劝得住啊？就在这时，听院中有人哭叫一声，把诸葛军师吓了一跳。诸葛亮啊，有生以来还真没这么紧张过，今儿个他愣吓了一跳，他以为张飞来了呢，巴拉
1: 林子这么一条，从外

外边进了一个人，扑通就跪在这儿了。这个人是自己把自己捆起来的，倒捡着二辈。谁呀？糜竺。他怎么了？他来替糜芳请罪来了。没想到糜家出了这么一个不肖之子，献了南郡，归降了江东啊。我糜竺还有何面目侍奉在主公左右？请您下令将我推出斩首吧。说到这儿他哭了。诸葛亮一看，哎，军师点点头，心说这不是趁乱果乱吗？这不是你来请的什么罪呀？这倒是，可也难怪呀，糜竺是个老实人呢，他受不了这个呀。他听说糜芳献城归降，简直气坏了，所以跑来请罪。因为他们有个特殊的身份，严格说起来啊，这二位那是皇亲国舅。您想啊，糜夫人那不是刘备的夫人吗？在当年长坂坡一战，曹操的重兵包围之下，糜夫人为祸阿斗不是投井而死了吗？糜夫人和刘备的感情还真不错，这亲戚走的也挺好。现在可倒好，这糜芳献了南郡了，你说这糜竺难过不难过？是对得起死的还是对得起活的呀？所以他来请罪来了。刘备双手把糜竺给扶起来了，说糜芳叛降与卿无关呐。说糜芳献城投降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叫一树瓜果有酸甜，一母所生有鱼鲜呐，请不必多想。刘备安抚了一番糜竺，然后自己是亲自挂孝，率领文武出成都南门，给关羽将军招魂。刘备拈香祭拜二弟云长。就这一声云长啊，身边的文武唰这眼泪就都下来。这声喊得太让人心酸了。刘备是一边哭着一边祭奠，一边祭奠一边哭，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从桃园结义说起，直说到荆州兄弟分手，自己领兵进西川，没想到会成了永别，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说的那铁石人呐、也要落泪伤悲呀、西川这儿有好多人呐、光听说过关羽关云长的这名字，说这员大将可了不得，但是不知道关羽这一生都做了些什么。今天听刘备这一哭诉啊，哎呦，西川的好多文武是伏地大哭啊，全难过。刘备哭祭关羽是一直由他的忠义说到关公的神勇。要说忠啊，谁也忠不过我家二弟云长对我刘备，那是真不假。关云长一生忠于刘备的霸业，他忠于桃园结义的誓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被困曹营12年大志不移，金子都快堆成山了，关羽连看也不看，曹操待他那么好，他还是保着皇嫂封金辞曹，何悲勋兄啊，对刘备是忠贞不二。要说关公的神勇，自从出世以来，温酒斩华雄啊，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黄河道刀劈。

0: 琴棋，古城兄弟相会，撇刀斩了蔡阳，为保荆州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威震华夏。关羽一生撑得起是忠义双全，言而有信，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就是这次夜走麦城，误中江东的奸计，虽然被孙权给生擒活捉了，他还是那样大义不屈节。刘备说的这是泪如雨下，几乎血泪染淘金呐、啊！我二弟一生光明磊落，没想到死后落得一个身首埋于异处，这是使刘备最伤心的地方。那么大的关羽，人头埋在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湖北的当阳，现在刘备想祭奠招魂完毕之后把二弟埋葬在西川，埋什么呀？只能埋关公的衣冠带呀。所以四川有一座关羽的衣冠冢啊，直到现在这座衣冠冢还保留着呢。在哪儿啊？在四川省华阳县南呢。关羽是一员了不起的大将，那不假，不过他不是什么神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那么怎么给他修了那么多的庙，给他加了那么多的官衔呢？那都是各代的皇帝呀、啊、为了自己的需要强加给关羽的，直封到关羽是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甭说别人呢、啊、就是关羽本人活着他也记不住，这字儿太多。自从兄弟三人桃园结义之后，立下了誓言，弟兄几个人要保国安民呐、啊。现在刘备霸业没能成就，可是二弟关云长已被江东孙权杀害，刘备能不难过吗？他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啊。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掉泪的，看着汉中王刘备哭得太伤心了，那真是哭得天悲地泣，是山水凄凉，树木伤心，铁石人站在旁边这儿你也得掉眼泪。特别刘备提到关羽这一生，在场的人呐、啊、听着更有点受不住了。有好多人与关羽是相处多年，可是还有好多人呢、啊、光听说关羽这个名字从来还没见过，今天听汉中王这一说，哎呦，原来关羽关云长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哎，他死得太可惜了。自从关云长取樊城，水淹七军，生擒了于禁，刀斩了庞德，威震华夏以后，呵，在后汉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关羽关云长的，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关羽的出身。关云长的出身很苦啊，感情关公不姓关，他姓什么呀？他姓夏。关公的老家不是山西吗？不错，他家住山西应城县解州镇长平村。关公的父亲呢、啊、在长平村那一带是一位很知名的医生。这位夏先生医道很高明，人缘也很好。夏先生娶妻胡氏， 胡适长得很美，也特别勤劳，夫唱妇随的，这日子过得很好。没想到祸从天降，有一天呢，胡适出门泼这个泔水，夸这一泼呀，急了一点儿，没留神，有几个人正从这儿路过，这一下就溅了人家这么一身。胡适赶忙过来给人家赔礼。这几个人之中有一个为首的，冲着胡适微微一笑。这人年纪也就在40上下，生着一张元宝嘴，那嘴角往上翘着，一年四季你看他呀，总是那么笑呵呵的。甭管他生多大的气，他越生气呀，别人看得好像他越有什么美事儿在心里，那么乐滋滋的。胡适啊，举目一看，吓了一跳，不好。怎么呢？他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就听说过，在解州镇这儿有一个出了名的大恶霸，人送一号叫笑面虎。胡适心想，可别是他呀，我的天，他扭头就走。嘿嘿，果不其然，正是这笑面虎。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爱你。
4: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唤起了我们一幕幕新的记忆。那些纵马驰骋如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既保持刚健雄武之风，又汲取先进的中原文明，开拓出颇具特色的王朝，创造了光辉的成就。

0: 194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樊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经过前一年的推选，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契丹强势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长期受强敌压迫，他们渴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耶律阿保机雄健勇武，富有谋略，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尤其是阿保机所在的迭拉部。但谁也不会想到，四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关于契丹的起源，辽史中记载，很久以前，有男子骑白马从土河而东，有女子驾青牛自黄河而下。他俩在两河汇合处西南的牧野山相遇，结为配偶，生了八个儿子，繁衍成契丹的八个部落。契丹人有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他们先后归附隋、唐，也曾长期被突厥、回鹘所统治。但最终，他们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当回鹘汗国灭亡、唐朝衰落时，契丹终于等到了最好的契机。耶律阿保机急于此时脱颖而出。耶律阿保机所在的迭拉部是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一部。阿保机的祖父、叔父都做过军事首领。不久，阿保机本人也成为军事首领，并在战争中建立威信，先后蚕食了鞑靼、士维、女真等部落，成为契丹大规模对外征伐的核心人物。阿保机还试图在中原政权的争夺战中获利，以便为契丹赢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公元911年，正当耶律阿保机雄心勃勃要带领契丹争雄于天下的时候，契丹内部却发生了叛乱。
1: 契丹的这个可汗的选举制度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我们传统上称为这个四选制。四选制呢，就是说它既有这个世袭的因素，也有选举的因素。从唐朝以来，这个契丹这个民族，上到可汗，下到小吏，都有这个世选的因素。比如说，包括一个看仓库的小官僚小吏，他可能也是世世代代的，都在他这个家族里边这个传习，但是他不见得是嫡长子，就是谁合适，他传给谁。
0: 早在公元909年，契丹内部就应该重新推举可汗。这样一来，阿保机的弟弟迭拉等人和阿保机一样，有资格通过选举成为新的可汗。但阿保机已另有打算，他强烈地意识到契丹长期衰弱的根本原因，正来源于以选汗制度为核心的世选制。如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契丹的所有胜利都将是短暂的。阿保机下决心废除旧制，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的军权，以达到最高统治权的集中和长久。
1: 对于这个王朝的稳定性来说的话，嫡长子继承制肯定有利于这个稳定，因为他每个皇帝即位之后，他原则上就是嫡长子是太子，然后呢这个

0: 就是他才有这个皇位继承权，其他人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呢不容易造成这个皇位的纠纷。
1: 阿保机下决心废除卷韩制度，然而废除原始的部落选举制势必引起无数的权力纷争，耶律阿保机必须谨慎处理。从耶律阿保机成为可汗起，他就一步步实施着改革，使此前契丹八部统治权进一步向家族集中。然而即便如此，耶律阿保机不敢贸然公开世袭军权的打算。909年是选可汗之年，尽管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但耶律阿保机仍然有意地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立即实施世袭军权，势必会引发契丹内部巨大的反弹，有着无法预料的政治风险。他该怎样应对这些风险呢？公元911年，耶律阿保机必须直面第一次叛乱了。他的弟弟腊哥等人密谋背叛，阿保机事先掌握了情报，阴谋胎死腹中。对此阿保机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他与腊哥等人一起登山，发下誓言，赦免了背叛者的罪行。阿保机也借此公开了自己打破旧制的意图。矛盾仍在激化，耶律阿保机试图以拖延的方式避开选韩制度，但腊格等人并不愿意。公元912年，腊格等人认为选韩仪式必须在今年完成，并打算在阿保机远征返回途中起兵阻击。阿保机避开危险，抢先回到本部，举行了选可汗的繁柴仪式，造成事实连任。这一次阿保机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为，他不断采取妥协的方式，就是试图以和平稳定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公元913年，迭腊部发生了最大的叛乱，为获得最高权力，腊格等人不惜武力对抗，要杀掉阿保机。叛军力量强大，腊格打算自立为可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争。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阿保机最终赢得胜利。这一次阿保机体现出政治家刚硬的一面，果断地将参与叛乱的族叔等核心人物处死，对弟弟也做了象征性的处罚。
0: 阿保机做了可汗之后呢，明显的是想往这个就是仿照中原王朝的这个帝制王朝灭朝这个方向走，是想建立这个专制皇权，这个和契丹的政治传统是不相符的。所以当时这个几个弟弟三次起来叛乱，而且叛乱之后呢，阿保机对他们并没有直接处死，这个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契丹的世选制的一种传统。
1: 公元915年，又是一个选可汗的年头，阿保机已不再担心迭腊部内部会出现叛乱了。除迭腊部外，契丹还有七部，当他出征侍卫返回途中，七部酋长联合起来拦住了阿保机，一起谴责围攻。在强大的攻势下，阿保机不得不交出可汗旗鼓，不再担任契丹首领。

0: 在教授可汗旗鼓的同时，他提出请求，因所得汉人众多，希望建立一个汉城，自为一部。旗部酋长答应了阿保机的请求。他们当然不曾料到，这正是阿保机转败为胜的法宝。阿保机所说的汉人，多来自于战争。由于中原王朝已进入割据时代，阿保机乘机多次向南攻略，俘回大量汉人，也有一些汉人因不堪忍受中原割据势力的苛政，主动归附契丹。这里是滦河，河水清冽，不知养育了多少中国人，阿保机也是其中之一。在汉人韩延辉的建议下，阿保机在滦河附近仿照雍州建造起了汉城。与汉人的交往中，阿保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建立世袭军权便是在一位汉人的力劝下开始实施的。
1: 其实汉城的话是一种定居的农业生活，它与这个草原的游牧生活实际上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是阿保机他实际上是比较开通的一个人，整个契丹贵族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开通的，他具有一个开放性，他并不排外，所以他可以把不同的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在草原地区你可以建立城市，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创举。
0: 这里有盐铁之地，又适宜种植五谷，阿保机带领手下的契丹人和汉人迅速地将这里变成一个富饶的地方。汉城的盐铁还被输往契丹其他各部，为阿保机赢得了民心，他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契丹各部的经济命脉。建立汉城不到一年，实现雄心的机会便已成熟。阿保机派人便告契丹诸部大人，我有延迟，诸部同时只知道食言之力，却不知答谢主人，这样行吗？你们都应该来犒劳我。于是契丹诸部大人均来面见阿保机。酒酣耳热之际，阿保机的伏兵突然突出，将诸部大人全部杀掉。自成为可汗起，阿保机花费了9年时间，最终摆脱契丹旧制的约束。公元916年，阿保机仿照中原王朝体制，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建元神策，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一个统一的契丹王朝迅速崛起。
2: 因为阿保机建立这个契丹帝国，这个更多的来说应该是14招英雄。当时从那个公元8世纪9世纪以后，因为突厥回鹘先后在蒙古高原衰落了之后呢，蒙古高原这个出现一个政治上的真空的状态，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契丹崛起。
0: 称帝建国后，阿保机开始大刀阔斧地着手内部建设，他派汉人在临潢兴建皇都，契丹人叫他西楼，也就是后来的辽上京。这是草原游牧民族空前的创举，表明契丹人在积极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这是契丹大字。公元920年，耶律阿保机命大臣以汉字隶书之半旧加增减，创制契丹大字。其后阿保机的弟弟迭腊又以回鹘文字创制契丹小字。
1: 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他仿照汉字的字形创造了契丹大字和 契丹小字两种文字，这实际上大大的扩大了汉字文化圈的范围，是汉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表现。
0: 阿保机也开始法律建设，他坚持藩汉分治的原则，以国治治契丹，以汉治逮汉人。公元921年，成文法治契丹及朱夷之法得以制定。这部法律既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的传统，又深受唐朝法律的影响。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犯罪，根据这部法律判定；汉人犯罪，则根据唐律处罚。同一年，阿保机作出规定，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加上此前已规定北府宰相由后族担任，这样原契丹八部分别隶属北南二府后，两府的宰相就全部由皇帝直接任命，契丹原有的旧制被清除，家天下的世袭军权彻底巩固。阿保机随即开始扩张，契丹铁骑相继征服了西族、乌古、黑车子、士维、鞑靼、甘州回鹘。阿保机还试图南下，夺取幽蓟以至黄河以北的土地，这是他最希望做到的。富庶的中原以及先进的文明，始终强烈地吸引着阿保机。此时中原王朝已经到了五代时期。公元916年，阿保机借晋王李存勖与后梁战争之际，收编了李存勖位于山北的八个军镇。公元922年，阿保机又一次与李存勖展开大战，结果大败，被逐出百余里。经过这次重大的打击，阿保机意识到契丹的力量还不足以与中原抗衡，他需要更加强大的国力才能卷土重来。但事不遂人愿，公元926年，同年夏，耶律阿保机病死，他的愿望只能由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完成。
1: 阿保机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草创制度，吸收大力吸收汉族文化。在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草原地区建立了城隍。
0: 公元928年，契丹上万骑兵与中原的后唐军队展开激战，经过反复较量，契丹大败，生还者寥寥无几。其后多年，契丹不敢轻易南下，新即位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虽然已将战略重心南移，但他必须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不久，耶律德光的机会终于到来。后唐发生内乱，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抵御新皇帝李从珂，派遣使者主动向契丹求援。为获取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许诺一旦事成，不仅供奉金帛，而且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作为酬谢。谋求契丹帮助的不只是石敬瑭，还有拥有重兵的赵德军父子。朝代更迭之际，赵德军也想夺取中原政权，希望耶律德光帮他成为中原皇帝。耶律德光本已答应石敬瑭，但他见赵德军父子兵力甚强，也拟允诺。石敬瑭听说赵德军之事，十分害怕，赶紧派重臣桑维汉面见耶律德光，许诺将竭全国财富以奉契丹。耶律德光最终答应舍弃赵德军，全力帮助石敬瑭。 公元936年九月，耶律德光亲率50000骑兵，号称300000，向南进发。到晋阳后，契丹军首战告捷，大败后唐军队。11月，在耶律德光的册封下，石敬瑭成为后晋皇帝。即位当日，石敬瑭便许诺每年供契丹帛300000匹，并将幽州辖地及新、武、云、应、朔州等地正式割让给契丹。加之此前契丹占有的11州，中原北部与契丹接壤的幽云16州全部被契丹占据。幽云16州北部为崇山峻岭军事要地，南部则多是适合农耕的平原。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一地区一旦失去，北方将再无险可守。对于契丹来说，获得幽云16州的意义则更为重大，不仅是在军事上取得了攻守自如的有利地位，而且富庶的幽云16州以及这里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使契丹真正强大并得以长久发展。
3: 契丹啊，原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游牧民族啊，它的这个生产啊，游牧生产它有不稳定性，它需要农业和手工业的这个配合。那么幽云十六州这广大的旱地啊，应该说啊，生产力很发达，相对来讲在这个契丹统治区啊，生产力是最发达的，财富也是应该说是最丰富的。那么契丹统治者他占据了幽云十六州啊，应该说获得了很大的这个经济上财富上的支持。
0: 得到幽云16州以后，耶律德光将当地汉治政权组织纳入了契丹的地方官系统。耶律阿保机时期已经形成的因俗而治的思想得到增强，全面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南北面官的叫法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族崇尚太阳，皇帝的御帐朝东，中枢官员分列南北，两面官衙也分别在御帐的南北两侧。北面官以契丹制度治理契丹人，南面官用汉制治理汉人。在地方上也是如此，契丹、西和其他草原民族居住地实行部族制，汉人和渤海人居住地根据汉制设置州县。
1: 对于辽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他是非常开明的。如果这个汉人他接受契丹文化，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汉人实际上就是契丹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并不以种族与血缘来论，你是哪个民族？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文化来论，你是哪个民族？
0: 这里是北京，当时是幽云16州中的幽州。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经考古调查发现，南京城的东西南北城墙均有部分遗迹存在，这里成为当时契丹王朝最为繁华的都市。这里是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的波罗城，历史上耶律阿保机曾在这里建成皇都，耶律德光将皇都改为上京，设立临皇府。辽宁辽阳市，契丹王朝在这里建立了东京，设立辽阳府。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契丹王朝曾在这里营建中京，设立大定府。山西大同市，昔日的云州，契丹王朝曾在这里建立西京，设立大同府。上京、南京、东京、中京、西京，这些契丹王朝在不同时期根据汉制建立的5座城池合称五京。
1: 辽朝为什么最后要建立五京呢？除了受到唐以来的多京制的这种传统以外，实际上更主要的是因应自己的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他要统治不同的 民族地区，那么它最多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礼仪性啊象征性的都城。辽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是在四十那国之中，也就是说辽朝的政治中心是不固定的，是随着皇帝的营帐而迁徙的。
0: 这里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清澈的湖水中养育了大量的鱼，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每到春季，人们就来到湖边撒网捞鱼，收获的喜悦在夕阳溺水间扩散，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在古代，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出现在契丹人四季纳波的地方。契丹君主始终保持着先人的游牧和渔猎的传统，四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行宫，称为纳波。四十纳波分别有春水、秋山、坐冬、坐夏等名称，主要活动为春捕鹅、捕鱼，夏放鹰，秋射鹿，冬猎虎。纳波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纳波之时，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员都随从前往。东夏纳波还要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商讨军国大事。公元942年，又一件重大决议在纳波中形成。石敬瑭死去，他的继承人石重贵继立，坚持对辽致书而不奉表，称孙而不称臣。这一举动激怒了耶律德光，他决心灭掉后晋，统一中原。公元944年到947年，3年多的时间里，耶律德光先后三次率军南下。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攻下开封，灭掉后晋。同年2月，耶律德光穿上中原皇帝的通天冠和绛纱袍，在开封登基，下诏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做了中原的皇帝。耶律德光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这是契丹的祖先从未想过的，也是耶律阿保机未敢有过的奢望。从此时起，辽国正式定鼎中原，耶律阿保机被尊为辽太祖，而耶律德光即辽太宗。然而，这又是一次昙花一现的辉煌。耶律德光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虽然打进中原，却没有治理中原的经验。他纵容骑兵以牧马为名抢掠粮草财物，随意搜刮人民财产，任用契丹部族首领和通事管理汉地。这些措施受到中原民众的强烈抵制。没过多久，耶律德光无法在中原立足，被迫北撤，在北返途中病重身亡。辽太宗之后，辽世宗当政时，耶律家族矛盾重重，辽世宗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暗杀风潮当中，仅仅5年即被刺杀。辽穆宗不仅不理朝政，而且嗜酒无度，整个辽国进入政昏兵衰的萧条状态。公元969年2月的一天夜里，辽穆宗在外出打猎时被6名进士刺杀。接下来的辽国皇帝是辽景宗，他试图通过政治革新以改变辽国中衰局面。然而，他首先必须面对自己的巨大缺陷。常言卧病在床，要想力挽狂澜，辽景宗必须有一位好帮手。那么，这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辽景宗的皇后，此时被称为萧皇后。她小字燕燕，所以也称萧燕燕。正是她成为辽景宗最可信赖的帮手。 萧皇后是一位深悉治国大义的政治家，由于她的杰出表现，公元976年，辽景宗吩咐使馆学士今后书写皇后时也要称朕及余，并作为定式。辽人把皇后与皇帝一样看待，合称宫中二圣。据契丹国志记载，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亦绝于其手。萧皇后成为辽朝最重要的掌权者，她与辽景宗共同努力，使辽国境内气象一新。然而，内部的局势刚刚稳定，外部的危机又迅速降临。此时，一个崭新而强大的宋朝跃然而起。宋朝大军已完全平定了南方，直指北方。公元979年，在宋太宗亲率大军攻打辽国的附属国北汉时，辽朝派兵援助北汉，结果惨败。宋太宗战于之余，决定一举夺回被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辽宋之间的大战在所难免，萧皇后以辽景宗和自己的名义调兵遣将，与宋军在幽州展开激战，并取得了高梁河大捷，大促宋军元气。此后辽宋两国互相征战，各有胜败，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辽国加紧了内部建设，在萧皇后的支持下，辽景宗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重用了大量汉人官员，这样使辽朝内部政治更加稳定。然而没过几年，辽景宗病逝，辽国重新面临危机。公元982年，辽景宗长子耶律隆绪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辽圣宗。当时辽圣宗年仅12岁，他的母亲萧燕燕奉遗诏辅佐幼主，被称为萧太后。摄政之初，萧太后非常担忧，宗室诸王拥兵权重者比比皆是，对辽圣宗的皇位产生巨大威胁。而宋太宗得到辽景宗去世的消息，再次做大战的准备。萧太后于是令耶律斜轸和韩德让参决大政，并让韩德让执掌宫卫禁军，从而基本上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公元986年，辽军击败了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彻底摆脱宋朝的威胁。萧太后和辽圣宗的统治已稳如磐石。在契丹王朝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汉人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人冀州玉田韩氏是最具代表性的家族。韩之谷最初只是阿保机皇后的陪嫁私奴，由于深得阿保机的赏识，成为管理契丹境内汉人事务的最高官员。韩之谷的儿子韩匡嗣得到景宗的重用，有了自己的领地。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更是深得景宗信任。韩德让身为汉人，深悉中原的治国方法，用先进的管理方法治理辽国，屡建功勋。萧太后不仅信任重用韩德让，而且还被韩德让所特有的魅力所吸引。辽史中称韩德让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这些都是萧太后所欣赏的。作为汉人，韩德让身上所具备的汉民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对萧太后乃至整个契丹民族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
4: 辽朝中后期以后啊，很多这个契丹人啊也都是信奉了这个儒家的文化，这是从他们的这个起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很多这个契丹人的这个汉名啊就是用的一些这个儒家经典的一些这个字来取的。辽朝啊禁止契丹人从事这个就是科举考试，但是呢，契丹很多契丹贵族啊也是积极学习汉文化， 甚至呢就是冒着这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啊来参加科举考试。
0: 韩德让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入萧太后的墓葬，

0: 萧太后共同处理政务。在韩德让的建议和主持下，萧太后进一步实施开明政策，实行不分藩汉的选贤任官标准，团结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员，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劝农植桑，促进经济商贸，辽国从此更加强盛。而韩德让则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才智。公元1004年，萧太后赐韩德让姓耶律，封晋王，并肯定其为皇族。从此韩氏家奴的身份得以改变，成为契丹贵族中的一员。公元1004年，在国力强大以后，萧太后试图向南发展，她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犯宋，韩德让随行。辽军相继攻占了遂城、并州等地，兵临澶州城下。不过由于有耶律德光的前车之鉴，无论是萧太后、辽圣宗还是韩德让，他们都没有打算灭掉宋朝，只是想在有利的情况下实现与宋朝的和解。最终萧太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大战之后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双方约定宋每年送给辽朝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互守疆界，互不相扰。澶渊之盟结束了双方无休止的战争，双方正式互称南北朝，成为兄弟之邦，从而使辽朝进入鼎盛时期。公元1009年，萧太后病逝，葬在伊乌驴山。萧太后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既统领着辽朝走向鼎盛，造福了一方百姓，也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积极贡献。萧太后死后，辽圣宗继续厚待韩德让，赐韩德让名龙运。韩德让从圣宗东伐高丽回师时重病，圣宗和皇后甚至亲奉汤药。他死后，圣宗和皇后、诸王公主以下及大臣都制服行丧，他的葬礼遵照承天太后的规格。灵车启动时，圣宗亲自挽拉灵车哭诵，最终葬在萧太后墓旁。此时汉人历来所尊崇的忠孝礼仪已完全融入了辽圣宗的思想。经过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萧太后几代人的努力，先进的中原文化最终在契丹生根发芽，持续不断的经济联系、政治影响与文化认同，促使各民族间真正融合，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大辽赫然凸显于中国历史上。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2: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是中国明代成化时期的两只小杯子，名叫斗彩葡萄纹杯。您别看它们个头小，价值可一点都不低。几十年前，这对杯子出土于一座中国清代的墓葬，如今呢，已经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小小的杯子为什么能从首都博物馆众多文物中脱颖而出？他们曾经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身份？今天让我们先从杯子的出土讲起。
3: 1962年7月的一天，北京城异常闷热，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工程队正准备在德胜门外的小西天西南角扩建校区。开工后不久，工人们就在地基中挖出了许多方砖。工程领队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儿，

便让大家小心一些。果然不一会儿，一个拱形的木顶逐渐显露了出来。施工人员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局很快便派考古专家赶到了现场。经过勘测与观察，专家们认为地基下面确实有一座古代墓葬，并且从显露出的墓顶来看，墓葬还不小，墓主人应该具有比较高的身份。几个小时后，墓室终于被打开了，考古专家慢慢进到墓室，没想到眼前的一切令他们大失所望，墓室内竟然空空如也。仔细观察后，考古专家们才发现墓顶上有几个小的盗洞，大家的心一下子就凉了。难道这座墓已经被盗过，随葬品也已经被盗走了？环顾空荡荡的墓室，其中一位考古专家沮丧地拍了一下砖墙，没想到墙壁竟然传出了回声。大家赶紧聚拢过来，一起轻轻地叩击墙体。听到再次出现回声后，考古专家们兴奋不已，这说明墙体是空的。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揭开墓壁上的方砖，眼前的景象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墙里面竟然有一个个小小的壁龛，每个壁龛里都装满了珍宝。壁龛是在墙上留出用来贮藏器物的空间，这种设计不占建筑面积，又能很好地保存物品。随后人们在墓室的另外两侧墓壁也发现了两个隐蔽的壁龛，里面同样摆放着大量珍贵的随葬品。考古专家们惊喜地发现，这些精心设计的壁龛使得整个墓室的墙壁成为一个巨大的储藏室，正是这个隐蔽的储藏室骗过了盗墓贼，让墓中所有的陪葬品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保存下来的随葬品种类繁多，精美奢华，有图案精美的斗彩八卦纹炉，清新淡雅的青花花卉纹握碗，精妙绝伦的五彩人物故事盘，还有青玉卧鹿、青白玉葵凤文子缸款尊、白玉瑞寿镇、羊脂玉灵消花等奢华器物。其中两只小杯子最为引人关注，这就是如今保存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的明成化斗彩葡萄纹杯。明成化斗彩葡萄纹杯高4.8厘米，口径7.8厘米，杯外壁绘葡萄、桑葚、竹子等图案，绿彩为叶，黄彩为蔓，紫彩为果实，并施以玫瑰紫、鸡血红、焦黄等彩料，构图严谨，色泽浓淡相宜，造型轻盈小巧，胎质细腻，杯底留大明成化年款。斗彩是明代成化年间的一种新工艺，是从青花和釉上彩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因瓷器釉上釉下色彩争奇斗艳而得名。斗彩的烧制过程也十分复杂，明代的斗彩瓷传世品更是非常稀少珍贵，因此当时考古人员在这座墓里发现这对杯子以后，就更觉得这位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没那么简单。面对如此精美丰富的陪葬品，考古专家们疑惑了，墓主究竟会是什么人呢？随着发掘的深入，墓志铭终于出土了。根据墓志铭上的内容，考古专家们得知，奢华墓葬的主人名叫黑蛇。

0: 氏。最让人吃惊的是，黑蛇李氏竟然是一位年仅7岁的小女孩。那么黑蛇李氏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她小小的年纪为什么会拥有如此精美奢华的随葬品呢？
1: 墓中出土的墓志铭简要概括了小女孩黑蛇李氏的家世和短暂人生。考古专家在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位小女孩的身份确实不一般，她是清代名臣索尼的孙女儿索额图的女儿，康熙皇后赫舍里氏的堂妹，康熙皇帝的小姨子。索尼也就是黑舍里氏的爷爷，是大清王朝的开国功臣，四朝元老。皇太极临终前特地把年幼的顺治皇帝托付给他，顺治皇帝死前同样将康熙皇帝托付给他，可见索尼在清朝廷中的地位和威望。黑舍李氏的父亲索额图在朝廷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康熙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年仅8岁，权臣鳌拜因康熙年幼，企图擅权篡位，正是索额图帮着康熙设计治擒了鳌拜。少年时期的康熙皇帝在索额图等一帮大臣的辅佐下，羽翼逐渐丰满起来，一步步实现了亲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皇太后一直都想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笼络索额图，但由于索额图当时还没有女儿，于是孝庄皇太后便把索额图哥哥的女儿赫舍里氏选为了康熙的皇后，并举行了大婚典礼。就在赫舍里氏成为皇后的第四年，索额图的女儿黑舍里氏出生了。小黑舍里氏满月的那一天，索府高朋满座，场面非常隆重，康熙皇帝与皇后赫舍里氏也亲临索府贺喜，为襁褓中的小黑舍里氏送去了一大堆贺礼。这些贺礼中就包括前面讲到的那对明成化斗彩葡萄纹杯。成化斗彩瓷器在当时已经非常珍贵，有文献记载，神宗御前有成杯一双，价值10万。据说康熙皇帝也非常喜欢成化斗彩瓷器，送这样一份大礼，可见他对这个刚出生的小姨子非常重视。在家人的呵护照顾下，小黑舍李氏一天天长大，他不仅越长越聪明，而且非常懂事，对祖父母和父母都非常孝敬。爷爷索尼和父亲索额图更是对这个孩子倍加喜爱。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康熙13年，这个人见人爱的小女孩忽然得了疹疾。在当时，疹疾是一种凶险的疾病，索府上下因此一片慌乱，找来宫里最好的太医为她医治，但最终这个年仅7岁的小姑娘还是离开了人世。黑舍里氏的夭折对于父亲索额图来说简直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现实，他痛不欲生，几天不吃不喝。小孙女的死对于爷爷索尼来说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就在2年前，他的另一个孙女儿黑舍里氏的堂姐年仅21岁的皇后赫舍里氏刚刚因难产去世。仅仅2年时间，两个鲜花一样的生命就这样凋零了。
0: 面对女儿的突然离世，索额图虽然难以接受，但还是命人为他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小西天修建了墓室。

0: 因为担心女儿在陌生的环境里会感到害怕，索额图特意命人把墓室设计成黑舍里氏生前卧室的样子，并将女儿生前最为喜爱的珍宝摆放在了墓室内的壁龛里，希望这些珍宝能够永远陪伴着她，其中就包括这对明成化斗彩葡萄杯。
1: 葡萄杯的出土不仅记录了一段凄美的故事，还为人们研究中国陶瓷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实物例证。因为在这对葡萄纹杯上出现了一种后世极难模仿的颜色姹紫，这种姹紫说紫不紫，说酱色不酱色，后人十分难以模仿。专家说，所谓成化斗彩中出现的姹紫现象，其实是由于矿物质材料的提纯不精，导致烧制过程中铁质渗出，釉料的颜色才发生了改变。有姹紫颜色的明代瓷器存世很少，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对带有姹紫颜色的成化斗彩葡萄纹杯，更因小黑舍里氏的身世平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如今这对斗彩葡萄纹杯已经作为镇馆之宝，被北京首都博物馆永久收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老元帅薛礼、薛仁贵和江须爷两个合计，要想劈秋车砸木龙，首先头一个要得下盘龙岛。怎么能够巧得盘龙岛？一刀一枪不动，必须得通过马的山，才到马家湾。江须跟五十兵啊，那么说明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叫贾路给送到院里。马的山真把他们给接进来了。江须到院里把他绑上，把他爹妈、孩子、老婆都给弄到大厅。四周围拿柴火给架上，房上扔上柴火，倒上油，这就要开点。马德山傻了，跪到地上求饶。马买办，要这么着饶你一命。就听屋子里头啊，他爹他妈呀、老婆呀都喊呐、德山呐、老爷们叫你干啥你可干呐，心里话不干我们可就要火点天灯了。爹娘您放心吧，老爷您说吧。马买办，我先问你个事儿，你知道盘龙山焦天魔你认识不？
3: 认识， 我是他的买办，
2: 听说他对你不错、
3: 还可以。
2: 你知道不知道最近锁阳城来没来兵
3: 啊？这
2: 马买办，你如果要不说的话，来呀、把火准备好
3: 啊。知道知道、来兵了，是苏大元帅派来的，有个副都督叫苏江，这我都知道。上沙家军的都督叫韩天龙，还有苏江身旁两个大将铁钢铁强，他们最近来过，带不少人上盘龙岛，由盘龙岛下去
2: 干什么去了
3: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是个买办，人家也不能告诉我，只不过那天我赶上了。可我知道锁阳来人了。
2: 江须一听明白了，铁老将军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就是这么回事。当时江须瞅瞅说，马买办，好，我求你一个事儿，很容易，你赶紧乘马够奔盘龙山去找焦天魔。你跟他就这么讲，这么这么这么唠，只要你按照我说的说，把他框下盘龙山，只要叫他下山，这个事儿你就算办妥了。你家里头谁也不动，马上都把他们放了。如果你要到山上说出来个别的，焦天魔如果要不下山，马买办，这边我可就要开始放火。
3: 我懂我懂，不就是把他框下山就成吗？
2: 对，
3: 框下山你们是想宰他？
2: 这个你就不要问了。
3: 对的对，问也没用，我也救不了他。行啊，好，这绳子，
2: 好，给他解开。江须当时命人给他绳子解开了。这个时候的马买班呢，命人在他马厩里把他的马带出来。马德山的爹妈连哭带喊，叫他儿子可好好说，好好唠，你要弄不好我们这头可就完了。当时马德山点头，我明白。马德山呐、骑马直接够奔山顶，这已经是晚上了，已经天了，焦天魔早就都睡了。他来到山口啊，山口有人在这守着。那么马德山到这儿呢，脚面水平堂，他到的这儿也不用报告，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人家爷们儿在这一带有一号，苏的元帅都得客气，谁敢惹啊？马买办，
3: 哎呦，天都这么晚了，您 弟兄们回头再唠吧，他催马进山。
2: 到里头一打听，焦的都督在哪儿住，赶紧跳下马，够奔焦天魔的寝房。有人早就把焦的都督给叫醒了。焦天魔当时醒了，抬头一看，马的山打外边进来，顺脸淌汗。马买办，深更半夜的你这是怎么了？马买办，你哭了。
3: 焦大都督可咋了？
2: 焦天魔当时上去把他拉起来。马买办，什么事情咋了？
3: 焦大都督，你不说吗？你山上要招兵，叫我在外头给你招点人。我下山之后啊，我一天也没闲着，可哪儿知道这叫烧香引鬼啊！我给你招的这些人都是降马，他们倒在我家又抢又夺又杀。我的家的东西都叫他装了车了，我一看不好，我这才赶紧上山找焦的都督。焦的都督，你救命吧！焦天魔一听，当时可气坏了，
2: 心里在想：人家为了我，家都叫人家抄了，
3: 他们走没走？现在正在忙活呢，可能还不能走。
2: 好，来呀，外边给我带马。焦天魔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索，当时有人把他盔甲拿过来，顶盔挂甲，外边给他抬几袋马。他没多带，他认为一些降马用不了太多，只带了200人。这个时候的马德山就在想啊，叫他都督平常是有交情不错，可我也不得不这么办。你下山可能就要危险，可是我这话还不能说。当时马德山陪着焦天魔打山上一直下来，焦天魔也着急，也恨不得一步赶到马家湾，好把这些响马截住。可是他刚打山上下来，走不太远，就瞧见前边有人有不少马匹给拦住了。啊，焦的都督，就是他们。江徐江辣亭徐清徐文健带着唐兵唐将在前边把他的路给横住。焦天魔一看，这些人都是破衣蓝衫，一个个小脸有的血黑，这是哪个山头的？焦天魔在此时一看就气坏了，催马往上来，直接到前边问哪一位为首。江旭往前一灌马，在马南桥上一抱腕：“老将军，贵姓？”“我是盘龙山为首之将焦天魔。我来问你，山贼，你是哪个山头上？请问，你贵姓？”“哈哈，焦大都督。”“哎呀，我那山头要跟您这个山头比，那就比不了了。您吃国家的俸啊，我没人给俸。哎呀，我们山头穷得够呛啊，弟兄们又多，都管我要吃要喝，你说没辙就得下来开抢。怎么那么寸？马德山那天呢，遇到我，他要招兵，我

就啊，说我要当兵，我把弟兄们就带到他家，把他家就抢了。可是听说他门头挺亮啊，知道他肯定有钱呢、啊。可这一抢不成，哎呀，钱儿还没多少。听说你这山头比他富多了，哎，焦大都督，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咱就一个字儿，就为了钱呢、啊。哎，你老也甭问我们是哪个山头的，也甭问我贵姓，我就是占山的。你老回山，叫你手下人多了甭拿，就拿50,000就成，我们秣马就走啊。马德山在后边没说话，这个时候的焦田伯哈哈大笑，好，50,000可以，山头给你也成，不过你得胜过我胯下马掌中戟，你要啥给啥。哎呀，要这么说您是不服？不但不服，我还要宰了你，扑棱这戟就过来。江须跟他打来打去十几个照面，小江须哎呀一声好厉害，弟兄们跟我跑。我说焦田伯，你要有本事你敢跟我来，我的弟兄都在前边呢，你要敢跟我来，你不愧叫焦田伯，你要不来，你是个熊蛋草包，弟兄们跑。江须在头边就下去了，唐兵唐将跟下来了，50多个人骑马头前跑。这个时候的焦田伯一摆手，叫马的山也跟着。焦田伯一想，我不敢追你，我难道真怕你吗？他就在后边追下来了。小江须还怕他不追，一边跑一边骂，一边跑一边喊。焦田伯跟着，前边是一片小树林，焦田伯200人，马德山等进来，刚进小树林可不好了，就听的小树林的四周围刀啦啦炮响连天，再一看是杀声震耳啊。焦田伯马鞍桥上，再看左右前后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灯笼都点了，这个时的火把也挑起来了。再看兵马上来，他借着灯光一看，焦田伯，哎呀，明白我上当了，都是唐兵的号坎儿，有马上有部下，那真是无边无际。这个时候的焦田伯马上正在观望，此时此刻江须江腊亭的马又上来了。老将军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你看我的人马多不多？你不是山贼，这就对了，你老有眼力。哎呀，老将军呐、没别的，把您请到这儿，跟您有点事儿要商量商量。你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我看您是德高望重，老将军就冲您这模样长相，你老人家肯定好说话。别的要求没有，50,000那是假的，把您请到这儿跟您商量，你老人家能否暂时委屈一会儿，下得马来，我们先把您绑上，绑上之后您发话把山头先让给我们。这得先告诉您呐、您让给谁了，我们都是大唐的人马。您要说呢后边离得远您看不真，那就是我们大唐兵马老元帅数个字说薛礼薛仁贵带来20万人马来你盘龙山。我呢，我不是山贼，你看我这小模样不起眼，遭合了不起碗。你老可知道大唐有个先锋姓江名须，你叫江腊亭，哎，然也呀。老将军，哎，我们想借您山办点事儿，你老人家要束手被擒，那咱就也不用动手，你老人家委屈几天，山先让给我们。一句话我告诉您，我们就是来劈秋车砸木龙来，木龙砸完当今万岁就完，山还给你，你老还回去，您看怎么样？江先锋要想叫我让出盘龙山，有我3寸气在，你是痴心妄想。能否把你们薛元帅请过来，我要问问他。老将军要问他也好，那么你再跟他唠唠，好啊，老将军，您可。

0: 千万别上火呀，气大伤身呐、这么大岁数了，您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江徐江腊亭在这个时候一拨马赶紧回来，到的跟前跟老元帅一嘚咕：“老伯父，你老看见没？什么又出来个你老？您看模样长相跟您一点都不差。孩子，我也看半天，虽看不真，我也瞅他像。哎，就是你老啊，伯父啊，将计就计啊，这就更好办了。你老赶紧去，怎么办？好。老元帅当时催马够奔前边，这个时候的元帅催马上来，和焦田魔两匹马打对面。焦田魔一报万，请问你可是老帅薛礼薛仁贵？哎呀，不错，请问老将军，你可是焦老都督？不错。薛王，你要想打我的盘龙山，你应该明来明到，在我的山下安营扎寨，两下交锋，败在你手，我甘心情愿让出盘龙岛。可是你叫你手下的人扮成响马，把我诓下高山，引入你的埋伏。你就是抓了我，占了我的山，你也不算英雄所为。哎呀，薛老王爷，你有失身份呐、老元帅薛礼听到这儿，哈哈大笑，说：“焦都督，你说我不是英雄所为，我来问你，你们办的这叫什么事？你们如果要是英雄，应该倒在黑风高官，倒在两军阵前，明来明去，军前交锋。我保不住万岁，算我无能。你们不该一晚之间杀入黑风，偷袭黑风，抓走君臣六人，打入丘车卧龙，偷偷押走。我请问焦都督，你这叫什么英雄所为呢？常言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我薛礼跟你们学的，我是万般无奈。哎呀，焦老都督，可不要生气呀。”一句话把焦田魔脸给说红了。焦田魔在这瞅瞅，说：“薛礼，你也不要说了，请问一句话，是不是要占我的高山？”“不错。”“薛老元帅，想占高山不难。来来来，请你过来，你我过上几招，败在你手，我是甘拜下风，任凭你罚落。打不过我焦田魔，老薛礼，你想占我的盘龙山，那是痴心妄想。好，焦大都督，请。”元帅薛礼怕他吗？老元帅啊，那不凡呐、元帅头一个力气大，能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拿现在话说，能力推泰山岛，倒夜火车头啊。元帅的力气大，能耐也大，想当初远征没打过败仗，可是到这儿为什么元帅不成？老元帅心里也甘认，一岁数是大点，可是最主要的突厥这个地方关关寨寨都有邪门，除了法宝就是暗器，老元帅要实打实招还不一定就输给他们。就因为元帅不会这个，所以关关寨寨才吃的败仗。老元帅就在想，焦田魔，你如果要实打实战，我不怕你。所以两人催马各斗方天画。江徐在后边也想，老伯父差不多，可是元帅跟他十趟二十趟，大战三十四十，能有六十多趟。焦天魔佩服老元帅，元帅也佩服焦天魔，行，有两下。可是薛礼在想啊，这不是在两军阵前交锋对垒啊，我为的是早早占下他的高山，把他的高山占下来，好等着丘车木龙劈丘车砸木龙打就我主当今万岁。我把时间耽误了，丘车要来了再弄走了，我到哪儿去找？老元帅想到这儿，两匹马不会来，马打对面，两人这一动招，两匹马一错蹬，马头钉马尾。就在这个时候，老帅把他的戟又交左手，一伸手过来来掏焦天魔。 一把手把他的肋下给掏住了。啊，焦天魔一愣，老帅一用力往回一拉，焦天魔的手也刀住老元帅的腕子。就在这个时候，他拽他也拽，咕咚，俩人打马身上都下去了。可是同时落马，有占便宜的，有吃亏的。怎么那么寸？焦天魔在底下，老元帅在上头，把他给压住了。元帅还没等说话，来呀，绑！江须在后边命人上来，抹肩头，拢二背，就这么把焦天魔给绑上。来，把盔甲给他扒下来。王爷在此瞅着江须，江须命人把焦天魔的盔、焦天魔的甲、焦天魔的靴子、焦天魔的马，还有他的戟都给架过来了。伯父啊，穿上吧，这您老就是焦天魔了。来呀、啊，把这200人都给我拉过来。后边200多匹马还想走哪儿走啊？唐兵早给围个风雨不透，你是插翅难飞啊。哎，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活的都下来站这头，要死的要动手的你们就站这头。200多人一看焦嘟嘟都叫人家那么轻易拿住，我们还活两天吧，老老实实全都下马。马大山想走早就干上了。江须告诉这200多人，把你们的后坎都拖起来，靴子都扒起来，你们不听话的这就开宰。200多人老老实实把衣服都脱下来，江须告诉唐兵赶紧把他们的号坎都换上，打扮成番兵的模样。老元帅把焦天魔的盔甲也顶上了，戟也拿过来了，他的马也拉过来了。孩子你看像吧？哎呀，老伯父啊，一模一样。哎，我说焦的都督，你看像你老婆？把焦天魔气的哇呀抱就，哎，你老还别生气，待两天就还给你。来呀、啊，把这些兵全都绑上。江须怕他们跑，一条绳子绑10个，10个一串10个一串，往哪儿送？把这些人和焦天魔全都送到马家湾，命人在那儿看着，那就是个大囚牢，都绑在那儿。
1: 哎，江先锋，我的事儿完了吧？
0: 马买办，你立了一功啊，不瞒你说，现在你是没回家看，那头你爹你妈你媳妇儿你孩子都放了，放可是放，出院不成，外头都保护他，谁也不敢去动他。马买办呐，这个算是妥了。你可有一样事情办成了，这个把他也框下来了，还得求你个事儿。
1: 江先锋，你就说吧，反正我也喝出来了。
0: 对，你这就想对了。马买办，酒后还想当买办吗？
1: 当啥呀？马买办一想，这叫苏宝同志的，把我祖坟都给我刨了啊！我不相当。
0: 对了，我也想好了，跟老元帅都商量好了，你们家整个呢先给我们帮忙，忙帮完了，我们叫人把你太太平平送到长安，在长安京跟你安家，你看怎么样？
1: 哎呀，那我太感恩不尽了，头大堂我愿意， 我求江老爷开恩。
0: 好，起来吧。马大山，你可千万不要把这场戏演砸了，这回这些人我们送走了，你看我们都是番兵的打扮，这个呢我们老元帅扮成焦天魔，我们打算下一步这么这么这么办，想叫你呢这么这么这么办，你看能办到吗？
1: 差不多差不多能行。
0: 哎呀，马德山在这儿就想，苏的嘟嘟韩的嘟嘟啊，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到黑风关掏了唐天子，可你们做梦想不到盘龙山失守了，完了，就冲人家这个安排，一步一步他上下看看，要不我也听说老薛里身旁有个江先锋，哎呀真厉害。
1: 这江先锋，我就按您的办。
0: 江须、江大厅回过头来告诉老伯父，你老这么这么这么办，告诉徐青，又告诉七大总兵，你们都这么这么的办，这些人完全答应了。江须、江大厅告诉马德山，你在头前引路，因为什么我们都不能说话，我们一说话张口就砸了，那么我们就在后边跟着你，就看你的了。
1: 差不多，你们都跟我来，我绝对能够办好。
0: 老元帅当时上了焦天魔的马，拿着焦天魔的戟，这个时候后边花二百多唐兵都穿着焦天魔手下番兵的号。
1: 炮杆，小江须瞅瞅马的山，马的山点了点头，江老爷你更

0: 来，我准保办成。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老元帅薛礼巧拿焦天魔，因为焦天魔和老元帅长得一样，元帅才将计就计，扮成焦天魔的模样，顶上焦天魔的盔，穿上焦天魔的甲，拿起焦天魔的戟，跨上焦天魔的马。江须江腊亭跟老元帅商量，必须要巧战盘龙岛，如果要一打就要麻烦，秋车木龙要是到，一瞧有唐兵占山，恐怕顺别的道他们再跑，所以不能露出大唐的一点迹象。元帅薛礼把焦天魔给绑上了，把他的兵后坎都脱下来，唐兵穿上，随后把他们压在后边。江须江腊亭跟老元帅爷儿两个合计好了，又告诉马德山，你得给我们再帮帮忙，什么事儿呢？你能不能这么办？江老爷，我可以给帮忙。马德山也想，已经都帮到现在了，我也撤不出来了。江老爷，我可以为大唐效犬马之劳，可是江老爷，我家父母……马买办，你放心，只要你给我们帮忙，现在你家里头啊挺安全，你爹妈呀，你的老婆孩子呢，我们虽然看着，可是他们随便，绝不能把他们如何。马买班，你真要给我们帮忙，帮到底，我们要救了我主当今万岁，当今万岁也不会亏待你。你要觉着在这儿不安全，可以把家搬到我们长安，到在那儿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想如何就能如何，准保叫你安全。马买班，你看呐。江老爷，那是我求之不得了。我就是喝出来我的命不要，为江老爷效劳。嗯，好啊，要这么说，马买办，你这功可就大了，功劳再大大不过救驾，我主万岁救下来你立头功。江老爷，我就按您的办。好，你先去吧。后边老元帅把焦天魔的盔甲顶好，一切都安排好了，江须回头又告诉两个总兵周文周武，老人家你老要按照我们说的安排好听山上的动静。这个时候老帅带着人奔山下，给不知道的人的感觉一瞅呢，这就是焦天魔带人马回来了，看不出是老元帅薛礼。哎，马买办怎么样啊？马德山先到山口啊，山口的人都知道焦都督下山去抓贼去了。马买办抓到了吗？弟兄们，还得说焦大都督，人家到的那儿身手可得呀，一个也没跑，全抓住了。啊，要那么说，焦都督回来了，回来了！你们看，这时候天哪已经亮。马德山一边说一边聊，用手指啊，老元帅带着人打后边，慢慢的也上来了。马德山呢，倒在山口就跟这个兵头讲，把他叫到一边。哎，你瞧，焦都督可不高兴啊！哎呦。马买办他怎么不高兴？嗨，你不知道啊，抓住这些贼当中供出来呀，说咱们这里头有奸细呀，是他们给送的信儿，他们才敢到这儿来抢我。不瞒你，你们当中就有奸细， 这里头有贼呀！啊，兵头刚一愣，怎么这里头还有奸细？再一看，老元帅的马已经到山口了。元帅不能说话，一招手，看那意思是脸沉似水。一招手，后来上了唐兵。其实唐兵呢，都穿着突厥的号坎，你也看不出是唐兵。倒在山口，两个绑一个，两个绑一个，把山口这些兵全都给绑上。这些兵也知道这是老都督动怒了，这里头有奸细，肯定抓奸细，大伙儿都不怕，奸细抓完了就把我们放了，他们怎么能知道这是唐兵把他们绑起来。绑完之后，十个一串十个一串都给绑好了，马大山呢又往山里头走，到第二道山口还这么讲，说是贼都抓住了，可不过这里头有奸细，他正唠呢，大伙儿互相交头接耳，嘁嘁叉叉，谁是奸细？再看山下的人上来，老元帅又一摆手，命人把两道山口很容易的就给拿下来了。老元帅带人到在山里，那么说明把所有的兵都弄到了聚义厅，叫他们完全到大厅之后，老帅往当中一坐，还是不说话，一招手，这些唐兵上来，一个个又把突厥的人给绑上了。山上的人都糊涂，怎么回事？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可是也不敢反抗，全被绑上了。老帅由马大山带着，在山上盘点仓库，各屋全都搜，都找，是他们山上的人全绑。江须一看，焦天磨的家底儿还挺厚，粮草充足，金银堆积不少。马德山又带着江须等人往后来，这个盘龙岛的北面和西面呢，都靠着水，南边是陆地，这条江是由锁阳城这一点下来的。江须由马德山带着倒带水师营，把水师营的兵都找来。江须往下边一看，靠着山底下这船只可不少，真是龙头舟、凤头舟、标头舟、豹头舟、铁甲运粮舟、麻洋大战船，那桅杆就像高粱茬子相仿，是一望无边。江须当时带着唐兵大家往里头来，水师营的兵都给叫到一块儿，这个时候马上唐兵上来，挨着头的全绑。山上一刀一枪没动，整个盘龙岛就算到手了。山上的人都绑上了，那么大唐的旗号不换，还是挑着焦天魔的大旗。周文、周武、王庆熙、王庆豪、江新霸、李庆红、薛贤图等人在山下带着唐兵冲上山头，仓库打开，把突厥的号坎都拿出来。唐兵不穿唐兵的衣服，都穿着山上突厥的衣服，老元帅还是焦天魔的打扮，给外边的感觉没露出大唐一点蛛丝马迹，还是焦天魔在这占山。老元帅就要以此将计就计，是巧救君臣。大家在这儿山头之上虽然站下来了，等着秋车木龙送到这儿，那么说明王爷站到高山，有打赤虎关发兵到在这儿，一连就是七天的工程。这一天早晨，老帅刚刚吃过早饭，突然外边跑了人报老元帅。报，岂可是？回禀元帅，得知现已有人探明秋车木龙离此不远。再探再报，得令。蓝旗官转身出去，老元帅在此暗暗的叫道：“哎呀，谢天谢地！”因为山上没有露出大唐的迹象，他们才敢把秋车木龙往这儿送。是唐天子李世民、徐茂公、程咬金、什么柳迎春、薛金莲、窦仙童、 这六个人。

说公爹放心，有儿妻三寸气在，保国主万岁和婆母安全，老帅才敢走。那么窦仙童啊和薛小姐每天陪伴着婆母，窦仙童每天查城两次，窦仙童和薛小姐薛金莲两个人把老太太的被褥都给铺好了，把老太太给扶到床上，那么说明要给脱鞋叫老太太安歇。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薛小姐薛金莲跟窦仙童两个人面面相关，都听到了外头有动静。嫂子，小妹，你在这儿保护娘，我出去看看。窦仙童当时一伸手在墙上把剑摘下来配上，薛小姐在屋里保着，娘亲没动，老太太坐在那儿，这个鞋也就没脱。窦仙童配着他的剑来到了门口，嘡啷一脚把门给踹开了。窦仙童紧跟着噌的一步打屋子里头窜出来，可是他一步也迈出来了，老太太和薛小姐都听到了，就听得扑通一声，窦仙童摔到那儿。啊，嫂子，其实外头绊脚绳早就给放上了，窦仙童万想不到外头来人了，他往外头这一迈，绊脚绳把他给绊倒了，他摔到那儿，还没等他起来，两旁上来人把窦仙童就给绑上了，仙裤都给铺好了，把老太太给扶到床上，那么说明要给脱鞋叫老太太安歇。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薛小姐薛金莲跟窦仙童两个人面面相关，都听到了外头有动静。嫂子，小妹，你在这儿保护娘，我出去看看。窦仙童当时一伸手在墙上把剑摘下来配上，薛小姐在屋里保着，娘亲没动，老太太坐在那儿，这个鞋也就没脱。窦仙童配着他的剑来到了门口，嘡啷一脚把门给踹开了。窦仙童紧跟着噌的一步打屋子里头窜出来，可是他一步也迈出来了，老太太和薛小姐都听到了，就听得扑通一声，窦仙童摔到那儿。啊，嫂子，其实外头绊脚绳早就给放上了，窦仙童万想不到外头来人了，他往外头这一迈，绊脚绳把他给绊倒了，他摔到那儿，还没等他起来，两旁上来人把窦仙童就给绑上了。仙童女一招没动，被人家给绑上了，她一愣的功夫，再看前边灯笼火把亮子油松已经把灯笼挑起，再往前边看，哎呀，仙童啊就感觉到脑袋嗡的一声傻了。在前边来的人不少，而且在当中有三个人使窦仙童傻，一个是皇上唐天子李世民，一个是徐吉徐茂公，一个是程咬金，君臣三人全都束手被擒，全给绑上。啊，窦仙童在这儿愣了，不知道这是哪儿来的人马，一看看不出他们是哪儿的人马，全都是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说这些人哪儿来的？事情都是要不说祸是打嘴出的，这个事情坏到谁身上？就坏到老元帅手下有一个将叫薛忠。元帅薛礼临走的时候带兵奔前敌，在黑风高官有一家大买

0: 买卖，这个大买卖是谁开的呢？就是山头盘龙岛焦天魔的兄弟焦天胜开的。城里头有几家大买卖都是他的，他是一个大富户，而且借着哥哥的势力在这一带很有名望。老元帅临走的时候在他的铺里头买了不少的布匹，临走告诉薛忠说，你呢把钱给人家送去，我呢就不见他了。元帅带兵走了，离开了黑风，这个薛忠呢有元帅吩咐，所以就带着钱来到焦天胜的府内跟他来算账。事情怎么那么寸，正赶上是焦天胜六十大寿办生日，来的人群儿不少，外边呢太阳要摘西了，人群儿也撤了。这个时候的薛忠呢叫人去报，我要见老爷，我是大唐营老元帅派来的。那么焦天胜一听这是贵宾呢，别看他是个将官，那么来到我这儿可以说这也是冲着老帅一面，赶紧往里迎，也给摆上酒菜。哎呀，薛忠一看说，老爷怎么还要叫我喝两盅啊？来来来，你赶上了，今天是我的寿日，来坐下。薛忠这个人就是有点贪杯，开始呢不喝，架不住人家三让，他可就喝上了。酒越喝越厚，钱越耍越薄，两个人这一喝挺投机，话也挺投机，所以这个薛忠呢话就有点多。老爷，这回这账算完了，元帅回来也就高兴了，要不老元帅走这个事儿总是不放心。嗯，你说元帅走他到哪儿去了？焦老爷，这就得跟你说呀，换另个人我可不能落。老元帅带人奔前敌去了，听说还请少夫人范梨花也奔前敌去了，全走了。要那么说，这个城万岁也去了吗？嗨，万岁没去，什么徐老千岁、程老千岁、老夫人呐、少夫人、薛小姐，这都没去，都在城里呢。哦，何人保驾？嗨，就是少夫人一个人就成了。焦天胜在这跟他聊，把一切的事儿都问明了，说者无心，听者可有心呢。那么薛忠把账也算了，钱也付了，酒也喝得不得灵了，焦天胜把他送走了。回到书房，焦天胜这个乐，哎呦，这可是个好机会。城空城一座，皇上在这儿呢，老薛离走了。焦天胜当时马上就在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给谁？给盘龙岛的大都督焦天魔，他的哥哥，说明黑风关的情况，老薛礼已经奔前敌，黑风关是空城一座，皇上在此，你们赶紧前来抓唐天子，机不可失，是时不再来。焦天魔接到兄弟这封信，马上打发人够奔锁阳城去找苏宝同，跟苏宝同讲明怎么办。苏宝同一听可乐坏了，这可是好机会。苏宝同才派他手下副都督苏江，叫他带他手下两员将铁钢铁强。这个苏江别看他姓苏，和苏宝同不是一家子，同姓不同宗，叫他带2000人马由盘龙岛登岸到黑风关抓唐天子。又告诉他，你要到的盘龙岛路过上沙江，把韩天龙也带着，你们两个人带着铁钢铁强就满可以把皇上抓来。所以苏江到在上沙江关找了韩天龙，韩天龙跟他走，把城交给他两个儿子韩府、韩禄，他们由盘龙岛登岸才够奔黑风关。2000人不穿突厥的号坎儿， 都是老百姓的打扮，化什么妆的都有，白天他们混进高官，其实城里头有焦天胜在打接应。城里头啊，焦天胜早就安排好了，哪儿到哪儿，哪个地方，他是了如指掌。那么说明到在晚上，皇上徐茂公程咬金睡着之际，进到屋里把他们三位就给抓了，把君臣三个人给绑上了，那边也给安排好了，知道他们娘几个在屋里头唠，外边把绊脚绳给放上了，窦仙童出来就给抓到了。窦仙童一瞧皇上被抓，脑袋嗡的一声，房里头柳迎春和薛小姐听到，娘儿两个赶紧出来再看啊。薛金莲一瞅皇上被抓也懵了，薛小姐赶紧转回身来，倒在屋里把剑拿出，告诉娘亲你老放心，薛小姐打屋里窜出来，当时被这些人呼啦朝就给围上了，把柳迎春也给绑上。柳迎春喊了一声金莲，把剑扔了，不要再打了，老太太知道再打也无济于事了。薛小姐为了不叫母亲着急，也为的是叫母亲不要上火，万般无奈扔了她这口剑，被这些人给绑上，六辆木龙拉来，把君臣六人就给打入了囚车，慌忙忙打城里出去，够奔北门，押六个人是逐离黑风。石果公史刚是打人群里杀出去的，是他到前敌给老元帅送的信。这一天老元帅薛礼在山上正然坐着，有人报秋车木龙不久就到。元帅薛礼微微一乐，瞅瞅江徐，告诉马德山，我告诉你的话都记住了，老元帅我都记住了，好，就这么办，来呀，亮队迎接。外边把焦天魔的马又带过来了，老元帅还是穿着焦天魔的衣服，山上的唐兵还是突厥的号坎儿。这个时候的马德山就迎上来了，哎呀，苏大都督你来了，哎呀，马买班你也在这儿，哈哈，不用说呀，马买班，我大哥来了吧，哎呀，大哥。他再看老元帅打山上也下来了，元帅也下了马，直接往前奔，笑笑呵呵往上迎，可是不能说话，一说话就得露。苏江一瞧，哎呀，大哥你还接我来了，大哥小弟给你有礼了。苏江往前一进身，给王爷施礼，老元帅薛礼，瞅瞅江须，看看大家，老元帅给别人的感觉是伸手去拉他，一把手把他就给拽住了。后边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绑，呼啦朝上来唐兵唐将，妈肩头拢二背，绑上苏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火山之巅步履不停，六十余载科研生涯，十余次登顶长白山，八上青藏高原，三入北极，两征南极，他的足迹遍布七大洲五大洋，用坚实的双脚丈量着地球的脉络。
4: 我是搞地质的嘛，搞地质就要跟大自然打交道，跟大自然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风险。
3: 从打破中国五火山的国际偏见，到让玄武岩变身应用于航天、汽车等领域的超级材料，他始终在做一件事，把知识变成人民的财富，将有限的能力尽可能地贡献给社会。
4: 在你有限的能力下，你能够把你的有限的能力能够贡献给社会，你就可以了。
3: 走进地质学家刘佳琪，让中国火山被世界看见。
4: 这就类似像火山喷发时发出来很多的物质。
3: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不久前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学院院士、火山地质与第四季地质学家刘佳琪正在给孩子们科普火山的基础知识。孩子们对此既好奇又兴致勃勃。
5: 爷爷讲的也特别生动的有趣，他讲话也非常和蔼可亲，就像我的亲爷爷一样。
6: 因为我知道了很多火山的知识，让我了解了很多，也让我特别向往前来火山。
3: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刘佳琪依旧忙碌于基础科学技术转化、科学普及的第一线。在短视频平台上，他凭借通俗的语言与硬核的内容走红网络，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火山爷爷。
4: 这个科普啊，这个东西是一种学问，是一种教育。科普搞起来的话，是能够把大众的这个科学素质和大众的这个整体素质能够提高得快。科普发展的同时又促进科研，因为科普当中普及以后，就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回馈到科研去了，两者是相辅相成，非常重要。
3: 当我们说起火山，总是觉得神秘而遥远。为什么要了解与我们相距遥远的火山？这是在总台记者心底埋藏已久的问题。刘佳琪告诉记者，火山是地球及其他星球上最壮观的地质景观，是星球的灵魂和生命力的象征。它不仅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矿产、风景等自然资源，更是人类探索大自然和宇宙奥秘的重要窗口。而当时间倒回几十年前，国际上对于中国火山却知之甚少，就连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也曾在书中断言，中国没有火山，中国的火山资料需要从国外来获取。这让成长在长白山下的刘佳琪十分不服。
4: 中国本来有火山，为什么说没火山？不了解。过去我们中国人做工作做得不够，自己研究的也不够，做的工作也不够。后来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就做火山岩的这个年代学，那很少有人研究。比如说我要做长白山的年代学，就是很难做，很年轻，很难做。
3: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地质学研究领域仍有大片空白亟待填补。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刘佳琪做了一个极其冒险性的决定，他要用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方法研究长白山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新生代火山活动，并将其作为毕业论文。而这项研究在中国几乎没有先例，老师和朋友的担心与劝说纷纷涌来。
4: 开始老师担心，怕做一个研究生做一个论文期间做这样难的题目，怕做不成就难毕业了。我都已经是老学生了，都工作十来年了，再像一般的学生那么做就有点不够了，所以我就闯一闯， 另外我也看了一些资料，也做了一些工作，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3: 选择一个方向，占领一个领域，掌握一种手段，解决一个问题，是刘佳琪给自己定下的原则。研究起步时，他不仅缺少可以借鉴的研究资料，就连实验设备也没有现成的。于是他自学焊接金属玻璃，亲手建起一个实验室。
4: 我们做同位素要做超真空的设备，设备没有现成的，铁的要焊接，玻璃也要焊接，好多都得动手，请专家，有时请不到，我就学这些东西。
3: 刘佳琪告诉记者，实验室建成了，设备完善了，他一天24小时都在实验室里。
4: 首先证明我做这个同位素年代学的稀释法能够成功，完了测出来年龄是准确的。后来我的样品，比如说拿到澳大利亚国立实验室和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研究室，他们拿我的样品测，跟我在北京测的结果是一样的，能达到他们美国、澳大利亚这些比较先进国家的实验室做出来的水平。所以美国这马文兰塞尔是假压稀释法的一个鼻祖，后来他就比较服气了。然后中国有些样品拿到那儿去，他们就说你就拿到北京刘佳琪那儿测去就行。
3: 凭着夜以继日的反复试验、精准测量，刘佳琪最终测定出一批高质量的年轻火山岩年龄，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同行权威实验室的验证和认可，把中国的同位素年龄测定向前推进一大步。凭借这个成果，刘佳琪获得了以他的导师侯德峰命名的首届侯德峰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刘佳琪说，这是他给恩师最好的交代，也是他学术路上最荣耀的一刻。实验室里的突破只是刘佳琪迈出的一小步，要探明中国火山的分布和状态，他干脆把实验室搬到了世界各地的火山口。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跑遍了七大洲五大洋，数次出征南北两极，历险无数，很多次命悬一线。
7: 那您都已经掉到那个冰水里了，
4: 我们得趟河过去。开始那个小伙子还想说背我过去，我说在搞地质哪有叫别人背的，那我得自己过，结果往前走两步就被洪水打倒了。
3: 上世纪80年代末，一次赴新疆西昆仑阿什库勒火山群考察途中，刘佳琪要沿着克里亚河谷上山。当天下午2-3点，山顶的冰川融水顺着河道奔涌而下，刘佳琪坚持自己渡河，却一不小心被裹进冰冷的洪水中。幸亏同行的本地向导及时将他救起，才让他捡回一条命。
7: 因为水的力量
4: 太大，
7: 那个是人不可抗拒。
4: 对，而且都是斜坡的，那个水的冲击力量很强，一下就给你打倒了。打倒了以后，如果你在那水里头要是翻几个个，又被石头的撞了，甚至脑袋撞坏了，肯定就小命就没了。小伙子挺机灵，抓到我一个裤腿，把人都脑袋在下面就把你停上，那是也是很狼狈，但是救了一命啊！所以我非常感谢那小伙子。这人总得要强一点，靠别人来帮人，那你就不要搞地质了，不要出野外了。也有个以身作则的问题，做这种野外考察，有时候特别是危险的地方，你就要坚强，还要顽强。
3: 正是在西昆仑山的考察，刘佳琪查明当地火山曾于1951年喷发，写下了中国大陆最新一次火山喷发的记录，并将这座火山命名为阿什火山。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中国近代无火山活动的说法。带着地质学家的顽强与探险精神，刘佳琪四下三江，五闯大小兴安岭，八上青藏高原，十多次登长白山，用近20年的时间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在大兴安岭、青藏高原新发现20多处火山，确证10余处活火山，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火山》，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火山的时空分布与特征，用实打实的证据让国际学界看见中国火山的存在与价值。
4: 我是搞地质的嘛，搞地质就要跟大自然打交道，跟大自然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风险，尤其像做 火山这一张这个研究，你要到火山现场，你只要到现场，到这个喷发的火山这个现场，才能够看到火山喷发动态和它的资料，然后你获得一些样品也很宝贵。科学上要探险，探险就有危险。现在我常常也跟那些孩子们说，年轻人就有一种这个探险的精神或者是冒险的精神，是很重要。在哪儿呢？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永远是比我们了解的还多，所以那要不断地探知。我们这14亿人口能够有那么几个具有很伟大的探险精神，就可能能对整个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崛起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3: 在中国科技馆的四层摆着一件对刘佳琪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展品。
4: 这面五星红旗不是一面普通的五星红旗，它是用玄武岩拉出来的丝，然后这个丝再制成布，最后再缝纫起来。这种材料性能很好，高温能达到760多度，低温能达到-273度，就是这个材料适应的温差能在1000度。用这个材料做这面红旗拿到月球上就非常稳定，它就可以在月球上长时间的放在那里头，它能保存下来。
3: 嫦娥六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后，着陆器携带的中国国旗首次在月球背面展开，这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实现独立动态展示国旗。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面五星红旗的原料竟然是玄武岩，而将岩石变成细如发丝的纤维，正是刘佳琪带领团队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4: 这个不是一下就能拉出丝来的，我们从野外采回了这个岩石的样品，得经过实验，比如说在什么样温度下能把它融化了，融化到什么程度能够拉出丝。最难的关还是在这个漏板这块，一个合金的板子，然后这里头打好多的孔，比如说打最少200孔，甚至是800孔、2000孔。岩浆的话在这个板子上面，从这个孔漏出来就变成丝了，所以这里头就得反复实验，反复在积累经验，不能马虎。现在应该说这技术上没问题，就已经很成熟了。
3: 玄武岩是地球表面分布最广的火山岩石，但利用价值一直很低，而华丽变身后的玄武岩纤维应用场景已遍布航空、航天、建筑、交通、农业等多个领域，被认为是21世纪极富前景的新型绿色材料，未来还可能形成宏大的高价值产业。在刘佳琪看来，火山研究对于国家建设还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4: 比如说以前找油气厂的话，油气田都是在沉积岩里头找，这个油气厂是一种烃类化合物，一般在火山作用和岩浆作用过程中是不会形成的。但是他们忽略另一点，就是这个岩浆冷却以后变成岩石了，变成火山岩了，这个火山岩里的这个孔隙度比沉积岩的孔隙度还要丰富，而且火山岩它比较稳定，能够成为大的这个油气厂的这个储存地方，像松辽盆地啊、大庆那边啊，还有到这个新疆三塘湖了，一些油田和气田，大部分是在火成岩里头发现的。过去都把它看成禁区，后来就变成靶区了。我们国家的油气厂就有了更大的发展了，就增加了好多的储量啊。你开采出来可以直接用，你现在没有开采起来，你可以先埋在地下，将来还是你的。这样这个就给我们国家这个能源有了后备储地了，这个很重要。
3: 火山岩型油气藏的确立与开发，开辟了油气勘探的新领域。近年来，随着松辽、准格尔、三塘湖和渤海湾等重点盆地火山岩油气藏勘探的进展，火山岩油气藏已成为中国陆上重大勘探领域之一。
4: 现在除了研究地球，又到了月球，还要到了火星，都跟这个玄武岩有密切关系，跟我这个专业有关系。火星上的火山更多，就是太阳系最大的火山叫奥林帕斯火山，它的这个火山的底座这个直径有600多公里长，然后高度都是20多公里高，它比珠峰还要高3倍左右，其中也包括火山和这种玄武岩。对火星的研究 再进一步的探讨这个宇宙其他的行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3: 那么研究火山，研究玄武岩有什么实际作用？科学研究如何为人民带来好处？这个问题刘佳琪曾反复自问。在他看来，科学的最后落脚点是推动社会的进步，造福于人类，这就需要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创新促进创业。
4: 我这个当年我们搞黄土的时候，就在洛川那边一个老乡家，这个一个老乡一句话给我触动很大，他说你们对我们黄土这么感兴趣，还把老外带来研究，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这个黄土地的这个地方怎么能够发财致富啊？一下就把我问住了。除了研究黄土，你研究火山、研究玄武岩干嘛？就是你研究这个东西和这种岩石、这种材料，到底是为人类、为社会能有什么用处？所以，包括这个太空探测也好，还是民间应用也好，最后的落脚点是怎么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必须把这些理论变成财富才成。
3: 在刘佳琪的心里，装着的早已不是火山的奥秘，变成了整个宇宙的奥秘。他总说，时间越宝贵，就觉得要做的事越多。这也是他耄耋之年，依然像年轻人一样早出晚归，努力工作的动力。他说，趁着还有时间，能够多做点有用的事情，总比在家待着强。这份坚持，或许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4: 因为那阵儿我能上学很不容易，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而且在三沟。

0: 里长大，三沟沟到什么程度，就两户人家三沟，你就知道多么偏僻了。刚上学时候我父亲去世了，然后曾经不能念书了。
1: 1941年，刘佳琪出生在辽宁丹东一个偏远的山村。刘佳琪儿时生活拮据，他深知能坐在教室里读书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所以他加倍珍惜读书的时光。正是这样质朴的生长环境，让他对脚下的土地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
0: 家里头很穷，我只能够盼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妈能给我煮两个鸡蛋，就是那个时候，让我还接着念书，我妈也让我念书，我就想，就是很不容易，我得好好念。这样的话，从小学念中学，念完中学念大学，念大学念研究生。
1: 求学时期的跋涉经历，似乎为刘佳琪日后全球奔走的地质考察埋下伏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刘佳琪，本科毕业时考取了本校研究生。1968年毕业后，又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刘佳琪又从辽宁营口地质大队调到吉林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任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他始终觉得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见见世面，于是放弃工作，毅然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也就是如今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那年他37岁，刚回到校园就面临从零开始的挑战。
0: 那这必须得学英语啊，但是我就没学过一点英语，原来都没背过。那时候李佩老师是外语教研室主任，我们这些有几个不懂英语的人就想请示能不能把英语做二外，把我们比较擅长的语言做一外，这样的话能考试能够过关。要是用一外要求我们这些人是很惨的。但是后来李老师给我们一个答复，你只要在这儿读研究生必须把英语学好。我非常尊重这个李老师啊，没有李老师这么严格，没有他这么教，哪有今天啊。英语不过还想出国，还想在科学院工作，那是不可能的。
1: 刘佳琪给自己定下每天背诵单词的任务，日复一日积累，最终跨越语言障碍，站上国际学术交流舞台。学习没有捷径，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0: 我问一下他们懂英语学得好的人和教英语的人，我说这有什么窍门？后来他们其实说来说去没有窍门。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多背单词。我当时一天给自己30个单词，但是30个单词肯定记不全，怎么也得有2-3个记不住，记不住得挪到明天去，加上33了。你单词量一旦要大了以后，你对这个语法呀和这些这个 radio conversation 就是这个阅读这些东西都能够顺利通过。
1: 长期的学生生涯让刘佳琪对科学、对人民、对国家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花的是老百姓的钱，理所应当要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国家。虽然已经85岁高龄，刘佳琪依然坚持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之后，在他心里有一种紧迫感。
0: 我现在自己手头有2本书在写，专注和还有一本大科普，估计今年都得完成。然后我还现在做这个材料，就是宣传这个材料，好多地方要建工厂啊，搞实验啊，我要还要到现场去，还要指导他们做一些这些工作。另外我还有没毕业的学生，还得给他们做学位论文，也得要做一些工作，这个不能误人子弟啊。谁都能力有限，但是只要你能够在你有限的能力下，你能够把你的有限的能力能给贡献给社会，你就可以了。如果你有能力不去做贡献，那你就等于亏社会。
2: 所以在您的心里，一个科学家他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0: 科学家有好多的品质，第一是必须得爱国。这个虽然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们有些有才能的人是国家培养的。第二就是你得有奉献，光有爱国没有奉献，不对社会不对国家做出贡献，那 爱国。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宣布增建上百座弹药库，部分弹药库选址定在日本西南方向。有分析认为，日本自卫队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来介入台海。日本自卫队有何谋算？对区域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到2032年左右，在目前已有约1400座弹药库的基础上，再新建约130座弹药库，其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报道称，部分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西南方向，与日本干涉台海的军事野心直接关联。
2: 日本媒体报道了，在未来5年时间里呢，日本将要新增130座弹药库。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量？里面都会储存什么样的弹药？
3: 日本要新建100多座弹药库，除了常规的炮弹和枪弹之外呢，主要是要针对它的这种新式导弹，要进行这种保障性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因为呢，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现在已经正式的定型，开始向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交付。那么，2027年到2032年。正好是这两种新式导弹交付和装备部队的高峰期。此外呢，日本从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未来的5到6年也正好是交付周期。所以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再加上大批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必须要有新的这种储存设施。而且呢，这个储存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选址，肯定和它所装备的这个部队啊是存在这个关联的。比如说25式的高速滑翔弹，包括25式的这种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去进行装备。那么选址的时候呢，这个弹药库可能就和部队的驻地应该距离比较近，它的这种弹药库的选址，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未来日本的用兵方向。
2: 所以从未来5年时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看，是不是有一些武器弹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交付，所以才定一个周期？
3: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弹药库的建造周期和这种导弹或者是新式弹药的交付周期应该是相匹配的。那么像25式高速滑翔弹和25式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生产线是刚刚开始组建，那后续这两款导弹呢要大量的替换一些老旧的导弹，那么它的这个生产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生产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所以呢，未来5到6年就需要有大量的专用的这种弹药库，甚至是导弹库，需要和它的这种生产和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去进行匹配。
2: 那么目前这130座弹药库呢，有65座的选址已经尘埃落定，其中有大部分呢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其中有一些呢是距离台湾岛仅200-300公里，这个用意是不是显而易见？
4: 的确啊，我们节目呢过去长期就为各位呢来一直关注这个日本呢是不断的朝向它的西南方向来进行各种非常积极的军事部署，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攻击性的武器装备，摆出一副呢随时要介入台海，随时啊要先发制人的态势。那么在过去好些年来呢，日本也一直在它的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琉球群岛上啊来部署侦测用的雷达以及爱国者导弹，在今年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看到日本呢各种他自己研发的 这个所谓的反舰导弹，以及呢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那么日本都是不断的往这个西南方向来送。现在日本媒体就披露啊，日本呢正在研究呢要来进行建构的各个地方的新式导弹弹药库呢，有65座的这个选址位置大概都已经敲定，这当中绝大部分呢还是集中在这个日本的所谓西南方向这个西南诸岛上，像是啊所谓的鹿儿岛以及冲绳县。我们知道这个鹿儿岛虽然距离台湾本岛啊还有大概1100公里左右，可是刚刚我给各位提到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它可以来这个装载着我们讲的美国已经啊是和日本呢打了合同，现在呢日本采购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导弹，那么这个射程啊就可以达到啊这个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可以剑指台湾本岛。那么又比如呢继续往西南走，我们看到宫古岛、石垣岛距离台湾那可就近了，那么最近的这个与那国岛更只有100多公里啊，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日本现在所摆出来的呢就是打着所谓呢我要防御我要持续作战，我要随时呢防范所谓敌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呢根本呢是他自己要主动的来介入台海。
2: 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方面想要介入台海的话，很有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那么这个弹弓战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为什么此时日本要把它的火力分散部署到前沿岛屿？胡教授，
5: 那所谓的弹弓战术啊，它是源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弹弓行动，就是把 KC-13

0: 接近100吨，最大的航程是12200公里。那么在第五代战机方面呢，日本自卫队啊计划采购147架的 F-35 的战机，那么其中啊包括42架的 F-35B 的具备这个短距的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这样一种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未来啊，如果说 KC 啊46A。跟 F-35B 啊，它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将有效地提升啊日本的空中加油和战略投送的能力。那么这个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的。至于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日本现在要把大量的火力啊向西南的前沿岛屿做一个分散的部署？那我想呢，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日本自卫队正在为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啊，在做一个军事上面的准备。那如果未来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日本自卫队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介入。第二个呢，分散部署啊，也是为了分散风险。那我们知道，大型的这种传统的固定的基地或者是弹药库，在战时是很容易遭到对手的远程火力的一个精确的打击的。那么现在啊，日方呢把几十座、上百座的弹药库啊，是分散在零零散散的不同的这些岛屿上面，那么就可以避免呢被一锅端，进而呢提升啊日本自卫队在战时的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岩美、宫古、石垣等西南诸岛部署反舰导弹部队，还计划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那霸机场、石垣港等数十处民用机场港口被转为所谓特定使用的军民两用设施。日媒称，日本西南方向反舰火力将大幅增强，形成覆盖140至1600公里的四层火力网。
2: 那么从岩美到宫古再到石垣，日本呢是把它的地对舰导弹一字排开，这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火力网和射程网？
3: 日本针对台海方向正在进行兵力准备和火力准备。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正在把日本的西南诸岛打造成这种作战基地群，它就可以变身成为不沉没的航母啊。那么利用 F-35B 的这样的一个进驻，让它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 F-35B 呢，它是一个隐身战斗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 和 F-2 相比，它的运用更加的具有突然性，也具有隐蔽性。所以如果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它有这种偷袭的企图，首先使用的兵力，或者说呢它妄图打响第一枪的兵力，很可能就是在西南诸岛上部署的 F-35B， 那么试图呢偷偷摸摸地进行兵力调动，然后呢发起这样的一个突袭或者是偷袭。那么还有一些更小的岛屿，它上面连跑道都没有。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是要把它打造成前沿的火力基地。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集中火力的方式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那么针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针对一些海上航线，它是具备火力封锁能力的。但是呢，将这些岛屿作为兵力基地，作为火力基地之后，它也要有相应的防御体系，所以呢又开始构建雷达系统、电子侦听的设备，而且呢也要部署防空导弹。这说明啊，日本采取这种兵力前置的方式，要把岛屿群打造成这个作战基地群。那么不仅仅是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构成了这种负面影响，那么甚至呢也进一步的暴露了他试图针对台海方向用兵的这种野心。
2: 这种野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宣称要到2030年的时候呢，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而且呢还说要打造一个四层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四层导弹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4: 日本所谓要来建构啊这个四层的火力网，主要呢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方要有相应呢不同射程的火力设备。比如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就是呢最靠近台湾的这个宫古岛、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在这里，日本呢考虑要来部署的是英国所生产的一款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呢在140公里左右，这是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那么接着我们看的所谓第二层，则是日本在今年3月份已 经投入服役的这个高速滑翔弹，所谓的25式高速滑翔弹，结合原本日本呢就已经计划也已经投入呢相关部署的在岩美岛、在石垣岛上的各式防空以及反舰导弹，就结合呢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

0: 火力网所在的位置。至于第三道的火力网，则是呢日本呢在今年3月也已经将12式反舰导弹呢提升成为25式反舰导弹，射程提高到了1000公里左右。那么部署在熊本基地，那么从这里呢等于呢也是面向西南来投射，有射程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的范围，是所谓的第三层火力网。最后的第四层火力网，则是呢我们刚刚也已经提到的，在鹿儿岛虽然离台湾呢有1100公里之遥，但是在这里呢架设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可以来发射战斧导弹，射程啊就可以达到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能剑指台湾。现在日本呢向美国已经采购了400枚的战斧导弹，那么日本的讲法呢是在今年呢已经有第一批到货了。日本摆出这样的一个导弹的部署计划，其实呢就是展现出一个态势，它随时要来。
1: 介入台海。那么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呢，还有人员。目前日本自卫队大概有多少人？如果说日本方面真要介入台海，针对台海的话，它能够调动多少自卫队的队员？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它有这个宙斯盾的驱逐舰。
2: 那么航空自卫队呢，装备了 F-35隐身战机，这是第五代战机。那陆上自卫队呢，组建了一个水陆机动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陆战队。那么它专门承担一个这个夺岛的一个任务。那不仅如此啊，那么日本自卫队呢，也在发展它的一个进攻性的力量，包括像美国采购了400枚的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日本自己呢，它也在研发。 这个远程的反舰导弹啊，还有这个超高速的滑翔弹啊等等。那目前的日本自卫队的总兵力呢，在25万人左右。但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把所有兵力呢都调到台海方向。那一般认为啊，如果一旦日本自卫队武装介入台海冲突的话，那么它能够调动的核心的海空兵力呢，大概是35万人啊，不会超过1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事实上，早在2021年呢，日本自卫队啊，就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自卫队就针对 所谓的台海有事，那么制定了一个依托西南诸岛来进行作战的方案，而且它一共有3套用兵的方案，包括呢出动这个所谓的水陆机动团进行闪击战，那么由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以及呢发射日本的远程的反舰导弹来进行火力的压制或者封锁等等。
1: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 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剿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 日本近年来不仅扩大军费、增加弹药和前沿部署，还不断通过高频军演和海外武器测试，提升自卫队的实战化水平。据日媒报道。 日本与澳大利亚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已同意推进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测试先进武器和新兴技术，包括日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那么，日本呢近期是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大范围多频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个演习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就是边演边试。
0: 在试什么？的确，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是动作频频，在今年5月初呢，他就首次正式的参与了美国和菲律宾的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在演习期间呢，日本更是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接着在5月下旬呢，日本自卫队的所谓陆上总队演练，那么又是首次呢，这个移到了这个冲绳当地来进行演练，而且高调的来对外公开，而且还在呢最靠近台湾最敏感的这个所谓的冲绳三岛，也就是石垣岛、与那国岛以及宫古岛。 和美军陆战队呢是一起在这里演习所谓的冲绳撤退的计划，名义上呢说是撤退，其实呢就是在演练怎么主动的来借由日本的西南诸岛。 介入到台海可能的冲突战争当中，那么接着我们又看到，在6月份呢，美国呢又主动的呢把低风导弹系统就运送到日本的这个鹿儿岛，这个低风啊是可以来这个发射啊战斧导弹的。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协助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个神盾舰鸟海号。 就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呢，是试射了战斧导弹。那么接着在今年9月份，我们又看到啊，这个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联合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呢，来进行所谓叫做“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这个名义上啊说是盾，好像啊你觉得呢是防卫的概念，其实呢它充满着各种主动进攻。 扩军的这样的一个阴谋，所谓呢边演边试的意思，则是啊这个演着演着，试着试着，慢慢的就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军事部署的这个火力装备，它就变成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现状的存在了。那么其实就是方便日本呢随时替美国在第一岛链来打前锋，所谓的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对于美国来说啊，它要保存自己的战略主力，现在呢主要呢从第一岛链呢往第二、第三岛链后撤，那么交给日本来接盘，而日本也乐着借这个机会呢，就来为自己呢来进行所谓的扩张。所以可以说呢，让原本啊这个相对来讲已经是波诡云谲的这个东亚以及台海形势，现在更是再添波澜。
1: 除此以外呢，日本的自卫队还借澳大利亚的靶场试射导弹，那么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成为日本远程发射的一个固有的靶场吗？另外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跟日本之间呢是有联合开发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和澳大利亚进行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生产呢？胡教授。
2: 那么其实啊，在此之前的话，日本曾经在澳大利亚境内啊是发射过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但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联合演习的范畴。但最近呢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澳大利亚，那两国同意啊就这个导弹的试射展开合作，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允许日本呢使用澳大利亚的靶场来进行一个导弹的测试，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那为什么日本会选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呢？其实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因为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啊，它是需要一个数百公里的这样一个开阔的地带，而且它需要从头到尾全程的去跟踪这个飞行的轨迹，同时呢又不能对民用目标，对这种民用的设施啊来造成一个损害。那一般呢这个测试的走廊呢会选在海上或者是地广人稀的这个陆地的空间，但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啊，它其实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日本呢利用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来进行这个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呢，主要是两类武器。第一类呢叫做超高速的滑翔弹，那么这一类武器啊，它的飞行的速度呢超过了5马赫，所以叫高超声速武器。它既可以去打击像航母啊、甲板这样的海上目标，也可以去打击这个地面目标。那么现在呢，首批量产的这款导弹的它的射程呢只有几百公里，但是未来啊，这个进行更新换代之后，后续版本的射程呢将会达到2-3千公里。近年来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勾连呢也是越来越密切了啊，包括这个军售啊，包括这种武器的一个联合研发。比方讲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日本呢就签了一个大单啊，价值高达这个60多亿美元，也就是由日本呢帮澳大利亚去建造3艘最上级的这个导弹的护卫舰。除此之外呢，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在无人的攻击型潜艇、大型的隐身无人机，还有这个新型的防空反导系统方面呢，来展开一个密切的合作。
1: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概要，申请额约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有预测称，新年度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超过10万亿日元，实现15年连增。同往年相比，这份文件主打以防卫力变革为目标，突出特点是新型作战方式比重上升。报道称，这反映出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野心的加速扩张。那么日本呢决定在2027年呢投入8.9万亿日元用于防务预算，这样的一个数字创了历史新高啊！而且日本自卫队对外宣称说要向新型作战形式去转型，这个新型的作战形式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3: 新型的作战形式其实就是无人化战争，因为以前在日本自卫队它的兵力体系当中，在它的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是有一块明显的短板，就是无人装备。虽然说此前日本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了全球鹰无人机，包括呢也引进了海上卫士无人机，但是呢这些无人机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相对而言在作战的体系当中啊，它也是比较脆弱的目标。因为在高强度的这个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全球鹰还是海上卫士，那么其实它的战场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现在呢，日本要把它的3支自卫队全方位的用 无人作战平台进行武装，要装备大量的中小型的无人机。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用于侦察，有的可以投掷炸弹，有的呢本身就是可以发动自杀式的这样的一些袭击。那么通过这种无人机体系的运用要让

0: 他三支自卫队能够拥有更为廉价的这样的侦察手段和火力打击手段。此外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以后呢要出兵海外，无论是夺岛还是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它也会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伤亡。那么在海上方向啊，它要大量的引进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啊，有的是用于扫雷，有的是用于海上自杀式的袭击。那么在水下呢，会有大量的无人潜航器执行反潜任务、执行布雷任务，或者说呢，在水下悄悄地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看，当他三支自卫队都开始引进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的时候，他的军费、他的防务费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呢，他采购装备的这种种类和这样的一些引进的这个技术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除了传统的这种轻型航母、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包括它新研制的一些导弹，除了这些传统的作战体系之外，那么未来会有更多的钱会花在引进、研发、装备、使用无人作战平台方面。那么这也是在为它后续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性的军事行动在进行这种装备体系的一个转型啊。那么要组建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的军团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军团，那么去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控制下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工具。
1: 那么一直对外标榜是专守防卫的国家，现在不断地发展进攻型武器，而且扩大军事部署，增强自己的演习能力，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2: 那么日本的防务预算呢，也是呢这几年来啊是屡创历史的新高，包括日本现在也要打破呢原本我们说日本不应该拥有也不能对外贩售这个所谓呢具有进攻性的武器，但是现在日本也是想要呢重新去打造一个根本已经超出自我防卫所需的军工产业链。那么越是如此，我们说啊这个越可能啊最后就是自我预言战争，然后自我实现预言，不断的呢去夸大渲染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威胁，不断的去说啊战争可能要发生，来合理化自己的这个准备啊，这个军备，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啊，是自己主动的呢，来挑起战火，来挑衅这个台海的红线。尤其我们说啊，日本呢，敢于啊，现在不断的炒作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对于过去日本社会最忌讳的这个核武啊，现在呢，这个你看到高市早苗以及小泉进次郎呢，也摆出一副呢，好像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也不是不能讨论，有所松绑这样的一个态度，都让我们的警惕啊，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是越玩越过火。然而啊，他们能够这样的呢去搞的一个背后的底气来源，其实是狐假虎威，就是认为美国呢能够给他靠。所以当高市早苗啊，他到美国纽约要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机场啊遭受到呢是一个非常冷淡的一个待遇。很多网友呢嘲讽说他是向空气挥手。我觉得在那一刻，日本的野心政客应该心中要有底啊。这个所谓的狐假虎威，最终美国是靠不住。
1: 日本自卫队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其战略图谋已经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阴影。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劳碌的企图。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 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 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4: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厂，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兆，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8: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20: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8: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0: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8: 农户们跨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
3: 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20: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3: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2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3: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20: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3: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20: 哦，人家一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21: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22: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23: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22: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4: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22: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5: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2: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2: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七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七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2: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10: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9: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2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唱。
10: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7: 992早高峰。
10: 河北交通广播。
11: 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啊，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已经开启了新一轮的尾号限行轮换，注意这周四，今天啊，周四限行尾号变成了3和8啊，3和8，河北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开启了，假期也结束了，我们的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国庆假期结束，全国各地迎来返程出行高峰。
1: 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2: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离世，登记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存20位。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2: 992酷评：央行等8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行，全面覆盖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运行规则。稍后，财经资深观察员邢思佳将对此作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6: 时间来到早间的7: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7: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6: 早间出行路上，上班路上，我们继续陪伴的大家。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的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来留言互动。
7: 今天大家的感觉也是留言非常的一致哈，上班上学送娃起早，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感觉啊。假期7天的假期，包括之前的中秋国庆两个很近的假期，这都已经结束了啊。所以说元旦之前，我们应该没有这个小长假、大长假了。那大家就好好的努力工作。今天呢，也把这个假期啊休整之后，调整到一个好的状态，准备上班了、啊。
6: 哎，是的，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彭龙说：“我打卡啊，今天假期结束了，早晨起来街上我盲猜一下哈，人会特别多。说大家放完假了，好像上班的第一天都特别愿意开车出门。
7: 说的没错。
6: 对，
7: 为什么实时路况？我们更新显示啊，这刚过7点，省会市区早高峰已经有非常繁忙的路段了啊。和平路的中段区域西向东方向，率先呢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这一段都不太好走。另外就是西南二环转弯处是西二环北向南转南二环左转这边，一直到石通路这儿啊，也出现非常明显的压力。
6: 对，还有比较顺畅的一个路段是我们变老这位朋友说的，说已经到单位了哈，挺早的。文苑街北二环石金西路天山大街中山路一路畅通。您这一段不近呢、
7: 时光灰烬也说了，说各位朋友们也砸卡问声早安哈，收藏好了假期里的美好风景了，也调整好状态，准备回归日常了。希望今天上班不拥堵，一路上平平稳稳，工作顺利哈。
6: 还有上班的一个感受，我觉得透着一些放松的口气哈。你看，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该上班了哈，有一个跨省的婚礼，忙的没有正常打卡，假期结束了也该正常了。
7: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0679尾号啊，这位朋友假期里应该是这个参与喜事儿
6: 哈，
7: 对，那开开心心的吧，迎接咱们今天的新的一轮的这个工作哈。
6: 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这里，不叫吐槽吧，就叫抒发一下自己的这种假期上班之后的情绪哈，都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留言，看看大家的留言，也可以和大家聊一聊天。
7: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假期回来之后这个天怎么样哈。其实这两天，尤其是前面两天返程高峰的时候，天气总体都不错，河北各地都是晴天。不过这样的晴天呢，我省各地的草原林区啊，火险气象等级就普遍比较高，尤其像张家口啊、张城啊、坝上坝下林区的部分区域达到了极高火险级别。现在的季节是像秋冬季都在过渡，所以草木呢逐步枯萎，易燃物增多，去往山区或者是游玩的朋友，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防火的工作。
6: 在昨天14时，我省平原地区的气温呢多在27到30度左右啊，邢台威县最高是30.4度，北部地区的气温是在24到26度左右，张家口的张北最低是20.3度，北部地区的气温明显上升，张家口沽源的升幅最大为6.1度，中南部地区气温的变化比较小。
7: 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
6: 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最高气温呢29度，最低14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

0: 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 该笔投放标志着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在河北省落地工作实现良好开局。据灯塔专业版数据， 截至10月7号18时， 2026年国庆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5名。 国庆期间，河北惠民观影季活动统筹全省140家影城推出佳节专场，围绕神探之痕迹、活色生香等国庆档重点影片开设佳节一起看电影活动专属影厅和专属场次，邀请基层群众走进影城观看优秀国产影片，丰富群众假期文化生活。国庆假期，我省文化市场多点开花持续升温，以丰富多元的产品供给点燃广大群众的文化消费热情，让燕赵大地的文化活力充分彰显。大型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各类小剧场嵌入年轻人爱逛的潮流街区，同样聚集了不少人气。假期前5天，河北博物院接待观众14万人次， 邯郸市博物馆、张家口市博物馆、定州博物馆等人气持续走高，不少年轻人逛完展览后还购买了冰箱贴、书签、毛绒玩偶等文创产品，将独特的燕赵记忆打包带回家。假期期间，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野，从非遗展演到商贸市集， 多元业态联动发力，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好，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石家庄市动物园发布温馨提示，因场馆内部维修， 明琴苑将于10月8号至11月12号暂时闭馆，为期约1个月，闭馆期间给游客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近日，北京林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入驻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助力青年科技人才与雄安本地企业、科研机构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共同打造人才聚集、开放共享的合作高地。
1: 早间呢7点10分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一大早很多朋友都说到的关于这个路况比较明显压力的，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和平路区域之外啊，这西南二环今天什么情况？看上去有点异常，有朋友帮我们看到了，果然是有问题。我们听听阿勇说到的啊，
2: 这就是报路况啊，那个西直花转南一环一转上就是压车，转到南二环上那车车道有事故，
1: 嗯，
2: 车有事故，
1: 压车。
3: 转到南环上，那侧车道有事故，就是刚好在拐弯的位置，所以说西二环的朋友呢，没拐弯之前看不见前面事故点啊，是这个原因，西二环北向南，现在队尾已经排到了主路上，都过了淮安路了啊，这压力非常明显。
2: 那咱们看看东二环的情况啊，刘先生说了，这是东二环北向南玉华路桥下发生了交通事故，还给我们拍过来了一张两张照片啊，我们来点开看一下。这应该事故车辆占据的是最内侧车道吧，已经是这个后车已经把这个后备箱
3: 盖打开，是不是准备拿着三角警示牌刚刚发生那个事故啊？
2: 对，所以说现在东二环的这个北向南压力也瞬间就起来了啊，这两个点位啊，大家听到我们提前的预警之后，尤其是西二环跟东二环的朋友们，都是北向南方向啊，没有走主路的话赶紧下辅路。
3: 对，还有呢，超赫这位朋友提示了一个路况啊，我们是看到他说中华北大街快到学府路出口有一辆拉玻璃的车，应该是碎了一地的这个玻璃在路面上，影响大家的通行了。
2: 来看一下朋友们这假期的，我们刚才说了啊，有吐槽的，有这个发牢骚的，特别有意思。有朋友就说了，还真得牢骚几句。九七二这朋友说了，哎呀，7天感觉没休够啊，如果从国庆开始能放个年假就好了。当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啊。他说假期休的太长也不好，
3: 为什么呢？
2: 说昨天我跟我媳妇啊拌嘴了。 哎呦，晚上可能因为我打游戏太晚，然后结果被迫睡沙发了。
3: 他是又让我再睡沙发，就是这个假日期间睡了好几次，是吧？
2: 你感觉这好像挺委屈是吧？但是呢，其实早晨起来发现呢，哎呀，媳妇还把今天上班第一天要准备的厚衣服拿出来哈，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你看，其实没有什么隔夜仇，就是挺温馨的一个或瞬间哈。当然，两个人都调整好咱们的作息吧。这个假期期间玩玩游戏这很正常，休息嘛。但是现在转换成工作， 切换到这个工作节奏了，
3: 而且我觉得他想表达是什么呢？说呀，女人琢磨不透，昨天晚上还跟我吵架呢，今天早上又给我把这。

0: 厚衣服拿出来问我冷不冷哈、要多穿一点。
1: 我相信这是很多家庭的一个非常共情的一个画面感啊。
0: 那您今天早点回家给媳妇儿做顿好吃的，啥事儿都没有了、
1: 有好吃的啊。背包这位朋友在即时客户端吧，这是给我们留言说，马上我们今天周一、不是周一，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哈，去单位开会啊、早晨呢从老家带回来的山药做好的山药粥、老咸菜，这都是老味道、
0: 小时候的味道。
1: 对，小时候就记得是吃完这个热乎乎的就去上学了、现在是去上班了、
0: 真好、还有朋友说这不是吐槽，咱们就发发牢骚嘛、其实也是说一说自己，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假期的心情也有利于咱们早一点调整好、正常的工作生活的状态嘛。
1: 对，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疏解情绪的渠道啊、我们也给您开通了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打开即时 APP 我们早高峰的留言专区，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留个言，我们一起聊聊您假期当中这些有趣的瞬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说假期。昨天呢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全国各地都是迎来了返程高峰。记者从路网中心了解到呢，国庆假期前六天全国的高速公路日均流量是约6400万辆次，各景区的客流集中返程，多条高速的主干道景区衔接路段车流明显回升。
0: 一些服务区的燃油加注、新能源充电还有公共卫生间等服务点位排队现象明显，部分高速路段电子情报板滚动播报前方服务区的车流饱和提示信息。
1: 假期的最后一天呢，铁路也迎来了返程客流的最高峰，发送旅客约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已经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一系列免签便利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入境游热度呢节节攀升。国庆假期大批海外游客跨越山海来到中国，流连于名山大川，穿梭在城市街巷，品鉴中华美食，感悟国风古韵，体验前沿科技。
1: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啊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入境游的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20%，境内的火车票订单呢同比增长超170%。中国的长假成为了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这样的一个旅游旺季。
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当中乐享假日生活。
1: 盘点完了，我们发现假期已经结束了，那么假期一结束啊，这机票价格就有了明显变化。从明天就是10月9号开始啊，这个机票价格出现了跳水的现象，300块钱就可以从北京飞到新疆啊，这机票价格比高铁便宜多了。那去哪儿数据显示啊，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低了30%以上。
0: 十月份的假期过完了，还有那些城市在期待着11月，多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将会迎来秋假。那平台上成都出发，秋假热门地点的前三位呢是广州、上海和三亚。从南京出发，秋假热门目的地呢是广州、珠海和三亚。除了国内的航线之外啊，出境机票同样迎来了价格跳水。
1: 据央视报道，有网友发现啊，有博主发视频说，声称凭所谓的员工口令能购买低价机票，只要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者小程序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这个机票的福利价。业内人士介绍，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的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的营销方式。
0: 多位从业者证实啊，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可以找得到的特价票、优惠票。特别提醒啊，旅客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1: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10月7日上午10点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0: 10月7号，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集中修期间呢，大秦铁路每天9时至12时全线列车停运，对线路进行立体式修剪和更新升级。
1: 大秦铁路是我国西煤东运的主要通道，年运输煤炭约4亿吨，承担着全国各大电网、发电公司、钢铁公司和300多家主要发电厂、6000多家企业的煤炭保供任务，用户群覆盖26个省市自治区。
0: 记者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10月10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调整之后的标准呢，是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呢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元。今年的国庆档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了档期的主力，多部进口大片也同步上映，涵盖了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方昨天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该片将会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片方称呢，以一菜一饭诉说和平的期盼，借中餐烟火传递大爱与人善。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了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了网络，又由网络蔓延回了现场。
0: 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的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呢已经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1: 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了奥运会与残奥会的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的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了昆士兰州圣火以及当地的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了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了残奥会。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再来和大家看一下路上的情况。桃子说，看到了西二环转到南二环东行方向，转过来之后的追尾事故占据的是内侧车道。同样在和你同路段行驶的车友也拍过来的照片哈，目前这两辆车在内侧车道在停靠，后方放了一个这个提示物，但不是三角警示牌哈，
1: 像一个小木凳、木桌之类的啊，
0: 放的还比较近呢。大家呢要提前的从中间车道和外侧车道来通行。
1: 哎，这车辆应该事故车，涉及到私家车后边一辆小货车啊，两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清澈完。
0: 对，
1: 实路况显示，确实西二环这个北向南方向现在压力啊非常的明显。同时呢，省会市区的这个整体早高峰的第一波送学的车流也造成了非常大的路网压力。现在省会的淮安路还有和平路啊，包括南二环啊东西向通行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压车环形。
0: 是的，是的，要适应的除了我们的心态之外，还有我们的路况。路上呢突然间开始繁忙起来了啊！大家如果看到有些路况的最新进展，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平台告诉我们。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昨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的许诺以及非正规途径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者熟人邀约的动机，不要轻易搭乘陌生人的车辆。
0: 当地时间10月6日，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经恢复到了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
1: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位女死刑犯盖尔·派克上周被注射2剂死刑药物，但是并未死亡。随后，她被救护车从行刑室送医治疗。派克的律师周二发布声明说，派克已经活了下来，目前已经恢复意识，可以开口说话。
0: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战损飞机当中，损失最严重的是 MQ-9 死神无人机。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至少损失了45架该型无人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眼睛好累呀、
5: 哎、
4: 眼睛好累呀、啊！
5: 哎，眼睛好累呀、啊！
6: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24了，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的留言。不想说是发牢骚，我觉得就是假期的一种体会和、
1: 好多人对有不同的感受、
0: 对工作的时候今天早上起来的一些安排哈。你看赵山河也说了，说这个休7天的老铁们你们还不知足啊，他说我就休了4天、其中有一天还是在路上，哎，这跟我身边的老铁差不多。
1: 对，其实休息4天，这是好像4-5天加班个1-2天是常态、
0: 常态。他说呢，我回老家收秋了，特别好、一车车黄澄澄的玉米棒子，还有树上的枣子啊柿子，回庄的时候给邻居带了2袋子自家种的新鲜蔬菜，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1: 好，
0: 回小区给邻居们分了。
1: 大家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和大伙聊一聊，也能看见其他人的吐槽啊，或者是牢骚，或者是评论。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投资理财短信轰炸，贷款广告关不掉，支付页面默认勾选借贷产品，不少人都遇到过这样的金融营销的骚扰。那央行等8部门日前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经在国庆假期之前啊，9月30号正式实行了。这次新规全面覆盖了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的线上金融场景，重构了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
0: 新规为互联网金融产品营销划定了清晰红线，从主体资质、宣传话术到营销流程，全方位进行了规范。新规落地之后，很多人感受到了日常金融支付页面产生的一些细微变化。普通大众如何辨别金融营销的真伪，如何核实营销平台和人员的资质呢？我们来听资深财经观察员邢思佳的解读。
10: 日常生活里，您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针对这一制度短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新规首先压实持牌金融机构第一主体责任，明确金融机构不得通过外包、委托转嫁审核义务，彻底堵住外包甩锅的制度漏洞。同时划定严格准入边界，明确除持牌机构与合规受托平台外，普通中介、个人不得开展金融产品营销，从源头清理无证营销乱象。 新规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短期来看，行业迎来全面合规洗牌期。目前一些消费者在使用手机支付时已经发现，一些原先无感的支付方式正在变得有感。在手机支付界面，理财、信贷、银行卡等业务分区更加清晰。部分平台已将资金提供方预计年化综合利率直接展示在信贷页面上。过去被隐藏的信息标志正在清晰化。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能够将合规管理、风险把控内化为核心竞争力的机构，将在规范发展中收获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空间。金融治理非一日之功，监管完善、行业转型之外，消费者自身也需要树立理性金融消费观，牢牢守住查资质、看合同、算成本这道防线。随着新规落地见效，机构扛起主体责任，平台管住营销入口，监管持续扎紧制度笼子，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生态将持续进化，以合规透明守护千家万户的金融财产安全。
1: 早间的7:29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市区路况繁忙啊，状态呈现出了一个类似于周一早高峰的状态，因为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啊，很多单位可能到岗稍微早一些啊，或者是开个早例会等等，所以说目前路况非常的繁忙。那么我们也是稍后在半点报时之后为大家继续第一时间梳理路上的情况。先看就是之前关注的特殊点位的事故点，一个是西二环北向南跟南二环转弯处的事故，目前还是后方西二环主路造成大量的压力。再一个呢，东二环玉华路北向南的那个事故啊，随着它的清澈逐渐开始缓行起来了啊，稍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跟进整体省会时区的路况变化。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时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1: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随着国庆小长假的结束，现在工作日的第一个早高峰呢，整体来看路上出行的车辆还是较多的。环线方面，我们先来提示南二环，现在呢从建华大街一直到前方的富强大街，双向桥上都是有断断续续的压力，尤其是往西走呢，建议选择桥下辅路或者是平行的沧丰路，整体会好走一些。东行方向呢，是在胜利大街桥面，中间车道发生了追尾事故，后方间断缓行接近了石桐路的位置。高架部分呢，和平路，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上坡道处就要轻踩刹车，到前方的建河桥。东行方向呢，在长征街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两段主路都是有压车的。包括对称的淮安路呢，压力也不轻松。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一直到前方的中华大街桥上也是走不起来的，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南北穿行的话呢，中段的建设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是在淮安路，这路与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体育大街北行方向在玉祥街三岔口，这段呢也是有车辆排队。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路干道，现在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儿可以抓紧选择。继续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呢，由于车流量大，沧渝高速的沙河桥至河间北这三个站口的保定方向暂时关闭。承德辖区内受车多影响，辖区大部分站口呢都是管控了超限运输车辆。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我们再和大家看一看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大家的留言和提醒吧。天亮说了，提示大家在路面有些地方是有洒水的情况。他说我从西向东行驶，感觉这个路面像个大反光镜啊，不太好看清前方的路。
1: 对，我们也会跟相关部门来沟通反馈一下，看能不能错开这个早晚高峰期间因为不光是反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可能会影响这个路面的通行造成堵车嘛。
0: 对。
1: 另外我们的朋友也说了，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假期啊， 样，你看好多朋友都说有的希望假期多休几天的，有人呢也希望假期加班工作多赚点钱的。你看有位朋友就说了，尾号7397，他说我其实倒不想让假期结束，假期结束我的三倍工资双倍工资就没有了，加班的时候反而能挣两倍三倍的工资，然后需要游玩的时候呢自己有条件去这个错峰，比如说调休我假期全加班之后，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咱们再带薪休假哈，这样的话可以让游玩的体验感更好。
0: 对，就是

0: 比较适合，或者说家里允许可以错峰出行，
1: 主要单位允许，
0: 对单位允许啊。还有呢，就是家里觉得孩子我还要上学，你不能孩子错峰跟你一块出去玩，那只能是在假期人多的时候也得硬着头皮出去哈。
1: 节后第一天的早餐大家都吃了点啥？也挺好多朋友晒出来，你看节过节期间大鱼大肉啊，喝点酒聚聚餐，现在都想吃点清淡的，
0: 是的，
1: 养生的，
0: 恨不得像当兔子养。
1: 对，尾号1364就说今天节后第一天上班，早晨豆浆加馅饼，感觉嘎嘎好吃。还有一个喝豆浆的飞鱼99，他说我喝的黄芪豆浆，胡萝卜咸是这个就比较养生了。
0: 对，你这个黄芪豆浆是怎么个配比？因为黄芪如果放的多会发苦，
1: 对，
0: 有点涩。然后您这个比例什么能够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让更多的朋友来学一学哈。还有朋友说的说适当的劳动，孩子们也很开心。比出去旅游，在他看来哈更有意思。就是赵山河说的，带着孩子回老家收秋去了，
1: 收秋这个掰玉米棒子，树上打打枣，这感觉非常美好，而且有新鲜的这个蔬菜也到了收获季节，这挺好的哈。
0: 还有朋友说，有没有像我一样，就一天都不休息的？
1: 有
0: 假期里面只是在吐槽，是吧？
1: 这个也得错峰调休一下，咱们得劳逸结合啊。带着家人去旅游，提醒一个路况，我们看说北二环太华街交口这车流量一直都比较大，家人们慢一点走。其实北二环现在相较于其他的几个东西向环线，相对还算好走一点，只要大家有序跟行，能走起来啊。
0: 听友雷声的提示呢，是说省会的南二环呀，西向东，在火车站桥上中间车道发生了追尾事故，后方开始压车了。
1: 我们问问北三环的朋友吧，北三环突然出现了一段压力，好多朋友也问了啊。西向东刚过胜利大街没多久，还没到体育大街呢就开始缓行，然后过了体育大街桥之后往东走不动了，一直到复兴大街前面，什么情况呢？如果您走在车流当中发现有特殊的比如事故等原因，可以给我们来导航一下啊。
2: 绿意随风起，山水入画来，行驶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窗外青山叠翠，峡谷溪流潺潺，这里是天然氧吧，是康养圣地。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给身心放个假。盛邦起源奇迹40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再来看看大家提示的路况吧。刚才有朋友是问到了，说这个北三环西向东行驶方向，快到复兴大街下小口，就高新大街这儿，为什么堵车？有朋友看到了右侧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后方有排队了。
1: 另外我们再整体来看一下省会市区里边压力比较大的哈这个点位，北三环就是刚才说的事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华大街今天有一段非常异常，南向北方向啊，张市高速连接线快到学府路经贸大学这块，
0: 对，
1: 好多朋友问什么原因，这堵车怎么之前有一点压车，现在越来越长了。之前就有一个车应该是

0: 发生了事故啊。
1: 哎，对，它应该是散落了很多的玻璃
0: 碎玻璃
1: 碎玻璃瓶的那个渣、嗯、所以很多朋友从这儿过的时候应该是开的会很慢，在一个清澈还没有完全、嗯、完成吧，所以大家开的都是比较小心。
0: 有朋友问说南二环今儿几个事故呀、
1: 啊、
0: 怎么这么多、啊、我们看了看南二环西向东压力是格外大啊，两段，一个是石头路开始西二环转过来啊之前，然后再往伟民大街这边走，主路上不太好走，然后前面好走一段之后呢，只到平安大街，再往东一直得到东南二环转弯处，往新公路这边去的时候，一直持续都是大车流啊。
1: 对，是，所以今天在南二环的车友要格外的耐心一些了哈。
0: 嗯，
1: 还有小陈也看到了，北三环西向东转复兴大街，自从他说这个线好像画的长了以后，大家可能还没太适应，
0: 嗯，
1: 就有点堵车。的确是这个变道线哈，应该是较之前有所加长，就大家要更早一点变到内侧车道来通行转弯。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到的假期啊，错峰或者是出游还是休息、嗯、真是各家情况不同啊。远这朋友说了，我的假期七天虽然是休了七天、啊、但是在家带七天的娃，这跟上班相比也挺累的啊。
1: 对，还有朋友不是问了说有没有、啊、就在即时客户端问的嘛，有没有七天都不休的，微信平台有人回复你了、嗯、CY 说了有一天没休。
0: 对，然后
1: 什么班啊，您上七天、
0: 飘雪也说了，说我希望挣三倍工资啊、嗯、加班然后呢就不用休假，我愿意这样。你看有的朋友就喜欢假期的时候咱们错峰上班 啊
1: 是，大家有这样想法挺好。之前有位朋友、嗯、我们的听友也是平时攒假，然后一到了这个大家要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回来上班。
0: 哎，对
1: 啊、一到上班的时候我就可以错峰出去请假，攒一个大家出去玩一圈。
0: 嗯，好的，路上的情况呢，今天早间确实啊，这个上班第一天嘛，压力比较明显，好多朋友可能稍微有点懵，没有太适应啊。
1: 是，
0: 假期的那个省会市区通勤的节奏习惯了，突然一下这么堵，大部分路段主要还是车流突然上升啊造成的这个压力，尤其是现在东西向的主干道南二环和平路跟淮安路非常的明显。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不知道国庆假期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截止到目前，国庆档的总票房突破了11亿元。国庆档收官的节点，我们来盘一盘。像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也官宣了，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1: 今年的国庆档啊，中国电影产业继续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持续落地，主题专场、适老化观影服务也在不断的完善。电影的价值啊，早就已经不只是局限于商业的票房了。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4: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块，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
3: 档期内供给多元，10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5: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巨幕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
3: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以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
6: 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3: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7: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

0: 入偏远。
1: 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2: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的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1: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巨型泡泡圈人实验、空气炮击打纸杯塔、静电爆炸头体验等互动项目轮番上演。
3: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1: 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舟曲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4: 我们坚持荧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5: 早间的7:45了，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首温市区此时此刻繁忙的最新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一下。早上好。
6: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先来关注西二环南行方向，从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天一路桥上是有压车。北行方向呢，从玉华路这段就要放慢车速，断断续续到前方新华路下桥口。如需从新华路下桥的话，请过了中山路提前变换至外侧车道来行驶。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是在体育大街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车辆汇入汇出，断断续续，这段呢也需要您多点耐心。高架部分，淮安路从建华大街一直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都是有压车的，其中西行方向的压力更为突出。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南北穿行的话，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楚桥面到前方市庄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东半幅的体育大街一路往南走进市区，是在和平路和前方的中山路，每个路口需要您耐心等候1到2个等时。建华大街呢，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这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7: 好的，感谢小童的提示。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特特包。

0: 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患者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7:48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的进展啊。友谊大街之前有朋友说，友谊大街淮安路往北这么不好走啊。之前是建国路友谊大街这有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了。有朋友看到说，目前友谊大街已经正常通行了。
3: 现在最不好走第一名的还是南二环，东西双向都不太好走。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跟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走辅路更加的顺畅一些？有没有在辅路的南二环的车友哈，跟我们来说说南二环辅路的通行状况。
2: 对，南二环上尾号13649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吐槽了，说我就在南二环。
3: 啊，怎么了？
2: 今儿南二环还不如散步快呢。南二环是真难呀，今天
3: 是啊。哎呦，赶紧来看一个，刚刚这个孟先生说到的路况是和平路的高架桥啊，东向西行驶方向，刚过了清源街，3条车道变2条车道，这个上坡的位置有个车抛锚故障了，占据内侧车道。
2: 平时这就跟对面对向车道是对称的这个堵车长度，今天由于叠加这故障车啊，堵的距离更长了，东向西啊。再看即时留言专区，大家假期都怎么过的呢？也取个名好难，就说到就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感觉阳光还挺晃眼的啊。假期的时候啊，去爬了衡山，还有咱们的杖石岩。其他时间宅在家那可以了，假期爬这两座山，其他时间确实得宅一宅啊。体力
3: 爬不动了，
2: 对，体力听起来就这个山一听这名就很不好爬。然后假期外出的人还是太多了啊。其实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团聚，也还是不错的体验。
3: 对，有体力爬山的朋友可让人羡慕。你像这两天一个消息。不是说有个女孩打卡5天打卡了5座名山、
2: 晚上卧铺车，白天一天爬一个5岳名山、
3: 对，我觉得她5天完成了，我觉得我一辈子都爬不完的山。
2: 对，但是她也给大家建议，因为人家平时是练过的，有这个体能储备，而且也年轻哈，恢复的快。一般人这个强度真的膝盖啊关节可受不了，咱别轻易挑战啊。
3: 梦的方向特别及时的告诉我们，南二环辅路啊一路畅通，能下来的赶紧下来吧。
2: 太好了，终于有好走的路段了。
3: 谢谢您。
2: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看看假期里另外很多年轻人要完成的一件人生大事儿。
4: 国庆长假，不少新人扎堆举办婚礼。您印象中的婚礼啊，是不是少不了婚车接亲、伴郎伴娘，再加上一整套仪式？不过今年国庆，有些新人选择给婚礼做减法，流程少一点，自己和亲友都轻松一点。国庆期间结婚的孙女士就办了一场极简婚礼。没有接亲，没有婚车，也没有司仪主持冗长的仪式，保留的主要环节是向双方父母敬茶改口。为什么这么安排？孙女士说，过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凌晨5点多就要起床，接亲改时间，各种习俗讲究也多，一天下来像拉练。她希望自己的婚礼能让大家舒舒服服地分享幸福。婚礼当天，她8点起床化妆，穿上简式红色旗袍和朋友们合影。10点半，一位有主持经验的朋友帮忙串场，敬茶改口大约10分钟就结束了。11点半，宴席开始，向亲友敬完酒，她和丈夫便坐下来一起吃饭，不用改装，也不用赶流程。孙女士算了算，这样至少省下10000元，准备留给蜜月旅行。对于自称社恐的她来说，不必站在台上接受所有人的注视，也让她自在了不少。另一位新人李女士则把婚礼办成了一场草坪游园会，因为此前已经参加过集体婚礼，她和丈夫决定婚礼当天不再重复整套仪式，而是多花些心思让朋友们玩得开心。制作香囊、套圈、调酒、玩桌游，大家可以一起做游戏，也可以坐下来聊天，婚礼成了朋友间的聚会，这样的安排也得到了亲友的好评。独立摄影师栗子说，近两年啊，简化婚礼流程的新人越来越多，尤其是00后，有些新人不愿早起，也不喜欢被流程束缚，更希望留出时间和亲朋好友合影聊天。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裴于新认为，这与年轻人的价值观变化有关，他们更加注重个人体验和情感交流，也愿意通过婚礼表达自己的个性。婚礼怎么办？每对新人都有自己的考虑。对于这样的简约婚礼，您能接受吗？您觉得哪些环节可以省，哪些又值得保留？欢迎在早高峰互动专区和我们聊聊。

0: 早间的7:53了，就来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提示，这会儿淮安路啊，又有一段压力比较明显的西向东，一过了西二环之后，开始进入一个主路的大车流，一直到文明大街区域都不太好走。
1: 还有多位朋友跟我们说，不管是文字还是语音，都跟我们提到南二环，南二环不特别不好走吗？都是呼吁大家赶紧从主路上下辅路，辅路特别的好走。
0: 对，今天南二环辅路是很 OK 的啊，这个有点没想到主路堵成这样，但您会发现您走在辅路上啊，眼前看着桥上长长的车流，自己却在顺畅的桥下通行啊。
1: 还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他是不是已经是出发比较早到单位了哈、CY， 他说我是从零售出发的，走的正定。中华大街北二环、体育大街、玉祥街、苍宁路，然后到单位，路况还可以呀、
0: 有一位朋友
1: 什么时候走的这条路啊？
0: 对，他可能出发早错峰嘛，那个、7点就跟我们互动了。还有一位朋友航航更错峰，他说你们知道我今天怎么走，特顺畅、
1: 怎么了？
0: 今天高速上车是真少。
1: 哎呦，
0: 当然了，这个7天的免费还有假期都结束了啊，今天选择走高速的朋友这会儿还是非常顺畅的。
1: 但是我也得有走高速的时间和精力啊。
0: 是的啊，对，
1: 我也想去高速上走一走啊、但是时间和这个精力不允许啊。
0: 困扰在省市区这些主干道的朋友们，其实这会儿多一个选择，不妨大家尝试绕行一下省市区的一些支路和次干道。平时呢，这些路段大家可能觉得等信号灯啊，这个或者路面路幅比较窄，不太愿意选择，
1: 比较复杂是吧？
0: 对，优先选择这种高架主路。但是高架主路现在既然都移动不动了，那还不如走一走其他路段，效率高啊。
1: 还有位朋友比较理性的跟我们说，说南二环东向西辅路啊，车是不少的，还是说没有那么想象中的少，但是比主路是快了不少。
0: 对，可以好走啊。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吧，今天上班第一天，另外呢马上也就逐渐从这个初秋到深秋要过渡了，所以这个天啊，我们赶快给大家安排上一件我们商城的超级大爆款哈、之前很早跟大家预告过，说我们要给大家推，现在我们来兑现我们的承诺。
1: 对，
0: 咱们的老朋友大品牌北面1996款的羽绒服奥莱直发，它又来了、
1: 哎、是的，这款鹅绒羽绒服啊，去年的销售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就是一直留言说再上架再看看哈。今年的品依然是我们谈到的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现在有14个颜色供你选择，号码也是最齐全的时候啊。现在呢，商城的一个福利价格，短款只需要699，还可以参加一个领券满减的一个活动，到手只需要649元。北面的、鹅绒羽绒服啊，所以现在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先去看一看。
0: 卓凡特别想坦率的跟大家说说这段心路历程，因为北面的这个款去年是个超级大爆款，但是大家知道去年我们的这个可能短款曾经出现过，夏季反季销售499、599这样的优惠价格。好多朋友都说今年什么时候也上啊，对不住大家，今年我们软磨硬泡跟供货商强烈的谈了1-2个月的时间，最后谈下来，但是这个羽绒服真的是涨价，因为现在供货商包括咱们的原材料的厂商顶不住这个压力，现在什么都在涨价，鹅绒也在涨哈、所以今年的这个价格去年稍有上涨是正常的，但是也提醒朋友们，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后续的情况，就是各商家哈，如果现在不下手的话，进入到了冬季更冷的季节，还有更应季的季节，还得涨价。
1: 对，现在呢满减之后呢，到手只需要649，非常的合适。这个北面的羽绒服之所以受欢迎啊，主要离不开它的实力和技术，还有这个充绒量。这个羽绒服里的充绒量呢，一个是鹅绒，还有就是鸭绒。咱们这一款呢是鹅绒，因为鹅绒的绒朵会更大更舒服，所以价格会比鸭绒的羽绒服高一点。这也是这款北面羽绒服呢是含绒量80%及以上的一个高品质的鹅绒，也就是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是700。这个蓬松度越高，保暖性就会越好。
0: 一般羽绒服可能主流的500-600是主流哈、
1: 但
0: 是蓬松度到达700的呢，基本上它的保暖效果，您零下10度20度穿完全没问题。而且它采用的独家的这个防水面料，抗污、防水、防风等等，保持羽绒服的干爽非常的关键哈。
1: 是，
0: 这样能够提升它的保暖性能。
1: 你看，如果冬季啊下一点小雨小雪的时候，一般羽绒服打湿了，蓬松度就没那么好，不暖和了。那这一款的外面这个独家的防水面料，就可以扛一些这个小风小雨的，穿上这个保暖度也不会受到影响。
0: 没错，那现在朋友们就得抓紧时间来拼手速。日常价我们知道北面羽绒服您去线下实体店逛，随便推开门进一家，那都是2000+3000+的价格啊。爱商城我们的金秋特惠今年尽管微微的上调，但是这已经是能谈到的最低的价格，日后还会再涨啊。去年下手的朋友那算是得着了，
1: 对，
0: 今年赶快再下手还能得着，如果再不下手还得后悔拍大腿啊。现在短款到手只要699，但是我们给大家争取了一个满减优惠，到手呢有一个满减券，之后只要649，等于再优惠了50元，奥莱仓直发到您手中啊。
1: 对，就是我们爱商城本来平台上的一个优惠活动，
0: 是啊，
1: 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甚至现在尺码也。

0: 颜色还齐全，赶紧去下单。
1: 对，再次和大家提示一下，后期一定会涨价，真的是没有办法，扛不住这个压力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趁着有优惠，抓紧来囤上。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陪伴大家，和您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稍后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陪伴您。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清凉油有哪些主要功效？
3: 清凉油是家喻户晓的传统药品，不论是外出旅游还是家庭药箱，清凉油都是不可缺少的必备药品。清凉油的主要成分是薄荷脑、薄荷油以及樟脑油和桉油，具有浓郁而刺激的辛香味儿，头痛头晕时取少量涂于印堂穴和太阳穴，能提神醒脑，给人以清爽舒适之感。蚊虫叮咬、皮肤瘙痒或有轻微的烧伤烫伤时，取少量涂于患处，能活血消肿、镇痛止痒。旅游或劳动中取少许涂擦于鼻孔边或太阳穴，可解除疲劳。注意外擦时要远离眼睛，一旦进入眼睛，速用清水冲洗。守护药品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2: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迎来寒露节气，相对于白露，寒露时节气温更低，地面上的露水更冷，快要凝结成霜了。白露、寒露霜降三个节气呢，都是表示水汽凝结现象，而寒露是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寒露之后，河北的冷空气势力开始强盛，气温会显著降低，降水减少，黄叶凋零，已是深秋景象。我省的天气也很应景，未来几天呢，大部地区晴多雨少，只有明天省内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范围的弱降水，以零星小雨或雨夹雪为主，其余地区继续保持晴或多云的天气状态。气温方面，本周接下来的几天白天时段大部地区体感舒适，像保定廊坊以北今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6、27度，中南部呢普遍是在29度附近，但昼夜温差大，最低气温大多只有10度出头，张家口、承德呢只有7、8度，大家穿衣方面要注意跟上气温变化的节奏。此外，近期晴多雨少，天气干燥，大家还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首先有一起交通事故情况提醒一下大家，发生在京港澳高速京石段去往北京方向，在保定南站附近的146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理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受到管制的影响，定州南站、定州站、清苑站以及望都站四个站口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藁城北站、机场东站和新乐东站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道。新源高速的话，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新乐站、机场站。